0: 作交流发言。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十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
0: 新疆首批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落地，有效打通算力和新能源直连通道。
1: 新疆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22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聚焦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问题，扎实开展前瞻性、系统性、对策性研究，努力推出一批有政治高度、学理深度、政策温度、实践力度的成果，更好赋能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大社科工作格局，加大阵地建设、项目经费等支持保障力度，建强社科人才队伍，推动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研究审议自治区“十五五”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相关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边疆稳定、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重大风险隐患防范化解机制，一体推进强边、安边、固边、复边、睦边，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要把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作为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新疆独特区位优势，加强与国内其他省区市战略对接和产业协作，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有效提升产业承接、资源整合、经贸合作、要素保障等能力，着力建设亚欧大陆产业链合作的重要节点，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5月22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切实用以把握发展规律，指导经济工作，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做交流发言，祖木热提吾布力、努尔兰·阿布都满金、陈明国、田香丽、王建新、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提交书面发言。
2: 陈小江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事、谋全局、干实事，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我们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化、内化、转化上持续用力，深刻理解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切实以科学理论指导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践。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要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和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围绕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坚持紧贴民生、凝聚人心，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突出做活南疆起眼，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推动资源力量向南疆倾斜，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推动南疆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坚持兵地一盘棋，完善兵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在反恐维稳、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干部人才等方面加大融合力度，凝聚稳疆、治疆、新疆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发展规律，坚决纠治数字政绩、虚假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压实工作责任，完善经济运行调度工作机制，强化领导干部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努力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5月2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13件，5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7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3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9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2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3批次，637件，重点关注案件44件，其中来电547件，来信9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5月21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4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个别乡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

0: 会上被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要在学习教育中带好头、做表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结合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以正确政绩观保障人大工作正确方向，扎实推动法治新疆建设，护航新疆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智慧力量。会后举行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专题讲座。5月21号上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0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1: 今天，新疆首批两个算力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获批落地，有效打通算力和新能源直连通道，全力打造新疆绿色算力名片。
2: 这两个项目分别是哈密市义乌县算力创新示范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克拉玛依市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富贺都市数据中心。两个项目合计新能源装机16万千瓦，
3: 计划在今年6月份全面开工建设，于2027年5月份全面投运。项目建成投运后，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的电量从以前的30%到50%啊，可提高到现在的90%以上，清洁绿电供给占示范区总用电量的60%以上。
2: 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其中用户指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
4: 我们测算上述项目综合到户电价均低于从电网购电的实际成本，可以有效提高算力企业的竞争力。
5: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近年来，新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0: 这段时间，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候鸟集中繁殖，上万只鸬鹚、白鹭、麻雁等雏鸟集中破壳降生。
6: 今年的幼雏数量比去年增长了约20%，我们现在观察到的鸟类有200多种，比10年前多了近30种。
0: 目前，新疆已建成200多处各类自然保护地，各地积极开展湿地保护与修复，扩大湿地面积，改善湿地生态状况。克拉玛依城市周边水域生态环境不断优化，154种野生动物成为市民熟悉的常客。近日，当地还首次全年记录到国家二级野生动物猞猁家族影像。在阿克苏地区艾希曼区域，通过实施78.85万亩生态修复，在沙漠边缘形成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曾经罕见的塔里木兔、狐狸等野生动物频繁出没。
7: 森林覆盖率由4.5%提升至45%，新增20余种野生植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持续显现。
0: 在新疆野生动物救护工作中，除了专业机构的不懈努力，社会各界也充分发挥了群防群治的作用。就在几天前，在河洛铁路民丰段一处水渠中，警民联手成功救助一只落水被困的黄羊。
8: 后续会进行专业养护与监考观察，等它完全恢复健康后，就会放归到适合它生存的自然环境中。
0: 据统计，新疆目前野生脊椎动物达7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4000多种。近10年，新疆鸟类种数增加了70多种，总数超过500种，约占全国鸟类总数的1/3。
1: 今天，2026年自治区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阿图什市举办，让各族群众零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0: 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

0: 为主题，现场设置了科学家精神、科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疆科技成果等多个主题展览，通过图文、实物和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呈现新疆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等方面的成果。
1: 今天的科普展太有意思了，我还看到了机器人和机器狗，真的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
0: 我区各地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全面展示科技成就，传播科学知识，在全社会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尚。
2: 我们在全疆范围内还将陆续组织开展新疆科技讲堂、文化卫生科技三下乡、科技特派员进基层等20余项紧贴群众需求、贴近日常生活的特色科普活动，引导全区各族群众积极拥抱科学知识。
3: 今天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配套活动之一的非遗集市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市，活动将一直持续到26号。
4: 本次共设置了18个展位，哈密维吾尔刺绣、昌吉的九碗三巷子、伊犁的哈萨克族服饰在这里集中展出，实现了国家、自治区、州市4级的非遗项目的全覆盖，全面展示了新疆非遗保护传承的成果。
5: 这件作品呢，就是我做了一个车挂，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又加上我们新疆民族的特色，把我们新疆代表性的符号，通过我们的活态的传承宣传出去。
0: 现场观众还能动手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6: 体验感很不错。这个搓墨银花布花纹也特别漂亮，可以印在衣服上、鞋子上，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0: 除了逛集市，今明两天非遗管理省非遗哈密非遗专场展演也将在这里上演。哈密布卡姆、木卡姆的春天、回族花儿阿妈的盖碗茶、花儿美、哈萨克族舞蹈黑走马、哈密舞铺赛乃姆渐变舞等精彩节目，将带大家走进哈密，感受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勃勃生机。
7: 希望让更多的人看见哈密赛乃姆的魅力，通过我们的展演，让大家感受到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0: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展区上，根据电视剧《红石榴餐厅》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受到关注。
8: 现场的烟火气呢是非常的十足，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现场烤烤肉，香气啊也是扑面而来，而且在这里特色的酸奶刨冰也备受追捧，师傅们还现场炫技，氛围感是直接拉满。而这边的餐桌上也摆满了琳琅满目的新疆特色好物。
9: 我在那个小红书上也有刷到过你们这个红石榴餐厅，还是非常有名的。希望能够以后亲临那个乌鲁木齐的话呢，去打卡一下。
0: 电影《万童书》、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舞剧《秋瓷》等精品文艺作品也同步亮相新疆展区。近年来，新疆全力打造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三大文旅 IP， 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让荧幕故事、舞台风光转化为文旅流量，吸引了更多游客奔赴新疆，感受新疆。
10: 现在就是新疆在电影啊、电视剧这一块投入比较大，关注的比较多，很让人向往。8、9月份到新疆那边去自驾。
11: 5月22号，为期2天的自治区青少年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主题教育读书活动朗诵演讲总决赛暨表彰会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来自14个地州市的137名中小学生同台比拼，总决赛评选出朗诵、演讲两大类别各级别奖项。
12: 带来的作品是《闪光的诗行》，能站上总决赛的舞台，我心里特别激动。我会继续多读书，读好书。
13: 那我看到了很多小朋友带来他们家乡的故事，听了他们的故事，我们要将这种爱国精神带入到平常的学习之中，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11: 活动系统开展主题阅读、征文创作、经典朗诵、主题演讲等一系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育人活动，全区超200万名青少年参与其中，构建起全员参与、全程进入、全面育人的阅读教育体系。
14: 参与面是越来越大了，活动的力度和效果也全面的呈现，是为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育人平台。
15: 自治区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实施1年来，我区各地以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目标，加快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格局，取得了良好成效。
0: 今天，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教育集团举行教联体

0: 协同育人推进活动，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1: 教联体协同育人是指整合政府、学校、家庭、社区及社会资源单位，围绕学生成长需求建立的多方位联动育人体系。十三小呀，就联合校园周边的社区红色资源，打造了百米育人圈，丰富育人载体。
0: 活动现场，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的172名一年级学生光荣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并在学校和社区的组织下和家长走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等校园周边社会教育资源，感受红色文化。
2: 先辈们不怕吃苦，勇敢保卫家园，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日子。戴上红领巾时候，我特别骄傲。红领巾是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会争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队员。
3: 持续深耕百米育人圈的特色品牌建设，不断升华教联体跨校联动、资源共享、活动共建，完善好家校协同育人的机制。
0: 今年新疆70%的中小学校将纳入教联体，进一步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体系。常态化育人平台和丰富的活动载体将为学生构建起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4: 不行，
0: 钱不能给，
4: 钱不能给。
0: 这两天，阿克陶县木吉乡一场泥沼救车的视频感动万千网友，大家纷纷表示，时隔5年，同一片热土，温暖再现，新疆你真的好暖心。5月20号下午，来自北京的游客刘爱平一家人在自驾穿行木吉乡火山口景区时不慎陷车，只好报警求助。接到报警后，木吉边境派出所3名民警快速出警前往现场。经过40分钟的救援，成功将被困车辆拖出泥沼。
5: 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吧，完了就到了现场了，费了很大很大的劲。咱们的人民警察真是和蔼可亲呐。
0: 5年前还是在木吉乡，来自湖北的游客在这里车陷泥地，被当地牧民阿布都加帕尔蒙德与众人合力救出。游客掏钱表示感谢，阿布都加帕尔蒙德一边摆手一边亮出胸前的党员徽章，脱口而出钱我不要，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党徽大叔。同样的故事在新疆还有很多，正如云南游客所感慨的一样，辽阔的土地生不出狭窄的爱。
5: 我特别特别的感动，真是的，咱们新疆，大美新疆啊。
6: 最近，乌鲁木齐在主城区15个路段的公厕周边设置了28个如厕专用临时泊位，限停15分钟，解决司机路上突遇内急的小尴尬。
7: 我现在呢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这个园丁巷，大家看啊，我脚下的这两个崭新的车位是刚刚画好了这个白线，但它呀可跟一般的白石线不太一样，这地上啊是印着如厕专用几个大字。那我现在打开我们的手机的这个计时器，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走到前方的这个公共卫生间只需要大概不到1分钟的时间。
8: 人有三急，有了一个停车位挺方便的。
9: 找不到停车位，你又憋得不行，有了车位之后那就方便多了。
6: 如厕专用临时泊位统一设定限停15分钟，选址过程中综合考虑公厕距离、道路通行条件、停车需求和交通秩序。在湿化标准上，泊位有着极高的辨识度，除了地面的黄色专用标识，旁边还搭配了醒目的引导标牌，极大地保证了泊位的周转效率。
10: 如厕专用停车泊位设置了15分钟免费停放时长，请按需规范停放，共同维护良好的停车秩序。
6: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为如厕专用泊位点赞。开车的时候突然内急，好不容易找到路边公厕，停车却成了难题。限停15分钟，乌鲁木齐设置的如厕专用泊位正在解决不少司机路上的小尴尬。小车位承载大民生，细微处见治理初心。乌鲁木齐以精细化城市管理化解群众出行小难题，让城市更有温度。如厕专用泊位不仅体现出城市治理的包容性，也让公共政策充满善意与温度，值得点赞。
11: 带着樱桃园的梦，在外打拼的吴恒回到阿克苏，培育优质樱桃，发展采摘经济，用辛勤劳作收获硕果与幸福。
12: 大家好，我是吴恒，一名扎

跟乡土潜心种好大樱桃的新农人。在我身后的这片果园呢，是我追逐乡土梦想、耕耘幸福生活的一片天地。早些年呢，我也一直在外打拼，可走得再远，最牵挂的还是家乡的这片土地。绿水村光照特别充足，水土优良，特别适合我们的大樱桃的种植。我选择了返乡的创业，安心扎根田间。在7年多的时间里，

0: 在8吨左右，我打造了樱桃的采摘园，还通过网络把新疆的大樱桃发往了全国各地。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品尝着鲜甜的樱桃，我的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满足。接下来我会继续守好这片果园，不断精进种植技术，提升樱桃的品质，在家乡的沃土上持续耕耘，收获幸福。
1: 下面请看简讯。
2: 15/5期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将新增国际货运航线超30条，引进驻场全货机15架以上。同时，围绕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加快建设智能货站、跨境电商、多式联运一体化平台。5月21号，在新疆第二座高高原机场和静巴音布鲁克机场，国产 C909 机型完成验证试飞任务，填补机型运营空白。成都航空计划6月初开通乌鲁木齐至巴音布鲁克至喀什航线，每天直飞一班，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今天发布，比2025版名录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的物种窄螯螯虾被收录其中。2023年，科研人员在额尔齐斯河流域首次发现窄螯螯虾的自然野生种群，这一物种属于我国首次记录，填补了新疆自然河流中螯虾分布的空白。5月21号至22号，由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抗生素专委会、生态环境部抗生素菌渣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中心主办的第3届抗生素产业绿色发展大会在伊宁市召开，围绕抗生素和合成生物学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AI 赋能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
1: 克勒玛依市低效用地管理办法日前施行，这是全疆首部低效用地管理办法，明确了8类低效用地认定标准，为破解土地资源瓶颈制约，推动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挖潜转变提供全新法治样本。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北庭国家湿地公园，感受生态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

0: 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历史文物是文明的见证者，岁月的活化石，民族交融的实物印记。近日循着古迹看新疆采访活动走进天山南北，带我们一起探寻新疆文物古迹背后的故事。这些珍贵遗存清晰印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早已血脉相连，命运与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镜头，一起从文物里读懂历史，读懂团结，读懂家国情怀。
2: 在我身后这一片片高大的夯土城墙和残存的宫殿寺院遗址呢，生动印证了中原建筑文化对西域的深远印象。
3: 身后这座静静伫立的石碑是平定准噶尔勒名碑，260多年来成为了各民族共同守护家园的鲜活见证。
4: 每一块方砖，每一片瓦当，每一枚开元通宝的钱币，都在诉说着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在千年故城的城郭里，在丝绸之路的古道上，记者们探寻这里的历史印记和深厚文化底蕴。
6: 冷水区、温水区。
5: 在昌吉回族自治州，记者就在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汉代古遗址七台县石城子遗址感受到了跨越2000年的家国情怀。石城子遗址位于七台县半截沟镇江布拉克村，地处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战略孔道，控扼天山南北往来交通。经考古证实为东汉名将耿恭坚守的疏勒城旧址，是汉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辖西域的重要历史见证。
2: 大家可以看到，这座古城依山形水势而建。近2000年前啊，东汉名将耿恭就是在这里率领数百名将士，书写了一段孤军守孤城的英雄史诗。
5: 史料记载，公元75年，耿恭率部在此与匈奴军队对峙近一年之久，待到次年援军赶到时，城中仅剩26人。这26位将士且战且退，一路浴血，抵达玉门关时只剩13人。这就是被后世传颂的13将士归玉门的悲壮故事。
7: 今天呢，站在真正的这个遗址上呢，看着这些2000多年的城墙和这些瓦当呢，感觉一下子的历史就活了起来，能亲眼看到我们的祖先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呢守护国土，真的也是特别自豪。
5: 石城子遗址于1972年首次被发现，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至2019年间，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这座历经千年、承载着忠勇精神的古城，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逐步揭开神秘面纱。考古成果显示，该遗址是目前新疆地区发现的一处保存状况完整、文化特征鲜明、时代准确可靠的一处汉代古遗址。遗址由城址、城外手工作坊区和墓葬三大部分组成。
8: 在我们这里出土了大量的板瓦、云纹瓦当、铜瓦这些建筑材料，这些材料的烧制母体和烧制的这个技艺呢，都是由中原地区传入到新疆地区，然后在当地烧制进行使用。包括这个钱币，这也是一种货币的流通，这些呢都充分说明在这个手工技艺、包括文化、经济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5: 随着石城子遗址的考古价值和历史意义被越来越多人知晓，这里也成为了新疆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旅打卡地。下一步，当地还将进一步完善遗址的保护设施和展示体系，让更多人通过这座千年古城，读懂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0: 在昭苏县，平定准噶尔勒明格登山之碑是当地戍边文化的核心地标，人们称它为格登碑。格登碑是新疆境内唯一留存至今的清代御制碑，有清代乾隆皇帝金篆碑文，碑身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既记载了清军平定准噶尔首领达瓦齐叛乱的关键一役，又追溯了自汉代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治理。
1: 正是因为有了这块碑刻的这个出现，在清末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里面，在划界的时候，才没有使我们大批的领土被分割出去。它也是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历史史实的历史见证。
0: 目前，昭苏县共有不可移动文物291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除格登碑外，还包括圣佑庙、小红纳海石人墓、下塔古城遗址，共同构成了昭苏多元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当地在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加快推动文物保护与文旅发展深度融合。
2: 我们在设置旅游路线的时候，把自然景观和人文的这一块呢，组合起来，挖掘它的价值，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昭苏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底蕴。
0: 从汉代的遗址到清代的碑刻，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都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实证、坚实基石。为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新疆文博工作者还创新运用数字技术，让沉睡文物活起来，千年历史走进来，中华文化传开来。在和田市第五中学，自治区博物馆开展了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新疆四史流动展进校园活动。活动通过直播实时连线展厅的讲解员，带领学生们云游新疆博物馆，了解新疆历史之美。讲解员利用 3D 虚拟技术将展厅的文物放大旋转，让学生们清晰看到文物细节。通过高清镜头细致呈现新疆古代锦绣、文书、木雕等珍贵文物，生动讲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设置互动环节，解答学生们对文物年代、用途等疑问，激发大家的探索兴趣。
3: 今天通过游动博物馆线上 3D VR 技术，让我看到了许多我没有见到过的文物，特别震撼，仿佛穿越时空，感受新疆历史变迁，让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和祖国。
4: 刚才的抢答环节非常有意思，我记住了不少知识点。我们各民族应该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0: 本次活动覆盖和田六所中小学，以科技加文化模式，让青少年足不出校感受历史魅力，深化对新疆历史文化的认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文化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5: 通过科技赋能以及 3D 模拟空间技术，将我们展厅中珍贵的文物能够复建出来，让他们能够动起来、活起来。希望同学们能够通过这场活动深刻地了解到我们中华各民族长期以来交往交融的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不仅在博物馆里，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还与舞蹈艺术相结合，以更加鲜活贴近的形式走进大众视野。斩获五个一工程与文华大奖的现象级舞剧《五星出东方》超现场云端直播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影城上演。舞剧《五星出东方》以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为创作灵感，以灵动舞姿串联千年文脉，以艺术表达融合古今审美。剧情围绕汉朝戍边将领凤、北人首领之子剑特、精绝首领之女春君的相遇相知、同心同行展开。他用一件文物、一段传奇，平实有力地诠释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各民族始终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历史事实，也让观众在艺术享受中读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内涵。
6: 五星出东方，它不仅是一部舞剧，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材。这部舞剧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给我们展现了各民族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克服各种困难。
7: 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一体的记忆，每一件瑰宝都

0: 凝结着民族团结的基因。今天我们探寻文物密码，传承中华文化，就是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这份文化根脉传承下去，让大家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团结与安宁，共同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好。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0: 清明时节，潮州古城里很多人家都要制作破子果，用米粉制成的果品软糯香甜，是老一辈古城人难以忘怀的家乡滋味。历史上下南洋的潮州人总会带上母亲蒸的一笼破子果，它饱含着家人的期望与浓浓的乡情，小小的破子果也就成为一代代外出打拼的潮州人对故乡最深的记忆。位于广东省东部的潮州古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环水抱，孕育了这里独特的自然景观，让临海而居的古城多了一份灵动与秀美。如今的潮州依旧保持着明清时期外曲内放的街巷格局，唐代的开元寺、宋代的驸马府、明代的广济楼与一座座造型独特的骑楼建筑交相辉映，彰显着古城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侨乡风情。
1: 这个骑楼它

0: 这个呢就是非常适应于热带地方，它能起到一个避雨，还有就是防晒，夏天来的时候太阳很晒啊，下雨天的时候啊，这边走人卖东西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保护。民国初年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商业中心的。
1: 中西合璧的七楼建筑记录着潮州人下南洋的那段历史往事。明清时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潮州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谋求生路。大海的辽阔赋予了古城人博大的胸怀，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
0: 我们潮人乘这个红头船到今天的东南亚，它中途又经过这个大海沟啊，这个海沟就是那个大陆板块之间的一个裂缝，海水非常深，水下有一个暗涌，船到这个地方很容易翻船，很多人都有经过九死一生这样的经历才能平安到达东南亚。
1: 一首忧伤的过帆歌，饱含着家人送别时的不舍和亲人的思念与牵挂。每当唱起这首歌，李哲就会想起小时候奶奶和他讲的先辈们闯南洋的故事。
2: 这个是我曾祖母，然后这位是我奶奶，我们这边叫阿嬷，这边这四位姨婆就是我奶奶的姐姐，就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合照。那为什么这家族就是这合照没有男人？因为当时的曾祖父还有家里的那个全部的男人都去了新加坡，就我们这边说去过番，所以当时很常见的一个潮汕的一种现象，就是家里都是剩下女眷在家里，五成以上的男人都去了南洋去过番。
1: 七成石帆畔，三成靠唐山，这是二十世纪初流传在潮州的一句谚语。那时古城人的生活来源大多靠桥坯来维持，桥坯也叫银杏，情系故里的海外游子白手起家，逐渐积累下一定的财富，便开始委托回国的亲友或是民间机构捎带银杏，以尽赡养长辈妻儿的义务。这种把家书和汇款合二为一的凭证被称作桥坯。一封薄坯，几句叮咛和问候，远在异国他乡的潮州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故土家园的无尽思念。
2: 这我阿妈留给我的算是她唯一的一个遗物吧。当时她跟我讲的这个银元的来历，就是二战的时候日本开始打新加坡的时候，然后那个航线又断了嘛，然后我的曾祖父就从那边说寄来最后一批桥坯了。
3: 这一块银元一家能用多久啊？
2: 从老人家的聊天上讲，就是说以前在这边如果很辛苦的做一个月工就可以赚一个银元，那可能就一个银元就是一个家的生活。
1: 跨越山海的披星，寄托着一个家庭的希望，一头是羁旅异乡久未归家的海外游子，一头是翘首以盼望眼欲穿的故土亲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各国相继沦陷，不久之后中国沿海18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被日军封锁，几百万潮州人赖以生存的邮路被迫中断。当时潮州又遭遇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古城一时陷入困境。
2: 那时候大饥荒，然后又没有钱，就家里就没有米了，没得吃，你没有桥坯来，基本上就断了粮食。
1: 这间小小的博物馆里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桥坯，字里行间流露着游子的无尽乡愁，也记录着当年的一段段往事。当时在越南经营桥坯业的陈志芳 见到家乡百姓生活没有着落，

0: 便决心开辟出一条新的汇路，以解万千囚卷的燃眉之急。然而在日军的封锁下，开辟新汇路无疑是一场生死考验。
1: 陈志芳单身匹马去那边，本来想的是那边原来还有可以汇入，也可以从那边进到昆明，将来汇款进来。但到了那边大失所望，已经发现那个小镇已经被战争给破坏了。然后他又跑到广西平祥，现在叫友谊关这个地方，发现那地方太小，没办法容纳这些裘皮的汇款。
0: 一年多的时间里，陈直方走遍了云南、广西和广东的边境口岸，结果都无法实现通汇。但一次次失败并没有让他停下艰难跋涉的脚步。
1: 因为有些家庭断了外汇啊，这些没有，家庭都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所以很多家庭真是在生命现在在挣扎。当年就是说他们是把家乡人民的生命挂在自己的心上，也是在这种力量上推动他们呢，不顾个人的安危去把这个汇路给打通，最后呢跑到东兴这个地方，他就试探的汇了两笔款汇过来。
0: 令人兴奋的是，半个多月后，陈直方收到了家乡的回批，这证明他打通了一条为海外侨胞输送侨批的秘密通道——东兴汇路。从广西东兴出发，进入广东，到揭阳，再到潮州、汕口、梅州，甚至远到福建，这条长达1500多公里的汇路，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朝鲜人民一条重要的资金通道。古城外这条崎岖的山路就是曾经的东兴汇路一段。为了躲避日寇盘查，陈直方和其他送批人改名换姓，乔装打扮，他们走丛林避野兽，穿梭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为潮州人送来了希望。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东兴汇路才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1: 当年每个月至少有1000万越南币的外汇汇进潮州，就是因为有这些外来的侨汇救济了这些家庭。除了这些钱是汇进了这个潮州地区啊，解救了这些侨眷的生活来源之外呢，其实还另外有一个东南亚地区呢，有些支援我们中国抗日啊，那些物资，这些汇率的开通，它也使得这批物资啊，可以通过这些渠道秘密的运进我们潮州地区啊，起到了支援抗日的作用。
0: 拳拳赤子心，殷殷桑梓情，一封封漂洋过海、费尽周折的侨批，不仅承载着游子对家乡亲人的眷恋与牵挂，更饱含着他们对祖国故土的一片深情。

0: 亲相聚在祠堂屋檐之下，追思缅怀共同的祖先。这一天，海内外的郑氏后人齐聚郑家祠堂，祭拜先祖郑志勇。1863年，13岁的郑志勇跟随族中长辈漂洋过海，乘坐红头船远赴泰国谋生。
1: 他刚死到南洋呢，是做脚夫，就是给人家搬东西，过着很苦很苦的生活。但是因为他的人缘比较好，比较讲信用，比较义气，还有比较勤劳，所以好多长辈呢都很信任他。
0: 潮州人有句谚语，宁可睡地板也要当老板。在同乡的帮助下，年轻的郑志勇加入了泰国华人商会。

0: 做起了木材、米行、印刷等生意。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勇气，在异国他乡闯出一番天地。经过几十年的打拼，最终成为泰国著名的华侨领袖。那时，西方商船垄断了东南亚的远洋运输业，为了与外国人较量，郑志勇在泰国创办了一家华人轮船公司。一次，一位客商要紧急运送一批货物到北方，那时正值太平洋上风暴频发的季节，在这种时候远洋航行随时会有船毁人亡的危险。当时没有一家外国公司敢接下这笔订单，但郑志勇觉得这是一次证明中国人实力与胆量的机会。
1: 国内整个华人，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被人欺负，但是郑志勇先生呢，他就不一样，一个就是他的性格，一个就是他对家乡、对国家那种情结。
0: 家乡的水土赋予了郑志勇闯天下的勇气，他喝下同胞们的壮心酒，带着几十名勇士扬帆北上，开启了那段九死一生的航程。经过大海沟时，一艘货船遭遇风暴袭击，就在即将倾覆之际，其他船只迅速赶到救援，危机才得以解除。尽管遭遇台风的袭击，但郑志勇的远洋船队依旧按时到达目的地，中国人创办的轮船公司从此赢得了世界的赞誉。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如今海外有1000多万潮汕籍华人华侨，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靠着一股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创造出一个个商业传奇，也让潮商的称号享誉世界。
1: 在潮州，像郑志勇先生这样的华侨还有很多，他们虽然是到海外去创业也好，去拼搏也好，再远他的根都是在老家，所以当家乡有困难或者是有什么建设的时候，只要他们知道都会捐款捐物。
0: 像郑志勇一样，那些历经风雨飘摇后乡音不改、潮风依旧的海外游子们，会把拼搏半生的财富带回故乡。他们修桥铺路、捐资助学、创办工厂，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着古城的发展。清末到民国期间，古城的陶瓷业、纺织业、制糖业兴起，潮州成为仅次于广州的东南沿海第二大商业中心。如今，在韩江东岸，一座新城拔地而起，与古城遥相呼应。潮州也由原来不足3平方公里的小城，发展成1400多平方公里的现代化新城。这一天，一对年轻人来到古城中的潮州礼服店，为即将举办的婚礼选择礼服。潮州的新娘在结婚那一天都会穿上当地最具特色的潮绣龙凤褂。龙凤褂上的吉祥图案象征着龙凤呈祥、百年好合，寄托着潮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于唐代的潮绣已经伴随着潮州人的生活走过了千年时光。过去潮州有着家家百绣框、户户有绣娘的说法，清代时随着潮商的脚步，潮绣走向了世界各地，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绣。佘可燕从小跟随母亲学习潮绣技艺，如今在古城中经营着一家潮绣礼服店。
2: 这件衣服呀，是单靠一个人来做，得做多久？
3: 好长时间，好长时间，几百个小时去计算，那一个月也绣不了一件上身啊。

0: 像可能一个星期也绣不了那么一小段，所以把这一套衣服做得这么精致。在我们这边，女孩子出嫁的时候是穿着一袭，把它设为她一生当中美好生活的一个寄托。所以这一套衣服是代表着一个女性当中就几个重要的时刻。
1: 潮绣嫁衣对于潮州女人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它见证着一个女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刻。过去在潮州，一般女儿长到十一二岁时，母亲便会买来红色布料，开始为女儿绣制嫁衣。一位熟练的绣娘一天也只能绣出手掌心大小的一小片。母亲把对子女的爱意倾注在一针一线里，在嫁衣上绣上对晚辈满满的祝福。小小的针尖不仅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满，也见证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更喜欢简洁的图案与服饰，做工精细的潮绣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当时很多绣娘为了生活，无奈只能被迫转行。
0: 可能我们的血液里面流淌的就是这种情怀，所以我们就一直的在做不断的探索，也不断的尝试。后来用了潮绣的这种底色的东西，对它进行各种新的创作。所以现在可能我们看到这种很时尚的，觉得很国际化的这些礼服，其实上面用的都是我们潮绣的技艺。
1: 如今，彰显着东方美的潮绣在融合创新中走向世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独具匠心的潮州婚纱礼服在世界服装界声名鹊起，古城也因此有了中国婚纱晚礼服名城的美誉。临海而居的古城人有着不断探索未知的勇气，也让今天的潮州古朴中多了一份现代与时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古城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传统的古厝被人们改造成时尚空间。一杯咖啡，一本好书，游客们享受着古城的慢时光。而土生土长的潮州人更喜欢邀上三五好友，泡上一壶功夫茶，天南海北地谈论着古城往事，这便是潮州人最为享受的惬意时光。
2: 喝茶已经成我们生活中不可缺的一个习惯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4: 只要你是地地道道的潮州人，你基本上无茶不欢。
2: 啊，很不错的，有点淡淡的苦味儿。
5: 像我们生活中一样辛苦后庭，让你去体味生活
6: 好，井水也好，从山里面跳。
1: 在潮州人看来，人生如茶，不经过沸水的浸泡与熬煮，就无法散发出沁人的芳香，只有苦涩过后才有回甘。每天喝过早茶，廖一鸣会打开客栈的大门，开始一天的营业。这家店已经经营了十年，是潮州城里的第一家民宿客栈。廖一鸣的祖上是下南洋的潮州商人，他年少时也曾像先辈一样离开家乡外出闯荡。
7: 好，那你们这个沟通吧。
1: 2009年，在外工作了近十年的廖一鸣回到家乡潮州，他发现曾经居住的祖屋已经破败不堪，这里有着他童年时最美好的回忆。长大后，随着家人搬迁到新城，老宅渐渐空置下来。那一刻，廖一鸣决定把祖屋重新翻修，改造成具有潮州特色的民宿客栈，这样既可以保住老宅，又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潮州文化。但那时民宿客栈还是个新鲜事物，廖一鸣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8: 首先是对于整个家族的一个情感，就是潮州人这种特点，你在外拼搏，家里守灶，就是守这些祖宗留下的东西的，对整个院子

0: 来讲是可能是大家共同的记忆，那我们把它修缮好了，那大家回到这个院子就保留了大家对这个房子的一个感情。
1: 在恢复老宅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廖以明想展现更丰富多彩的古城文化。
2: 匠人就用那个瓷片，
1: 他把潮州九福圣民的木雕、嵌瓷等工艺融入其中，每一块木雕和瓷片都镌刻着他对家族和故乡的美好祈愿。
0: 那个是一个石榴
3: 啊，
0: 石榴寓意着多子多福，
3: 多子多福。
0: 对对对对对对，基本上这些嵌瓷的，这都是很有寓意的，就比如有博古啊，有花鸟啊，瑞兽啊，啊这些就是也是寓意的这个家族要兴旺啊，要平安啊这样的一个意思。
1: 2011年，老宅修复改造完成，成为古城中第一家潮州风格的民宿。这座兼具古朴与时尚之美的民宿客栈，惊艳了古城人，也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因为这栋被修复的老宅，2016年，许多海外的廖氏亲属，在离乡几十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潮州，回到了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4: 当时我所想要就是大厅里坐回家，首先是不晓得的，所以这领导就走来走，不晓得里坐回家，这个是硬的，这非常宝贵的物件。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我就是爱来这个厝里，没什么，就是爱我的坐亲家，两个人坐亲家，这三就够了。
1: 多少次梦回故乡，泪水尽湿眼底。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重逢，勾起了亲友们心里最温暖的岁月年华。故土家园是人们最难以割舍的情感记忆，是海外游子血脉相连的根植所在。奔流不息的寒江水，孕育出潮州古城的大气与从容，也赋予了潮州人勇闯天下的豪情与壮志。历史上，一代代下南洋的潮州商人白手起家，在异乡打拼出一番天地。如今，更多的海外游子选择回到家乡创业发展。每扇高铁、揭阳机场、潮州港，让古城的交通越来越便捷。而新型电子材料、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这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滨海古城，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前行。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

0: 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冻酒，冻酒，我是冻腰，我是冻腰，报告你的状态，报告你的状态，
1: 冻腰，冻腰，冻酒报告，冻酒报告，
2: 冻酒准备完毕，请求着舰，冻酒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3: 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1: 冻酒明白。
0: 检查你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控制好飞机姿态，控制好飞机姿态。

0: 动八，动八，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
1: 升级左缆索。啊？升左缆索。
2: 是。
3: 首长命令，升级左缆索。
0: 升级左缆索。明白。动八动八，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报告你的状态。
4: 动八准备完毕，
5: 请求着舰。
0: 动八动八，可以着舰，可以着舰。检查飞机状态，检查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把飞机状态控制好。
5: 动八明白。
0: 保持飞机状态。放下尾钩，
5: 动八明白。

0: 把飞机移开，把飞机移开，明白。大爷，要不要通知王小毛？卓见石就可能挂死了。
1: 不用。
2: 首长，要收回左蓝锁吗？
3: 我跟你说要收左蓝锁了吗？
1: 是。
4: 洞管，洞管，我是洞幺，我是洞幺。洞八非常成功，洞八非常成功。今天放大，注意下降通道，保持飞机位置。
1: 洞幺，洞幺，洞管报告。 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5: 放下尾钩，放下尾钩。
1: 众官收到。

0: 把飞机移开，把飞机移开，跟我收到。哎呀，好，好，好，怎么样，大姐，我这次觉得我还行。
1: 你不行，谁行啊？好，首长，他们每一个都是好样的，这应该打10分吧？
2: 当然。啊，你激动什么？还没飞完呢。下一个着舰的时候，收起阻拦层。
0: 是。
3: 兄弟，快滚！都给我夹起来！
4: 快点！
3: 这让你看风景的吗？

0: 报告首长，总统1号舰接舰队、女兵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1: 继续训练。
0: 是。你是病户吗？能跑不能跑？

0: 那是下厨吗？是，把他叫过来。是，全体都有立正。小叔，
1: 到。
0: 处理。是。
1: 你是下厨，是首长。
0: 基地的刘主任向我推荐了你，说你是一个医学博士，
1: 是首长。
0: 一个医学博士为什么要竞争到航母上当女兵队长呢？你作为学心理学的，对管理舰上的女兵有用吗？当然有用，心理健康学是完成一切事情的基础。
1: 假如你被任命为女兵队队长，你准备怎么管理这些女兵？或者你认为管理女兵最重要的是什么？平等。
0: 为什么？
1: 平等代表的是尊重，尊重可以开发和释放人的潜力，人的潜力无限的释放和开发，又是成功的基础。而且，我认为这和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相通的。和我军哪一条光荣传统是相通的？
0: 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就是尊重每一名干部和士兵。嗯，如果你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你准备到哪里去工作？
1: 哪儿也不去，就上航母。
0: 你可能没听明白我的话。如果不让你当女兵队长，你想？

0: 你来干什么？
1: 无论首长是否批准我做女兵队长，我都要申请上航母。我跟政委和舰长都表达过我的决心，如果我不能作为女兵队长上航母，我就申请以女兵的身份上航母。嗯，到航母上当女兵，你的年纪大了点，为什么这么想？
0: 为了成长。
2: 既然来从军，我希望我的军旅生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真正实现我作为军人的价值。我
3: 明白了，继续训练。
4: 是。
5: 首长，怎么样？
3: 决心不小啊，还是个医学博士。 不过，现在让他当女兵队队长，资历是不是浅了点？他
5: 关键心，热情高，决心大，之前一直给飞行员做心理辅导，对飞行员非常熟悉。首长，关键他还是心理学博士啊，我们舰上有好几个博士，硕士就更多了，
2: 可就是没有一个学心理学的。
3: 他刚才讲到，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平等就是尊重，尊重能激发人的潜能，人的潜力的高度释放和开发就是成功，成功就是战斗力。首长，
1: 这样的女兵队长哪是登峰都难找啊？
3: 还有首长，中国航母是一个新鲜事物，我和政委都没有经验，只能在日后的带兵实践中创造出经验。就像您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斗，打一仗进步。
1: 说的对，航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
6: 首长，那您同意下厨做女兵队长吗？还没有最后进行考核呢，不过我原则上同意。我今天登上了中国第一艘航母。 儿子说，儿子正准备中国第一艘航母编队的。

0: 爸，我今天都想。
1: 大熊，哎，大熊，怎么了你？哭什么呀？
0: 队长，咱们大队刚成立的时候，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你说等将来上了航母，我们会放飞两架飞机，一架是舰载机，一架是这些纸飞机。可那些飞机飞不出去，
1: 怎么了？
0: 你没听说吗？
1: 我听说什么呀？哎呀，你说呀，急人劲儿了。
0: 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成立了，没有我们，他们要上舰了。我们就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舰员，才来到这个这么艰苦的地方。
1: 哎呀，我说你想的真是听风就是雨啊！我还跟你说啊，你在我这儿胡说八道没关系，你在外边不要跟我谎报军情啊！你怎么不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不让我们上舰的话，谁在舰上操纵阻拦索？谁在舰上为舰载机的起落做引导员？全海军只有我们。
0: 我都打听了，队长，舰上成立了自己的甲板群，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我们创造的东西，凭什么呀？

0: 首长大言不好好的，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我去找首长。
1: 哎，队长，队长，队长，你干嘛去？
0: 我去找首长。
1: 我问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
2: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能去？
1: 你知道这样是什么后果吗？
0: 我管他什么后果，我当天死都不怕。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0: 是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2: 经理，李斌，
3: 首长同志，
4: 林凯，你要干什么？
3: 首长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室飞机地特种装备保障大队全队官兵今天前来向首长汇报思想。当初我们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光荣的舰员才放弃一切来到这里，可是我们今天听到消息，中国第一艘航母舰员里没有我们，我们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想请首长指示。
0: 你说完了吗？
3: 报告首长，说完了。
0: 我这个人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假话。你说让我指示，我没有指示，啊，我只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从年龄上来讲，我可以当你们的父亲，但是在我的眼里，我们仅仅是战友。你们是军人，作为军人，我要求你们执行命令。

0: 我给你们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10年前，我比现在年轻。当时，一位海军的首长对我说：“中国人将拥有自己的第一艘航母，我将被任命为第一支航母编队的司令员。”可是10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中国并没有拥有自己的航母。今天，中国海军真正的。 拥有了自己的航母，可是我也老了，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要退出现役，所以说我的人生中也有许多不完美，也有很多遗憾。拥有中国人自己的航母，是中国海军几代人的梦想。100多年来。 我们曾多次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要洗刷这种耻辱。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同志们，中国海军将来不会只有一支航母编队，还会有第二支、第三支，甚至更多。你们作为航母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的引导员。 身上承载着航母成军建设的使命，我们是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就是整个民族的胜利。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话。
1: 首长，
0: 我还要说一句，如果有谁因为上不了航母。 要选择离开，我现在就批准。
1: 我不用你们现在打，
0: 你们想好了就来找我。

刚才首长说了，如果有谁想离开，今天就可以打报告。但是在这之前，我有些话想说，那就是如果有谁不想离开，就要做好一个准备，那就是放弃梦想的准备，下定决心在这个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地方长久地工作下去，默默无闻地奉献出我们的青春甚至生命，你们愿意吗？我给大家3分钟时间，如果有想走的就走吧。

0: 队长。
1: 我不走。
2: 队长，我也不走。
3: 我也不走，队长。
4: 队长，我也不走。
5: 队长，我也不走。
6: 我也不走。
7: 我也不走，
8: 队长。
9: 我也不走，队长。
10: 我也不走。
11: 好，都不走是吧？那你们可得说话算话。金恒，
12: 没有人想离开是吧？那好，那我继续说下面的话。同志们，即使我们上不了航母，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我有一个想法，想现在说出来，和大家讨论。首先，我想跟大家说，谢谢兄弟们。咱们这个大队成立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为了航母甲板勤务保证流程和指挥手语系统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始终还没有将它科学化、系统化。我在想，即使我们上不了航母，我们也要把它搞出来，把它交给那些马上就要到这里学习的其他战友，让他们代替我们把这套手语系统带上航母。将来我们也可以骄傲地说，中国航母第一套甲板指挥手语系统是我们创造的，好不好？
13: 好！
12: 加入前方。

0: 女兵上舰是新鲜事物，也要试验。既然他们有决心，我可以答应。但是要求必须和男同志一样高，把关必须和男同志一样严，合格一个使用一个，不合格就淘汰。执行吧。是。
1: 各位。
2: 你都听见了，我就不重复了。所有战位向他们开放，想，如果不适应，毫不犹豫，坚决淘汰。嗯。哦，对了，那个叫刘小丽和安宁的，他们是强烈要求要到甲板勤务分队去啊。
1: 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航母甲板是最危险、死亡率最高的地方，但是要是他们下了决心，我赞成。
3: 为什么？外国女兵都可以当舰长，我们中国女兵为什么不能在最危险的地方做甲板勤务分队队员？
4: 明白了，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创造历史，创造奇迹。
5: 我还没扎呢。啊！
4: 哦，你们俩来的晚。

0: 我们的也都快好了。
1: 这点小伤算什么呀？我们入伍的时候都已经经历过了，这要扛不住，那也别上舰了。
0: 能。
1: 你得想清楚啊，上舰只能比这现在更苦更危险，而且随时都有牺牲的风险。
0: 啊！
1: 啊！啊什么呀？怕啦？
0: 不怕。
1: 自信点儿。怕啦？
0: 我不怕，
2: 不怕，
1: 不怕，
0: 不怕，
2: 不怕，
0: 那不怕，
1: 不怕。
2: 坐坐坐，怕也正常，
1: 咱们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一遭啊。但是我们更应该感到骄傲和光荣，咱们国家终于有了自己的这个航母，而且我们将成为这艘航母上的第一支女兵队伍。这一天怎么来的呀？
2: 想想这些试飞员吧，
1: 他们每天在天上经历着生与死，那我受这点伤这点苦算什么，对吧？
0: 对
3: 对
0: 对
3: 对。
1: 站起来，这儿是吧？哦，
4: 马小兰，
3: 到。
4: 编队指挥所，职务战士，站位，指挥计算机管理二号。
3: 是。
4: 许天天，
3: 到。
4: 飞行控制中心，职务战士，站位，飞行控制计算机管理三号。
3: 是。
4: 安宁。本舰指挥所，职务战士，站位，航行控制计算机五号。
3: 是。
4: 刘小丽，
3: 到。
4: 动力部门，职务战士，站位，锅炉水质检测三号。
3: 是。
4: 柳妮娜，
3: 到。
4: 医疗分队，心理支援小组，职务助理。
3: 是。
4: 夏初，
3: 到。
4: 甲板勤务分队，职务队长。
3: 是。
4: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和男兵们一起接受上舰前的基础训练，然后一同上舰参加适应性训练，通过考核，你们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航母人。不然的话，服从命令，留在岸上工作。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6: 重心降低。

0: 给大家5分钟时间参观甲板。
1: 是。

0: 快就要交付海军了，以后的每一天对于船厂对于海军都是节日，
1: 都是节日啊。
2: 我们女兵今天第一次上舰也是节日，
0: 对
1: 对，就是我们的节日。
3: 同志们，咱们应该设一个女兵上舰节啊，就是每年的今天，怎么样队长？
0: 同意。
4: 向前看，小心！队长，听我口令，各班就位，不错。
5: 是。
6: 咱们叫做船，咱们怎么叫船？对不对？
7: 你们向左转，左转完前方走。
8: 二班向左转，左转完前方走。
9: 同志们。请稍息，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在陆地上承担的试验试飞科目已全部完成，并且通过了考核。下一步要进入的才是最具决定意义的D阶段科目试飞，下一步的战斗更艰苦，我们所有同志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拿下这最后更具有挑战性的D遥科目试飞。今天首长接受了我的请求，同意在航母下一阶段长时间的海训当中，我们要进行D03科目的试飞，到海上找找感觉。只要完成了D03科目试飞，我们将进入下一阶段着舰试飞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10: 报告
9: 小毛，有什么话讲？
10: 航母那么大，我们有卫星定位，还有着舰引导雷达，这还进行D03科目，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
9: 你这么想就错了。
11: 航母在码头上看着很大，但是在茫茫大海上，从几千英尺高空往下看，
9: 航母看起来也就像一张邮票或者一片树叶子大小。第二，虽然我们上有卫星定位，下有着舰雷达引导，可是航母这个东西是运动，那么在战时，卫星和雷达信号非常容易被干扰，那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在缺少知识的情况下迅速地找到航母，而且快速地降落下来。同志们，我们加把劲儿，一定要完成下一个阶段的D遥科目训练，全体都有
4: 令。
9: 快进！
12: 干！
13: 千头万绪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终于从陆地训练场飞到了海天之上，去寻觅那日思夜想的甲板的踪迹。哪怕它小了像一张邮票，哪怕它在风浪颠簸中改变了航迹，我们的战机都会像子弹出膛一样朝着靶心射去。
14: 首长，秦大队长他们这么快就来了？
15: 试飞大队陆上模拟试验试飞已经结束了，下面要转入地雷科目的试验试飞。主要的课题就是要进行着舰的试验试飞。今天我让他们集体到海上感受感受，让他们找一找我们这艘大船。
14: 那要不要为他们打开引导雷达？
15: 不，让他们自己找。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咱们这试航，他们那试飞，两不误。
14: 是。
9: 燕山，燕山，我是洞幺，我们已经进入 N 号海域，任务发现洞洞幺号舰，发现马上报告，发现马上报告。
16: 洞两明白，
17: 洞三明白，
18: 洞四明白，
19: 洞五明白，
20: 洞六明白，
21: 洞八明白，
22: 洞八明白。

0: 我是动六，发现目标，发现目标，报告位置，3点钟方向，好像就是他。
1: 燕山，燕山，我是董瑶，3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跟我来。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

0: 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

0: 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做茶 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

0: 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

0: 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是不是？
1: 动妖动妖，我是栋梁，我看到他了，漂亮！
2: 动妖动妖，动三报告，我看到了，那就是咱们中国的航母动动妖号舰吧？太壮观了！
3: 动妖，我是栋四，我也看到了。
4: 动外报告，我也看见了。
5: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艘航母，大家好好感受，将来就是我们的家。

0: 首长昨天让我们进行B-1次的B-03科目试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上熟悉作战环境。大家可以谈一谈初步的印象和感受。谁先发言？
1: 韩一成，大队长，政委，我想说的话怕影响大家的好心情。

0: 有什么样的话说出来会影响大家的心情？就是严惩，有什么你就说，没有怕了。
1: 对呀，
2: 说说吧。
0: 原本我在想啊，巡舰飞行就是在海上找航母，熟悉着舰区，将来啪的一声落下来，咣当一声挂上锁，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着舰就成功了。
2: 真要是这么容易，那不跟这东西菜一样简单了吗？
3: 你还那么简单，
2: 别吵，听我把话说完。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吗？大家都觉得航母很大，在海上很好找，对吧？但事实上呢，当我们走到了海上，在空中往下看，它是那么的小，天气那么好，阳光明媚，万里无云。但是我们仍然找了半天，才在一个浪窝里找到的。平时可以这么慢慢悠悠的找，但是要作战的时候，行吗？
4: 当你执行完任务，油量没有了，必须马上着舰，还能给你时间可以在空中慢慢悠悠溜达的找吗？说得好，刘波，连城的意思我没办法。这昨天天气那么好，咱们都费了这么大劲才找着。这要是天气不好的话，那更难找呗。巡舰很有可能是我们完成试飞任务的又一堵墙。
5: 大家还记得C-04科目那堵墙吗？巡舰解决不了，着舰无从可谈。宇涛、谢振宇，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6: 我同意康言成和刘波的意见。
5: 谢振宇，你呢？
7: 我觉得这堵还没有出现的墙。
5: 已经开始影响大家的信心了。还有谁要发言？你怎么还要发言？你刚才不是说完了吗？
8: 大队长，是你让大家发言的，振宇还有话，你让他说完吗？好，你说。大队长，政委。 我有个建议，我们之前都是在陆地上进行试验试飞，往后呢，将会是在海面上。我建议恢复双机配置，这样不管是着舰还是试飞，或是巡舰，双机之间都能更好的配合。
5: 你坐下。很好，我刚才也想到这个问题了，恢复双机配置，以便于以后我们能够更好的执行。 D类科目的试飞任务，散会以后大家可以回去自行结对子。如果结不成，对内调配。安静，我还没宣布散会呢。刚才大家的发言我都听了，很好。不过D-03科目是不是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堵墙？我们还是得飞一飞，不要被那些还没有出现的妖魔鬼怪给吓死。散会以后大家回去结对子。 明天，我们就要进行第二次，也就是第一次正式的D-03科目试飞。
9: 谁？张总。
5: 哎，大姐，有事啊？啊，进屋谈。啊，进来吧。强子，最近怎么回事啊？我发觉你有点蔫了吧唧的嘛？出什么事儿了？跟媳妇闹别扭了？
10: 没有。
5: 那因为什么？
10: 大弟，哎，大弟，你把，哎，你们有事儿，那我
5: 没事，你们聊。哎，不是，强子，这强子怎么了？不知道啊，我回来的时候在门口溜达，我让他进来，没说两句话，你来了就不就走了吗？
10: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自打休假回来，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
5: 他不时旧账复发了吧？你别吓唬我，强子这个人平时。 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只要有他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干了多少具体的事儿，我要问他，我怕他不会跟我说实话。你是政委，你去问问他，到底是不是因为伤的问题？
10: 医学分队刘主任刚来的时候跟我讲过，说强。

0: 的身体有点情况，我就把他之前腰椎受过伤的事情跟刘主任说了，结果他也没说啥。我当时还想着把这事告诉你，结果后来一忙就给忘了。你说我这个脑子真的，也不知道天天想什么。我一直把他当个好人，当成一个铁人来看待，前段时间什么都没落下他，涉嫌是非，高速撞见，别人都受不了。你说他那个腰，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哎，
1: 别着急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这就找枪子，这个拿着。
0: 赵凡，
2: 派出所。

0: 没必要这样，我又跑不了，我其实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要是有事儿的话我就跟大地说了。
1: 强子，今天咱不去基地医院，回海运送医院。

0: 坐，好。你刚才说这是一位飞行员？
1: 是，特级飞行员。
0: 他已经停飞了几年了？
1: 停飞？他没有停飞啊，他一直在飞，昨天还飞呢。
0: 昨天还在飞？
1: 是。
0: 这位同志的腰椎部分受过严重的创伤，是通过钉子固定以后才恢复了运动功能的。这个情况你们掌握吧？
1: 掌握。
0: 哎呀，看来在我的医学生涯当中，今天要见证一个奇迹了。一个飞行员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重返蓝天。对了，他受伤几年了？
1: 4年。
0: 4年？就是说，他受了重伤以后，又飞了4年。
1: 是，
0: 太不可思议了。要么他是个铁人，要么就是部队离了他不行，他太重要了。
1: 主任，我是他的政委，是我的师侄。那他现在这种情况，接下来怎么办？今后还能不能飞了？
0: 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夸一夸4年前给他做手术的同行了。4年前的手术还是非常成功的，但我怀疑他的身体最近遭受到了重创，而且是一种巨大力量的反复冲击。你看这个力度有多大，原本固定在他脊椎上的钉子一半都已经碎掉了。

0: 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胜利。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1: 我们打船上见。

0: 老谢啊，
1: 嗯，
0: 能找着剑了，是不是很快就能上剑了？
1: 嗯，如果接下来的实验都顺利的话。
2: 你怎么唉声叹气的？这不是好事吗？
0: 是好事，但我爱情没了。你说这柳妮娜她是不是

0: 真的喜欢我呢？他要喜欢我，干嘛要跟夏初上剑呢？他明明知道剑上有规定，不能谈恋爱啊。
1: 那我问你，你那么爱打游戏，干嘛非得做飞行员？
0: 那能一样吗？我那是为国效力，
1: 人家也有家国情怀。我认为，能把理想和爱深沉地埋在心底，那是最深手。
0: 那是我世俗了。
2: 对，你应该向他们学习。
0: 对，向他们学习。别光我一个人向他们学习啊！你跟这夏医生怎么样啊？
3: 什么怎么样了？少来啊！我看你们俩挺难得来的。
2: 我跟他说话，感觉像是在做体检
0: 啊。那不多好啊！你思想有什么心结，砰一下就给你打开了。
3: 我告诉你，咱们是大老爷们，这事儿咱得自己主动啊。
2: 主动不了，人家怎么想的我都不知道。
0: 哎哎哎，有这句话就行了啊。
2: 我
0: 他怎么想的你不管，这事儿交给我啊，我去帮你问。
2: 不是那个意思。
0: 要是成了，咱们俩下了剑，直接就步入康金的殿堂。我告诉你，梆梆梆梆，
2: 别闹啊！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4: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必须让强子马上停飞。
5: 不行，
4: 你不要感情用事。
5: 先住院，其他的事儿出了院以后再说。
4: 强子跟我说了，他想在住院之前调离是非他来。
5: 胡说！
4: 我胡说什么了？之前他来找你的时候，就差点把这话说出来。
5: 先住院治疗，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
4: 就你对他有感情，我就没有。明天我先送他去住院，先把他的腰椎治好了再说。但是强子这事，
5: 政委，无论强子是能飞还是不能飞，他永远都是我们是非大队中的一员。我希望他能够跟我们一样去享受这份荣光。

0: 南海一号，栋梁请求滑出。
1: 同意滑出。
0: 南海一号，栋梁请求起飞。
1: 同意起飞。

0: 栋梁，我是南海，报告情况。
1: 栋梁报告，一切正常。
0: 栋梁，按计划开始试飞，按计划开始试飞。
1: 栋梁明白。
0: 栋梁，推杆压机头恢复水平状态。
1: 栋梁明白。

0: 飞行高度几乎没有变化，飞机承受住了规定过载，没有问题。
1: 栋梁，栋梁，报告情况，可否进行第二次试验？
2: 栋梁，栋梁，报告情况，可否进行第二次试验？
3: 栋梁报告，一切正常，可以进行第二次试验。
1: 栋梁，栋梁，按计划进行第二次试验，
4: 栋梁明白。

0: 你狗都只有300了，马上跳伞。
1: 不，我要当救生员。

0: 报告大队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说个事儿。
1: 先去住院去。
0: 事没办完之前，我不住院。
1: 那你找我想说什么？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请你回答。
1: 说。
0: 在咱们市委大队开张的时候，你曾经说过，如果谁要想退出，市委大队的大门永远向这些同志敞开，对不对？
1: 强子，
0: 你听我好好说完。但说完后不能骂人啊！我现在正式提出退出市委大队。这是我的申请，请组织批准。
1: 你这是为什么？
0: 大弟，我要退出市委大队，不是因为我腰上的钉子碎了。那天从海上回来，是从咱们第一次撞击着舰开始，我的腰就出了问题。那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应该退出了。
1: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那个时候你的腰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十几根钢钉碎了一半。你那个时候要是给我提出的话，我当时马上就让你退出。
0: 之前没提出来是想再扛一扛，以前那么多坎都熬过去了，没准这次也能。
1: 你不要命了你啊？四友跟我说，医生说了，那么多钢钉哪怕有一颗扎在身体的什么位置，就会造成腰椎损伤，就会截瘫甚至死亡。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截瘫？
0: 我太知道了。
1: 知道为什么当时不向我报告的呢？啊，就算是我不是大队长，我们还是战友，还是兄弟吧。吴强，你告诉我们是不是兄弟？
0: 你是不是想让我当着你的面哭一场？我告诉你，今天不可能。就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咱俩的关系，我才不能有点事儿就来给你添麻烦。不过我现在想好了，我现在退出就是最好的选择。
2: 别站着，
0: 坐，坐一说。
1: 坐。
2: 强子，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退出呢？你是因为实验失飞造成的旧病复发，没有人让你退出，
1: 我就更不会同意了。你可以不飞嘛，但你仍然是试飞大队中的一员啊。
0: 大弟，还记得咱们那次去海上巡舰吗？咱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舰，你带着大家从航母上空碰撞，我也是第一次在飞机上看到了以后每天都要着舰的那艘航母。那天海上风浪大，

0: 航母不仅左右颠簸，而且还大幅度的上下起伏。我承认，在那一刻，我的腰疼了一下，不是疼了一下，是一直在疼。在那一瞬间，我有点犹豫。
1: 犹豫？
0: 对，犹豫。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这么死扛下去，到底对完成试验试飞任务有没有意义？如果哪天我不行了，控制不了飞机……对了，我今天来还有件事儿，我不该向你和政委隐瞒我的健康状况，我请求处分，也请你们批准。 你别这样好不好？你这让我觉得你都不是我认识的秦大弟了。那天从海上回来之后，我脑子里就一直在想咱们看过的一个资料片：二战时候一架飞机从海上飞向航母，马上就要着舰了，可是大浪猛地把舰尾往上抬了一下，飞机哐的一下就撞到了航母上。
2: 飞机和飞行员全碎了，你还记得吧？大弟，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我全都知道。但是我现在心里怎么想的，你一点都不知道。就你，救我！我问你，你怎么知道咱们试飞大队没有和我一样身体有问题的飞行员？ 如果有在这种要命的关口，谁能提出来说我不行了，我要走？你说过，军人上了战场，生死是不能控制的，能控制的只有军人的尊严。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 我身体都这样了，留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都这样了，还不走，那别人也不会走。我问你，你敢保证这支队伍不出事故吗？能进这支队伍的，没有一个怕死的。我吴强也绝对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大家一定能胜利地完成任务。
3: 或者是别的飞行员，因为身体的原因控制不了飞机，那就是我吴强给试飞大队抹黑，给你这个大队长抹黑，给中国海军抹黑，我就成了试飞大队历史上最大的罪人。我不愿意你知道吗？好，如果这就是你的理由的话。
0: 跟政委商量，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说，请你和政委报告总指挥，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出院之后，申请到航母上工作。虽然我不能飞了，但是我舍不得大家吧，我愿意到航母上做一个飞行控制人员，帮助你和兄弟们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

同志们，今天开个很紧急的会，是想跟大家通报一下，在即将开始下一阶段D03科目试飞的时候。

0: 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时间，给我们做了很多服务保障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和辛苦的同志、特级飞行员，向大队长和我提出，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为避免因为自己给试飞大队下一阶段的试飞带来事故，主动要求退出。
1: 谁呀？谁呀？
2: 大家不要猜了，这位同志就是吴强。怎么可能嘛？这件事情不可能吧？
3: 安静。
2: 本来今天我是不打算说话的，因为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想来想去，我还是要讲。 同志们，吴强同志可能大家不是十分了解，但是我非常清楚。4年前，我是他的团长，他是我的僚机。在一次新机型的试验当中，系统故障，按照特情处置规定，吴强同志可以立即跳伞。但是在危急关头，他没有选择跳伞，而是竭尽全力的想把飞机拉起来。
3: 他为了挽救飞机，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在坠毁前2秒钟，他才拉动了弹射手臂。因为高度不够，降落伞没有完全打开，强子就被重重地拍在海面上。后来把吴强同志从海里救出来的时候，发现他的身上有多处粉碎性组织。 打了18根钉子，才把他的腰椎给固定起来。当时按照医生的诊断，吴强同志的飞行生命就此终结。然而，只过了419天，在专家的治疗和他本人的意志力之下，吴强同志又重新飞上了蓝天。说实话，在组建试飞大队的时候，关于。 要不要吴强同志入队，我犹豫过。可是强子通过一次歼15的试飞，给了我信心。但是，我这个大队长当得不称职啊！我这兵当的是越来越抽索了，我把该怎么带兵都给忘了，像高速撞击火箭这样能给强子的腰带来重大伤害的事情。 当时我竟然没有想起来，我真的是该死了。我已经向总指挥请求，对我本人进行处分。
2: 老弟，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说了。我今天想说的是，即使吴强同志撞断了固定他腰椎的钉子，我和陶政委都没有打算让他离开试飞大队。同志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 我们都是一个集体，来面对去完成我们这个使命，对不对？对。本来我打算让吴强同志先去住院，我们继续飞。等我们完成了使命，吴强同志可以从医院回来，继续回到我们这支队伍当中来，因为我们的光荣和荣誉也有他的一份。但是吴强同志坚决不同意，他说如果他留下来。 有可能和他存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况的同志，就不好因为身体的情况提出离队。他担心这样会出事，会给我们的试飞大队给海军抹黑，所以他现在就坚决地提出要离开试飞大队。同志们，今天这个会不仅是要欢送吴强同志离开试飞大队，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那就是我和陶政委再一次问大家：如果之前在试飞当中哪位同志身体出现了问题，或者说因为自己身体状况而无法适应下一个阶段的试验试飞，请立马上提出来。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吴强同志说的对，能够进入这支队伍的人是不害怕牺牲，我们害怕的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给我们的队伍。 和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0: 你说两句。大家欢迎。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原价1980元，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需198元。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2: 万宝顿，因为他有品位。
3: 我戴万宝顿，因为他有格调。
4: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他有面子，
1: 倾尽匠心之力，金造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礼现时代。黄金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敬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上档次的黄金钻石腕表，能加分不少。你看这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表，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5: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2: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火枪持续焚烧，表带表盘都没有变色，依旧金光四溢，闪耀如新。看，蓝宝石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

0: 上丢下去，他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他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还是高温三四十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他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的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1: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2: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1: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3: 万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万耀通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4: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5: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整个表盘啊采用了黄金钻石的组合，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3: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

0: 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原价1980元，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需198元。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他有品位。
2: 我戴万宝顿，因为他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他有面子。
0: 倾尽匠心之力，金造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礼现时代。黄金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高纯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上档次的黄金钻石腕表，能加分不少。你看这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表，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4: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火枪持续焚烧，表带表盘都没有变色，依旧金光四溢，闪耀如新。看，蓝宝石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

0: 丢下去，他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他走姿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还是高温三四十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他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1: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2: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1: 和伴侣戴这表，爱戴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3: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没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4: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5: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整个表盘啊采用了黄金钻石的组合，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3: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 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

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藏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快来看，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不太会讲话，我今天感觉到特别幸福。
1: 等等，到台上说。
0: 今天我感觉到特别幸福。当兵19年了，成为特级飞行员也有4、5年了。

我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激动，想说的话挺多的，可是站到这儿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要走了，实话说，从心里讲，不愿意。 虽然进入到这个集体的时间不长，但是能进入到这个集体就是我一生的荣耀。当然，今天能退出这个集体并得到组织的批准，也是我一生的骄傲，因为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我的腰出了点问题，我只能最后一次。 为咱们飞行大队做点贡献，感谢兄弟们对我的理解，我这一生也会为这样的理解感谢你。 谢谢。但我是人所心的话，我争取赶紧把病治好，申请到航母上做一名飞行控制人员。我会和兄弟们一起，为中国舰载机能够在中国航母上。 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再献出我一点点的力量。为了这个目标，我愿意付出一切，甚至生命。谢谢大家。

0: 引导员起飞手势分解动作，一二，
1: 硬化，回，
0: 站，
1: 身板前倾，
0: 腿伸出去，来，
1: 往前倾，往前倾，把胯引出去，
2: 注意手。
3: 手的动作，三指合拢，
0: 两个手指指向前方，看清楚，走。讲一下，这个起飞引导手势，是我们参考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引导手势动作的同时，又考虑到我国第一艘航母实行的是滑跃起飞的实际情况，创造和编写出来的，并且经过了在试验试飞场上的反复检验，最终经过修改才定了型。希望大家能够刻苦训练，下面继续练习分解动作。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下面，我带领大家继续练习。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

0: 所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寻找航母的方法。
1: 昨天有同志提醒我，
0: 我们试飞的时候如何巡舰，很有可能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第二堵看不见的墙。怎么克服？一，不能指望天上的卫星定位；二，不能指望舰上的引导雷达导航。
1: 没有老师，没有教材，
0: 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纠错当中寻找突破。在这里我要强调一条，一定要安全第一，全体都有。Thank you.

0: 找到舰，更不容易了。
1: 首长，可以开动雷达引导啊！
2: 到了战时，你开动雷达引导，受到信息压制，不还是一样吗？所以说，他们这一关一定都得过。
3: 燕山，燕山，我是董幺，我是董幺，已经到达指定空域，开始双机编队自行巡舰，发现大船马上报告。发现大船，马上报告。
4: 动两明白，
5: 动三明白，
6: 动四明白，
7: 动五明白，
8: 动六明白，
9: 动外明白，
10: 动八明白。
4: 动三，动三，我是董良，有什么发现吗？
5: 动三报告，应该就在这个附近，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11: 动六，动六，我是动四，你看见什么了吗？
12: 动四，动四，我是动六，动六回答。看到的全是雾，雾缝里全是海。
11: 动六，我们降低飞行高度。
12: 动六明白。
3: 动八，动八，什么情况？
11: 动幺，动幺，我是动八，我是动八。今天的海况非常不好，什么也看不清。
3: 继续仔细搜索。
11: 动八明白，继续仔细搜索。回答完毕。
13: 打开引导雷达。
0: 是。打开引导雷达。
14: 是。打开引导雷达。
11: 动幺，动幺，我是动八，我是动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发现雷达引导信号。
3: 动幺明白。燕山，燕山，我是动幺，我是动幺。发现雷达引导信号，循着信号继续搜船。发现雷达引导信号，沿着信号继续搜索。
4: 董良明白。
5: 董三明白。
13: 关闭引导雷达。
0: 是。关闭引导雷达。
14: 是。关闭引导雷达。
11: 董幺，董幺，我是董八，我是董八。失去雷达引导信号，失去雷达引导信号。
3: 董幺明白。燕山，燕山，我是董幺，我是董幺。雷达引导信号已消失，雷达引导信号已消失。大船就在这一海域，大家自行仔细寻找。
4: 董良明白。
5: 董三明白。
7: 董四明白。
10: 董五明白。
8: 董六明白。
9: 董八明白。
10: 董八明白。
13: 首长，他们好像来了，能听到飞机的轰鸣声，
15: 听到声音，可是看不见他们。
13: 今天的雾太大，云层也太厚，海况实在太恶劣。
15: 这是理由吗？
11: 动幺，动幺，我是动八，我是动八。我们的方位是不错的，可是为什么看不到大船？
3: 你耐心点。
11: 动八明白。
8: 动幺，动幺，
11: 雾太大了，可不可以继续降低飞行高度？
3: 好，降低高度，注意安全。
11: 动八明白。
5: 我感觉就在这个附近了，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4: 保持耐心，
5: 继续下降高度吧。
4: 再下降就太低了。
5: 就算贴着海面飞，我们也不怕。走吧。
11: 发现大船。
3: 董幺明白。

0: 班队长，这回怎么还不来呀？这等谁呢？
1: 别说话。
2: 首长，
3: 首长。

0: 说几句就走。鉴于今天上午D03科目试飞出现的严重事故的苗头，我宣布给予秦大地同志记大过一次。 你们试飞大队给我坐在这儿开会检讨，不但要找出出现严重事故苗头的原因，还要找到解决出现严重事故的办法，然后写成报告给我。这件事情做不好，试飞大队就停飞。你们就坐在这儿给我开会检讨。
1: 送一下，还是我去送吧。

0: 首长，
1: 你跟这儿来干什么？
0: 不用送，
1: 回去给我好好开会，查不出原因，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就换人。
0: 是。

0: 哎，周文，怎么样？说出来还说什么了呢？
1: 首长说了，
0: 让我们继续开会，好好检讨，找到解决的办法。不然，
2: 不然怎么样？
0: 不然，他真要换人了。
2: 日子虽然很难过，但还是得过。

我没什么要讲的了，散会。 散会以后，请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不是让大家想我怎么得的这个处分，当兵这么多年了，除了立功，我到现在还没得过处分，这不重要。也不是让大家回去想今天上午出现的事故苗头，那也不重要。我在这儿希望大家回去只想一件事情：怎么样才能找到剑？谁能攻克了这个难题，我给他请功。 我不光请功，我还要请他来当这个大队长。我为什么这么说？同志们，今天上午通过D03科目的试飞，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只要能。

我们一定要攻克眼前这堵墙，我们必须要攻破它。

0: 强子，强子，
1: 哎，大队长，
2: 你喊谁啊？
1: 老吴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0: 对对对，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行，没事了。
1: 大队长，我听说您挨处分了，没事吧？
3: 你小子，我能有什么事啊？没事。
1: 要我说，你也不会有事。你要是挨个处分就有事，您就不是我心目中的大队长了。
3: 你心目中的大队长是什么样子的？啊，万一我是真扛不住了呢？
1: 你可别吓唬我啊！你秦大队长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英雄。你别说一个处分，你就是三个、五个、十个、八个，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啊。我意思就是天塌下来，我觉得你也能扛得住的。
3: 你小子能不能把我点好啊？一个处分还不够，还得十个、八个。我实话跟你讲吧，我当兵二十多年了，我这是第一次挨处分，我真有点扛不住了。
1: 大队长，我们相信你，你一定能扛住的。
3: 行了，没事了，你回去吧。

0: 也许刘主任说的对，大队长可能真的累了。毕竟他也不是个铁人。那个问题，我找到答案了。什么问题？
1: 一个伟大的英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0: 大队长告诉你吧。我是从他的话语里总结出来的，其实就两个字：承担。
1: 那也得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呀。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以后在海上会经常遇见。
0: 外军是怎么做到的？所有拥有航母的国家，他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1: 所以必须拿下这堵墙。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
0: 我们分开想办法。

航迹。他们俩明天要到海上飞一次。好，我批准了。

0: 今天的海况很不好，跟那次巡舰的天气差不多。那正好，如果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都能找到舰，那我们就找到了巡舰的方法。动量，注意一点钟方向，那是什么？一条白色的航迹，
1: 有航迹就会有船，
0: 看样子还是走大船。
2: 下降高度，
0: 明白。
3: 还真是艘大船，
4: 飞下去。
5: 首长，我们请求恢复D03科目试飞。
6: 同意恢复D03科目试飞。

0: 燕山，燕山，
1: 我是洞妖，我是洞妖，大家注意搜寻航迹，大家注意搜寻航迹。
2: 洞两明白，
3: 洞三明白，
4: 洞四明白，
5: 洞五明白，
6: 洞六明白，
7: 洞八明白，
8: 洞八明白。
3: 洞两，洞两，9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2: 洞两明白，快报告大队。
3: 洞幺，洞幺，洞三报告，洞三报告，9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1: 燕山，燕山，我是洞幺，降低高度，看看到底是什么船。
2: 洞两明白，
3: 洞三明白。洞两，发现大船。
9: 是他，是我们的大船。
3: 洞幺，洞幺，洞三报告，洞三报告，发现大船。
1: 燕山，燕山，我是洞幺，注意9点钟方向航迹，发现大船，降低高度，保持间距，跟我来。

0: 大地在领一舰载机试飞大队，正在航母上空飞过。是，飞得很有气势，非常漂亮。
1: 师长，看来他们已经找到了巡舰的方法，是不是可以着舰了？
2: 哪有那么容易啊？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
3: 是，首长怎么说啊？首长很高兴，<笑>看来我们真的要准备迎接舰载机着舰了。
4: 首长说没那么快，但我们自己要有点提前量。首长要求我们为迎接舰载机着舰，做好所有准备工作，同时还要求我们只争朝夕。
1: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0: 明白。
5: 同志们，请稍息，巡舰的方法已经找到。

0: 今天的任务是继续巡舰，一定要尽快地摸索出在各种气象条件下航母的航迹和其他舰船的不同。只要越过了这道坎，接下来我们将投入第1的科目试飞了。全体都有，登机。
1: 是。

0: 知道，谢了。有件事我要问你啊。最近谢振宇是不是变化很大？比如说，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都不再非要争那个最好的一个。
1: 不，
0: 在事关每一次是非、每一次突破中，他跟于涛一样，都能走到队伍的最前面，去做最好的那一个。
1: 嗯，那他现在在你的眼里？
0: 你认为他和于涛相比，谁更厉害一些？首长是想听实话吗？
2: 当然听实话。我什么时候让你讲过假话？实话说，也就差那么一点点，也就那么一点点。
0: 嗯。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们打算用半个月的时间，来熟悉航母的航迹。 来熟悉它跟其他类似吨位的大型船舶的航迹有什么不同。什么船都有航迹，好像不能只靠这个方法找到我们的大船。这个方法不行。同意。熟悉在各种气象和海况条件下，它们的航迹的差异。把它印在脑海里，养成瞬间的习惯反应。等这一切都完成了，我们就向首长报告，来实施捉奸是非。
1: 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自有我的道理。等你们完成了D03科目试飞之后再说。还有什么事吗？其他
0: 的没有了，只是不明白首长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立即转入捉奸试飞。我们已经都等不及了。
1: 因为你们还没有完成D03科目试飞，就算完成了，还要有一个熟悉海上环境和航母捉奸平台的过程。 你们现在在陆地上已经完成模拟平台的着舰和起飞的训练，但是到了海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陆地上的模拟平台它是静止的，可是，在海上，航母着舰甲板是在不停的运动中的。第一，它必须在高速航行的状态下，才能让舰载机逆风着舰和起飞。第二。 航母在航行时，时刻在向上下前后左右六个方向颠簸起伏。即使是逆风航行，风大风小，由航母斜向甲板产生的侧风，由舰岛产生的回旋风，还有航母在航行时，舰尾形成的尾气流，这都会对你们着舰和起飞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从现在起。 到你们在海上，在真正的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路还长着呢。

0: 儿子啊，有感觉吗？
1: 妈妈，摸摸。
0: 好像温度比之前又热了一点。
1: 真的吗？
0: 嗯。
1: 妈妈，我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好起来
0: 啊？对啊，当然有可能了。我们一起努力，你一定要有信心啊。
1: 嗯。妈妈，
0: 嗯，
1: 我最近对中医很感兴趣，我根据古书的经方写了一套药方，你能帮我去拿一下药吗？
0: 你自己开药方？
1: 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就拿着这个药方去问一问中医院的医生，如果他们觉得可以的话，那就可以试试。
0: 你又没学过中医，哪来的基础啊？别胡闹啊。
1: 妈妈，在现代医学上，我是一个无解的题，但我可以根据中医的理论去试一下。您说过，我们要有信心，学习这样等着，还不如试一下。

0: 桂枝、牛膝生父子，桂枝可以稳通经脉、治疗关节麻痹，牛膝可以补肝肾、强筋筋骨。妈妈，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就直接去问医生吧。
1: 行啊，儿子，你都研究上中医了，行，只要你不放弃，妈妈就更有信心了。
0: 嗯，
1: 改天我去问问医生啊。
0: 好。
2: 我这来了一上午了，怎么没见刘主任？
3: 啊，我已经让人去请了。
2: 好，
3: 首长，
2: 哎，
3: 主任来了。
4: 首长，
2: 你这个刘主任啊，我来了你也不来见见我，我的工作就那么不重要吗？
4: 首长来了不喊我，我怎么好来打扰？您喊我一定是有任务，您就说任务，我立即执行。
2: 任务是有，你们一直在做，而且很有成绩。下一阶段的任务更重要，尤其是秦大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听说你亲自做他的医学支援。
5: 啊，是的，秦大帝同志是归我管。啊，
2: 那就好。他们已经撑了8个多月了，现在一切正常。下一阶段我们就要总攻了，他既是指挥员又是第一突击手，你要继续做好他的医学支援，任何试飞员都不能出问题，尤其是他，我拜托你了，给你敬礼。
4: 是，首长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无论是秦大队长还是试飞大队的每一名同志，只要我在，您担心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2: 等到正式着舰了，我要给他们立军令状，你刚才说的，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你给自己立下的军令状？
4: 首长这是在逼我立军令状啊！好，我向首长保证，如果秦大帝同志出了问题，拿我试问。
2: 那我就放心了。走了，
3: 首长再见，
6: 再见，
5: 首长再见，
2: 再见。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

0: 配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

0: 别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
3: 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

0: 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

0: 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5: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4: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6: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秦大队长，听见了吧？
1: 说吧。
0: 首长让我立了军令状，你要是出了问题，拿我试问，你是不是也要给我立个军令状啊？
2: 刘主任，我不一直都听您的吗？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还不行吗？
0: 不行，除了你，全大队每一名试飞员都得给我立军令状，保证规规矩矩的，不捣乱，不犯倔，听我们分队的指导。尤其是你要身先士卒，给大家做个表率。哎，否则我就向首长告状，让你停飞。
2: 哎，别，刘主任，千万别！您可真把我吓着了，没想到刘主任这么厉害。
0: 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你们某一个人。我那么严格要求你们，还不是为了让你们早一天完成任务啊？我有一个想法，咱们一起努力，创造一项世界奇迹。
2: 奇迹？
0: 不是说每个航母国家在攻克舰载机起飞和着舰的过程当中，都面临很高的风险吗？咱们只要做到没有人牺牲，就是创造了世界奇迹。
2: 好，刘主任，您就放心吧，您发话，我们一定照办。
0: 好，说到做到。这就跟我过去做一次全面测试。
2: 哎，刘主任，我们不是刚做完测试吗？这还不到一个月呢。
0: 首长刚说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医学支援也进入了战备状态。从今天起，两天做一次复查，发现问题立刻解决。你，跟我来。
2: 去吧。哎呀，去吧。

0: 你看见了什么？
1: 动妖动妖，我是栋梁，雾太大了，看不清，连海面也看不见。别着急，你是最棒的，你能冲过去。
2: 动妖动妖，我是栋三，发现航迹。
3: 燕山，我是栋妖，发现航母，准备着舰，准备着舰。

0: 稳住，你能冲过去，过去了你就把飞机慢慢的降落下来。刘主任，我怎么了？你挺好的，棒极了。
1: 收拾好了，怎么样，
0: 刘主任，我没事吧？没有，挺好的。那好，没问题，那我就走了。哎，等等，少王，
2: 到，
0: 你先出去一下。是。坐吧。
1: 秦大队长，我们要好好谈谈了。谈什么呀？你这么说，让我很紧张。你有心事啊？
0: 我有什么心事？不是说上次都治好了吗？还有什么心事？
1: 有时候首长过分关心下属，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比方说今天吧，首长就压根儿不应该来，就算来了，也不应该说那些话。
0: 首长说什么话了？
1: 舰载机试验试飞，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是。虽然首长没有再说不允许有人牺牲，可是你心里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你不要回避，我就事论事。你从试飞一开始就不相信，完成这项使命会没有人牺牲。你心里想的是。 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情况，都要自己先上。如果有人牺牲，第一个牺牲的就应该是你。

0: 你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挑选和培养自己的继任者，对吗？
1: 刘主任，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
0: 你不回答也是回答。秦大队长，你是不是到了今天愈发认为，如果到了最后发起总攻、决定成败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牺牲的话，那么第一个牺牲的就应该是你自己。
1: 对不起，刘主任，我再重申一遍啊，我和我们的支援对象之间的谈话，对外是绝密，但是你和我之间，一定要开诚布公。好，刘主任，我是是非大队的大队长，论年龄，我是他们这些人的大哥。如果为了完成任务，有人要去面对牺牲的话，为什么不可以胜负？
2: 而且，接着说下去，都说出来，这样我可以更加的了解你，知道怎么来帮你。
1: 而且，首长选择让我来做这个大队长，是因为我比别人更有能力去应对每一次面对牺牲的考验。我选择第一个冲上去，并不一定会牺牲，而换做另外一个人，就有可能会。
0: 你只说了一部分实话，当然了，我也并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但是我确实是这么选择的。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连我都扛不过去，那么我还能相信谁呢？我明白了，咱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好在那个时刻还没有到来。
1: 你们现在只是在巡见，没有真正的着舰，一切都还来得及。什么还来得及？
0: 帮你解决问题啊！
1: 刘主任，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看到有可能的牺牲，并且勇敢地面对，并想办法战胜它，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过来的。
0: 你说的不错，可首长和我要的不是牺牲，无论是你还是是非大队的每一名同志。
1: 真能做到这个就太好了。
0: 但是万一不能呢？我们所有的科学实验不都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吗？为什么不能？
1: 如果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的心里就没有压力了。刘主任，那我走了。
0: 相信自己，相信我们，你们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的。
1: 谢谢。

0: 儿子啊，你太厉害了，孙主任说你的方子还真行哎，但剂量他要调整一下，妈妈现在去医院给你拿药，要不让小薇阿姨过来陪你啊？
1: 不用了，我在家里等你就行。
0: 那行，有事儿你给妈妈打电话啊。
1: 好，
0: 你是妈妈的骄傲儿子。
1: 谢谢老妈。
2: 啊，明白了。
3: 什么？来个摄制组啊？不是，我们这边还早着呢。
2: 好，再见。
4: 你跟谁通电话呢？这首长的电话都打不进来。
3: 海军来的电话
4: 啊，
3: 说要来一个什么摄制组啊，跟拍整个起飞着舰的全过程。我说还早着呢。首长什么指示？
4: 啊，首长指示下一步要进行巡舰和通场试飞。要多给谢振宇和于涛机会。
3: 什么意思？
4: 就是说如果谢振宇和于涛认为有必要，可以有选择的进行探索性的试飞。
3: 不行，
4: 我就知道你会有这个反应。我认为首长的指示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也是。
3: 还有什么指示你都说出来。
4: 我认为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从我们试飞大队刚刚组建那天起就有的愿望。
3: 你不要用这种话搪塞我，只要我在这当一天的大队长就得我说了算，不然的话请首长换人。
4: 就你这臭脾气，你以为首长不想换你啊？
3: 你什么意思？
4: 我是说首长刚刚再次拒绝了进行队内空中竞赛的提议，重申了你才是大队长兼第一试飞员，这下你满意了吧？首长还说了，他的指示也要同时传。

拿给谢振宇和于涛，想不通是吧？想不通那就晚上好好想，等你明天早上睡醒了，你就想通了。行了。

0: 儿子，妈妈回来了。
1: 刘主任，压力过大，我能够理解。我们要想办法缓解秦大帝的压力。对，他们的心理支援可就靠你们了。

0: 喂，什么？秦毅又休克了？你是哪位？哦，你就是李院长，有生命危险吗？李院长，这样，你今天晚上马上把孩子送到北京去。怎么去？凌晨1点钟有一架便机从临海起飞，你带着孩子把他送到海军总医院去。
1: 给我接海军总医院的徐院长。徐院长，我是老一。哎，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秦大帝的儿子秦毅今天晚上要送到你们海军总医院去。对，你要组成一个专家组，给我攻克，不攻克，1万年都是不治之症。对，一定要想办法。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要保密，不能让是非大队的是非员知道，这是纪律。 谁违反了，我处分他。

0: 嫂子，孩子怎么样？严不严重？嫂子，你别着急，要不要给秦大哥打个电话啊？
1: 先别打。
0: 嫂子，孩子这么严重，不让大哥知道吗？
1: 别让他分心，不到半步得已。先别告诉他，青衣会没事的，咱们都快都闯过来了，一定会没事。
0: 嫂子，别难过，咱回去休息会儿，走。
1: 小人，吴老师，
0: 千玉怎么样？您别着急，我们接到命令，现在带孩子马上飞北京。您放心，没事的。
1: 怎么飞北京呢？怎么了？我飞北京了吗？
0: 嫂子，放心，孩子会没事的。

0: 首长，晚上好。您怎么来了？
1: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0: 刚做完飞行计划，马上休息。嗯，首长有什么指示吗？
1: 刘主任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你的队员们有信心。虽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不一定非要牺牲。那么多难关我们都闯过来了，最后也不会差。
0: 首长，我们有信心。

我一直为你们感到骄傲，谢谢首长。 那好，明天好好表现。

0: 同志们，首饰，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双机编组，训练试飞。第一，要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在海上寻找航母的航迹；二，发现航母之后，靠近航母，然后进行通常飞行。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尽快熟悉海上行进中航母特殊的着舰环境。我再重申一句：第一，要发现航母的航迹；第二。 发现航母，进行高度通盘。同志们，有没有忘记我们之前的目标？
1: 没有，
0: 没有就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而半九十”，这是最后的决战，也是最难的攻坚战，还是首长的那两句话：第一，只争朝夕；第二，科学精神，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要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争取最后的胜利。
2: 大家有信心没有？
3: 有。
0: 说一件具体的事情，发现航母，进行通场练习，一定要保持高度在200米以上。按照试飞顺序，由我和江海进行第一组双机试飞，其次是于涛和谢立宇，再其次是耿建林和康延成。下面我宣布，于涛
4: 到，
0: 谢立宇
5: 到，
0: 二位同志留下，其他同志立即登机。
6: 是。
7: 我想把你们两个留下单独谈一谈。我知道昨天政委向你们传达了首长的指示，只是我执行，但是我要重申一句，你们俩要做任何试探性试飞，必须征得我的同意，没有我的同意不允许擅自行动，这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9: 登机。
8: 是。
9: 我没听错吧？刚才他说咱们可以进行试探性飞行。
10: 怎么样？
11: 各位。
12: 这就等于咱们手里捏着免死金牌啊！得试一试。
13: 那是巡舰，还是通常试飞？
14: 哎呀，巡舰咱们已经完成了。
15: 现在是要试一试在各种高度情况下通常试飞可能碰到怎样的气流影响。
12: 副将，200米以下高度，你选择一个，我选一个。
15: 可他让我们报告，
12: 那是报告呗。
15: 报告得讲究时机，懂我意思吧？
12: 行，明白。

0: 这样的气候条件，训练我们如何巡舰。
1: 出发，明白。

0: 幺幺，我是洞八，我是洞八。八点钟方向发现航迹，八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1: 目测长度，估算吨位。
0: 长度1.5到2海里，吨位5到8万，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大船。
1: 好，降低高度确认。
0: 洞八明白。看到了，我看到了，航迹前方就是我们的大船。
1: 冲过去，瞄准中心着舰点，进行200米高度低空冲场，注意高度确认。

0: 董耀，董耀，实在是太过瘾了！我们进行了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空的第一次通常飞行，
1: 董耀，好兄弟，祝贺你！
2: 谢谢董耀，同样也要祝贺您。
1: 我一定会牢记住这一刻，在中国航母的成军史上，也有了我的第一次啊！
3: 舰长，政委又飞过来两架。
4: 这是 DV
5: 通常练习了。
6: 可以报告了。
7: 动两动幺，动两报告，动两动三，请求适当降低高度，各自通常一次。
6: 动两动三，可以，适当降低高度可以，但不能过分降低高度。
7: 动两明白。
8: 动三明白。
6: 我先来，
8: 150米，通常一次。
7: 祝你成功。

0: 什么是低飞通常练习？
1: 我也想知道，
0: 队长快说一下吧。
2: 低飞通常练习就是舰载战斗机低空甚至超低空的由航母的后部飞入，并从空中通过甲板。这个训练的主要目的是让飞行员熟悉航母进场程序以及迫近航母时的危险环境。除了通过不断的训练让飞行员适应舰载机下降过程中的复杂程序以外，最重要的是让飞行员适应迫近航母时的巨大心理负荷。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称，这叫心理代偿训练。也只有通过了这个训练，消除飞行员的心理障碍，找到安全的着舰方式，才可以正式着舰。
0: 所以通常练习就是为了正式着舰做准备。
2: 所以大家要加油了啊！离舰载战斗机着舰的日子不会远了。
3: 队长说的对，我们要加油，争取留在舰上，亲眼目睹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和着舰。
2: 对
0: 对，
2: 好，
0: 走了，去工作，
2: 赶快工作，走了，快快快。

0: 两动三请求再各自进行一次低高度通场试飞。动两动三请求再各自进行一次低高度通场试飞。
1: 为什么还要再飞一次低高度通场试飞？高度是多少？
0: 动两报告，刚才高度150米，完全感受不到航母上真实着舰的环境，尤其是气流对着舰的影响。
1: 你想飞多少？
0: 动两请求飞一次30米高度。
1: 30米太低了，你们各自飞一次120米，执行吧。
0: 动两明白。
2: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与动两双机伴飞。动三请求与动两双机伴飞。
1: 保持高度，注意安全。
0: 动两明白。
2: 动三明白。

这个人就是这样，老毛病不改，个人英雄主义。首长，我要去向秦大队长汇报，阻止他这么废。

觉得箭在鱼上箭的时间要比人体发会提前，所以我建议全舰开个动员会，你觉得呢？

0: 好你个谢振宇啊！你想干什么？我问你，150米高度通常试飞，我事先有没有跟你讲清楚？
1: 讲清楚了。
0: 讲清楚为什么要明知故犯？前面的200米高度，你飞150米，我后来答应你可以飞120米，你飞50米，你把高度降这么低。
1: 万一飞机失控砸在航母上，会出什么样的乱子？你眼里还有没有组织纪律？
2: 大队长，我想说明一下。
0: 你想说明什么？你想说明你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是不是？首长给了你和于涛有自主权，可以探索试飞，但是之前我怎么跟你交代的？怎么跟你约法三章的？我说做任何事情，事先都要向我报告。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凌行禁止？你是不是个军人？是不是？是。
1: 是，你还知道你是人，但你为什么不遵守啊？今天在这儿，我不想听你解释，我只想听你检讨。当着我和大家的面做深刻检讨，说说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于涛，你想说什么？
4: 大队长，政委，
3: 谢振宇，
1: 我还没让你坐呢，
3: 说。 今天的是我也有责任，我也要做检讨。我跟谢振宇是双机编队，我是长机，是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才造成了谢振宇同志私自违抗命令，擅自降低通常高度。虽然我们之前向大队长报告过，大队长你也同意了，我们可以飞120米，但我还是犯了错误。我第一次飞了120米，第二次是100米，安全是安全的，但是效果不好。
1: 为什么不好？
5: 还是感受不到舰岛回旋风和航母高速航行中斜角甲板侧风对着舰带来的影响，那也不能蛮干。谢振宇，
6: 首长，
5: 您怎么来了？坐下。
6: 走。
5: 我宣布一项命令，为了更好地执行下一阶段的试飞任务，我决定接管试飞大队，直接领导你们的工作。 我要强调一点，秦大帝同志还是你们的大队长，他下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承担第一试飞员的工作，大队的管理还是由他说了算。我管什么呢？我管你们的飞行安排，你们谁干什么，谁不干什么，都由我说了算。听清楚没有？
7: 清楚了。
8: 散会。
9: 这不会是因为我吧？都快气吐血了，还跟你没关系呢？哎，感受到舰岛回旋梯了？
10: 这还是什么情况？
9: 首长，请等一下。
10: 首长，
9: 我是不是犯错误了？
10: 没有啊，
9: 没有。为什么？
10: 什么为什么？
9: 我替你接管几天试飞大队不行吗？啊，<笑>你不是一直要当第一试飞员吗？我满足你这个愿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10: 是，服从组织安排。可是就不必了。作为第一试飞员，我要给你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无论是作为大队长，还是第一试飞员，你都要给大家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 现在巡舰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我们下面要全力的投入到通常练习之中。在正式着舰之前，你们还有很多的试飞任务需要完成。首先要完成由高到低不同高度的通常练习，在熟悉海上大环境的同时，还要熟悉航母上的小环境。通常练习完成了，是逃逸复飞练习。
9: 逃逸复飞完成了，才能考虑进行第一次正式着舰挂锁和第一次舰首起飞。这一切都完成了，你们试飞大队和你这个大队长的使命才算完成。
10: 明白，坚决执行首长命令。不走了，首长，吃了饭再走吧。
9: 是啊，
10: 饭就不吃了，我要赶回航母上去。以后我天天待在航母上，指挥你们通常训练。 你这个大队长，我还没有撤，管理上的事儿还是你的。出了问题，我找你试问。
9: 是。

0: 看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我看你心里有点得意啊！首长不仅没有提你的职，还替你当起了差。你现在可以一心一意继续当好你的第一师飞员。背后啊，有人给你撑腰了。
1: 首长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但是我知道，首长英明，他把我身上的担子减轻了不少。
2: 啊，对了，谢振宇和于涛的事情，我是处理不了的，还是由你向首长报告吧。
3: 错，你还是大队长，要报告也是你的事儿。
2: 赵文，赵文，
3: 大队长，
2: 去把谢振宇给我叫来。
3: 是。 大队长，你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让总指挥把大队长都给撸了？
2: 你怎么这么多话？快去！大队长，不是我多管闲事儿，我是替你不服啊！你说你大队长都干到这个份上了，还让他给撸了？你说以后谁还敢给他干呢？
3: 给谁干呢？
2: 当然是给总指挥，不是，给海军干呢。
3: 往下说，总指挥给谁干？海军又是给谁干？ 大队长，都说你平时不做思想工作，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对啊！我去给你找谢振宇，你等着啊！
1: 谁说我不做思想工作啊？思想工作是我军的看家本领，什么叫我不做？

0: 报告，
1: 进来。大队长，对不起，我现在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大队长，我下面所要对你说的话就是传达总指挥的指示。第一，你跟于涛这种行为属于违纪，按照规定应该给予你们严重警告处分一次。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明天大会就要宣布。
0: 是。
1: 第二，在明天的大会上，首长让你们俩讲一讲地控通常的感受，有没有发现舰岛回旋风、甲板斜风还有舰尾生震气流对捉舰的影响。
0: 这我恐怕讲不出来，真要让我讲的话，那就让我多飞几个架次。
1: 你冒险飞了两次了，你们俩尤其是你还觉得不够吗？
0: 我这两次通常用的是正常巡航速度，不是钥匙飞行，就算有点感觉，那和日后的逐渐飞行也不沾边。
1: 坐。
2: 是。
1: 振宇，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飞？
0: 我认为应该按照我们在陆地上试飞的逐渐程序进行通常试飞。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5: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

0: 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重，从头到脚想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 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

0: 容易刺，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哪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

0: 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重，从头到脚想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 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

0: 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郑宇，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飞？
1: 我认为应该按照我们在陆地上试飞的逐渐程序进行通常试飞，逐步降低高度，这样可以摸清楚在各种气流环境下对药试飞行产生的影响。
2: 好，我会把你的这个建议向总指挥汇报的。然后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再有，就是针对大队长您个人的。 全队上下一致认为，大队长总是把最危险的第一次留给自己，这不仅仅是对全队的不信任，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你想说什么？希望大队长向一统指挥建议，把我们在试飞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从易到难进行排序，再对飞行员的能力进行评估，让大家分组讨论，一起探索。简而言之，就是明确任务，分解到人，让所有人 都投入到这一场最后的总攻里来。
0: 好，我把你的这个建议跟政委商量一下，然后再向总指挥报告。
2: 我现在就想知道大队长的态度，因为您的态度至关重要。

0: 振宇啊，最近你一直在进步，我发觉自从进了是非大队以后，你比之前更成熟了。
1: 谢谢大队长。

0: 于涛也谈过了。
1: 谈过了，他的意见跟谢振宇是一致的。
0: 我觉得可以，干吧。

0: 一声，下一声。
1: 你睡了吗？我睡不着。
2: 你这么吵，我怎么睡？
1: 刚验证他们马上就要上舰了，我好激动啊！我想过无数次在舰上遇到他的场景。哎，你说我应该怎么表现才能不影响到他，让他放心的去飞呀？就是我想让他知道我很高兴，但是呢，我愿意去等他，就我不着急。
2: 你现在想太多都没有用。以我对你的了解，八成会哭鼻子。
1: 那你呢？你怎么表现呀？

0: 产品冲刺的奔向的，那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你跟康延成是双向奔赴，我和谢振宇就是彼此最信任的战友而已，所以我不需要多表现什么，做好本职工作就行。
1: 好开心啊，终于不用仰着头通过飞机去看他。
0: 其实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反而觉得这样的爱情还挺美好的。
1: 什么意思？
0: 你想啊，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机会遇到一个人，他在生活中是你身边人，但是在工作中他是值得你仰望的英雄。
1: 哎，让你这么一说吧，好像连等待也很

0: 明白。中央动幺，动八报告，动八报告。12点钟方向发现航母，12点钟方向发现航母。
1: 动幺明白。
2: 全大队100米高度通常，谢振宇弄得逐渐成型，钥匙飞行，他们能做到。
3: 部长，从他们传过来的任务表看，他们有计划，有分工，一步一个脚印，一定能成。
2: 我是问你，他们每个人都能行吗？
3: 处长，试飞大队都是一流棒的小伙子，钥匙飞行，100米通常，没问题。
2: 张司令，
4: 好，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将每一位试飞员的每一次试飞进行打分，将成绩通报给试飞大队，排列出第二天的通常顺序。
2: 很好。
1: 黄河，黄河，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我们已发现你们，我们已发现你们，请求通场，请求通场。
2: 我是东东，我是东东，严格的按照着舰程序，100米高度通场。
1: 动幺明白。
2: 命令，航母逆风全速航行，准备迎接秦大帝他们。
5: 是。
3: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我是舰长，命令逆风全速航行，逆风全速航行。
6: 一部门明白，二部门明白，三部门明白，五部门明白。
3: 五部门注意，五部门注意，打开助降系统，打开助降系统。
6: 五部门明白。
1: 东八，东八，报告距离，高度，
7: 高度600米，距离9200米。
1: 在我之后执行着舰程序，持有高度，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复述一遍。
8: 在动摇之后执行着舰程序 ，Q 高度进入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
1: 好，行动。

0: 幺，请求100米高度通场飞行，请求100米高度通场飞行，
1: 同意通场。
2: 共幺共幺，同意通场，同意通场。
0: 共幺明白。

0: 是洞八，我是洞八，
1: 请求通场飞行，请求通场飞行。
2: 首长，江海现在是秦大帝的僚机。
3: 洞八，洞八，我是洞洞，同意通场，同意通场，按照洞幺的动作。

0: 实施通常，
1: 明白。
2: 懂吧？懂吧。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3: 董耀放心，
0: 复述一遍，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Q 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复述，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
3: ，Q 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
0: 祝你成功。
3: 一定成功。

0: 米高度，通场试飞。
1: 东八，同意通场，同意通场。
0: 东八明白。

0: 下一个是谁啊？
1: 于涛和谢振宇。
2: 董三，董三，我是董亮，我们已经到达指定区域，注意搜索，注意搜索。
3: 董三明白。

0: 高度，
1: 高度1200米，距离22000米。
0: 下降高度，开始着舰程序，跟在我身后100米冲闸，
2: 动3米半。

0: 三，我是动三，动三请求通场飞行，动三请求通场飞行，
1: 动三动三。

0: 这篇语言非常真话。是。上午分完了，下午让设备大队开一个总结大会，主要是查问题。首长，什么问题？主要是心态的问题，然后才是卓见诚信和通场技术。是。今天上午我们全大队进行了第一次100米高度的通场试飞，很好。
1: 虽然首长没有表扬我们，但是我认为我们是首长高见。首长让我们总结，第一要查找心态，第二要总结卓见程序技术方面的问题。今天基地的张司令也带着基地的同志来帮助我们总结，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司令的到来。
2: 张司令，要不要先说两句？
1: 啊，不不不，今天我们就是来听的，还是由你们来说。
2: 那谁先发言呢？于涛，你先说。大队长，你是第一试飞员啊，应该你先讲。
3: 我最后再说。
2: 行，各位，这总指挥
4: 真是厉害啊！
2: 一下就看出来，通场试飞对咱们要求高的不是技术，而是心理。
4: 我同意。
2: 于涛，你接着说，解释一下，
1: 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大队长，我能不能先发言？
4: 好，那严成，你先发言。
5: 你好，
4: 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是忍不住。你先说。我呢，给大家做个检讨，我觉得今天的我做的特别不好。像今天上午这样的通场飞行，技术上对。

0: 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像什么侧风、逆风、回旋风，像建伟生成气流，只要我们注意，都没什么问题。
1: 但是我谈我个人的感受，100米高度通常，
0: 我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正在高速的撞向舰岛，我下意识我就把飞机给拉起来。到没到这个100米的高度，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得过后去查这个记录仪。所以今天上午我康延成的表现，我认为很丢人。所以我理解刚才于涛说的技术上对我们没问题，问题最大的是心理，
1: 是这个意思吧？
2: 对，我刚才就是这个意思。
3: 康延成比我坦率，其实他那一瞬间的感觉，我也有。不过我这是第二次飞100米的高度，扛过去了，但是要撞上舰岛的感觉还是在，所以我才说总指挥厉害嘛，一眼就看出来。
2: 100米通场试飞，
3: 对我们的技术要求并不高，但是对心理要求非常高。我说完了，
4: 下面顺着说，振宇，
5: 你发言。于涛说的感觉我也有，但对我的影响。不像康延成那么大，
0: 你是怎么回事？
6: 哎呦，老谢，你好好说说，讲一讲你怎么比别人尿得高。
5: 嗨，行行行行行，
7: 振宇啊，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对你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呀？
5: 当我们以钥匙飞行高速加力向甲板俯冲下去的时候，我确实看见迎面撞上来的舰岛。但同时我也想到了之前我们在做 C-04 科目时看到的那堵墙。
0: 墙？
2: 你怎么会想到它呢？
5: 这可能是本能。在那一个瞬间我就提醒我自己，我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事实是我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冲向航母甲板。
0: 这一点说得好啊。是错觉，是吧？
5: 没错。
4: 哎，振宇，全大队就你飞过一次80米和一次50米，当然这都是违纪的啊。你当时有没有那种要撞上舰岛的感觉？
5: 有。
4: 那怎么克服的呢？
5: 飞得太快，没来得及细品。
1: 下次我向你汇报。
6: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呢，解决这个心理问题的途径是，你不用去想它，这事自己就过去了。
0: 至少不能有杂念。
4: 行了，那目前这个问题就可以先过去。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技术方面的问题。
7: 啊，这个我先说一下。我希望我们大家啊，在谈论技术层面问题的时候，
0: 最好说的详细一点，因为这是我们重点攻关的课题，好吧？
8: 好，那详细一点的还是由我来说。首先，我们在陆地上进行模拟着舰试飞的时候，模拟甲板是不会动的。
5: 可是到了海面上，航母为了配合我们着舰，会以极高的速度逆风前行。也就是说，我们的着舰距离变大，着舰时间也变长了。
3: 没错，这个问题确实有。
5: 其次，航母斜角甲板的侧风，舰岛的回旋气流，舰尾的深层气流，在各种天气情况的变化下，会产生怎样的数值变化？这些数值变化对于我们的着舰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都需要我们在日后在试飞的过程当中仔细体验，认真记录，尽可能的向张司令的研究所提交出相对准确的数据报告，再经由研究所反馈回来的精准的科学数据，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着舰的安全率以及成功率。
0: 说完了，我来说两句啊。
4: 好，来，
7: 刚才振宇同志啊讲得非常好。说起实话，我们今天啊就是为了你们刚才说的这些个题目来的。我来之前心里还直打鼓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通常飞行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这一些。但是振宇同志把它讲出来了，讲得很详细，首先说明这个同志是用了心的。当然了，我不是只想表扬他一个人。我还要表扬于涛同志，表扬你们大家，你们能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表述得这么清楚，这对于我们后续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帮助。

0: 你们做的非常好啊！什么叫军人的责任心？什么叫做担当？这就是吗？你们就是英雄！为你们鼓掌！金亮队长，郝政委，刚才郑宇同志说的，着舰时航母位移对着舰安全关系重大，其实不光是航母在位移。 舰上的灯光助降系统同时在位移，你们在通常飞行的时候，差那么一点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正式着舰的时候，这个灯光下滑系统的位移对你们来讲还是会有影响的。当然了，今天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了，那也就不难了。我们已经从你们编制的着舰程序里面知道你们着舰的时间，知道航母高速航行的速度。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由我们研究中心了。
1: 是，
0: 等我们完成计算，把这个驾驶加入到着舰程序里面，就会更好的帮助你们完成着舰动作。
1: 那下面我们是不是该谈一谈侧风和回旋风的影响了？学长，孩子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还没有清醒，能不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有什么好药？那能不能再请一些专家来给会诊？许院长，孩子的事情，我一阵帮就拜托你了，谢谢。

0: 报告，
1: 进来。
0: 首长，103团电话。
1: 我一会儿给他们打过去。
0: 是。
2: 同志们，从今天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基地甲板勤务保障大队就要和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进行业务对接了。我代表本大队全体官兵，向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的赵分队长和全体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但是，这并不代表对你们的到来，我们的心里就真的那么高兴，真的那么服气，真的那么欢迎。因为本大队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才是走上航母甲板执行勤务保障的第一批人，我们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甲板上的战斗员，而不是你。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和我的战友们在这一片值得铭记的土地上进行着艰苦的创业。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努力着，都在盼望着，为的就是能够在我国第一艘航母的甲板上指挥我们的战斗机起飞。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甲板的人是你们，而我们会被留在这里，目的是为了建设一支更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直到我不知道会多久，但是我和我的战友们知道，就算是把我们永远留在这儿，我们也无怨无悔。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共同进行的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性的事业。既然是这样，就一定会有人奋斗，有人牺牲。曾经我们也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可是后来我们想通了，答案很简单，没有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军人，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就是要敢于奉献，敢于牺牲，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成就伟大的中国海军。你们这些站在我们面前的人，将要代替我们走向中国航母的甲板，你们将承担起原本由我们来承担的责任。我们羡慕你们，同时，我们也祝贺你们。 我亲爱的战友们，中国海军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撞舰起飞，靠你们了！

0: 我们会严格执行航母的航母甲板清护保障流程和指挥收益系统，全部的传授给你们。我们允许你们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的甲板，但我们绝不允许你们学艺不精、业务不良，辜负了我们的奋斗还有牺牲。直接说吧，我们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你们。过不了我们这一关，你们谁也别想上航母。我命令，各小队根据专业散开。
1: 是。

到底了。

0: 大弟，怎么了？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
0: 首长要处分谢振宇跟于涛，
1: 怎么回事？
2: 没有经过请示汇报，
0: 这两个人又擅自降低飞行高度，于涛从80米飞到50米，这谢振宇要更牛，从50米直接赶到3米。
1: 行，这件事我来处理。
2: 什么意思？
1: 我来向首长解释。 于涛的50米和谢振宇的30米啊，是首长的意思。
0: 首长的意思？
1: 对，前段时间专门交代，说在合适的时候啊，让于涛和谢振宇啊，对于试验试飞有探索权。嗯，咱们这样开个会，让他们俩把50米和30米的通场高度啊，经验给大家讲一讲，
0: 然后把他们的经验、体会、感受报告给首长。
1: 如果要是处分的话，就让首长处分我。
0: 处分你干嘛呀？这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他们俩昨天跟我说了一声，我是同意的。
0: 你同意的？
1: 我说政委同志，你怎么搞的嘛？
0: 试验试飞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同志，尤其是谢振宇和于涛，在重大课题上取得了这么大的突破，我们跟人家应该立个功，收个奖什么的，不能老想着处分。该立功的时候就得立功。行，就照你说的办，这是我听你的。 首长要处分他们俩，我们就先给这两位同志报立功，都报上去，让首长看着办。不对呀，那首长要是生气，先处分你怎么办？毕竟你现在只是挂名的大队长。哎，真要是你同意的，这没准首长第一个处分的就是你。
1: 我的政委同志，办法总会有的嘛。
0: 你可以这样吧，
1: 把立功啊，什么处分呐、啊，把它搅和在一起，冷处理，拖一拖嘛。
0: 这你还不会啊？你这家伙比我狡猾，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了？要真能拖一拖，那箭在机啊，就上箭了。
1: 行了，先不说了，吃饭去。
3: 老二，
0: 到，
1: 过来。
0: 晚饭后，让谢振宇和于涛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3: 干什么？
0: 什么干什么？领导的事儿你怎么老是打听啊？
3: 是，
0: 上班。
3: 你们两个啊，就不能少给我惹点麻烦。上一次自作主张低空飞行通畅，没有处分你们两个，怎么了？胆儿肥了？振宇，嗯，娄子是你捅的，坦白承认吧。
4: 我坦白什么呀？你是长机，我是跟飞。
3: 好，这事儿我担了。大队长，这次是我犯错误了，我当着首长的面心血来潮，飞了一次50米高度。
4: 我非得更低，我也有责任。那么我问你，首长提到的见到回旋风的问题，你这次飞了50米，有没有摸到见到回旋风老虎的屁股？
3: 这是老虎，但是我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4: 另外一个问题，不会是又是一堵墙吧？
3: 差不多。大队长，实话跟您说吧，这次本来我是准备继续落下去的，但是在右侧。 发现了箭头，我觉得飞机就要撞上去了，不自觉地向左开，迅速发现是个错误，马上又掰了回来，才没有造成事故。而且这次的飞行感受和100米高度不同，箭头的压迫感更强，靠得更近。如果不能及时把飞机摆正，飞机很可能会落到海里。振宇跟我说过后，这次我用钥匙飞行飞50米高度。
1: 我还刻意的提醒自己，看看还会不会发现这种错觉。结果还真的发现，所以我又及时做出了纠正动作。
3: 这个方向很重要啊！既然是错觉，告诉大家是错觉就可以了。只要按照我们的着舰程序飞，就不应该撞上箭道。以后只要我们加以训练，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今天最大的发现是你们两个人呢，提前发现了这堵墙。
4: 不止这一堵墙，振宇飞30米高度。 还发现了另外一堵墙，
3: 怎么回事？
4: 我第一次看见正面撞上来的甲板，它不是静止的，而是从前后左右上下6个方向以起伏倾斜的方式。

0: 瞬间，连我都有点晕。行驶中的航母甲板不可能是静止的。
1: 当我正全身心的投入，破除撞上舰岛的错觉时，一个同时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向起伏倾斜的甲板突然迎面撞上，那一刻真的挺惊心动魄的，我差点乱了方寸。
0: 你也发现了？好，你们俩先回去吧。怎么了？还有事儿？
2: 大队长，不管是右侧靠上来的舰岛，还是从正面撞上来的甲板，我们知道这都是错觉，技术上都好解决。但是，在精神层面的干预，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们在着舰之前碰到的最大一堵墙了。
0: 这堵墙的问题，地宫通畅、撞上舰岛的错觉，这两个问题都被你们破除了。但是你们两个今天第一次提到行驶中的航母甲板同时朝六个方向起伏颠簸的感觉。这样，明天我跟江海双机编队我来飞一次，我自己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你们所说的这种感觉。
2: 大队长，还是让我们俩飞吧。
0: 为什么？
2: 政委说了，说今天首长因为这件事情给我们俩处分了，不能让首长再处分您，要不然这一场小小的前哨战那伤亡也太大了。
0: 想什么呢？你们回去吧，这个问题等明天开完会再定下来。
2: 大队长，
0: 行了，回去吧，执行命令。
3: 是
4: 是。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原价1980元，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需198元。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6: 万宝顿，因为他有品位。
7: 我戴万宝顿，因为他有格调。
8: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他有面子。
5: 倾尽匠心之力，金造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礼现时代。黄金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高纯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6: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进入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9: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上档次的黄金钻石腕表，能加分不少。你看这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表，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10: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5: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

0: 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火枪持续焚烧，表带表盘都没有变色，依旧金光四溢，闪耀如新。看，蓝宝石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2: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3: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2: 和伴侣戴这表，爱戴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0: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4: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5: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

0: 1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整个表盘啊采用了黄金钻石的组合，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原价1980元，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需198元。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2: 万宝顿，因为他有品位。
3: 我戴万宝顿，因为他有格调。
4: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他有面子。
1: 倾尽匠心之力，金造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礼现时代。黄金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高纯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上档次的黄金钻石腕表，能加分不少。你看这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表，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5: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

0: 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火枪持续焚烧，表带表盘都没有变色，依旧金光四溢，闪耀如新。看，蓝宝石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2: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3: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2: 和伴侣戴这表，爱戴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0: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没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5: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6: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

0: 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整个表盘啊采用了黄金钻石的组合，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型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可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若连，第6500零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4: 有我在，连心不倒。
2: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

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昨天，新疆首批两个算力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获批落地，有效打通算力和新能源直连通道，全力打造新疆绿色算力名片。
1: 这两个项目分别是哈密市义乌县算力创新示范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克拉玛依市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富贺都市数据中心。两个项目合计新能源装机16万千瓦，
2: 计划在今年6月份全面开工建设，于2027年5月份全面投运。项目建成投运后，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的电量从以前的30%到50%啊，可提高到现在的90%以上，清洁绿电供给占示范区总用电量的60%以上。
1: 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其中用户指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
3: 我们测算上述项目综合到户电价均低于从电网购电的实际成本，可以有效提高算力企业的竞争力。
0: 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近年来，新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4: 这段时间，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候鸟集中繁殖，上万只鸬鹚、白鹭、麻雁等雏鸟集中破壳降生。
5: 今年的幼雏数量比去年增长了约20%，我们现在观察到的鸟类有200多种，比10年前多了近30种。
4: 目前，新疆已建成200多处各类自然保护地，各地积极开展湿地保护与修复，扩大湿地面积，改善湿地生态状况。克拉玛依城市周边水域生态环境不断优化，154种野生动物成为市民熟悉的常客。近日，当地还首次全年记录到国家二级野生动物猞猁家族影像。在阿克苏地区艾希曼区域，通过实施78.85万亩生态修复，在沙漠边缘形成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曾经罕见的塔里木兔、狐狸等野生动物频繁出没。
6: 森林覆盖率由4.5%提升至45%，新增20余种野生植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持续显现。
4: 在新疆野生动物救护工作中，除了专业机构的不懈努力，社会各界也充分发挥了群防群治的作用。就在几天前，在河洛铁路民丰段一处水渠中，警民联手成功救助一只落水被困的黄羊。
7: 后续会进行专业养护与监控观察，等它完全恢复健康后，就会返回到适合它生存的自然环境中。
4: 据统计，新疆目前野生脊椎动物达7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4000多种。近10年，新疆鸟类种数增加了70多种，总数超过500种，约占全国鸟类总数的1/3。
0: 昨天，2026年自治区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阿图什市举办，让各族群众零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4: 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现场设置了“科学家精神”、“科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疆科技成果”等多个主题展览，通过图文、实物和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呈现新疆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等方面的成果。
8: 科普展太有意思了，我还看到了机器人和机器狗，真的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
4: 我去各地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全面展示科技成就，传播科学知识，在全社会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尚。
9: 我们在全疆范围内还将陆续组织开展新疆科技讲堂、文化卫生科技

0: 三下乡、特区特派员进基层等20余项紧贴群众需求、贴近日常生活的特色科普活动，引导全区各族群众积极拥抱科学知识。
1: 昨天，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配套活动之一的非遗集市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始，活动将一直持续到26号。
2: 本次共设置了18个展位，哈密维吾尔刺绣、昌吉的9碗3巷子、伊犁的哈萨克族服饰在这里集中展出，实现了国家、自治区、州市4级的非遗项目的全覆盖，全面展示了新疆非遗保护传承的成果。
3: 这件作品呢，就是我做了一个车挂，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又加上我们新疆民族的特色，把我们新疆代表性的符号，通过我们的活态的传承宣传出去。
4: 现场观众还能动手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5: 体验感很不错。这个搓墨银花布花纹也特别漂亮，可以印在衣服上、鞋子上，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4: 除了逛集市，今明两天非遗管理省非遗哈密非遗专场展演也将在这里上演。哈密布卡姆、木卡姆的春天、回族花儿阿妈的盖碗茶、花儿美、哈萨克族舞蹈黑走马、哈密舞铺赛乃姆渐变舞等精彩节目，将带大家走进哈密，感受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勃勃生机。
6: 希望让更多的人看见哈密赛乃姆的魅力，通过我们的展演，让大家感受到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4: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展区上，根据电视剧《红石榴餐厅》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受到关注。
7: 现场的烟火气呢是非常的十足，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现场烤烤肉，香气啊也是扑面而来，而且在这里特色的酸奶刨冰也备受追捧，师傅们还现场炫技，氛围感是直接拉满。而这边的餐桌上也摆满了琳琅满目的新疆特色好物。
8: 我在那个小红书上也有刷到过你们这个红石榴餐厅，还是非常有名的。希望能够以后亲临那个乌鲁木齐的话呢，去打卡一下。
4: 电影《万童书》、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舞剧《秋瓷》等精品文艺作品也同步亮相新疆展区。近年来，新疆全力打造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三大文旅 IP， 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让荧幕故事、舞台风光转化为文旅流量，吸引了更多游客奔赴新疆感受新疆。
9: 现在就是新疆在电影啊、电视剧这一块投入比较大，关注的比较多，很让人羡慕。8、9月份到新疆那边去自驾。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再燃，今晚第二轮对决即将上演，巴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喀什队，首轮轮空的巴州队养精蓄锐，全力备战主场首秀，而喀什队则在首轮中大胜对手，士气正盛，一场绿鹰激战一触即发。
10: 昨天，巴州队在巴音体育场完成赛前最后一次合练，队员们有序进行了冲刺适应、攻防演练及定位球等战术训练，力求以最佳状态迎接主场首战。得益于首轮轮空，巴州队获得了充足的备战时间。针对喀什队首轮展现出的比赛节奏与攻防特点，教练组精准分析对手打法，逐项细化技战术部署，确保球队在比赛中战术执行到位，临场应对从容。
11: 我们球员也特别兴奋，特别开心，能跟这个这么强的队比赛。我们，前几天一直在观看他们的比赛，也针对性有了一个战术部署。我们在这么大的球场，这么多的球迷给我们呐喊助威，我们有信心拿下喀什。
12: 我们也很期待我们主场第一场比赛，听说会来很多球迷，希望都支持我们，我们也会拼尽全力赢下比赛。
10: 面对本场对决，喀什队同样信心满满。在5月16号进行的江超首轮比赛中，喀什队开场迅速破门，最终以2-0完胜阿克苏队，顺利取得开门红，展现了强劲的整体实力和良好的竞技状态。本轮客场挑战巴州队，喀什队提前抵达，快速适应场地，并顺利完成了赛前最后一次适应性训练，全力冲击联赛2连胜。
13: 球队整个状态非常好，教练组的技战术安排也非常好，我们拿下比赛有信心。
11: 第一轮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打法做了一个复盘，在赛前也因为巴州队是上一场是轮空，无法去具体研究，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希望比赛能够顺利拿下来，我们这球队还是很有信心。
10: 今天下午，乌鲁木齐队将在客场迎

0: 迎战塔城队。昨天，乌鲁木齐队已进驻沙湾市文旅中心体育场，开展赛前适应场地训练。训练场上，队员们跑动积极，配合默契。教练组安排了针对性的战术演练，重点打磨进攻配合、边路传接等核心战术，全方位提升团队实战能力。经过一周的休整，全队上下状态火热，对本场比赛充满信心。
1: 第一场揭幕战压力有点大，我们主场没能拿下三分。我们这一周总结我们上一次的比赛的经验，准备了很多，我们有信心拿到首个三分。
2: 我们通过一个星期的休息调整，大家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虽然说场地比较硬，但是天气非常好啊，这对大家的状态呀、就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团队共同努力拿下这个三分，取得我们球队的第一个进球。
3: 绿茵燃情，文旅升温。江超联赛期间，阿克苏同步推出文旅优惠举措，诚邀球迷和游客看比赛、游景区。
0: 为服务好江超联赛带来的客流，阿克苏地区拿出真金白银，投放3000余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同时发布跟着春晚游秋瓷等4条精品线路，并依托别迭里口岸和丰穗公园推出全新的边境旅游服务。
4: 4条精品旅游线路，第一条呢是探秘世界文化遗产千年文脉溯源之旅，第二条纵情奔放世界自然遗产探险之旅，第三条邂逅诗意阿克苏时光艺术之旅，第四条呢是丝路边境体验之旅。同时，各县市也推出了专列包机、团队引客入阿的优惠政策，助力阿克苏地区文旅高质量的发展。
0: 铁路方面升级了旅游专列产品，红旗坡机场也推出了航空加旅游套餐，多项优惠叠加，让游客在看精彩赛事的同时轻松畅游大美阿克苏。
3: 今天下午，江超联赛将进入常规赛第二轮的比拼，一起来了解一下赛事安排。
5: 5月22号，为期2天的自治区青少年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主题教育读书活动朗诵演讲总决赛暨表彰会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来自14个地州市的137名中小学生同台比拼，总决赛评选出朗诵、演讲两大类别各级别奖项。
6: 带来的作品是《闪光的诗行》，能站上总决赛的舞台，我心里特别激动。我会继续多读书，读好书。
7: 那我看到了很多小朋友带来他们家乡的故事，听了他们的故事，我们要将这种爱国精神带入到平常的学习之中，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
5: 活动系统开展主题阅读、征文创作、经典朗诵、主题演讲等一系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育人活动，全区超200万名青少年参与其中，构建起全员参与、全程进入、全面育人的阅读教育体系。
8: 参与面是越来越大了，活动的力度和效果也全面的呈现，是为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育人平台。
3: 自治区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实施1年来，我区各地以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目标，加快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格局，取得了良好成效。
0: 昨天，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教育集团举行教联体协同育人推进活动，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9: 教联体协同育人是指整合政府、学校、家庭、社区及社会资源单位，围绕学生成长需求建立的多方位联动育人体系。13小呀，就联合校园周边的社区红色资源，打造了百米育人圈，丰富育人载体。
0: 活动现场，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的172名1年级学生光荣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并在学校和社区的组织下和家长走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等校园周边社会教育资源，感受红色文化。
10: 先辈们不怕吃苦，勇敢保卫家园，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日子。戴上红领巾时候，我特别骄傲。红领巾是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会真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队员。
11: 持续深耕百米育人圈的特色品牌建设，不断升华教联体跨校联动、资源共享、活动共建，完善好家校协同育人的机制。
0: 今年新疆70%的中小学校将纳入教联体，进一步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体系，常态化育人平台和丰富的活动载体将为学生

0: 构建起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眼下2026年新疆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正在天山南北火热开展，300多场文化活动邀您参与。近日，新疆艺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大戏经典话剧《家》在新疆文化馆上演。话剧以民国动荡年代为底色，以高公馆的兴衰变迁为脉络，细腻刻画了封建礼教笼罩下的众生百态。
1: 演员非常的投入，他们每个人都愿意去为自己的命运去努力，挣脱那份枷锁。这些演员们都是学生，很年轻，但是他们的情感的表达，这个演技，给他们点赞。
0: 在一周的时间里，全疆14个地州市将陆续推出300多场文化活动，涵盖舞台展演、艺术普及及培训、静态作品展览、沉浸式互动体验等，针对不同年龄段和职业群体分层设计，力求让每位观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
2: 让各族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进一步推动全民艺术普及。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群众走进文化馆，爱上文化馆。
3: 不行，
4: 钱不能给，钱不能给。
5: 这两天，阿克陶县木吉乡一场泥沼救车的视频感动万千网友，大家纷纷表示，时隔5年，同一片热土，温暖再现，新疆，你真的好暖心。5月20号下午，来自北京的游客刘爱平一家人在自驾穿行木吉乡火山口景区时不慎陷车，只好报警求助。接到报警后，木吉边境派出所3名民警快速出警前往现场，经过40分钟的救援，成功将被困车辆拖出泥沼。
6: 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吧，完了就到了现场了，费了很大很大的劲。咱们的人民警察真是和蔼可亲的。
5: 5年前还是在木吉乡，来自湖北的游客在这里车陷泥地，被当地牧民阿布都加帕尔蒙德与众人合力救出。游客掏钱表示感谢，阿布都加帕尔蒙德一边摆手一边亮出胸前的党员徽章，脱口而出钱我不要，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党徽大叔。同样的故事在新疆还有很多，正如云南游客所感慨的一样，辽阔的土地生不出狭窄的爱。
6: 我特别特别的感动，真是的，咱们新疆，大美新疆啊。
7: 最近，乌鲁木齐在主城区15个路段的公厕周边设置了28个如厕专用临时泊位，限停15分钟，解决司机路上突遇内急的小尴尬。
8: 我现在呢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这个园丁巷，大家看啊，我脚下的这两个崭新的车位是刚刚画好了这个白线，但它呀可跟一般的白石线不太一样，这地上啊是印着如厕专用几个大字。那我现在打开我们的手机的这个计时器，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走到前方的这个公共卫生间只需要大概不到1分钟的时间。
9: 人有三急，有了一个停车位挺方便的。
10: 找不到停车位，你又憋得不行，有了车位之后那就方便多了。
11: 如厕专用临时泊位统一设定限停15分钟，选址过程中综合考虑公厕距离、道路通行条件、停车需求和交通秩序。在湿化标准上，泊位有着极高的辨识度，除了地面的黄色专用标识，旁边还搭配了醒目的引导标牌，极大地保证了泊位的周转效率。
12: 如厕专用停车泊位设置了15分钟免费停放时长，请按需规范停放，共同维护良好的停车秩序。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5: 15五期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将新增国际货运航线超30条，引进驻场全货机15架以上。同时，围绕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加快建设智能货站、跨境电商、多式联运一体化平台。5月21号，在新疆第二座高高原机场合境巴音布鲁克机场，国产 C909 机型完成验证试飞任务，填补机型运营空白。成都航空计划6月初开通乌鲁木齐至巴音布鲁克至喀什航线，每天直飞一班，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
0: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昨天发布，比2025版名录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的物种窄螯螯虾被收录其中。2023年，科研人员在额尔齐斯河流域首次发现窄螯螯虾的自然野生种群，这一物种属于我国首次记录，填补了新疆自然河流中螯虾分布的空白。
7: 好的，这一时段的。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原价1980元，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需198元。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他有品位。
2: 我戴万宝顿，因为他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他有面子。
0: 倾尽匠心之力，金造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礼现时代。黄金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高纯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上档次的黄金钻石腕表，能加分不少。你看这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表，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4: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火枪持续焚烧。

0: 都没有变色，依旧金光四溢，闪耀如新。看蓝宝石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还是高温三四十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1: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2: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1: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3: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心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5: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整个表盘啊采用了黄金钻石的组合，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可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字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3: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两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0: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

奥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火枪持续喷烧，表带表盘都没有变色，依旧金光四溢，闪耀如新。看，蓝宝石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刮？刮。

0: 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1: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2: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1: 和伴侣戴这表，爱戴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3: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0: 回来好好吃你的饭，你也回来。
1: 班长，你说梁子会不会？
2: 为什么呀？你会为了这点事自杀呀？
1: 瞧您说的。班长，我看他状态有点吓人。
2: 你们啊，都别瞎操心了，不让他把火撒出来啊，非憋出病来不可。都愣着干什么呀？吃饭。
1: 班长，
0: 吃饭。

0: 哎，等会儿吃。亮姐在那儿打沙袋呢，可拼命了。
1: 走，
2: 都站住！干嘛呢你们啊？干了一天活都不饿是吧？都回来！

0: 相知之会啊。
1: 你干嘛呢？
0: 洗衣服，是我自创的中式洗衣法，准备申请国家专利。
1: 就这样？哼，跟谁学？
0: 洗衣机，时间到。
1: 哎，你这样洗的干净吗？
0: 洗不洗是一回事，干不干净是另一回事。
2: 我看
1: 原谅去
2: 原什么？
1: 你和总教员有什么关系？
2: 什么什么关系？没关系。
1: 你骗人呢你。
3: 没关系，他能看到隔壁条小包队，
1: 而且今天还在魔鬼王手里把你救出来，
2: 没关系。有关系的话，我就给人当通讯员去了，谁会在小包队受罪？
1: 你是不是给他送货？
2: 啊，一次管够啊！谁敢有那个？
1: 这咋没怎么那么关心你？大概是。英雄识英雄吧，哎，英雄识英雄。
2: 你干什么？总教员的衣服啊？
1: 关你什么事？我得用我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我美好的未来。
4: 若杰，自己跟那瞎嘚啵什么呢？
5: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4: 说斯文斌的吧，
5: 总教员对我们下黑手了，那还给他洗衣服？
4: 人家洗衣服关你什么事儿啊？
5: 那总教员这样以为我们会输心服口服，那不影响山女的形象啊。
4: 那条令条例里有规定，战士应该照顾干部的生活。
5: 那他怎么不给您洗衣服呀？
2: 怎么不给连长洗衣服啊？
5: 怎么就你来领着我呀？该干嘛干嘛去。
1: 孙斌，
6: 组长，
1: 挡什么挡啊？是你傻呀，还是我瞎呀？
6: 石科长，你有衣服要洗。
4: 你怎么不问问连长有没有衣服要洗啊？孙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把心思用在正地方上。方啊，
6: 没报。
4: 你是不是想做第二个周瑞奇啊？
6: 石科长，周瑞奇都回来了，
5: 哪儿那么多废话？
4: 你说说你，这么大个个子啊，你丢不丢人？想做个爷们儿，就到训练场上用实际行动去说话。

0: 没有啊，我就祷告，给向后转了。李里要选个接班人，我看咱们饲养班啊，也就是你了，啊，跟我安心把养猪技术学好，准备接班。你也算出去转了一大圈，扬名立万。现在谁不知道咱生产连有个小兵王啊？啊，以后走到哪儿啊，咱的腰杆都是硬的，对不对？
1: 班长，我不是为了面子。
0: 那你是为了什么呀？
1: 我是。
0: 是一块砖，哪儿需要哪儿搬，在哪儿都是奉献，你好好考虑一下，啊。

0: 梁军，今天就别来干活。
1: 为什么呀？你指着我好好学养鸡技术啊，
0: 免得你看见就是训练心痒痒，
1: 又去了。
0: 站住！
2: 到。
0: 你
2: 是
3: 班长？我突然觉得班长，我憋不住了，我先走了，班长。
0: 班长，
1: 你班长，我痔疮犯了，不能骑车。
0: 你胡扯！我还看见你一个人吃了一盘辣的炒肉片，
1: 就是因为吃辣椒才犯痔疮。
0: 嘉泽，
2: 哎，嘉泽，跑啥呀？哎，班长救我！哎，过来，
0: 跑哪儿呢？
1: 班长，这都大家的心声，还是让杨子去呗。
0: 天生是吧？啊，来来来来来，今天我要好好看看你的心声。
2: 班长，你要干嘛呀？班长，
0: 检查。
2: 班长，
0: 你要是这条没犯，我让你永远扫出去。来来，检查检查。
2: 班长，我去，
1: 我去还不行吗？我去。
2: 是不了你，
0: 来，梁军，看什么看？毛周之情。
4: 这位战友，梁永军怎么没来？
1: 梁永军，我们班长准备让他接班，再学养猪知识，以后泔水就由我来拉。
4: 他同意了吗？
1: 怎么可能？梁子郁闷着呢。
5: 哦，谢谢啊，你忙吧。
4: 总教员，我担心梁永军他会顺水推舟。
5: 我费了这么半天劲，不是给饲养班找班长的。过会儿，我带着小包队去看望一下他。

同志们，就是因为有像梁永军这样的同志，为我们无私地提供了后勤保障工作，我们才能够专心地训练。我们要为他表示感谢，呱唧呱唧。

0: 向梁耀军学习，
1: 向梁耀军学习，
0: 向梁耀军致敬，
1: 向梁耀军致敬。
2: 真笑人，
0: 梁耀军，养猪养的连基本的礼貌都不会了吗？
3: 向小豹队学习，向小豹队致敬。
4: 都喊什么呢？喊什么呢？啊，都喊什么呢？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家大白快生了，要是经不胎流了产，明年你们侦察连就别养有猪肉吃了。
0: 朱班长，不好意思，
5: 请你都有向左转，后走。

0: 孙队员，这训练量有点小吧？跑了5公里还不到呢。前几天预选，队员们刚刚分析完30公里，要给大家一个恢复期，这样方便下一步训练。
1: 大家原地休息，我讲一下。大家报一下自己的特长，以方便下一步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比如，周瑞奇，他的特长是识图用途操作无人机，盲发短报文，以后可以成为特战班的通讯员兼技术技师。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接下来，
3: 报，
1: 给力。
3: 我的射击成绩全优，我想当狙击手。邓小龙，你的性格太急躁了，不适合干狙击。坐。报告，
4: 指令。
3: 总教练，我觉得我很全面，什么都行。叫什么？不服出来溜溜，各项科目任意选。
1: 梁永军不服，
5: 周瑞群，你嘚瑟什么呢？
1: 你武神，谁敢不服？我是说梁永军不服。
3: 那停！
1: 你们两个不累是吧？不累就再跑5公里。我说一下，梁永军不是小包队队员，没有可比性。孙文斌，
6: 走。
1: 你各项素质均衡，善于猛打猛冲，可以向突击手、重武器手方向发展。以后将担任战斗班的火力核心。我看你有一定。

0: 定的组织指挥能力，暂时任命你为副班长。
1: 是。司令员，
0: 我还有一个问题。讲。
1: 那谁是班长？
0: 训练结束以后，各项素质最优、最受大家信赖的，将担任班长。司文斌，
2: 到。
0: 我希望你能够成为班长。
1: 是。谢谢组员，保证完成任务，不让组织员失望。
0: 走。
3: 恭喜啊！
4: 不错，不错，
3: 恭喜啊！
5: 宋教员，我不知道特大是什么规定，但在我们侦察连，如果要定班长、副班长的话，必须得党支部开会通过。您是不是得跟我们连长？
6: 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淘汰，小罗队还没有定编呢，
7: 临时的。
0: 下一个是谁？
8: 报告。我觉得我擅长扳机枪，我想成为一名扳机枪手。
9: 周日贤，我警告你，不要在背后议论首长。
10: 谁在背后议论首长了？我说的都是事实。
9: 你在歪曲事实。
5: 军队是一度。
11: 总队员呢，是让我们感谢那些后勤单位同志。
12: 感谢？
13: 讽刺好不好？军官带着部队讽刺士兵，谁看不出来啊？
9: 周日贤，我警告你，不要再胡说八道。
13: 警告我？哎呦喂，不就李铁提你当个副班长吗？你瞧瞧你那个卑躬屈膝的样子。
9: 你给我闭嘴。
13: 怎么着，想打架呀？你副班长不想当了吧？你来呀。
9: 我
13: 告诉你，苏大同，你别以为你个副班长怎么当呢，也就是李铁这种小人，换成别人，换成班长，你早去养猪了。你
9: 周日勤，我气死你了。
13: 来，
9: 我
5: 干什么玩意儿？打呀！干呀！继续！继续啊！干掉在战场上保护你们的战友！
14: 丢人！
5: 山地旅的脸全让你们丢光了！
14: 什么玩意儿？
5: 对了，以后别再让我听见你们在背后议论首长，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还有你们，拉个架都拉不住了，准备熄灯。

0: 我就是对李铁有意见。
1: 是总教员，
0: 我不承认他是总教员。你看他做的那些事儿，哪一件能放在台面上？哪一件像总教员做出来的？不光是我一个人看不惯他，连战士都对他有意见。
2: 王大鹏，每个人都有自己带兵方式，总教员有些方法可能确实欠妥，你应该学会去配合他。
0: 连长，我申请调回侦察连。这小包队的士官长我做不了，谁要跟他配合谁配合，反正我配合不了。
3: 黄大鹏，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要是敢给我撂挑子，信不信我处分你？
2: 小包队是咱们旅训练转型的种子，让你担任教员，是希望你能学到更多的带兵方法，为将来培养骨干做准备。你不能走。
0: 指导员，我知道小包队对山地旅很重要。可是我们旅有优良的作风和传统，我担心总教员会坏了我们的作风。
1: 哼，亏你还是指挥员，部队是用来打仗的，光有作风不会打仗有什么用？
0: 那只能打仗没有作风，那还是部队吗？
3: 黄大鹏，我告诉你，咱们部队的优良传统、敢打敢拼的作风、突击再突击的精神，是咱们老一辈军人用血肉塑造出来的。明白吗？

0: 明白吗？
1: 明白，连长，小包队的作风我来抓。

0: 因为还年幼，所以允许我回老家。
1: 那也不行，别人我管不着，但是你梁卫国只要穿一天军装，你就得给我在边境上扎根一天。军军由我来负责，你现在马上给我回边防部队去。

准军，把眼泪给我擦了。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名准军人。

0: 喂，我是梁晓
1: 军。梁晓军，
2: 我要和你断交。
0: 你有病吧？
2: 李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损你，
3: 我都替你着急。因为这个，我跟孙文斌差点打起来。你可倒好，
2: 一点反应都没有。喂，喂，梁晓军。

0: 娘子啊，你这打扮这么漂亮，干嘛去是？
1: 班长呢？
0: 那边。
1: 班长，我已经考虑清楚了，你再另外选一个接班人吧。
2: 决定了。
1: 决定了。
2: 好吧，我另外找人接班。以后啊，你要按训本职工作，啊？
1: 是。那今天能不能让我去拉泔水？
2: 为什么呀？
1: 我想去看看小豹队的训练。
2: 你又想惹是生非去啊？
1: 不是，我是想叫李铁知道，什么才是一个好兵。
2: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啊！以后啊，老老实实跟我养猪。

0: 那我请假外出。
1: 不准。
2: 不能老不准吧。
1: 你站住。白杨军，饲养班也是部队，你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现在你有两个选择，要么老老实实在这养猪，要么你自己另找接收单位，随便去折腾。白杨军。
3: 已经决定了，我想当一名侦察兵。
1: 有种，你到门口等我一下，我送你去侦察连。
3: 是。
1: 王耀鹏，
4: 爸。
3: 班长。
1: 去把泛水车收出来。
3: 班长，你们到底跟谁一伙的？
1: 你说我跟谁一伙的？
3: 我觉得您跟李铁都不喜欢梁子，合起伙来欺负他。
1: 你把自己当猪养了？我跟山地旅是一伙的。

任察连吗？我找总教员。啊，总教员好，我是朱新宇。我已经按照您的命令啊，断了梁永军的后路。好，我知道了。

0: 我想进老枪纪念馆看看。
1: 好，那你去吧。
2: 是，
1: 谢谢班长。

0: 梁军呢？
1: 他去老乡纪念馆了，希望他能汲取到力量。
0: 我看你一直在看老乡的雕塑，在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总教员，我想去和梁军谈谈。
0: 好。

0: 班长，
1: 怎么了？
0: 哦，没事儿。
1: 这支枪上寄托着山地里突击再突击的精神，属于山地里所有官兵。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把突击再突击的精神传承下去。这是我们山地里

0: 适合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人这一生不如意就十之八九了，不知道哪天就会发生一些你想不到的事情，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突击再突击的精神，奋力爬上一级台阶，去解决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然后咬牙再坚持，再爬上一级台阶，去面对和解决下一个问题。在人生中要面对困难，直视困难，在部队中就要面对牺牲，直视牺牲，在部队中如果需要就去慷慨赴死。
1: 加油，快点，
2: 加油，
1: 好，加油，快啊，
2: 支住，加油，快点，
1: 使劲，再快点，
2: 加油。
3: 卢青哥，表现不错。
4: 梁永军已经到了，在荣誉室呢。
5: 他的爷爷梁解放创造了老枪精神，他的父亲梁卫国又在山地里服役，是老枪的传人。
4: 但愿他能从老枪那里汲取力量。班长，有一个问题想问你，现任的老枪主人是谁？为什么那个人一直是空的？
6: 我希望你能成为山地里军政素质第一的士兵，成为新一代的老枪主人。
7: 到时候现任老枪主人会向你一叫老枪，等你见到他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可以当面询问。
4: 谢谢班长对我的信任。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

0: 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

0: 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

0: 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汉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

0: 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
13: 这那就别干了。
14: 行了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此。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类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兴趣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城的
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张世贤，你这四肢不协调，脑子也不好使了是吗？动脑子呀，抓住你左手那块凸起的岩石。
1: 我腾不出手来。
2: 左手抓着左边的石缝，右手抓着上面凸石。
1: 报告！
3: 梁军，你不去拉泔水，跑这干什么来了？
2: 报告总队员，我请求加入小豹队。
3: 凭什么？
2: 就凭我是一名军人，虽然我有很多缺点，但任何人都不能剥夺我参加战斗的权利。
3: 你这句话想了多长时间了？
2: 很久。
3: 可以，看来经过反思了。肖队长，你同意梁永军加入小豹队吗？
4: 我不同意。
3: 林指导员，你呢？
5: 小豹队不是客栈，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3: 听到了吗？走吧。
2: 报告总教员，连长和指导员说了不算，你不能用他们的意见来代替你的意见。
3: 那好，我明确地告诉你，我不同意。走吧。
6: 总教员，你是不敢让我加入小豹队吧？你怕我在小豹队里的表现优异，这样的话就证明当时你刚走是个巨大的错误，是不是？
4: 梁友军，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3: 肖队长，没事。还有吗？
2: 报告，说完了。
3: 梁友军，我知道你在用激将法，可是对不起，我不上当。
2: 你嘴上虽然这么说，但你心里害怕了吧？
3: 你好歹也是个大学生，有知识有文化，怎么像个无赖啊？
2: 我不是无赖，我是不服。你为什么不让我加入小豹队？敢给我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吗？
3: 好，我就给你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0: 向前进，向前看。
7: 总教员同志，小豹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3: 少奇，
0: 是。少奇，
3: 梁永军同志要求加入小豹队，我给了他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大家同意他加入小豹队的，请举手。
8: 举手，举手，举手啊！喂。梁永军可是咱们镇亚连的功臣，举手啊！
9: 你是不是手？哎，你们是不是手？
10: 小豹队实行的淘汰制，梁永军来了你们就得走，要举让周日奇一个人举。
9: 你们都放下！
8: 你卑不卑鄙你？
9: 放下！
3: 还有吗？梁永军
2: 到。
3: 特战分队需要的是队员之间的信任和默契。你也看见了，小豹队几乎没有人欢迎你这批害群之马。
2: 报告，
3: 讲。
2: 总教员，我要求向小豹队挑战，用实力来赢得大家的信任。科目，大家随便挑。
3: 好样的，有老枪传人的意思。大家同意吗？
11: 同意。
3: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就发扬一回军事民主。梁军
2: 到。
3: 我代表小豹队接受你的挑战，只要你取得一半比赛科目的胜利，或者有超过半数的小豹队员同意你留下来，我就批准你加入小豹队。
2: 是。
3: 自己击落比赛科目。大家为梁军挑选比赛科目，
0: 攀岩。
3: 周瑞奇，你这是投机，在暗中帮助梁永军。但是攀岩

0: 山地侦察兵必修的科目之一。算一个，继续。
1: 8公里越野，猎人一直障碍跑。
2: 伺候，你这都是巨大耗费体力科目，你想累死人家？
3: 怕累就别干呐。怎么着？要不你替他？出关自己自大。注意丢脸纪律。
1: 是。
4: 我想挫挫梁永军的锐气，你同意吗？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0: 往那跑。
1: 走，过来。
7: 是。

0: 是。
1: 一二一，一二一，立定。
2: 总教员同志，
3: 侦察连各科目记录保持者带到，请指示。
4: 如令。
3: 是。全体老兵入列。报告。
2: 讲。
4: 总教员，这对梁永军不公平，用老兵尖子跟新兵比，这是故意整人。
2: 梁永军
5: 到。
2: 你听见了吗？你觉得公平吗？
5: 报告，不公平。但战争本身就不公平。
2: 说得好，大声点。
5: 是，不公平。但战争本身就不公平。
2: 周爱琴，还有疑问吗？
4: 报告，官友。

0: 总教员同志，
1: 全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2: 按比赛计划实施。
1: 是。向后转。科目：武装八公里越野。预备，出发！
3: 袁永军，加油！你们都是木头啊，喊一句加油能死啊？没有梁永军，我们能赢特大吗？
4: 喊呀，喊呀！
5: 这儿去，闭嘴！
6: 登山运动员需要加油吗？
4: 死丫头，老子！
7: 老子曰：一报还一报，多行不义，早晚挨刀。

全体都有，加油看齐，加油看，加油追，目标猎人障碍训练场，跑步走。

0: 来了，怎么样？
1: 雷默胜，
2: 没事吧？
3: 石馆长，我已经使出全力了，这小子一步不落地跟着我，小心，他肯定留着后劲呢。
1: 两军
0: 到，
1: 需要休息吗？
0: 报告。

0: 不需要。
1: 下一个科目，猎人障碍。预备，开始。周瑞奇、郑小龙、朱庆松、马欣，
2: 到。
1: 出列。安全保障。
3: 是。
4: 没有转，
3: 跑步走。

0: 咩啊？
1: 报告，
0: 有令。
1: 是。
0: 刘世杰，张小龙。
2: 到。
0: 我喊入列没听见啊？
2: 是。
0: 入列。

0: 怎么样，翟阳君，你不会答到吗？答到。 到，需要休息吗？
1: 休息一下吧。
2: 报告，史馆长，下一个项目是什么？

将军，还有两个。

先锋。

0: 梁军，
1: 大王，
0: 这是几？
1: 三。
0: 还有最后一个科目，能不能坚持？
1: 能。
2: 下一个科目，开演，准备。

0: 开始，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梁永军，结束了，你可以下去了。
5: 不管是做什么，都要有始有终。
4: 好，加油。

你说。

0: 报告总教员，20比20，未超过半数。啊！
1: 还有谁没举手啊？求你们了，举手啊！
2: 举手。
3: 指方向。
4: 总教员。

警察连抹过黑，我想求您一件事儿，想求您帮我跟大家道个歉。如果以后有机会。

但是他一口气比完了17个高强度的科目。我认为他具有作为山地侦察兵的最强意志，这是我同意他留下的唯一理由。

0: 比你真英雄，我都是为了激你，你拿酷激我，没见过吧？
1: 没见过新鲜。
2: 两军，
3: 到，
2: 过来。
3: 总教练好。
2: 梁将军，知道小豹队是干什么的吗？
4: 报告总教练，
2: 知道。我警告你，我会随时关注你的一举一动。小豹队肩负重任，你要敢在这儿调皮捣蛋，我马上给你赶出去。
1: 总教练，我会以实际行动
0: 让你再输一次。
2: 让我再输一次？
3: 你不让我来小豹队，现在我梁小军站在这儿了，所以敢保证你一定赶不走我。
2: 这就是你所谓的胜利吗？嗯，
0: 总教练，你可能不觉得这是个事儿，但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一场关系到我尊严的战争，所以我一定会赢。
2: 好，有个性，我喜欢。那我就等着你所谓的你我之间的战争。

0: 说什么呢？
1: 我向他挑战了。
0: 是吗？应战了？
1: 应了。
0: 可以啊。
2: 雷迪斯安的乡亲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梁永金登场。
1: 谢谢大家，同友来小报队。
3: 不客气。梁永军，我当初之所以举手同意你回来，只不过是想找个陪练。
4: 还不知道谁当陪练呢，我帮你。
0: 是，我一定当好陪练。
3: 态度还不错嘛。主官，听好了啊，在这个班我是副班长，你犯过错能重回小包队，你得懂得珍惜。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尽管来问我。记住，要尊重领导。
1: 是，我能去整理内务了吗？
3: 内务卫生是一个班最重要的外在形象，一定要搞好。搞好了，我要检查。
1: 是。
3: 库神，周瑞奇，叫你没听见吗？过来。
1: 干嘛呀？
3: 什么干嘛呀？立正不会啊？你怎么当的兵啊？主官
1: 到，
3: 过来。
1: 是，
5: 教教他什么叫立正。
3: 不服气？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要尊重领导。
1: 副班长，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在山地里，领导不是用来尊重的，而是用来挑战的。
5: 怎么着，你也想当副班长啊？啊，
1: 副班长我不想当，但我刚才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觉得班长特别适合我。
5: 听好了，梁永军，我现在接受你的挑战。
2: 哎，我说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呀？人家梁永军的意思是要挑战班长，不是挑战还没有被任命的副班长。哎，照你这么说，我也可以当班长了。我也要挑战班长。我要挑战班长成功的话，四大头你可要尊重领导哦。
3: 就凭你啊？等我当上团长那天，你连个班副都不是。
2: 很好，你可要说到做到哦。啊，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

0: 中药汇集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
2: 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

0: 扶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三寸，什么地方呢？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2: 脚心，
0: 哎，可疼了。
2: 嗯呵，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

0: 做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穴。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还非常方便。
2: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1: 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2: 谷。
1: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2: 山谷，
1: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2: 对，
1: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2: 足三里
1: 这个穴位牛，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

0: 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吗？对不对？哎，像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7: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
6: 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

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皇上，还有其他指示吗？
1: 收拾内务去吧。
2: 报告，我可以帮梁友军整理内务了吗？
1: 不可以。
2: 兄弟们，谁帮梁永军整理内务，我请他吃三天火锅。
3: 啊，真的？
4: 真的？
3: 来，
4: 我来，
3: 我来，
4: 行行，来来来。
2: 慢点啊，慢点啊，慢点！
5: 这这我来，我来，我来，
6: 交给我吧。
3: 行了行了，
6: 别的
3: 一个人就够了。
6: 我来我来。
7: 进来。
0: 指导员。
8: 总教员，你让梁永军参加比赛，是不是给肖队长挖了一个坑？
9: 算是吧，关键是梁永军展示了他坚强的意志，这才让肖队长转变了对他的看法。
8: 那你同时也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0: 什么意思？
8: 今天是梁永军父亲的忌日，他选择今天来是势在必得，而且你让他做到了，他会觉得自己又一次打败了你。
0: 梁永军能够在全队面前认错道歉，这已经说明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成效的，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正在朝着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
8: 可是他最厌恶的就是别人左右他的人生，如果你让他发现他被牵着鼻子走，只怕他会再一次反抗。所以总教员，如果你不想毁掉一个好兵，那就要尽快想办法打消他这种念头。
0: 你放心，我会让他变成自觉的。

买这么多东西，魔鬼不让带吧？司令倒带队，咱们得跟上。

今天是您的忌日，儿子想跟您聊聊天。今天我正式加入小猫队了，大家对我都挺好的。其实啊，在我心里特别想成为像您那样的军人，真的。可是每次我一想到爷爷他们就

0: 对了，
1: 哎呀，还有牙线、牙刷、牙膏、漱口水，
2: 都是按你单子采购的，全在这儿。
0: 这还差不多，给。
2: 好像没有余额了。
0: 啊？没余额？这是信用卡，再试试。
2: 不行，你付现金吧。
0: 老板，我这现金不够啊，你肯定是机子有问题，你再试试。
1: 好好好。
2: 不行，周大少，你这张卡肯定是透支被锁卡了。
3: 你为什么锁我卡？你凭什么锁我卡？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4: 你说凭什么？你当钱是大风刮来的？
5: 买套登山器械，你竟然花掉我65000！
0: 那是我妈的钱。
5: 你妈的钱也是我的钱。
4: 合同上有规定，你每个月的零花钱超过10000，锁卡3个月。
0: 我们马上就要进山驻训了，我们需要日用品，我现在身无分文，
3: 你让我怎么办？
4: 那是你的事情，我是生意人，既然签了合同，
5: 就要按章办事。
0: 你骗人，军队生活跟你说的根本不一样，合同无效，我解除合同。
4: 我不管那么多，你当不上侦察兵，
5: 别想继承财产。
0: 过分，你让我妈听电话。
4: 不用，免提，你说吧。
6: 琪琪，其实我觉得你爸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啊。
0: 余正伟，你是墙头草吗？
7: 是你让我打通关节，
0: 害得我差点被养猪。你给我钱！
3: 你给我钱！
4: 想要钱可以，等到3个月以后。你现在喊破喉咙也没用。
0: 我让新闻媒体告你们。让你们拍我，拍我成天解脐带，成天要饭，成天喊你的名字，行了吗？哎呀，
4: 好啊，恐怕媒体还没有到，你已经被关禁闭了。
5: 你以为军队是你家呀？任由你胡作非为？
0: 我要跟你断绝关系，我不做你儿子了。
4: 行啊，等我和你妈老了，我们把钱全都捐出去。
5: 你别想得到一分。
0: 都是骗子，你们都是骗子，骗人！
6: 哎，琪琪，琪琪，你
2: 别跟他废话，

0: 小龙，
1: 哎，吓我一跳，
0: 不好意思啊，看见梁永军了吗？
1: 没看见，他是不是回去了？
0: 没见班里啊，哪儿去了？
2: 刚才我在服务社的时候看他往那边去了，
1: 去看看去，谢谢。

0: 哎，我说，你干嘛一个人躲在这儿啊？
1: 怎么了？
2: 没事。今天是我爸的忌日，想跟他单独聊会儿。
1: 叔叔。

0: 我见过他，老乡纪念馆里有我爸的照片。哦，我想起来了，叔叔叫梁卫国是吧？我想起来了，我看过历代老枪主任的简历。那这么说，老旅长梁解放就是你爷爷了？
1: 他不是，他是那个在我爸牺牲之后，让我过着半军事化生活，传授给我军事。

0: 技能的老旅长。
1: 那你应该感谢老旅长啊。
0: 当年他让我爸接过他的枪，我爸牺牲之后，他又让我按照他的意愿再接过我爸的枪。为了这个，他不断地训练我，控制我，甚至到我大学里去闹。我为什么要感谢呢？不过现在他成功了，我穿上了这身军装，
1: 所以你才会去饲养班争取当一个雄兵，目的就是跟你爷对着干呗。
0: 要是为了气他，我根本就不需要来部队，我是想让他彻底失望，彻底死心。
1: 我觉得吧，你应该仔细地想一想，你爷爷训练你说不定是让你完成你父亲的遗愿。
0: 那是两码事儿，他就是一个习惯了去强迫别人、去控制别人的人，跟我爸不一样。猜想，我爸是想让我当一个真正的军人。
1: 对呀，你爸想让你当个好兵，你就当个好兵呗，哪有像你这样成天活得这么纠结的？再说了，你要是这样下去的话，早晚有一天得到精神病院吃药片。
0: 朱班长跟我说过，做人就像上台阶儿，做完一件事情再做另一件事情。他跟我说完那天，我就决定了，我要先当一个像爸爸那样的军人。
1: 这话不靠谱，你爷爷怎么可能会去害你爸爸呢？不过啊，这可说不好，我那个奇葩老爸呀，恨不得我早点死。
0: 他对你好什么？
1: 他锁我的卡的。
0: 就锁了你卡？
1: 钱就是我的命，没钱我怎么生活呀？
0: 我觉得你爸做的对，你这个人是有点太虚荣了。
1: 虚荣？我虚荣？我怎么虚荣了？虚荣可以使人进步，你知不知道？没有虚荣哪来的动力啊？不过我现在算是身无分文了。哎，老梁，要不你借我点钱吧？
0: 借多少？
1: 痛快啊！行，你借我5000吧。
0: 买日用品需要5000？
1: 对啊。要不4000？要不3000总行了吧？
0: 没那么多钱，最多借你300。
1: 多少？300？哎，300，连买瓶洗发水都要350，好不好？
0: 借不借吧？
1: 哦，借借借借借，总比我一分钱没有强。
0: 刚才我跟你说的都是我的秘密，别出去跟人瞎传去。
1: 我跟谁说去啊？想让我替你保密啊？可以啊，外加200封口费，你看着办吧。
0: 成交。

0: 加入登山队的时候，你给我上过攀岩课。
1: 哦，想起来了，你入伍了。
0: 我是郭方生，你怎么在这儿？
1: 今天是我爸的忌日，我过来看看他，给他扫扫墓。
0: 两位国烈士是你父亲？
1: 是。

0: 时候听过他的阴谋报告，也就是那会儿起，我想成为一个像他一样的人，戍边卫国。我记得梁叔叔说过一句话，
1: 说什么呀？
0: 作为军人，我们的身后是祖国，是爹娘，所以我们退无可退。每次想起这句话，就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很重。
2: 那句话不是我爸说的，是我爷爷说的。
0: 那你爷爷也是军人？
2: 我的名字就是我爷爷取的，梁永军，梁家子弟，永世为君。你说他能不是军人吗？
0: 那可是你为什么没加入国防生呢？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军队的生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浪漫，更多的是吃苦和奉献。
0: 可正是因为有像梁爷爷和梁叔叔他们一代代军人的吃苦和奉献，我们现在才能安心的读书和生活，不是吗？

0: 老板。
1: 哎，周大少啊，都给你留着呢，
2: 一共1150元。你是刷卡呀，还是现金啊？
0: 老板，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2: 什么商量不商量的？有事说话。
0: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张，这些东西能不能先赊着？
2: 周大少，你考我，没问题，拿走。
0: 嘿，生意人，我回来就还你，外加40%利息啊！
2: 来，你还真赊呀？
0: 没开玩笑啊？
2: 难不成你调到其他单位去了？
1: 不行，我这小本生意，你可别坑我。
0: 你看我像骗你的人吗？我驻训回来，我第一时间还给你。
1: 甭来这一套。
3: 请进，肖连长。
4: 指导员，
3: 你有事儿吗？
4: 哦，咱们驻地海拔高，我给你准备了一些高反的药，还有这上边紫外线强，这里面有几瓶防晒霜，你记得用。
3: 谢谢你，多少钱？我给你。
4: 哎，钱什么钱？您是上边派来的但是领导，我们应该好好照顾您。拿着。
3: 谢谢你们。
4: 你这是？
3: 我在纪念梁永军的父亲，当初正是应他的感召，我才加入的国防生。你怎么了，肖连长？
4: 希望梁永军遵守诺言，做一个好兵，让英灵瞑目。
3: 这么说，你对他没有意见了？
4: 我一直跟你一样，对他寄予厚望。
0: 这张，
2: 就这些啊，周大少啊，你不是坑我吗？全旅除了你，没人用进口的高档日用品，你让我卖谁去？
0: 卖不出去啊，那你赊我呀！
5: 我保证3个月之内给你结清。

0: 卖不了啊，
1: 是固定资产，
0: 赊了账呢就成了负资产。
2: 我才不上这个当呢。哼，
3: 是库存还是固定资产呀？这服务社区里还有你定点固定资产？
2: 让你管啊，我就说固定资产一共495元。
4: 叔大寿在那儿呢。
5: 哎呀，这不周公子吗？我们可找到你了。
3: 什么事儿啊？
5: 这不住院要好几个月吗？我们东西还没买齐，想管你借点钱，一人500就行，发了津贴就还你，行不行？
3: 哦，不好意思啊，我的钱啊花完了。
6: 哎哎哎，干嘛去？哎，
3: 他以前挺大方的呀，
6: 是
3: 咋这么抠呢？
2: 周瑞奇的卡呀，被银行给锁卡了，因为透支，不知道从哪儿借的钱买了不到500块钱的东西，哪有钱借给你们呀？
5: 不可能，
2: 邓老，
3: 他用一个洗发水都好几百块钱，
2: 我骗你们干什么呀？我估计啊，周瑞奇就是一普通人家的孩子，装大款呢是为了混个好待遇，花光了父母的积蓄，装不下去了，这种败家子我见多了。
7: 没想到周瑞奇是这样的人
2: 啊。

0: 什么呀？帮我扶个手，帮帮忙。你干嘛呀？马上就熄灯了。撕什么呢？撕假签干什么呀？
1: 独林家。
0: 不是，你也太虚荣了吧？有钱的比别人高一等啊。
2: 我可没说有钱比别人高一等，但是没钱啊绝对比别人低一等。
0: 受不了你。瘦驴拉硬屎。你买这些花了多少钱？
2: 495。
0: 是个败家子儿。
2: 我之前用的东西一样都没买，我一样零食都没买。
0: 你先别弄了，周尔西，你听我说，你听我说。现在距离发津贴还有多少天？
2: 20多天呢。
0: 你把钱都买了这些了，你再用钱怎么办？俗话说得好，那花钱容易赚钱难呀。你得学会规划生活，是不是？
2: 哦，对啊，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
3: 切，
2: 老梁，
3: 要不你再借我点儿？300，怎么样？
0: 不借。
2: 老梁，你平时不管什么对错的忙，我全帮你。现在我需要用点钱，你就这样了？你还是不是朋友了？
0: 就因为是朋友，我才不借你呢。你好好长长记性，别养成这乱花钱的毛病。
2: 啊，行了行了行了，你跟我一块撕标签。来来来，
0: 我不管你，你
2: 快点，
0: 你自己来。
2: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真的，我亲眼所见，他就是以伪富二代。
5: 怎么可能？他不是这样人。
6: 刘老板说的还能有假？
7: 哎，顾山，
8: 干嘛？
7: 买了些什么？
8: 给我看看。哎，给我。
7: 哎，
8: 还我。
7: 哎，来，
8: 拿过来。
7: 哎
8: 呦。
7: 哎哎哎哎。
8: 朋友。哎。
7: 哦。哟。哎呀。
9: 全是名牌啊。吸父母的血装阔气吧。
10: 谁吸父母的血装阔气了？
11: 周瑞奇，你怎么那么虚荣啊？
10: 虚荣？怎么虚荣了？谁有钱谁知道。
9: 为了面子，把你父母的钱都花光了吧？
11: 我最讨厌你这种寄生虫。
9: 什么玩意儿？你这么虐待父母，怎么善待朋友？
12: 孙斌，我告诉你啊，你别诽谤我家。等老子卡解锁了，我让你看看什么是有钱人。

0: 一丘之貉。
1: 你说我呢？
2: 就说你还买不到。
0: 你是不是知道周瑞奇很有钱啊？
1: 周瑞奇有没有钱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很奇怪，你们是怎么知道他花他父母血汗钱的？
3: 是我听说的，我告诉副班长的。
1: 听说的？那我要是听说你杀人了，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把你拉出去毙了？
3: 梁友军，
1: 你瞎胡扯什么？你胡扯什么呢？司文斌，你身为副班长，就算周瑞奇真的有问题，你也应该向上级报告，私下进行教育。可你呢？不分青红皂白，当面讥讽加羞辱，你这个副班长怎么当的？我觉得你们应该向周瑞奇道歉。
3: 我呸！

0: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都知道，你们都在偷笑。
1: 要是偷笑的话，我就不会来了。把你当朋友我才来的。
0: 这个道理我早就知道了。
1: 我不就把你当朋友了吗？
0: 老梁，谢谢你，你还这样帮我。

0: 二七，咱们这走好几个月，山里没信号，去给你爸妈打一个吧。
1: 他们骗我当兵，还锁我的卡，我没跟他们断交就不错了。
2: 哎，行了行了，去打一个吧。周二七，

0: 我丑话说在头了，到时候有人说你不孝顺，你可别生气啊。
1: 打电话就是孝顺啊？
0: 那倒也不是。
2: 那不就得了吗？
3: 给你爸妈报个平安，告诉他们你在哪儿，让他们放心。
1: 要是我们去打仗了呢？
2: 嘿，嘿，
1: 我们不会打仗的。
3: 我们怎么可能会打仗呢？
4: 和平万岁！
0: 行了，去吧。
2: 打就打，省得落下让四丫头讽刺我的把柄。
5: 两军，
0: 左营有。
5: 感觉怎么样？
0: 已经做好准备了。
5: 那就好，你我的战争这才刚刚开始，
0: 拭目以待。
5: 是。

0: 喂，你好，
1: 小林啊，在基层在职的感觉怎么样？
0: 站长啊，你好，已经开始慢慢适应了，只是一直都在忙，忘了给您打个电话汇报一下。
1: 哎，通知你个事儿，机关现在选调干部去国防大学培训，给了咱们站一个名额，我们碰了下，决定让你去。现在就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知道你这一次是带着课题向部队的，不必着急，你考虑一下吧。
0: 谢谢站长。嗯，是这样的，我这边课题还没有结束，带着任务也比较紧张，这次你就派其他同志去吧。
1: 小林，这个机会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0: 站长，机会嘛，总是还会有的，我相信下次你还会想到我。
1: 那好吧，先这样吧。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3: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

0: 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还非常方便。
2: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
0: 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2: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2: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2: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去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

0: 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1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哎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3: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儿的笔，是给大家伙儿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0: 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去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三寸，什么地方呢？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哼。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

0: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4: 我们在
5: 春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6: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实我觉得吧，你爸爸把你的卡锁了，
1: 他也是为了你好啊。
2: 锁都锁了，现在说这些。

0: 还有什么用啊？昨天我不该向你们发脾气，我向你们道歉。
1: 琪琪真乖。哎，你需要的那些日用品都买了吗？
0: 买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牌子。
2: 哎，顾晨，你快点，
3: 赶紧
2: 上操课
3: 了。
4: 好，我们站一边，还得打电话呢。
0: 就这样，挂了啊。

0: 你还想琪琪的事儿？唉，琪琪进山入训，我都不知道他成天在那儿吃啥喝啥。想到这些，哎呀，我心里边就难受。
1: 把琪琪送去当兵，我也心疼啊。可是为了咱们俩创下的这点家业，必须让他吃点苦。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是，这小祖宗在家的时候吧，觉得闹腾；这等他一走了吧，这家里面……
2: 清清空空荡荡的，我看你就是闲的。
1: 要不我出去干点啥？
2: 干点啥？太大的买卖你做不了，你是公司的副总。如果做小买卖的话，让合作伙伴们看到，还以为咱们家公司要破产呢。哎，这样，你去旅游，天南地北的转一转，散散心，怎么样？
1: 旅游啊，
2: 好吧，免得我整天待在家里，看到琪琪的照片就想他。哎，你可不能去西藏啊！琪琪现在刚有点进步，不能去打扰他。我知道。好，带上小鹏，路上有个伴儿不会寂寞。
1: 吃饭了吗？这可不行啊！你要是把身体搞坏了，我跟琪琪可没法交代。他走的时候，那是给我下了命令的，一定要让我把你照顾好。
2: 你看，我就知道你上火吃不下去饭。你看，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燕窝，补补吧。
1: 哎呀，你们这对父子啊！
3: 真没个正形儿。当爹的跟儿子签合同，这当儿子的又给爹下命令。政治部通知，明天上午全旅在老枪广场集合，参加老枪精神53周年纪念大会。
4: 是。

队，有一个老兵叫梁解放，在53年前的今天，就凭着这杆枪，他一个人独守约马东山口，用这支枪阻击了敌人11个小时，并且歼敌112名。梁解放同志浑身负伤14处，先后5次昏迷，也就是说，他在鬼门关里面走了5个来回。

0: 挺过来，
1: 最后赢得了战役的胜利。他给我们的部队立下了一个标杆，做了一个榜样，也留下了一个精神，那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突击再突击精神。可是，看看我们现在，还有这种精神吗？一个多月前，几个假装的小模。

0: 好，你好。
1: 这位是于总。哦，
0: 于总，你好。
1: 这位是吴师傅，我为您应聘的包车司机。
2: 辛苦你了，吴师傅。你别叫我于总了，怪生分的。
0: 那我叫你大姐吧。
2: 行。哎，小庞。
1: 哎。
2: 一会儿周总来电话，你知道该怎么说吧？啊，
1: 我知道，说不了。嗯。
2: 来，你先回去，我和吴师傅办点事儿。
1: 我和您一起去吧。
2: 不用了，走吧。
0: 啊，好。
1: 谢谢啊。
0: 大姐，一会儿我们去哪儿？
2: 三道梁。
0: 啊？三道梁？那可是无人区啊，没啥好看的。
2: 你以为我来看风景的？我儿子在那当兵。走。
0: 哦。

0: 这里是军事禁区，你这是干嘛呀？
1: 我看我儿子。哎，
2: 老姐，你是坐我的车来的，你要出个什么事儿，我担当不起啊。
1: 谁让你担责任了？那，你看，这是我儿子，他在这儿当兵，我去看他。
0: 大姐，这里是禁区，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看，你要看，我带你去部队。
1: 师傅，您不知道，我们家这臭小子气死人不偿命，他爸把他送到部队上来，要好好锻炼一下。

0: 生让我跟这玩意儿睡在一块儿，这什么鬼地方嘛？怎么睡人嘛？
1: 哎，老大，你当这是五星级酒店呢？现在教你什么叫自力更生，知道吗？人家都在干活，你在干嘛？快点找活干去！
2: 扯根鸡毛当令箭，给你个孔雀尾巴，你还非让出去？
0: 哎，你又皮紧了是吧你？
3: 你们俩少废话，你出来。

0: 累了，你要是不想露营，赶紧把活干了。
1: 我饿了，
0: 马上开饭了。
1: 哎，愣着干嘛呀？干活啊！

0: 上先想办法找到队长就知道了。
1: 我知道。

呀！

0: 我们已经跑出来了，不会再有人了吧？
1: 这周围都是荒原，只有这儿能藏人。他们要想安排哨兵的话，一定会安排在这附近。
2: 多一起，说说话呀你！
3: 我们绕我听你的。

孙敏，一会儿我去吸引他的注意力，你想办法干掉他。

开始搜查。

0: 回答。一号哨，听到回答。一号哨，一号哨，支援一号哨。
1: 是是。
2: 给，
3: 给我，你怎么办？
2: 你们俩一会儿掩护我突围。
3: 为什么是你突围，不是我突围啊？
2: 你以为这是个好差事啊？你要想突围，那你去突围吧。
3: 周杰，我捏死你哦！两局我们三个里跑得最快，这四两班，再近也得十几公里，我都没把握一口气跑到，你行啊？
4: 逃命还需要本钱啊？那好吧，我没有。嗯，
2: 我提醒你们啊，一会儿突围时间归突围时间。尤其是你，千万别死拼，听见没有？
3: 我尽量控制控制。不过我要跟你俩说啊，如果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俩到我跟前哭一下啊。
4: 老梁，你一定要活着回来，一定一定要活着回来啊！
2: 放心吧，
3: 走吧。
4: 你别活着回来！
1: 走了，你废话，快走！

0: 不大，那儿有一个。
1: A 组，跟我清理论尸队。E 组、C 组，从侧翼迂回。
2: 一班，
0: 没事吧你？
3: 没事。
4: 你刚才说要捏死我，是不是那样？
2: 你捏什么捏？跟你开玩笑呢。
4: 好吧，这下我就放心了。喂，除了老梁，你是我第二个没用钱交到的朋友，人生得意至极。注意，
2: 客人，你真把我当朋友啊？
0: 我可是一直欺负你。
4: 你和老梁都救过我呀，

敌人狙击速度。

我说，啊！我的妈呀！我杀人了！我杀人了！

想死就老实趴下，招手报仇，听见没有？

铁道。铁道，走，快点，哪儿去？

0: 睡死了，起来。
1: 坚强起来！
2: 走，走，来，
3: 不住了！
2: 放人！
0: 放人！让我给我老

0: 你有多少武器？听不懂。
1: 。
2: 说。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

0: 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

0: 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

0: 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

0: 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惊现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

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只，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眉。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

0: 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小帕，如果此时此刻啊，打开窗户看到外面绿草青青，哎，是不是心情特别好？
2: 是的，我最近啊特别想出去走一走，看看绿色，而且我感觉我个人的精气神是特别足的，不像冬天那样总想着窝在家里不想动。
0: 咱们的身体啊和自然界是相通的，春天的生发之气呢，对应的是咱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肝脏。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春季里怎么给我们的肝脏做一个大扫除和全面的保养。
2: 哇，这么说我就更迫不及待了，丹鹏哥，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
0: 好的，现在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肝病科主任主任医师郭峰，有请郭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自治区中医院肝病科的郭峰。
0: 欢迎郭主任。
2: 欢迎郭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郭主任，民间常说呀，春养肝病不沾，这话有什么科学依据？为什么春天养肝是最好的一个时节？
3: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中医认为我们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把人置于天和地之间，所以叫天人合一，所以春季与肝是相互对应的，所以在春季的时候也是肝气最旺盛最舒达的一个季节。第二，在此刻养肝，春季的肝的一个生发

0: 既能有助于我们的疏泄功能，也能有助于我们的藏血功能。所以说春季养肝正当时，也是我们养肝的黄金时期。
1: 这么说是我们春天的时候要是没有好好保养一下我们的肝，以后是不是更容易出问题了呢？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春天的时候是肝气生发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我们情志的问题，或者一些情绪的问题，以及失眠，那这个

0: 之观呢？
1: 古人把我们的十二个脏腑用我们的关节去相互对应，比如叫心者君主之官，心就相当于我们的君主，就像皇帝一样，那肺者叫相父之官，就相当于宰相一样，那肝者将军之官，就相当于我们的将军一样，他的将军之官指的是他通过气机的调整来调节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各种脏器的功能以及气血的运行。
0: 那有人会觉得我的肝挺好的，没什么异状哈，那为什么要养肝呢？那有没有一些自测的小方法能让我们判断出自己的肝需要养一养？
1: 比如我们中医说叫肝主情志，所以首先我们要看情绪。那如果你有情绪，比如抑郁、焦虑、烦躁甚至非常急躁易怒的情况下，那可能是肝出了问题。第二，我们知道看眼睛，因为中医说肝藏血，同时肝也开窍于目，所以如果出现眼睛的干涩、发红、眼屎多，可能也是肝出了问题。第三条，我们要看睡眠。那正常情况下，我们肝的主定时间是凌晨1点到3点，那可能在这个时候容易醒。第二个，有一些这种肝血不足、肝火旺的时候，也容易出现失眠的表现。
2: 三个标准，哎，我先对照自测一下啊。第一个看心情，看情绪。你觉得我这个人是情绪比较稳定的吧？一年四季都是好的。
0: 我觉得你的情绪不但稳定，是很好的一种稳定。
2: 那就第一个是没有问题了。那就第二个看眼睛。最近这段时间啊，我眼睛有点干，干涩。那可能是有一点点小问题。那就第三个看睡眠。
0: 睡得怎么样？
2: 睡眠是挺好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半夜2、3点的时候就醒了。
0: 你这情况我也有，有一段时间了，就是每天晚上半夜的时候突然醒，这个时间很准，不在1点到3点，在4点到5点之间，特别清醒，一下就醒了，而且呢梦特别多。
2: 那是不是我们俩也得好好养肝了呢？
1: 所以大家也不用焦虑，我们说春季养肝三部曲，那我们如果针对这三部曲做好了自己的一个养肝护肝的一些小技巧，你就能成熟的应对。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那现在我们就打开它，第一步是什么样的旋律呢？
1: 那我们第一章，那肯定首先是疏肝气。
2: 怎么让我们的肝舒展起来呢？
1: 那我们说肝和情志相关，我们中医肝叫调达而无抑郁。那春天的时候，春季通于肝气，我们肝在春天它是一个主生发的，所以我们要多欣赏少责罚，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要多赏少罚。那第二个，我们春天的时候花红柳绿，我们要到外面去做一些户外运动，亲近大自然，让我们自己的心情和自然界的心情一样美丽，一样舒畅。我们需要做一些这种动形体，是吧？
0: 动起来。
1: 对，我们要动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疏肝助肝气生发的一些运动，主持人可以跟我一块做，比如两个运动。第一个叫推门见山，我们先把两个手放于腋下，然后朝我们的腹部肚脐这块来推，轻轻的推揉，就从上往下推揉。就因为这是我们肝经循行的部位，我们叫肝经部胁肋，同时我们的章门穴、期门穴也在这个方面。
0: 这要推多少下？
1: 我们一般推30到50下，推到局部微微热就可以了。
2: 感觉我的已经开始发热了。
0: 那这推时间上有没有要求？比如说早晨啊、中午啊、下午、晚上？
1: 那我们肝经一般主令的时间就是我们凌晨的1点到3点，当然我们不可能在半夜起来去推肝经，所以一般我们可以在睡前
0: 晚一点，
1: 或者说在晨起的时候可以这样推。第二就是在我们心情不舒畅的时候，或者有些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临时过来做一下这种推门见山的一些小技巧。第二个动作就是扣我们的肝经的一个循行的一个部位，刚才这是胁肋部，对吧？那我们肝经在下肢，在大腿内侧，从大腿内侧到我们的 膝盖内侧，这就是肝经循行之处。

0: 我们可以用空心的锤，从大腿内侧扣到膝盖内侧，这样扣。
1: 是上下来回。
0: 对，常规我们可以上下来回。那如果是肝火比较大的时候，我们逆着肝经往下扣，这就是我们泻肝火，这样力度要稍大一些，频率要稍快一点。那有些是我们所说的肝血肝阴不足，我们就可以向上扣。向上扣就舒缓一些，柔和一些，它就有补肝的作用。那还有一些人可能在家会有一些这种润滑油或者一些精油，我们可以直接拿手抹着精油去推，对，往下推是泻肝，往上推是养肝。
2: 养肝泻肝，
0: 这两种方式
1: 记住了。
0: 比较
1: 咱们生气的时候是
2: 往下
1: 的，
0: 就是泻火的时候要往下，这是逆着肝经的循行，顺着肝经的循行往上是补肝，所以我们叫顺其经则为补，逆其经则为泻。如果推油的话可能要5到10分钟。
2: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情绪波动的时候或是不开心的时候，有没有可以按的让我们开心起来的一些穴位呢？
0: 我们的太冲穴在足大指和足二指之间的夹缝处的一个间隙，它叫太冲穴，当然是在足部，我们可以用手来替代，在这个时候可以做局部的揉压3到5分钟。它其实跟刚才我们捶打敲打肝经穴是一样的，所以它又叫我们的泻肝的穴，是吧？又叫我们的出气筒，是吧？肝经的出气筒，
1: 疏通完肝气以后，感觉人活通透了，
2: 对，顺了
1: 啊，一切都通了。第二步是不是要给咱们的肝脏补补营养了？
0: 是的，是的，那第二步我们就叫养肝穴，叫肝藏穴，穴养肝，它是一个相互对应的。当然我们肝脏就像我们的树木一样，它是需要有营养的。那如果这个血不足，那我们的树木就会干枯，会干裂。
2: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得吃一些名贵的一些保健品来养呢？
0: 对，我们补脏器或者说我们叫药食同源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说是越贵的东西就一定是越好。所以这个都是按照我们中医的这种五行理论，叫肝心脾肺肾青赤黄白黑。那我们青色对应的就是肝脏，叫色青入肝，所以刚好春天又是绿色蔬菜比较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我们常吃的一些绿色蔬菜，比如今天说的一些芹菜呀、韭菜呀、西兰花呀，还有一些佛手柑呀，当然也可以用一些这种出芽的一些菜，它都有助于肝气的生发。那同时我们又说叫肝肾同源、乙葵同源、精血同源。绿色蔬菜中的菠菜，那么首先要焯水，第一个有助于营养的吸收，第二个要减少草酸钙的这个结晶，减少结石的发生。那我们还会吃一些这种叫黑五类的食品，比如像黑米、黑豆、黑桑葚，类似这样的，它既能补肾精，同时也能平补肝血。那第三类我们还会吃一些这种红色的果实，比如我们的红枣，叫一日三枣，是吧？可以补气养血，还能健脾。那我们还可以吃枸杞或者泡枸杞茶。那枸杞虽然它是红色的，但实际上它是入肝肾经的，它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可以把它共用起来。比如大家觉得吃一个比较单一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比如把猪肝和我们的菠菜配到一起，它既能补动物铁又能补植物铁，同时还能补维 C。那同时我们刚才说的比如黑五类和一些红色的一些果实，比如黑米、黑豆、红枣、枸杞，也可以熬粥喝。还有一些人觉得，哎呀，我这个凑这些东西好像很难很麻烦，那我觉得放一个也可以，比如自己在熬粥的过程中放点枸杞、放点红枣，或者放点桑葚都是可以的，或者单独吃都是可以的。比如桑葚也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新疆的果实，有鲜果也有干果。现在
2: 实在不行，是不是开水里面泡枸杞也可以？
0: 是可以的。
2: 除了吃之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对我们的肝脏也是影响特别大的？
0: 对，对肝脏最大的隐形的杀手其实就是熬夜。我们从2、3点到3点的时候都是肝胆经一个旺盛的时期，也是它的循行时期，这时候熬夜就容易伤到肝血，暗耗肝血。所以我们春天说要夜卧早起，那这个夜卧尽量还是在2、3点之前要早早入睡。比如我们红色

0: 恶果是像红枣，它有补气养血健脾的作用，那对于我们这种心脾两虚或者这种天天熬夜然后平时有些贫血的人，然后吃上它可能第一个有补气，第二个有养血的作用，也能有安神的作用。那像枸杞刚才说它有滋补肝肾还有养阴明目的作用，所以对于这种肝火旺盛，同时最主要是有肝血不足、眼睛干涩、腰膝酸软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可以尝试用。当然我们食补首先不能长期单一用同一个食物，需要搭配，我们可以把它去做成一些均衡的食物，第一个要长期，第二个要均衡，第三个多种食物的一个搭配。同时食物只是一方面，我们还要注重形体的锻炼。
1: 收了肝气，补了肝血，那接下来第三部曲是什么？
0: 第三部曲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清肝火，也是我们的防火墙最后一道程序。
2: 肝火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我怎么判断我自己是不是上火了呢？因为在我的影响当中，我上火的时候就是口干舌燥的，然后整个身体就是特别重，尤其是筋肩这一块。
0: 一般我们肝火旺的时候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眼睛可能会发红，眼屎可能会比较多，所以中医说肝开窍于目嘛。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口干口苦，第三个就是情绪可能会比较急躁，易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会出现失眠、多梦、易醒，常见的就是这些症状。
1: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该怎么给自己来灭灭火呢？
0: 那我们灭火的方式刚才讲了，我们揉压太冲穴叫出气筒，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情绪的调节。第三个我们还可以在家中做一些这种养生茶。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这几样应该都认识啊。
3: 是
1: 啊，枸杞、玫瑰花，
3: 我最爱的玫瑰、百合、菊花，
1: 决明子。
3: 决明子，
0: 这个
3: 是什么呢？
0: 叫金银花，除了是有疏风清热的作用，它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菊花，我们有疏风清热的作用，同时也有清肝泻火的作用。决明子，第一个有清肝的作用，第二有明目的作用，同时它还有通便的作用。枸杞，这是我们大家经常泡的嘛，枸杞茶、枸杞原浆喝的，所以枸杞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同时还有一些养阴明目的作用。所以有些老年人腿脚不好、腰膝酸软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泡枸杞。第五个就是玫瑰花，有疏肝解瘀还有驻颜的作用，对于女性是非常有益处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百合，它其实也是药食同源的，它既能当药品也能当食品，它有养阴润燥、清心除烦的作用。
1: 那对菊花还有这个金银花，它们有点凉性，那这个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候，就是去喝它们会不会有影响？
0: 所以我们不管是吃药还是泡茶还是我们做的粥饮，其实中医来说就叫以偏纠偏，用中医的四气五味之性来灸人体的阴阳的偏湿。所以如果就是一个湿热偏盛的人，就是一个风热在表的人，就是合并有咽喉肿痛、合并有大便秘结啊、合并有我们肝火旺盛，那前三个药其实都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一般泡茶饮嘛，它不像药，一般就是3到5克，决明子可能会更多一些，可能能到6到8克，但是一般花茶就是3到5克，比如我们的菊花，比如我们的金银花。
1: 那像这两位女生是不是得少用啊？
0: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一般我们所见的体质比较壮实的可能男性多见一些。
1: 那现在我们有6道食材，您怎么组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代茶饮叫什么呢？
0: 那我们第一个推荐的其实就是针对我们体质比较偏食的人。那比如像男性呀，平时有一些这种饮酒呀， 包括我们体质比较壮实的人，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以我们菊花系列为主，
2: 嗯，
0: 就是菊花
1: 配
0: 决明子配金银花，
1: 嗯，
0: 或者配枸杞，这是我们常见的三个组合，
2: 哦。
0: 那比如菊花配金银花，那可能春天刚好也是春季，风比较大，也比较容易。

0: 容易出现我们的风热的一些表现，比如头痛、咽喉肿痛出现这样子，甚至牙痛的时候，这个时候再伴有我们这种体质比较壮实，腹大便便，腹部胀满，然后两胁宫痛，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就是菊花配金银花，或者菊花配决明子。当然配决明子的时候它有通便的作用，对于我们一些这种腹胀的病人，大便秘结的病人，以及刚才所说的眼睛发红眼屎多的病人会更好一些。
1: 那春天脸上长痘痘了，那是不是也适合喝它？
0: 针对实症的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这种春季发痘的，比如像青春期的这种，它不光是我们体质的偏颇，它刚好在这个时期，它就是一个我们生理激素的一个变化，就像我们肝的生长旺盛的时候，它其实就会长痘，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可能要避免一些辛辣刺激发物，第二个从情绪上。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疏解，所以为什么要带小朋友要出去玩，要春游。第三个就是我们作息时间要规律，因为夜间的这个睡眠不好，以及我们的所说久视伤血都会伤肝血，伤了肝血之后它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这种冒痘的情况，所以我们经常一熬夜加个班就很容易出现脸上冒痘的情况。
2: 刚才这个搭配我觉得更偏向于男性啊，就是咱们给女性观众是不是也得准备一套黄金组合
1: 量身定制？
0: 对对对，比如我们一般是以百合作为一个底药，就是用百合配枸杞配玫瑰花，或者百合配枸杞配上一点点我们的菊花。比如百合它有清心解瘀泻火的作用，但是它比较平啊，它不像菊花，不像这个金银花，它是个清实火的。如果配上枸杞，那可能还有滋补肝肾的作用，那对于这种夜间肝肾不足睡眠不足，然后眼睛有点干涩的，针对这一类的人群可能会更好。那如果能配点薄荷，其实薄荷它也有一些我们清肝的作用，但是薄荷的口感更好，它的力量更生发，有助于我们肝气的生长，不会像这种清热的药压抑我们的肝气，所以它会更往上走。那薄荷配玫瑰花，配我们的枸杞的话，那玫瑰花刚才说了有疏肝解郁的作用，这个是疏肝的，这是养肝的，这还有清肝的作用，所以基本上就相对比较平和，所以适用于多数人。
1: 而且百合它也特别适合春天，春天容易感冒容易咳嗽，它有温肺止咳的作用。
0: 对对对，
2: 感觉是很温和啊，我觉得它的口感也不错。
0: 那百合量大的时候它还有一些降尿酸的作用。
1: 那今天我们现场要煮的就是
2: 应该是这个组合，
1: 百合玫瑰枸杞
2: 枸杞，
0: 这是一个平补的组合，适用于多数的人群。我们一般入茶饮我们的量就不需要那么大，花茶一般就是3到5克，这种果实的茶可能可以给到6到8克，不超过10克，但是像百合它属于药食同源，所以一般10克到15克都是可以的，因为百合它比较味甘啊，有点甜的味道，所以它其实口感还不错啊。同时我们像这样枸杞一般就是3到5克，然后玫瑰花3到5克，这样子我们配一下，
2: 放的顺序也是不一样的吧？
0: 对，我们一般先放果实类的，
2: 果实类的，
0: 因为果实类它这都是干果，它煮需要有个时间，最后我们可以放花茶类的，像这个也是干的，
2: 我可以多放一点吗？
0: 可以可以，
1: 只要是
2: 让它在里面开花。
1: 玫瑰花呢，放进去不但好看，还好闻，喝起来还香。
0: 对，因为我们叫色香味俱全。
1: 这个茶我们需要煮多久呢？
0: 一般3到5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是80度的这种温水泡茶，可能时间会稍久一点，可能要10分钟左右。
1: 水已经开了，现在在沸腾，它在这个水沸腾的过程就是把我们的玫瑰花、枸杞还有百合里的这个成分
0: 对
1: 烘出来，
0: 对，缓慢的释放，就像烘焙的那个过程一样。
1: 我们每天要喝多少？
0: 这个因人而异，一般情况下就是2到3杯就可以了。如果觉得口感还不好，因为有些人对味觉还是比较在意的，我们还可以里面放上一点点冰糖，或者放上一点点蜜。
1: 那我们补的要注意一个时节，注意一个时辰。那像这个代茶饮，一天当中有没有说哪个时段是喝它最好的，效果最明显？
0: 如果按照我们的

0: 主力时间肯定是我们干季主力的1点到3点是最好的，但实际上我们都做不到。但是白天我们都在工作嘛，可能也没有时间去煮茶，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下午饭后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
1: 郭主任和我们分享了春季养肝三部曲哈，今天我们也收集了大家伙比较关心的问题，希望您给大家解答一下，家里小孩也需要在春天养肝吗？
0: 其实我们的婴幼儿是不需要做特殊的养肝，只需要防护我们一些肝损的一些问题，比如给小孩蘸酒的这个行为，因为小孩的这个肝脏它形体未充，所以它的解毒功能就比较差，所以这种特殊的行为是要去避免的。当然我们大一点的孩子，比如3到6岁的孩子，正是生长发育非常旺盛的时候，也比较符合我们春天肝气旺盛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叫3常不足2常有余，那心肝是有余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我们要让孩子心情要舒畅，就刚才说的，要多欣赏孩子的优点，少责罚孩子，多鼓励他。第二个就是要带到他到户外去游玩，让他的心情要好。第二个，跟大自然要去接近，叫天补，要地补。第三个才是食补。最后一点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
2: 看来养肝这件事情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顺应天时，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入手。
0: 那我们中医讲究整体观念和天人合一，我们的养生其实也是遵循我们的天人合一和整体观念的一个逻辑思维。因此我们春天应该播下健康的种子，秋天才能收获我们身体的安康。刚才我们讲了春季养肝三部曲，从疏肝气到藏肝血到清肝火，只有通过我们科学的管理，才能让我们的将军之官更安康更健康。
1: 感谢郭主任的精彩讲解，让我们明白了春季养肝的奥义，还有一些实用的方法。
2: 从今天起，让我们顺应春天的节奏，吃好睡好心情好，用这三部曲为我们宝贵的肝脏保驾护航。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的，
10: 太感谢你了，
9: 不用帮忙。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怎
13: 么样？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脸色不
15: 全，张大爷，
16: 别干了。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春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3: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4: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5: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

0: 做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3: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邮企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邮企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5: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6: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近期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8: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7: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 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

0: 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1: 大家都是同类，它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0: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2: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两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0: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四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一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3: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0: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4: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也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1: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5: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1: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四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

0: 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

0: 部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赴巴州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问题整改工作并调研，强调从严从实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
0: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强调，坚决扛起安全生产重大政治责任。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讲话。
1: 1至4月，新疆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26.3%。
0: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目惠民展演启幕。
1: 江超联赛常规赛展开第二轮角逐。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问题整改落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5月23号来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现场督促指导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坚决抓好督查问题整改落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守牢生态保护红线底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2: 陈小江来到博湖县，实地查看博斯腾湖白鹭洲滑雪场问题整改情况，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督导整改落实并调研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确保措施有力、问题解决、群众满意，守护好博斯腾湖的碧水清波，让良好生态环境造福各族群众。在库尔勒市，陈小江就群众反映的问题深入相关企业调研指导，要求坚决落实整改措施，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维护好群众环境权益。他叮嘱要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全链条规范管理。

管理，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安全风险。陈小江同八州及所属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深入研究推进督查整改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八州党委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就相关工作做了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0: 众交上满意答卷，要全面彻底整改问题，对中央督察组发现和指出的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一项一项拉出清单，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责任单位，找准问题症结，精准有效施策，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见到实效。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对共性问题和反复出现的问题深挖根源，系统治理，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实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要压实整改工作责任，强化属地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实事求是，依法从严推动整改落实，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确保整改结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督导期间，陈小江来到库尔勒市萨伊巴格街道派出所，了解基层维稳、治安防控等工作情况。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化工和纺织印染企业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安全环保等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提高社会面整体防控水平，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增强抓发展、促增长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切实发挥经济大州挑大梁作用。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5月2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14件，7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1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2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4件，固肺污染16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3件。截至5月2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4批次，715件，重点关注案件50件，其中来电611件，来信10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其中6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5月23号下午，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立即对我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紧急部署落实。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0: 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当前新疆正处于矿山企业生产活跃期，安全风险较大，能源化工、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文化旅游等领域也存在一些风险隐患。此外，山洪、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切实把安全防范这根弦绷得更紧，把安全生产重大政治责任抓得更牢，把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工作抓得更实，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覆盖排查整治重大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灾害发生。会议强调，要全面系统排查整治矿山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坚决杜绝瓦斯超限作业、违规冒险作业，立即成立自治区矿山安全帮扶指导组，全覆盖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找实找准突出问题、重大隐患，坚决闭环整治到位。相关部门要建立联合执法机制，重拳打击无证开采、超层越界、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准入条件，从规划源头淘汰落后产能，强化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加快危险作业机器人替代。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领域，全域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紧抓旅游旺季道路交通风险薄弱点，强化恶劣天气路网运维和通行管控，坚决杜绝车辆带病上路，强化危化品重大危险源闭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私存、私售、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加强对景区内桥梁、车船、索道、游乐设施等重点部位安全巡检，杜绝带并运行，深入开展城镇燃气、特种设备、电力、校园安全等领域安全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面抓实自然灾害防范工作，加强河流堤防，特别是河道险工险段巡查防守，毫不松懈抓紧地震重点危险区房屋设施加固、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等工作，加强应急演练，提升实战化处置能力。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零容忍态度强化考核巡查，严格问责问效，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最后一米。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等参加会议。
2: 新疆邮政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区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04亿件，同比增长26.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3: 在业务量方面，一至四月，全区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67亿件，同比增长13.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04亿件，同比增长26.3%。异地快递成增长核心动力，累计完成1.68亿件，同比增长27.5%。眼下库车市9.7万亩杏子陆续迎来成熟采摘期，雅哈镇是库车杏子最早熟的产区，果农们正加紧采摘。
4: 今年种了20亩的小白杏，差不多一个礼拜就可以摘完，一亩地一年整个2500到3000块钱左右。
3: 为方便小白杏销售，今年库车市在雅哈镇打造了小白杏电商直播基地，通过直播加电商加快递物流的方式，快递全部通过空运发货，实现小白杏锁鲜72小时到达全国各地市场餐桌。现在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小白杏订单量在500单左右，后期随着小白杏大面积成熟，订单量每天将达到5000单以上。据了解，今年以来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持续提升面向多领域多场景的服务能力，同时加快应用新装备新技术，开拓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服务质量持续提升，在服务实体经济畅通经济循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前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哈密至土峪沟段第一合同段主线沥青面层贯通，成为哈密境内首个完成主线路面结构的标段。这个合同段主线全长30公里，接下来将进入到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阶段。
5: 探路过程中广泛搭载了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3D 数字勘模技术、路面平整度标准、误差控制的0.5

0: 方便你累，施工效率提升40%。
1: 这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是目前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由星星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两个项目组成，总里程537.25公里。通过改扩建施工，将现有高速公路双向四车道扩容为八车道。
2: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公布第二批科研创新平台验收结果，67家创新平台通过全面核验，涵盖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多元载体。
1: 走进新疆电子研究所，研发团队正在对自主迭代升级的智能温控供热系统开展交付前的最后测试。这套系统有效破解了传统供暖温度无法自主调节、热能浪费突出、运维难度大等难题，节能可达到15%到20%。新疆电子研究所电子信息工业数字化技术位居自治区先进行列，这次顺利通过自治区重点科研平台验收，标志着其科研攻关实力获得权威认可。
3: 下一步立足新疆重点领域，依托我们创新平台和院士团队，构建产学研用闭环、输出可复制的一个转型模型，助力新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本次验收的榜单中，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表现突出，共有28家单位牵头的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占全疆总数的41.79%。
4: 隐喻国家级平台与院士项目，依托自贸区激励全周期的培育企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组建创新联合体。
1: 今年新疆还将依托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持续加码科创平台培育与扶持，完善科创激励、科研投入及成果转化体系，重点推进天山实验室、新疆能源化工实验室等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同时开展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行动，壮大科创主体。自2022年启动科研创新平台建设到目前，已有109家科研创新平台通过验收。
5: 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近日走进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在清代古城墙与百年老粮仓间感受家国同心、守疆固土的深厚情怀。
6: 据文献记载，哈密老城始建于清雍正5年1727年，最初为存储军粮的场所，因此被称为粮城。清光绪6年1880年，左宗棠将大营从宿州迁到哈密，并设立采粮局，大力兴办屯垦，在这处丝路重镇留下深刻历史印记。
7: 在我身后这段长245米、高约9米的清代老城墙依然保存着完好，它就像一位沉默的历史见证者，守护着这座城市的记忆。而旁边3座修旧如旧的老粮仓呢，曾经是左宗棠西征大军的总粮台之一。
6: 如今保存下来的3座老粮仓中，1号为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土木结构台粮式建筑，仓容达120万斤。2号、3号分别建于1952年和1954年，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仓储演变。为了保护好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2024年哈密市推进老城活化利用工作，按照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对老城城墙和老粮仓进行了全面修缮保护，并免费开放。2026年4月，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展厅全新升级打造展陈。
8: 深切地感受到了哈密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感受到当地对文物保护的用心细致，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屯垦戍边的家国情怀。
9: 不仅与城市更新相结合，同时呢，这里也成为弘扬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让我们各族群众了解新疆历史的一个非常生动的窗口。
2: 5月22号，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目惠民展演启幕。来自全国10多个省区市及新疆各地兵团的民间节目在舞台上交融绽放，为各族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0: 本次展演覆盖乌鲁木齐昌吉兵团第12师等5大点位，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会场、浙江高空狮子、湖南扎九醉地虎、青海幸福安昭、陕西簪花赋、河北新农人等节目接连上演，尽显不同地域的文化风情。
11: 新疆这个地方就特别特别的美。高空狮子呢，是我们省非遗级的这个节目，展示给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
12: 特 特别激动，和来自全国

0: 这么多的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一起展演，希望能和全国各地艺术家们好好交流，互相学习，
1: 大开眼界，大饱眼福。我感到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这个艺术瑰宝璀璨夺目，这种艺术形式呀，更接地气了，更有亲切感。
2: 在兵团第十二师昌吉州等地会场，黑龙江、宁夏、安徽、西藏、四川等地的精品节目与新疆本土特色表演同台献艺，生动展现中华民间艺术的深厚底蕴与蓬勃活力。
3: 讲的就是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这扁担敲打的不仅是节奏，更是我们各族兄弟姐妹心里的快乐。
4: 各个省份的艺术和新疆的艺术相融合，在一个舞台上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灿烂。
2: 本次惠民展演集结全国47个优秀节目，编排舞台综合剧目，涵盖舞蹈、器乐、曲艺等多元艺术门类，共开展25场公益演出。
5: 近日，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举行颁奖仪式，总领事苏方球向在印象新疆国际影像征集暨短视频大赛中获奖的两位哈萨克斯坦创作者波拉特·艾特莫勒达、塔尔加特·加利莫夫颁发证书与奖杯，他们分别获得了纪实摄影类3等奖和优秀奖。本次大赛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2025年9月至12月间，21个国家和地区的246为创作者投稿，共征集各类摄影、短视频、微纪录片、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品1904件。赛事期间，106部优秀作品在海外平台展播，传播总量超5000万，让真实多元的新疆故事跨越地域广泛传播。
6: 5月22号，新疆在乌鲁木齐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围绕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5个方面，为儿童青少年筑牢健康防线。
5: 活动现场，来自多家医院的医疗专家针对体重、视力、口腔等关注度高的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开展科普讲解。专业义诊团队设置营养指导、视力检查、脊柱筛查、心理咨询、口腔检查等义诊台，为儿童青少年及家长提供免费义诊服务。
7: 严格控制我的手机时间，去保护我的眼睛，每天认真刷牙，每次刷牙不少于2分钟。
8: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充分的沐浴阳光，减少持续近距离的用眼，还要饮食均衡，充足的睡眠。
5: 新疆将依托区地县乡村5级医疗保健机构服务网络，推动健康科普走进幼儿园、中小学，把5健理念融入校园教育和家庭生活全过程，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儿童青少年健康的良好氛围。
7: 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健康问题，构建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持续优化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体系。
9: 今天18点起，2026童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展开第二轮的角逐。塔城队主场对战乌鲁木齐队，伊犁队主场对战昌吉队，巴州队主场对战喀什队，3场比赛。
2: 赛前，各支球队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技战术训练，反复打磨技术细节。
10: 我们前几天一直在观看他们的比赛，也针对性有了一个战术。
2: 作为客场作战，喀什队结合客场特点实时调整战术部署，并针对巴州队的备战优势细化了攻防策略。
11: 第一轮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打法做了一个复盘，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 塔城队将主场设在沙湾市文旅中心，以大盘鸡、冰淇淋、奶酪包、乌苏啤酒等塔城特色美食 IP 为比赛添加别样体验。
12: 希望借助赛事平台，让塔城美食 IP 走出塔城，走向全国，让更多人通过美食认识塔城。
2: 伊宁市体育中心按照国际足联标准，对草坪、专业灯光、大屏、转播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并安排150多名志愿者进行赛事服务，为球迷提供更好观赛体验。
13: 能够激活地域活力，以赛促旅，以旅兴赛，融合带动餐饮、住宿、消费景区，形成了共赴足球之约的热潮。
6: 5月22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本届赛事最受关注的 SS5 玉都秘境赛段。
14: SS5 玉都秘境赛段全程围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展开，特殊赛段全长281公里，被称为今年环塔成绩的分水岭赛段。南靠昆仑山，北

0: 二是无垠的沙漠、河流、荒漠湿地、胡杨，在这里召集出一幅壮美的自然画卷。但分级有多壮美，赛道就有多残酷。
1: 车手们需要面对极易陷车的软沙戈壁、风蚀形成的隐蔽排骨路，这对赛车底盘和悬挂系统都是极大考验。
2: 非常难，最大的问题就是颠和这个视线影响，有水有泥还有草滩有沼泽，中间就是在沙漠里边互相超越。
3: 对，我们前四个人一起冲的线，基本上前后差不多10秒，很过瘾，很享受。
1: 摩托车组同样迎来巨大挑战，稍有不慎便会摆尾失控。卡车组方面也遭遇了陷车，
4: 是我停了应该不下5次，我的水都喝完了，硬的地方特别硬，软的地方跟棉花一样，真的太累了。
5: 我在国内的国外的比赛都参加过，大咖都参加过，但是没见过这么难的赛道。
1: 5月23号，车手们将迎来 SS6 且末天险赛段，大营也会从且末迁至洛普。
6: 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自治区纪委办公厅对两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具体如下。
1: 塔城地区和米县郊区乡盲目建设甘泉里旅游产业项目，建成即闲置。2021年至2024年，塔城地区和米县郊区乡不注重科学论证，盲目决策，脱离本地资源禀赋和市场实际，使用财政资金投资实施6个甘泉里旅游产业项目，项目自建成起整体停业，自驾产业园、无动力乐园等大量设施长期关门闭锁，无人运营维护，既未形成特色旅游品牌，也未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背离乡村振兴政策初衷，造成财政资金浪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第三中学向教师摊派保洁费用。2024年9月至2026年1月，阿勒泰市第三中学将本该由本单位承担的聘请保洁人员费用4.16万元，平均摊派给全校205名教职工。2025年12月，阿勒泰市教育局责令该校停止摊派费用行为，但该校落实整改要求不及时，导致2026年1月教职工仍在支付此项费用。阿勒泰市第三中学违规向教师摊派保洁费用，增加额外负担，引发教师不满。
7: 从警9年，红山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2级警长娄慧敏在政工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8年，用工匠精神书写着新时代女警的别样风采，日前荣获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
8: 前不久，娄慧敏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威尔党建工作站模块更新，并把过去的7项党建内容增加到了10项，丰富了基层民警的学习内容。
9: 传统的读文件、看展板的方式变成了现在身临其境的体验，沉浸式教学，代入感非常强。
8: 娄慧敏2017年入警，来到红山嘴边检站从事政工工作后，未能尽快熟悉业务，他从零学起，钻研政策文件，掌握工作所需要的各类知识。他把自己当作大家的勤务员，细致做好同事们的警衔、工资变动、休假审批、立功受奖报批等各项工作。他大胆创新，在全疆边防检查系统推出教育培训、梯队建设、闭环管理、考核评价、监督纪律的党建领航5S 闭环体系，有效推动了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提升。
10: 把我们国门边境一线的这些力量整合起来，把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机制互联互通，通过党建联合体，口岸更加安全稳定了，旅客通关更加高效、更加便捷。
8: 9年戍边路，娄慧敏先后荣立个人3等功1次、嘉奖3次，并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多项荣誉。
6: 下面请看简讯。
1: 5月22号，克州学生体育协会成立，成为新疆首个地州市级学生体育协会。协会将有效整合全州学校体育资源，为广大青少年学生搭建起集赛事组织、技能推广、文化传承、交流成长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阵地。5月22号，策勒县2026石榴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开赛，全县11所乡镇小学、兵团第14师昆玉市1所乡镇小学的150多名学生参加，比赛将持续到5月26号。

0: 5月22号，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新疆站双河至可克达拉赛段在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启动，赛道总里程约910公里，串联怪石峪景区、阿拉山口国门、赛里木湖等特色地标，构筑起一条贯通冰地的黄金旅游廊道。
1: 近日，木垒县英格铺乡马场窝子迎来初夏降雪，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如画的雪后山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进入五月，火州吐鲁番迎来旅游旺季，葡萄沟桑葚季持续升温，白米桑葚水果宴更是火爆出圈。而在葡萄沟里，一条百年青蛙巷凭借农文旅融合快速走红，从农耕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今天啊，我们跟着文旅推介官西克走进葡萄沟青蛙巷，看看这条老巷里正在发生的幸福故事。
1: 如果您在中国最热的地方想找个凉快的地儿，我第一个推荐的就是葡萄沟。此刻我正漫步在葡萄沟的青蛙巷，没有喧嚣，没有拥挤，整条巷道安静悠然，绿荫清凉。平日里的青蛙巷就是这样静谧恬淡，烟火温柔，藏着惬意的岁月静好。可这里热闹起来，可以是另一番景象。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真是不虚此行。吃一个，
2: 但我始终觉得青蛙巷最正确的打开方式从来都不是赶场式的打卡，而是慢下来，静下心去感受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3: 底下是空的，
4: 可以储物。
3: 我们刚刚躲在桑葚树底下，然后躲在葡萄树底下，就觉得哇，还是有被种的植物就是滋养到。
2: 就像这位来自福建的苏苏，从进巷开始手机就没停过，几乎和每一扇特色院门都合了影。
3: 其实乍一看，我是被那些五颜六色吸引，然后会发现它上面有很多小小图案。我们刚刚就在猜那个是葡萄的叶子还是桑葚的叶子，然后还有上面有一些骆驼，有像那个亮房，边看边猜，就好像是在通过这些图案去解读这个地方的历史一样。
2: 其实今天看到的这番景象，三年前可完全不是这样。青蛙巷是条实打实的百年老巷，很多游客来这儿都会问，为啥叫这名儿？巷子里有口百年老井，过去蛙声不断，青蛙巷就这么叫开了。水好，盛产葡萄瓜果，大家祖祖辈辈就靠着葡萄过日子。
5: 居民在这个旅游创收上没有概念，没有思路。以前我们这地方居民收入主要是靠

0: 种植葡萄，今年的收入在2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
1: 青蛙巷坐拥葡萄沟景区的核心位置，却偏偏吃不上旅游饭，怎么办？工作队和村委会挨家挨户做工作，先从最不起眼的地方开始，把院子里堆积多年的杂物清出来，陶罐洗干净，种上花，摆在门口当花盆，老车轱辘刷上漆，挂墙上成了装饰。这么一摆一挂，土墙老院一下子就有了味道。
2: 村民把旧床摆在街巷上面，供游客们去休息。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精致的装饰，就是这四季花。第一个是我们的梅花，牡丹；第三个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第四个大家可以凑近来看一看，从这几个花瓣可以看出来，这是菊花。四季花卉寓意着幸福、如意、长寿和坚韧，也寓意着我们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1: 慢慢的，改造的劲头就上来了，上下水、灯光亮化这些基础设施全部配齐，墙面没有刷成统一的白，而是请来了本地画师，把葡萄、桑葚、晾房这些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元素画上去，既保留了乡村本色，又成了游客照片里的温暖记忆。
2: 随着青蛙巷的人气越来越高，我们的村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着变化。现在我们就看到的是我们伊布拉因大叔在从事的柳编技艺。看看，
1: 让老物件重获新生，伊布拉因大叔可是一位行家。以前这种柳条草筐就是地里装葡萄用的，用坏了随手一扔，谁也没当回事。大叔一家三代都在编这筐，编了大半辈子。
2: 喂，都没人。我给弄坏了。我刚问了一下我们大叔，他是否收了这个女性的徒弟？他告诉我有，他的女儿还有周边的邻居有女性的徒弟来做这个六边。我觉得我是一个最钝的学徒，到现在连皮都扒不下来。
1: 可谁能想到呢？当年这不起眼的农具，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抢着要的非遗文创宝贝。
3: Thinking about in a such huge desert to find a so green place, as I love it. It's really nice, really nice, really welcome, and the food is so good. And every time that I come here, I buy and I give a present to my family.
4: 有时间的话，我要跟你说，学学传承这个技艺。
5: وقتم بسا مم زدم دا اوجینای دیدا.
6: 好的好的，
7: 可以可以。
8: 一辈子做一件事。他就是大师，这就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我虽然不会的话，但是我所被他的这个工艺啊，这个精湛的工艺啊所征服。
1: 一只柳边筐让老手艺活了起来，也让村民们看到了文旅发展的无限可能。历经3年打造提升，青蛙巷彻底打破了过去靠葡萄吃饭的单一产业模式，非遗体验、特产销售、精品民宿，各种新业态慢慢冒了出来。现在全村已经有20家特色民宿，全都是用村民闲置的老房子改造的。
9: 张总好。
10: 何总，
9: 谢谢。
1: 张凯刚来的时候，这个院子确实陈旧简陋，但他就是看中了青蛙巷的原生态。改造的时候，我们反复跟他强调，一定要保留本土民居的灵魂，最终才有了现在这个既有烟火气又有舒适度的网红小院。
11: 我看到他的朋友圈和那个小红书，感觉到挺吸引人的。来这个路上两边的建筑啊等等呢，是我在内地没有见过的吗？
12: 按我们的理想的做法，就是4年嘛，
6: 回本，基本上还是达到了预期效果的。虽然我的口音是有一点内地的口音，客人有时候问我是哪里。

0: 是吗？我就说是吐鲁番葡萄哥的。
1: 短短3年时间，这条曾经偏僻无名的农耕老巷，一跃成为吐鲁番最热门的文旅打卡地。节假日游客络绎不绝，民宿一房难求，非遗文创热销，农户的腰包越来越鼓，农文旅深度融合，让这条百年古巷焕发了新生，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2: 以前是靠我在外面打工的，以前也是30万左右吧，一年口。现在不到5个月，我们就赚了10万左右。
3: 进一步丰富我们这个旅游业态，我们引进一些旅拍店啊，专门引进了一家公司，准备把这个斗鸡产业也纳入我们青花巷啊，作为一个旅游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特色，提升我们这个旅游的影响力，增加这个游客量，提升我们这个居民在这创业的一个环境和条件。
1: 从出门打工到在家门口月入过万，从闲置老屋到网红民宿，从无人问津到游客盈门，青蛙巷的蝶变不是大拆大建的速成，而是立足本土、守住烟火的生长。他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乡村振兴就是让每一个村民都能在家门口过上有奔头的好日子。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隐患是火灾的导火索，责任是安全的铺路石，人人都做消防员，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5: 诚信好，
6: 质量好，
7: 性价比好，
8: 高体好，
9: 售后服务好，
10: 投诉处理好，
11: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1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13: 还有公勺呢，
14: 用公勺公筷
13: 让健康常在。

这一次，我们是康生同志亲自指派，来到绥德地区，督导这次的防间审干工作。哎呀，你堆的事儿啊，就等着你回来。习书记，你可要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啊！来来来，坐，正好我。

0: 咱们一块聊聊。来，大家欢迎习书记。来，习书记，哎，你怎么坐这儿呢？这不是你做的，
1: 郭林同志，你这个布置真是让人似曾相识啊。

1: 你们先出去一下。是。习书记，我们把桌椅摆成这样，完全是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我们特殊的工作性质，你是知道的。前一段时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你应该去参加了吧？我参加了。习书记。 还在会上做了发言，我都记着。我也做了深刻的检讨。我向那些苏犯时期受冤受害的同志，诚恳的道歉了。仅仅是检讨和道歉，是远远不够的。我希望你们能够以实际行动。 让以前的错误不要再重演，习书记。革命的形势在不断的变化，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我们这一次房间审案工作，是掌握了一定证据才来办案的。好，一定要掌握证据才能办案。
2: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素犯的悲剧，绝不能在绥德再重演，绝不能抓到一点鸡毛蒜皮就把人屈打成招。
1: 房间审干无小事，在习书记眼里，有可能是鸡毛蒜皮的事，可在我顾林眼里，那就是蛛丝马迹。这也是我顾林党性的体现。
0: 我希望习书记能够支持我们的工作。你是老革命了，关键时刻要有党性。说得好，要讲党性。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讲党性。根据中央指示，房间审干工作还是要在绥德地委的领导下进行。明天召开的动员大会。 也是绥德地委的主要工作之一，这个会啊，我来主持。

0: 明天地委呢要在我们学校开大会，之前给你们布置的任务都记好了。
1: 记好了，
2: 记好了。
0: 明天的桌子椅子是
3: 我们俩。
0: 嗯，标语是
2: 我们俩。
0: 好，舞台布置行。那你们明天要提前到达会场，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检查好，要确保万无一失。
3: 好
4: 好。
0: 嗯，小丽，
5: 哎，
0: 你跟梅初明天挂横幅的时候，
5: 嗯，
0: 梅初呢？
5: 又被带去审问了，
0: 是没完没了了。你去喊他一下，就说我找他有事儿。
5: 好，
0: 嗯，行，那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回去各自准备一下吧。
3: 好
2: 好
3: 好。
6: 齐齐同志，
0: 宋书记，
6: 嗯，说件事，这次大会呢，齐书记也要出席，还要做动员讲话呢。
0: 齐书记要来？
6: 是啊，你做工作既踏实又细致，这次会议的记录工作就由你来担任，怎么样？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哦，哎，坐下说。习书记呢，这次是专门为了学校的审干工作来的。自从工作组进入随侍以来，搞得学校上下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习习同志，你们几个呢，既是党员又是学生干部，平时注意一定要多关心同学们，绝不能让大家被歪风邪气裹挟走。
0: 宋书记，现在有这样一个情况，很多学生经常会被无缘无故的拉走审问，还不让他们回家，家长们都已经开始有意见了。
1: 相信习书记一定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另外这段时间呢，习书记会在随时办公，你们啊有什么问题一定向他多请示多汇报。
0: 是。
1: 好，我还要去忙别的事儿，你们抓紧时间准备啊。
0: 好。嗯，
2: 大家安静一下，都安静一下。我宣布绥德师范房间审干工作大会现在开始。我们有请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给我们讲话。
3: 同志们，老师们，同学们，我们大家都知道绥德呀，因为曾经受过何少南的反动统治，历史上确实遗留下了不少问题，而且很复杂。应该说呀，确实有一些个别的特务分子混迹在了我们干部队伍和群众当中。而随师呢，是陕北第一个党团组织建立的地方，革命传统悠久。但随后的国民党统治，又让一些师生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还有一些错误倾向。那么要清除掉这些错误认识，纯洁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这是很有必要的呀。但是根据啊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随师的审干运动已经严重的出现了偏差，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出现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甚至啊还出现了逼供信假坦白的情况。依我看，这样的审干不仅不能达到纯洁干部队伍的目的，更是对我党的长期发展的利益有所损害。房间审干是中央的部署，但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做到实事求是。而现在啊，这种没有物证没有人证以逼供信的方式来审干，我看这就是严重违反实事求是原则。这种行为是丧失党性丧失民心民意的。顾林同志，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党员干部必须要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把握好方向，谨慎决策。有的同志啊，时时刻刻把党性挂在嘴边，那么我想问，什么是党性呢？啊，依我看啊，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而且啊，我更想提醒我们的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既犯过左的错误，也犯过右的错误。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更加要防止左。

轻错误给我们党带来的损害造成的损失，因为他们把马列主义当成教条，完全脱离实际。也就是说呀，不管我们奋斗多年的成果一有所的偏向，用不了多久就把一切败得精光。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大家不要怕，也请大家相信组织，相信党。我们虽然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但我们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对于已经出现的错误，我在这儿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做出纠正处理。

0: 习书记好。
1: 哎，
2: 习书记好。
1: 哎，
3: 习书记。
1: 哎，

0: 习书记，你今天在动员会上的发言，严重违背了中央的政策。你这让我们的工作很被动啊！你这是原则问题，你知道吗？
1: 少扣帽子，我们的做法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倒是你，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0: 习书记，你是不知道。
1: 敌人在绥德地区已经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0: 去，把刘国秀带来。
2: 是。
0: 我今天以中央反内奸斗争专委会绥德工作组组长的身份把你请来，就是想让你看一下绥德师范的真实情况。你还蒙在鼓里。
1: 习书记，
0: 来，请坐。

0: 刘国秀，坐下，把你的特务史说一遍。
1: 我坦白，求求你们放我回家吧。
0: 说完了。

0: 你再说一遍，
1: 。
2: 我的语文老师，他把我发展成了特务，他是三军团的团员。他问我，你想不想加入？我说我听老师的，我不知道我的老师是大特务，我就跟着成了小特务。
3: 行了，不要说了。小同学，你不要怕，我问你什么你就一五一十实事求是的说出来好不好？你今年有多大？
2: 12岁。
3: 哪里人？
2: 60岁的本地人。
3: 那你离开过绥德没有？你说你的老师是特务，把你发展成了小特务。你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2: 栾定生。
3: 那你怎么确定你的老师是特务？你知道三青团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顾组长，他一个12岁的孩子，绥德都没有离开过，你们怎么判定他是特务？
0: 12岁，8岁的特务我都抓过。习书记，我们一直争取国统区的年轻人，敌人也不傻呀，敌人也在不断的向我们内部渗透。
3: 他连三青团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他是三青团团员？
0: 是不是三青团有什么关系呢？他只要做了特务该做的事儿，破坏了革命，他就是特务。
3: 他做了什么破坏革命的事情？
0: 这儿你自己看，都在这儿写着呢。
3: 这有什么意义？你跟我说这有什么意义？这么小的孩子被你们打成这样，这不是屈打成招是什么？你们简直是胡闹荒唐。孙文书，
4: 在，
3: 派人把他送回家去。
4: 好，
0: 来，等等，站住！
1: 习书记，你现在犯了严重的组织纪律性。
3: 我在纠正你的错误。我再次提醒你，房间审干必须在绥德地委的领导下进行，出任何问题我来负责。
4: 我，
0: 站住！
3: 这是命令。
4: 走，
5: 把他带回家。
4: 麻烦你们几个把他护送回家啊。

0: 去，把聂梅初带来。是。你不相信刘国秀这么小能当特务，我就带一个年龄大的来。习书记，你不知道，绥德师范都已经变成国民党特务。
1: 好啊，我等着看。

0: 我坦白，我要坦白。
1: 坦白什么？说具体点。
0: 我坦白，我是特务。

0: 我是特务！
1: 小聂，
2: 我是特务！
1: 你不要哭，你叫。

0: 他们试探我，
1: 小聂，习书记呀！你不是说要实事求是吗？他的舅舅钱卫仁在延安已经被抓捕了，已经证明就是个大特务，这一点我已经跟康生同志证实过了，他自己也承认了。你说，是不是你舅舅让你加入特务组织的？说。
0: 叶梅叔投奔延安，途经关中的时候，是经过组织严格审查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而且材料里说他是在西安监狱加入的特务组织，你又说他是通过他舅舅钱维仁才加入的特务组织，你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可信吗？习书记啊，他是特务，特务都会精心伪装的。
1: 他自己都说了，你怎么还不信呢？你什么立场啊？小聂，你跟我说实话，他们有没有打过你？我是特务，
2: 看着我，你不要怕，你就实事求是的告诉我，他们有没有打过你？
3: 有没有对你刑讯逼供？他们打我，让我一个字儿都不许说错，但我真的没有背叛，我不想这么说。他们还逼我睡觉。
0: 这又一个屈打成招。孙彦初，
1: 书记，安排人把他送回宿舍去。
4: 明白。
0: 习仲勋，你擅自放人，你要为此事负全部责任。我告诉你，
1: 我必须跟康生同志反映你的问题。不劳你大驾，我会亲自向康生同志汇报情况。
4: 我还会向毛主席汇报我看到这次运动的情况，所有事情我来负责。
2: 宋书记，我跟聂秘书同学是一个宿舍的，我们把他送回去。
4: 好，辛苦你们了。来，
1: 这位同学，你等一下，
4: 你得把他照顾好。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习书记。
1: 我叫齐新，
2: 啊，齐书记，他是和聂梅初一起从延安来的选调生，也是邱三四级班的党支部书记。
1: 好，齐新同志，聂梅初就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照顾他，安慰他，让他相信党，党组织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
2: 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1: 出任何问题，直接找我。 胡林同志，我再次提醒你，请你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我现在以绥德地委的名义要求你，马上把所有学生移交给我们。

0: 同志们，经过这两天我们对具体情况的掌握和了解，房间审案工作在我们绥德地委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问题，尤其是绥德示范闹的是人人要过关，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已经到了非下决心纠正不可的地步了。今天召开这个会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问题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1: 现在最严重的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在大家面前背诵自己的历史，然后回答大家的质问，回答不上来的一律作为特务嫌疑分子看待。这一下子弄出来那么多嫌疑分子，这太吓人了。
2: 现在全校师生不被怀疑的已经没有几个了。

0: 在社会上也造成了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出现了对党不满要闹事的动向。这个顾林的工作组还在变本加厉啊，还声称要彻底端掉随师这个特务。
1: 这次随师审干的起因是出现了黑头帖子以及教师杨典被石头打伤事件，顾林就是抓住这两件事到处说特务很猖狂。我始终觉得这两件事的发生啊都很蹊跷。习书记，我建议我们应该尽快的彻底调查一下，查明真相，给大家一个说法。
2: 大家还有吗？养猪同志这个建议很好。延安啊，有一位叫布鲁的同志，是侦破特务案件的一位专家，我们可以把他请到绥德来，好好把这两个案子侦破一下。黄山同志，你跟养猪同志在学校，一定要把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保护起来，一定要把住这一关。
1: 好，明白。
2: 我会马上向党中央和主席写报告，反映这个问题，要对所有受到错误审查和处分的同志进行甄别。
3: 就是
4: 把人家凶手叫出来，
5: 你们要叫嚣张，
3: 对，
5: 要认他。
6: 大家冷静，乡亲们，乡亲们冷静一下，听
7: 我。乡亲们，你们要相信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冤枉好人的，他们一定会把你们孩子的问题给搞清楚的。
5: 小琪，你们小心撒了。
7: 刘婶，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我亲耳听见习书记说你们家刘国秀他不是特务，而且也是他亲自让人把刘国秀同学给送回家的。
8: 你什么意思？
9: 孙老板，孙老板，
10: 你
9: 哪
10: 是特务？
11: 孙老板，
12: 孙老板，不是这个意思，
7: 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要相信习书记，一定会把问题给解决好的。
13: 不行，我们要见习书记。
8: 对，
13: 要见习书记。
3: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都冷静一下，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习书记来了，
13: 习书记，
2: 乡党们，对不住你们了。这次绥德师范确实搞得过火了，伤害了很多咱无辜的娃。在这儿，我代表绥德地委，给大家赔礼道歉了。
8: 习书记，
2: 请大家放心，也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快纠正这个错误，一定给大家。每一个家长一个交代，
14: 这尽快是多久吗？
8: 对，
15: 就是啊，
16: 对呀，就是呀。
17: 各位家长，大家尽可以放心，习书记啊已经命令了，采取措施把孩子们都保护好，制止一切的过火行为。这样吧，我呢安排了一间教室，大家可以跟我进来，我会安排孩子们和各位家长见见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现场向习书记和我进行反映，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全力的帮你们解决。好不好啊？
18: 先见孩子，
19: 可以啊。
18: 先见孩子，
17: 来，跟我进来吧。哎，往这边走。好，报告家长，往这边走啊。
19: 来，
17: 好，都进来吧。
8: 来，
7: 慢点，大臣。
2: 齐云同志，
7: 习书记，
2: 你今天表现很好，谢谢你。
7: 习书记，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先去帮忙。
2: 好。
0: 杨老师，如果你呢是在这儿被袭击的话，这个打你的人呢应该就在这附近啊。
2: 是，
0: 根据我的目测，

0: 50米。那个南瓜，这个距离啊，如果一个石头打过去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现场可以实验实验，好吧？如果这么近的距离啊，这个石头打中你的话，应该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情商了吧？
1: 这可能是个女特务，她力气比较小。
0: 女特务啊？好。我是觉得呢，你这个更像是近距离受的伤，我呀还想再做个实验啊。来，
1: 这什么意思？罗处长，
0: 自己砸呀。
1: 这不合适吧？
0: 不合适，自己砸。
1: 不合适
0: 啊？那我帮你好吧。
1: 啊，
0: 来，
1: 这
0: 砸呀！
1: 不能砸，不能砸，
0: 砸！
1: 不能砸，
0: 为什么不能砸？
1: 这砸坏了，这就。是我错了，是我一时糊涂。我之前在国民党当过兵，这沈干的一来，我就怕很多事情他就说不清楚，于是我就用左手写了黑头帖子，以为这样就能查不到我。我还制造了被特务打伤的假象，以此来转移视线，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事情会发展成今天这个程度啊。
0: 杨天啊，有句老话叫什么，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倒好啊，你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脑袋。你知道你连累了多少人吗？
1: 是我错了，是我不是人，是我不是人，是我不是人。

0: 安秘书长，
1: 书记，这是又一晚上没睡啊。嗯，那你赶紧回屋休息吧，我进去看看你。齐书记，我是安志文。哟，志文啊，这么早啊？
0: 哪有您早啊？您这是又挑灯夜战了吧？哎，我正要找你呢。来来来，这是我呀，给中央和毛主席写的报告。帮我看看，
1: 这么长啊？
0: 有太多话想向主席和中央反映了，随时啊，贴黑头帖子和打石头的事情已经彻底查清楚，跟特务就没有任何关系。来，
1: 谢谢。
0: 可是却被他们拿来大做文章，这问题很严重啊。
2: 恢复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一切就会及时制止。有些工作做，
1: 习书记，您这个报告我是越看越心惊啊。
0: 为啥这么说？
1: 你写的这些太大胆太直接了。
0: 这是实事求是吗？我觉得写的还不够呢。你觉得是哪句说的不对吗？
1: 说的都对，只是这个措辞上能不能再婉转一些。我是担心这个报告要是交上去了，会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曲解利用了。
0: 那不怕，我们要相信中央。你这样，

0: 就把这个报告啊派专人送到延安去，出了任何问题我负责。
1: 是。
2: 对中军同志我是了解的，对中央的指示从来不打折扣啊。虽得前期出现了点问题，责任主要是在中央。现在绥德地委的做法就很客观，中央要下发一个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这是原则。对于弄错的或冤枉的要给予平反。
0: 好了，主席。
3: 徐书记啊，你看这份材料更详细一些。
4: 报告。
3: 请进啊，齐新同志。
4: 齐书记、宋书记，我来汇报一下关于聂梅初同学的平反材料，顾组长说他不签字。
3: 为什么？这证明材料是确凿无疑的，他凭什么不签啊？
4: 他说梅初是随时第一个上台坦白的，他还进过国民党监狱，他担不起这个责任。
0: 真是顽固不化。你给我，我来签。我来承担这个责任。
4: 谢谢习书记，我一定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梅初。
0: 齐新同志，不仅仅是聂梅初，所有被冤枉的同学我们都要给人家平反，并且要去亲自致歉，求得人家的原谅。因为这不仅仅关乎到每一个当事人，更关乎到我们党的利益，所以我们都要更加加倍的努力去工作，去赢回群众对我们失去的信任。
4: 习书记，您说的真好，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0: 我们相互学习啊，以后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随时交流。
4: 好。
0: 各位老师、同学们、家长们，关于这次审干工作，驻绥德工作组的抢救运动犯了极其严重的左的错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伤害，引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高度重视。对于这次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中央已经明确地做出了改变和调整，而对于他们的过激做法，我们没能及时掌握并且制止他们的错误行为，绥德地委以及我本人都有责任。在这儿我代表绥德地委向大家做深刻的检讨，并且诚恳向大家道歉。叶梅淑同学、刘国秀同学以及我们所有受了冤屈的同学们，你们蒙受了巨大的冤屈，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和折磨。我代表绥德地委以及我习仲勋本人向你们道歉。并且我向大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现在我宣布，所有加在师生头上的不实之词，一律撤销，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0: 疾风和暴雨皆成知己，然后把生命交给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

0: 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

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哎呀，这个齐书记要是知道你来了，肯定可开心了。下台阶。
1: 齐书记，乔翠来了。齐书记，
2: 乔翠姑娘，哎呀，又精神了吧？啊，坐坐坐。哎，大妈，倒水。哎，哎，乔翠姑娘，你咋来了嘛？
1: 齐书记，您不是在绥德成立了地区龙工团吗？组织请我们剧团来交流学习，
2: 剧团就让我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啊！
1: 这你们这次来演啥戏啊？啥时候演？我也想看。
2: 你是想看人还是看戏啊？
1: 都想看嘛。<笑>你看你那个脸，红的跟柿子一样。哎，喝水喝水。谢谢啊，
2: 乔乔姑娘，那你们可得好好演啊！三娃不光看人，也看戏。<笑>哎呦。 我这后边还有个会，你们聊啊，来了就不要走，在这儿吃饭。哎，啊，坐坐坐坐坐。你跟着我干啥？
0: 你不说有个会吗？
2: 会跟你有啥关系啊？这样，我交给你个任务啊，乔翠姑娘还有他们剧团在绥德的安全你负责，从现在开始跟着他。
1: 那你安全咋办？你个瓜娃！我再说一遍，从现在起你跟着他，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
3: 人家是女娃，注意点儿。

0: 乔雀，自从咱们上次见面，有一年零半个月没见了吧？没想到又见到了，挺好。
1: 你还数着天数呢？
0: 一天都不落。给习书记当教务员，就得记性好。你来了还走不？
1: 这个还不知道呢。
0: 来了就别走了。
1: 这个得听组织安排。
0: 那回头我跟我哥说，让组织把你调过来。

0: 你多大了？比你大。你知道我多大，你就比我大。反正就是比你大。
1: 。
0: 我哥说你留下吃晚饭。

0: 我去做饭。
1: 你是真瓜，回去，回去。
2: 厨房那边炊事班坐上了，喝水。
0: 我十八。
3: 那你得喊姐。
0: 包半块一块。

0: 报告。
1: 啊，进来。
2: 宋书记，您找我。
1: 是啊，来，吉星同志，你们工作队啊，马上就要下乡了。习书记呢，专门写了一些指导意见，让我交给你。
2: 我还正愁说这次下乡工作要怎么开展呢，有了习书记的指导，就好了。谢谢宋书记。
1: 哎，请坐吧。习同志，怎么样？这段时间跟习书记接触下来，你觉得习书记是个什么样的人？
2: 虽然说我跟习书记接触不多，但是我感觉在工作上，习书记不管是看问题还是想问题，总是比我们更远、更全面。生活上，习书记给人感觉没什么架子，对身边的人也很照顾，很温暖。
1: 是啊，习书记这个人呢，在工作上很讲原则，但是在生活中呢，他又是一个既幽默又很细心的人。另外呢，习书记啊还很看重群众工作，所以啊，你们下去之后一定要总结出一套办冬学的经验和方法来，这也是习书记啊特别期待的。
2: 好啊，
1: 如果你们在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给习书记写信。
2: 我能直接给习书记写信？
1: 当然可以了。
2: 那会不会打扰他工作？
1: 这你就不了解他了吧？习书记这个人呢，在工作上十分的认真，他呀就希望别人能多去打扰他。这样，我有个建议啊，你们在出发之前呢，你可以带着工作队的同志啊去见见习书记，正好可以当面向他请教请教。
2: 是，谢谢宋书记。
1: 好，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吧。

0: 报告。
1: 进来。
0: 习书记。
2: 来了。
1: 来，坐坐坐。来，大家都坐。坐。
2: 同学们啊，你们这次啊下去办冬学特别好。可以下乡接触了解老百姓的生活和需求，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你们工作队啊基本上都是党员同志，我就不多说了。就一点建议，希望你们啊可以在这个形式上办得灵活一些。除了办这个读书会、黑板报，我建议啊是不是还可以办一些读报组，甚至秧歌队、陕北说书等等等等，寓教于乐嘛。
0: 习书记，我们想的是不仅仅要教老乡们识字，还要教他们时事政治，让他们多了解了解外面的世界。
3: 我们也会跟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尤其是劳动，老乡们才是我们的老师。
2: 对着呢，农村也是我们的大

0: 但工作之余呢，也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工作嘛，是吧？空闲的时候呢，可以到老乡那儿去买点羊肉，回去炖点羊肉汤，补充补充营养。
1: 谢谢书记。
2: 那习书记您工作忙，我们就先不打扰您了。
0: 好，大家加油啊！
2: 习书记再见。
0: 齐心同志，你稍等一下，我还有些事情要跟你说。
2: 那你们先走。
3: 好。
2: 习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
0: 你坐，坐下说，坐下说，来。
2: 好，我来。
0: 坐。来，喝点水。
2: 谢谢习书记。
0: 喝水吧。

0: 秦同志啊，你来绥德这一年多，进步真的太大了。尤其是在审干工作中，那么艰巨难缠的工作都没有把你压垮，真的不简单。同时也要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1: 习书记，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在那种情况下，虽然我们有思想准备，但是我们看到像刘国秀同学还有聂梅初同学他们受到那样的遭遇，我们也害怕也迷茫。其实我们是因为看到您那么坚持地跟错误的做法做斗争，我们心里就有底了。我们想，不管工作再多再难，只要有您在，我们就踏实。
0: 秦同志啊，人们常说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可对于我们这些做革命工作的人来说，过去的事情，特别是走过的弯路、错路，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思考。因为只有总结过去犯的错误，从中汲取经验，才能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1: 习书记，还是您想的深刻，我要好好跟您学习。
0: 齐心啊，我们是同志，就不要这么见外。同志之间呢，就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同志之间呢，还要相互关心。哎，你们这次啊，生活中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我呢也没啥送给你们的，攒下的一些小米，啊，你带上，没赶上饭点的时候，熬点小米粥喝。
1: 习书记，这使不得。
0: 这有啥使不得吗？你们都是些学生娃，年轻，饿得快，来，拿上拿上。
1: 习书记，这都是您好不容易攒的，我真不能要。
0: 让你带上你就带上，下去还是比这儿条件艰苦得多。再说我一个人，我也吃不完。来来来来来，拿上拿上。
1: 谢谢习书记。
0: 不要老谢嘛，下去以后呢，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想法问题，随时给我写信。我们多交流，多沟通，多探讨。
1: 我也好好跟你请教的。

0: 产
1: 产
0: 党
1: 党
0: 中国
1: 中国
0: 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
0: 我们的粮食是从哪儿长出来的？也是土地。那么这个就叫做土地，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你看

习书记，有一件事情我一直牵挂在心。您日理万机，工作那么繁忙，为什么老给我写信呢？

基因同志，你问我为什么老给你写信，我要告诉你，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

0: 宋书记，
1: 宋书记，哎，一听说你们从乡下回来了，习书记啊，可是点名要听你的汇报呢。
2: 我都准备好了。
1: 是吗？
3: 秦同志，
1: 习书记，这些是我们的工作情况汇报。
2: 好。

0: 昨天晚上就听说你们回来了。哎呀，好啊，比以前更精神了。
1: 是啊，啊，哎呦，对了，那个谢书记，我还有个会要准备，那你们先谈，我去忙了。
0: 快去，快去。哎，
1: 你们谈。
0: 来，进屋说，来。来，坐。

0: 怎么样，在乡下还习惯吧？习惯。生活上，老乡们对我们很照顾，在工作上，我们也收获很大。您给我的信中有说，毛主席提出，知识分子要多跟工农群众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才能进步。这次我又很深的体会。
1: 好，太好了！我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情况吧。不急不急，啊，你们的工作呀，我们写信谈了很多，另外呢，当地党组织啊，也给地委写来了材料，情况基本上都了解了。这个。 今天请你来啊，是想跟你谈一谈我们的成长经历，想谈一谈我们的思想，你觉得怎么样？
0: 听习书记的。
1: 那好，那我就先向你介绍一下我的成长经历和思想情况。
0: 好，我是
1: 富平人，父母都是农民，15岁入党，19岁在两当发动兵变。后来您跟刘志丹还有谢子长同志他们一起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您还受了重伤，九死一生。
0: 习书记，您的这些经历我们都知道，也都很仰慕您。
1: 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0: 你说，您那个时候那么年轻，面对生死，不害怕吗？
1: 那个时候就没想那么多，也不知道啥叫怕，就是把认为对的、该做的都做了。
0: 什么是该做的事情？
1: 推翻一切压迫阶级，让穷苦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0: 那是什么信念让您坚持下去的？
1: 你应该读过共产党宣言吧？让我坚定下来的信念，就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让全天下所有的穷苦老百姓能有饭吃、有学上、有衣穿。
0: 习书记，您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讲的一样。好啊，我很好奇啊，你一个北平娃。
1: 是什么让你坚持到延安来投奔党、投奔革命的？
0: 习书记，跟您相比，我的革命资历很浅。我是受我姐姐齐云的影响，我曾经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的坦克大炮在我们的大街上耀武扬威，他们想轰炸就轰炸，想杀人就杀人，而我们的百姓就只能任人欺辱。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很强的民族危机感。 在那期间，我也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革命同志，也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我在思想上，我向往革命，我崇敬中国共产党。
1: 太好了！你来的时候。

0: 日寇正在进攻北平，真的很难想象你这一路上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这样吧，我呀，很希望能够对你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你看你能不能写一个自传，你看行吗？
1: 我听习书记的。
0: 好，好，你喝水，喝水。
1: 是。

叫齐心，1923年11月，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我父亲齐厚之，毕业于北京大学；母亲邓耀珍，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女性。七七事变前，我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

0: 杏儿，姐，杏儿，烧退了没？
1: 烧退了，就是还有点咳嗽。姐，你参加八路军了？
0: 啊，
1: 我要跟你一起去当八路军。
0: 你这身体怎么行啊？把身体养好，等病好了再说啊。冷不冷？我给你暖暖手。
2: 杏儿，药好喽。杏儿，来喝药了。
0: 爸。
2: 云儿，你这是？
0: 我是来跟您和杏儿辞行的。
2: 你从小就主意大，长大成人了，更管不了你了。
0: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 我是说，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女孩子家，在外边会吃苦的。
0: 八路军的生活是很艰苦，但他们是真正在抗日的，抗日的希望在他们身上。不管吃多少苦，我都愿意承受。
2: 那国民党不也在抗日吗？
0: 那不一样。从当年您在孙越的部队里当军法官算起，到现在在阎锡山这儿当县长当参议，这些年您经历了多少变故，谁才能真正救中国，您还看不明白吗？
2: 好好好好，我说不过你，你在外边千万要小心啊。
0: 爸，我明白了。我会给你写信的。
1: 嗯。
0: 爸，我走了。
1: 替我照顾好杏儿啊。姐，别忘了给我写信。
3: 有一天，姐姐派人送信来说，你已经不小了，怎么不为自己的前途去着想？我突然意识到，姐姐是在召唤我去参加革命，于是我就跟着送信人走了，也没和我父亲说一声。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父亲

竟追了上来，他不放心我跟这个人走，只好随着父亲又回去了。经过这一次，失去了寻找姐姐的机会，但我仍不甘心。后来父亲带着家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县的村庄逃难时，我煮了几个鸡蛋，拿了些干粮藏在门后，想偷跑。

0: 哦，星儿，
1: 您看过这本书吗？
0: 斯诺柱，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的事情说明白？
1: 这本书讲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红军。这个外国人还通过亲身走访延安居民，采访了毛泽东本人才写成的这本书，他的名字叫斯诺。
0: 哦，我的女儿长大了，有思想了啊！
1: 这里边全面介绍了延安，那里有免费的学校，贫苦的孩子可以念书识字，剧社没有包厢，领导人看戏都是和老百姓坐在一起，那里还彻底消灭了鸦片和贪官污吏，没有奴役，没有乞丐，这不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吗？
0: 啊，我的女儿有自己的信仰了。
1: 爸，我想去延安，您同意吗？
0: 你是我的女儿，我当然希望你一直留在我的身边，可是山河破碎，重振家国，人人有责。爸爸相信你一定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选择，爸爸尊重你。你姐姐说的对，共产党是在真正抗日啊，这一点爸爸是看在眼里的。
1: 那您同意了？哈哈，
0: 爸爸的朋友陈光斗就在山西，已经有了你姐姐的消息了，他就在晋东南一带。
1: 真的？
0: 你不是一直想去找姐姐吗？你怎么选择，爸爸都尊重你啊。
1: 那我想先去山西找姐姐，我和姐姐也能相互照应。
0: 行，你怎么做爸爸都支持你。
1: 谢谢爸爸。
0: 哎，等等，那个借给我看一看。
1: 给您。
2: 1939年3月，我在晋东南找到了姐姐齐云，在她的带领下到山西屯留县的抗大第一分校女子队学习，成为了一名八路军女战士。后面的经历大家都知道，就不写了。
3: 齐书记啊。
4: 哎，
3: 还在忙着呢。啊，
4: 没事没事。啊，这么晚了有事儿啊？
3: 当然有事了，还是大事儿。嗯，
4: 啥事儿嘛？
3: 啊，是这样，昨天晚上我碰见齐心了，人家让我问一下他写的自传，你看了没有啊？
4: 哦，看了，刚刚看完。
3: 怎么样？我看这个姑娘很不错的呀。
4: 是啊，非常不错。哎，坐坐坐，
3: 好，好，坐坐下来。哎呀，
4: 这个秦毅同志啊，确实不错。15岁就参加革命，而且两次都是从家里跑出来。这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嘛，啊，嗯，只是这个遗憾的事啊，就是后面这部分写的太简单了。
3: 怎么样，果然让何校长给说中了啊。你呀、啊、看看这个吧，这里有一封更详细的啊。
4: 何校长写的？
3: 是啊。哎，何校长呢，听说你让齐心写自传，就怕你不满意，所以呢就主动的替他写了一封。哎，而且啊，他还特别让我转

0: 告诉你，齐星呢是个好同志，他是到了延安之后才成长起来的。嗯，哎，对了，何校长啊，不仅认识他的姐姐，还见过他的父亲呢，是个书香人家，希望你啊不要错失良缘。哎
1: 呀，你说何校长这是让人太感动了。
0: 是啊。哦，对了，何校长还安排齐星的姐姐齐云同志啊，这两天到绥德来一趟，和你见一面。
1: 这不合适吧？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让人家跑一趟，
2: 这有什么不合适？
0: 就是，
2: 人家娘家人既然肯来，那就说明有这意思。哎，书记啊，你可要好好准备准备啊。
0: 就是啊，哎，你真得好好的准备准备啊。哎，我们看到你一个人呢，每天从早到晚的只顾着忙工作，大家都希望你啊早日有个家庭。我看啊，这件事情啊，它就是心随所至，水到渠成啊，千万别再耽搁了。
1: 这个，其实不瞒你们俩说啊，这事儿我确实有这想法。但你最关键的还是，一，人家姑娘同意不同意；第二呢，这也要组织批准才行嘛。
0: 这你就放心吧，齐心那边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啊，我看你这几天抓紧时间向组织上正式的提出申请啊。还有，如果你要什么意见的话，我和华生同志就作为你们两个的婚姻介绍人，怎么样？
1: 那好啊，那太好了。
0: 好，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希望早日吃到你们的喜糖。
1: 啊，好好好好好，
0: 走，咱们回去吧，不影响徐书记看戏了啊！仔细看，
1: 那就多谢了，
0: 就这么说定了啊！
1: 多谢了啊！哎，
0: 好。

0: 您是？
1: 仲勋同志吧？
0: 啊，
1: 我是齐心的大姐齐云。
0: 哦，大姐你好。
1: 叫谁大姐呢？你2013年生人，我2018年生人，你比我大5岁，
2: 怎么管我叫大姐？
0: 那也是大姐。大姐快坐，来喝点水。
1: 我这喝着呢。
0: 那再加点热的。
1: 抽烟吧。
0: 大姐也抽烟啊？那抽我的。好好好。
1: 平时喝酒吗？
0: 哦，酒倒是喝一点。
1: 那就是能喝，有时间了咱们喝一次。
0: 好好好。大姐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别叫我大姐啊？
0: 哦，大姐从山西一路赶过来辛苦了，见到您啊我很高兴。
1: 你和我妹妹这么大的事儿，我总得代表家里人来见你一下吧。
0: 是是是，应该的应该的。我去找一下齐心，你们也见一面。
1: 你不用找他，我这次就没打算见他。
0: 见总还是要见一面的吧，他要是知道您来了肯定特别高兴。我去找他。
1: 你回来回来，我今天还要赶着回山西呢。

0: 你坐。
1: 好。
0: 仲勋同志，你和我妹妹的事儿，来之前何校长都告诉我了。
1: 哦。
0: 宋养初同志也是夸了你一路。你了解我妹妹吗？
1: 认识一年多来，从刚开始接触到最近的书信来往，应该说是了解一些的。
0: 那你说说你对我妹妹什么印象？
1: 基金同志啊，是个好同志，他心地善良，爱读书，有涵养，虽然年纪轻轻啊，革命意志很坚决，工作做事很有党性，很有原则性。
0: 你们俩写信就聊这些？
1: 还谈工作？他下乡在村上工作的时候啊，跟大家也是打成一片，又肯吃苦，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0: 就这些？
1: 啊，就这些。
0: 仲勋同志，你比我妹妹大10岁，我觉得你们不合适。
1: 大姐，你刚才还说我年纪轻嘛？合适，合适。
0: 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妹妹的主啊，我也做不了。你们俩的事儿到底能不能成，那得听我妹妹的意愿。她要是同意了，我没意见；她要是不同意，仲勋同志，那你就得继续努力了。
2: 疾风和暴雨皆成知己，然后把生命交给。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

0: 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

0: 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3: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4: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5: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但是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6: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7: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8: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6: 共产党人就应该有家国天下的念头，
4: 谨记您对我的教诲，
7: 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4: 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9: 他就是最大的敌人，
4: 让您受委屈了。
10: 你们简直是胡闹狂子！
8: 大家都松手，都松手！
4: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6: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1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

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赴巴州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问题整改工作并调研，强调从严从实，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
0: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强调，坚决扛起安全生产重大政治责任。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讲话。
1: 一至四月，新疆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26.3%。
0: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目惠民展演启幕，
1: 江超联赛常规赛展开第二轮角逐。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问题整改落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5月23号来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现场督促指导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坚决抓好督查问题整改落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守牢生态保护红线底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2: 陈小江来到博湖县，实地查看博斯腾湖白鹭洲滑雪场问题整改情况，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督导整改落实并调研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确保措施有力、问题解决、群众满意，守护好博斯腾湖的碧水清波，让良好生态环境造福各族群众。在库尔勒市，陈小江就群众反映的问题深入相关企业调研指导，要求坚决落实整改措施，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维护好群众环境权益。他叮嘱要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全链条规范管理，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安全风险。陈小江同巴州及所属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深入研究推进督查整改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巴州党委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就相关工作做了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推进整改落实，向党中央和各族干部群众交上满意答卷。要全面彻底整改问题，对中央督察组发现和指出的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一项一项拉出清单，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责任单位，找准问题症结，精准有效施策，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见到实效。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对共性问题和反复出现的问题深挖根源，系统治理，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实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要压实整改工作责任，强化属地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实事求是，依法从严推动整改落实，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确保整改结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统筹

0: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督导期间，陈小江来到库尔勒市萨伊巴格街道派出所，了解基层维稳、治安防控等工作情况。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化工和纺织印染企业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安全环保等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提高社会面整体防控水平，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增强抓发展、促增长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切实发挥经济大州挑大梁作用。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5月2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14件。7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1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2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4件、固肺污染16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3件。截至5月2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4批次715件，重点关注案件50件，其中来电611件，来信10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其中6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5月23号下午，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立即对我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紧急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当前新疆正处于矿山企业生产活跃期，安全风险较大，能源化工、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文化旅游等领域也存在一些风险隐患。此外，山洪、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切实把安全防范这根弦绷得更紧，把安全生产重大政治责任抓得更牢，把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工作抓得更实，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覆盖排查整治重大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灾害发生。 会议强调，要全面系统排查整治矿山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坚决杜绝瓦斯超限作业、违规冒险作业，立即成立自治区矿山安全帮扶指导组，全覆盖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找实找准突出问题、重大隐患，坚决闭环整治到位。相关部门要建立联合执法机制，重拳打击。

0: 无证开采、超层越界、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准入条件，从规划源头淘汰落后产能，强化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加快危险作业机器人替代。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领域，全域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紧抓旅游旺季道路交通风险薄弱点，强化恶劣天气路网运维和通行管控，坚决杜绝车辆带病上路，强化危化品重大危险源闭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私存、私售、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加强对景区内桥梁、车船、索道、游乐设施等重点部位安全巡检，杜绝带病并运行，深入开展城镇燃气、特种设备、电力、校园安全等领域安全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面抓实自然灾害防范工作，加强河流堤防，特别是河道险工险段巡查防守，毫不松懈抓紧地震重点危险区房屋设施加固、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等工作，加强应急演练，提升实战化处置能力。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零容忍态度强化考核巡查，严格问责问效，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最后一米。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等参加会议。
1: 新疆邮政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区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04亿件，同比增长26.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2: 在业务量方面，一至四月，全区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67亿件，同比增长13.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04亿件，同比增长26.3%。异地快递呈增长核心动力，累计完成1.68亿件，同比增长27.5%。眼下库车市9.7万亩杏子陆续迎来成熟采摘期，雅哈镇是库车杏子最早熟的产区，果农们正加紧采摘。
3: 今年种了20亩的小白杏，差不多一个礼拜就可以摘完，一亩地一年整个2500到3000块钱左右。
2: 为方便小白杏销售，今年库车市在雅哈镇打造了小白杏电商直播基地，通过直播加电商加快递物流的方式，快递全部通过空运发货，实现小白杏锁鲜72小时到达全国各地市场餐桌。现在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小白杏订单量在500单左右，后期随着小白杏大面积成熟，订单量每天将达到5000单以上。据了解，今年以来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持续提升面向多领域多场景的服务能力，同时加快应用新装备新技术，开拓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服务质量持续提升，在服务实体经济畅通经济循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前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哈密至土峪沟段第一合同段主线沥青面层贯通，成为哈密境内首个完成主线路面结构的标段。这个合同段主线全长30公里，接下来将进入到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阶段。
4: 在探路过程中，广泛搭载了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3D 数字勘模技术，路面平整度标准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施工效率提升40%。
2: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是目前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由新新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两个项目组成，总里程537.25公里。通过改扩建施工，将现有高速公路双向4车道扩容为8车道。
5: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公布第二批科研创新平台验收结果，67家创新平台通过全面核验，涵盖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多元载体。
2: 走进新疆电子研究所，研发团队正在对自主迭代升级的智能温控供热系统开展交付前的最后测试。这套系统有效破解了传统供暖温度无法自主调节、热能浪费突出、运维难度大等难题，节能可达到15%到20%。新疆电子研究所电子信息工业数字化技术位居自治区先进行列，这次顺利通过自治区重点科研平台验收，标志着其科研攻关实力获得权威认可。

0: 下一步立足新疆重点领域，依托我们创新平台和院士团队，构建产学研用闭环、输出可复制的一个转型模型，助力新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本次验收的榜单中，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表现突出，共有28家单位牵头的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占全疆总数的41.79%。
2: 隐喻国家级平台与院士项目，依托自贸区激励全周期的培育企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组建创新联合体。
1: 今年新疆还将依托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持续加码科创平台培育与扶持，完善科创激励、科研投入及成果转化体系，重点推进天山实验室、新疆能源化工实验室等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同时开展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行动，壮大科创主体。自2022年启动科研创新平台建设到目前，已有109家科研创新平台通过验收。
3: 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近日走进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在清代古城墙与百年老粮仓间感受家国同心、守疆故土的深厚情怀。
4: 据文献记载，哈密老城始建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最初为存储军粮的场所，因此被称为粮城。清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将大营从宿州迁到哈密，并设立采粮局，大力兴办屯垦，在这处丝路重镇留下深刻历史印记。
5: 在我身后这段长245米、高约9米的清代老城墙依然保存着完好，它就像一位沉默的历史见证者，守护着这座城市的记忆。而旁边三座修旧如旧的老粮仓呢，曾经是左宗棠西征大军的总粮台之一。
4: 如今保存下来的三座老粮仓中，一号为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土木结构抬粮式建筑，仓容达120万斤。二号、三号分别建于1952年和1954年，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仓储演变。为了保护好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2024年哈密市推进老城活化利用工作，按照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对老城城墙和老粮仓进行了全面修缮保护，并免费开放。2026年4月，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展厅全新升级，打造展陈。
6: 深切地感受到了哈密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感受到当地对文物保护的用心细致，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屯垦戍边的家国情怀。
7: 不仅与城市更新相结合，同时呢，这里也成为弘扬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让我们各族群众了解新疆历史的一个非常生动的窗口。
8: 5月22号，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目惠民展演启幕。来自全国10多个省区市及新疆各地兵团的民间节目在舞台上交融绽放，为各族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9: 本次展演覆盖乌鲁木齐、昌吉、兵团第12师等5大点位，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会场、浙江高空狮子、湖南扎九醉地虎、青海幸福安昭、陕西簪花赋、河北新农人等节目接连上演，尽显不同地域的文化风情。
10: 新疆这个地方就特别特别的美。高空狮子呢，是我们省非遗级的这个节目，展示给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
11: 特别激动，和来自全国这么多的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一起展演，希望能和全国各地艺术家们好好交流，互相学习，
12: 大开眼界，大饱眼福。我感到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这个艺术瑰宝璀璨夺目，这种艺术形式啊，更接地气了，更有亲切感。
9: 在兵团第12师昌吉州等地会场，黑龙江、宁夏、安徽、西藏、四川等地的精品节目与新疆本土特色表演同台献艺，生动展现中华民间艺术的深厚底蕴与蓬勃活力。
13: 讲的就是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这扁担敲打的不仅是节奏，更是我们各族兄弟姐妹心里的快乐。
14: 各个省份的艺术和新疆的艺术相融合，在一个舞台上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灿烂。
9: 本次惠民展演集结全国47个优秀节目，编排舞台综合剧目，涵盖舞蹈、器乐、曲艺等多元艺术门类，共开展25场公益演出。
1: 近日，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举行颁奖仪式，总领事苏方求向在印象新疆国际影像征集暨短视频大赛中获奖的两位哈萨克斯坦创作者波拉特·艾特莫勒达、塔尔加特·加利莫夫颁发证书与奖杯，他们分别获得了纪实摄影类三等奖和优秀奖。本次大赛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2025年9月至12月间，21个国家和地区的246位创作者投稿，共征集各类摄影、短视频、微纪录片、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品1904件。赛事期间，106部优秀作品在海外平台展播，传播总量超5000万，让真实多元的新疆故事跨越地域广泛传播。
3: 5月22号，新疆在乌鲁木齐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围绕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个方面，为儿童青少年筑牢健康防线。
1: 活动现场，来自多家医院的医疗专家针对体重、视力、口腔等关注度高的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开展科普讲解。专业义诊团队设置营养指导、视力检查、脊柱筛查、心理咨询、口腔检查等义诊台，为儿童青少年及家长提供免费义诊服务。
15: 严格控制我的手机时间，去保护我的眼睛，每天认真刷牙，每次刷牙不少于2分钟。
16: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充分的沐浴阳光，减少持续近距离的用眼，还要饮食均衡，充足的睡眠。
1: 新疆将依托区地县乡村5级医疗保健机构服务网络，推动健康科普走进幼儿园、中小学，把5健理念融入校园教育和家庭生活全过程，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儿童青少年健康的良好氛围。
17: 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问题，构建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持续优化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体系。
8: 今天18点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展开第二轮的角逐。塔城队主场对战乌鲁木齐队，伊犁队主场对战昌吉队，巴州队主场对战喀什队，3场比赛。
9: 赛前，各支球队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技战术训练，反复打磨技术细节。
18: 我们前几天一直在观看他们的比赛，也针对性有了一个战术。
9: 作为客场作战，喀什队结合客场特点实时调整战术部署，并针对巴州队的备战优势细化了攻防策略。
19: 第一轮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打法做了一个复盘，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9: 塔城队将主场设在沙湾市文旅中心，以大盘鸡、冰淇淋、奶酪包、乌苏啤酒等塔城特色美食 IP 为比赛添加别样体验。
20: 希望借助赛事平台，让塔城美食 IP 走出塔城，走向全国，让更多人通过美食认识塔城。
9: 伊宁市体育中心按照国际足联标准，对草坪、专业灯光、大屏、转播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并安排150多名志愿者进行赛事服务，为球迷提供更好观赛体验。
21: 能够激活地域活力，以赛促旅，以旅兴赛，融合带动餐饮、住宿、消费景区，形成了共赴足球之约的热潮。
3: 5月22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本届赛事最受关注的 SS5 玉都秘境赛段。
22: SS5 玉都秘境赛段全程围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展开，特殊赛段全长281公里，被称为今年环塔成绩的分水岭赛段。南靠昆仑山，北面是无垠的沙漠、河流、荒漠湿地，胡杨在这里交织出一幅壮美的自然画卷。但分级有多壮美，赛道就有多残酷。
1: 车手们需要面对极易陷车的软沙戈壁、风蚀形成的隐蔽排骨路，这对赛车底盘和悬挂系统都是极大考验。
23: 非常难，最大的问题就是颠和这个视线，影响有水有泥，还有草滩，有沼泽，中间就是在沙漠里边互相超越。
24: 对，我们前4个人一起冲的线，基本上前后差不多10秒，很过瘾，很享受。
1: 摩托车组同样迎来巨大挑战，稍有不慎便会摆尾失控。卡车组方面也遭遇了陷车，
25: 是我停了应该不下5次，我的水都喝完了，硬的地方特别硬，软的地方跟棉花一样，真的太累了。
26: 我在国内的国外的比赛都参加过，大客都参加过，但是没见过这么难的赛道。
1: 5月23号，车手们将迎来 SS6 且末天险赛段，大营也会从且末迁至洛浦。
8: 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自治区纪委办公厅对两

0: 重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具体如下。
1: 塔城地区和米县郊区乡盲目建设甘泉里旅游产业项目，建成及闲置。2021年至2024年，塔城地区和米县郊区乡不注重科学论证，盲目决策，脱离本地资源禀赋和市场实际，使用财政资金投资实施6个甘泉里旅游产业项目，项目自建成起整体停业，自驾产业园、无动力乐园等大量设施长期关门闭锁，无人运营维护，既未形成特色旅游品牌，也未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背离乡村振兴政策初衷，造成财政资金浪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第三中学向教师摊派保洁费用。2024年9月至2026年1月，阿勒泰市第三中学将本该由本单位承担的聘请保洁人员费用4.16万元，平均摊派给全校205名教职工。2025年12月，阿勒泰市教育局责令该校停止摊派费用行为，但该校落实整改要求不及时，导致2026年1月教职工仍在支付此项费用。阿勒泰市第三中学违规向教师摊派保洁费用，增加额外负担，引发教师不满。
2: 从警9年，洪山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2级警长娄慧敏在正工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8年，用工匠精神书写着新时代女警的别样风采，日前荣获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
3: 前不久，娄慧敏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 VR 党建工作站模块更新，并把过去的7项党建内容增加到了10项，丰富了基层民警的学习内容。
4: 传统的读文件、看展板的方式变成了现在身临其境的体验，沉浸式教学，代入感非常强。
3: 娄慧敏2017年入警，来到洪山嘴边检站从事正工工作后，为能尽快熟悉业务，他从零学起，钻研政策文件，掌握工作所需要的各类知识。他把自己当作大家的勤务员，细致做好同事们的警衔、工资变动、休假审批、立功受奖报批等各项工作。他大胆创新，在全疆边防检查系统推出教育培训、梯队建设、闭环管理、考核评价、监督纪律的党建领航5S 闭环体系，有效推动了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提升。
5: 把我们国门边境一线的这些力量整合起来，把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机制互联互通，通过党建联合体，口岸更加安全稳定了，旅客通关更加高效、更加便捷。
3: 9年戍边路，娄慧敏先后荣立个人3等功1次，嘉奖3次，并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多项荣誉。
0: 下面请看简讯。
1: 5月22号，克州学生体育协会成立，成为新疆首个地州市级学生体育协会。协会将有效整合全州学校体育资源，为广大青少年学生搭建起集赛事组织、技能推广、文化传承、交流成长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阵地。5月22号，策勒县2026石榴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开赛，全县11所乡镇小学、兵团第14师昆玉市1所乡镇小学的150多名学生参加，比赛将持续到5月26号。
6: 5月22号，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新疆站双河至可克达拉赛段在兵团第5师双河市启动，赛道总里程约910公里，串联怪石峪景区、阿拉山口国门、赛里木湖等特色地标，构筑起一条贯通冰地的黄金旅游廊道。
2: 近日，木垒县英格铺乡马场窝子迎来初夏降雪，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如画的雪后山野。

晚上好，一起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来看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下午16时发布了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同时昨天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也将继续有效。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途中浅蓝色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巴珠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是暴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够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级。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途中浅蓝色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阿勒泰地区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是暴雨或雪。北疆大部、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够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南疆盆地中东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你会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2级，您可以采取一般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转晴，9到22摄氏度。阿勒泰晴转小雨，6到19度。石河子多云，7到24度。昌吉多云，8到24度。吐鲁番多云，20到33度。哈密多云，12到29度。塔城晴天，7到21度。转晴，12到27度。伯乐小雨转多云，9到24度。伊宁多云，7到22度。库尔勒小雨，16到30度。阿克苏多云，16到30度。18到31度。喀什多云，18到31度。阿拉尔多云转小雨，15到32度。和田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面转晴，9到22摄氏度。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

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几乎人人都关心，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还是老年人关注健康，都离不开它，那就是体重管理。
2: 哎呀，太对了！说到体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胖一点没关系，减减肥就行了。”其实啊，这个体重的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健康问题。而且我发现啊，丹鹏哥，我身边很多人就是这个体重管理的认知上有误区。比如说，体重超标就是肥胖，然后盲目的去节食，盲目的去减肥。
0: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科普的。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腹部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朱江，将和我们聊聊体重管理的那些事儿，教我们如何科学控重。有请朱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有幸来到健康公开课栏目，跟大家聊一聊体重管理的小知识。
0: 欢迎朱主任。
2: 欢迎您。
3: 谢谢。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朱主任，您看作为主持人哈，我们的不管是体型还是体重很受大家的关注，经常有人会说，哎，丹鹏你胖了，哎，丹鹏你该减肥了。实际上呢，每天我都有上秤，这个公斤数啊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且我觉得自己离肥胖还有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那为什么很多人包括和我体型一样的人都在说要减肥减重呢？
2: 其实丹鹏哥，我跟你有同样的困惑，就是为了上镜好看啊，就是很多美食就不敢尝试，就眼巴巴地看着包包眼福。
3: 其实在生活中呢，我们应该区分一下什么是体重超标，什么是肥胖。体重超标呢，是我们对身体发出的预警，而肥胖呢，则是对一种代谢性疾病的确诊。因此呢，关于体重管理，它不仅仅是一场美的战争，更是一场关于健康的长期修行。
0: 也就是说，这体重秤上的数字它不是唯一的指标，还有其他指标需要我们去关注。
3: 首先呢，体重秤上的数字呢，只能简单的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变胖了。实际在医学上区分体重管理和肥胖，我们更多依赖的是，BMI 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身体质量指数，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和腰围、体脂率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价。BMI 值呢，更多的看的是我们的质量，那么体脂率呢，更多的看的是总体的脂肪成分，而腰围呢，看的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因此三者的结合呢，才能够更有效的来评价我们真实的健康状态。当 BMI 指数在24以内的时候，恭喜，我们的体重在正常的范围内。但在24到27.9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迈入到体重超标的范围了，那就要开始关注我们的体重管理。当我们的 BMI 指数大于28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迈入医学的肥胖了，这个时候科学的体重管理就要尽快被跟上。那即便 BMI 指数只有24，那腰围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也属于中心性肥胖，这个时候呢，体重管理也必须要跟上。另外呢，当我们的男性体脂率大于等于20%，女性大于等于30%，那也是属于隐性肥胖。这个时候体重管理也是需要跟上的。
2: 有些人是看起来瘦，但是他上秤的时候他们的体重还是有的。
3: 其实健康风险更大的呢，是我们的腰围。那么一个小的卷尺呢，就能知道我们的腰围是多少，可以很快的直接的提示我们是不是该进行体重管理了。
0: 朱主任，您给我们展示一下什么样的测量方式是一个标准的腰围测量方式。
3: 那标准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直立，两眼向前，手垂直向下，在我们的肋骨下缘和髂骨上缘的中点，一般也就在肚脐向上1厘米的水平面，是我们腰最细的平面，在呼气末呢进行测量。如果不精确计算，在肚脐上方1厘米的这个平面，一般就
2: 是
3: 腰最细的平面。
2: 对，
3: 要在肚子最粗的平面去测量，紧贴皮肤，但不要紧绷，
2: 紧一点点，
3: 紧贴皮肤不紧绷，
2: 那就在这个位置了。
0: 其实真正标准的应该是挨着皮肤，我们现在是隔着衣服啊，
3: 对，
0: 所以自己在量的时候呢，一定记住是和皮肤挨在一起。
3: 对，
2: 那你们帮我看看这个数字。

0: 多少呢？
1: 主持人应该是达标的，
2: 79-80。
0: 这是
1: 达标的，
2: 女生是88，
1: 80以上。
0: 80以上。
1: 对，
2: 嗯。
0: 80以上是什么标准呢？
1: 体重超标。
0: 超标。
1: 属于
0: 我刚好就是在那个合格线那个位置吗？
2: 你现在是穿着外衣啊？
1: 对呀、
0: 啊哦。
2: 如果把这个数值去掉，应该在80以下。
1: 再减少3到5厘米是至少。
2: 哦、那也就是76-77。
0: 那我现在是标准的。
1: 标准
2: 很标准
0: 啊、哦，没有这个隐患啊。
1: 没有。
0: 嗯。
2: 有些人觉得胖点只是没有瘦点那么好看，没那么严重吧？
1: 嗯，其实体重超标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一旦迈入了医学肥胖，就如同推倒了多米诺的第一张骨牌，全身系统性的问题就开始发生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呢，应该是代谢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稳态失衡，开始出现胰岛素抵抗，并逐步发展到二型糖尿病，并可能出现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系统等动脉硬化等众多的问题。那么其次呢是呼吸系统的紊乱，那颈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压迫气道，腹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上抬我们的膈肌，导致慢性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经常会发生的是白天嗜睡，晚上睡不好，打鼾憋气，每晚都在经历这个窒息的痛苦，甚至可能发生憋气导致猝死。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骨关节系统的问题，那么长期的过度负重呢会导致我们的关节软骨的破坏和劳损，长期以往我们的骨关节这道承重墙就有可能塌陷，让我们渐渐的失去运动能力、那还有像你们女性同志也包括我们男性，生殖系统也难逃这个毒手。还有就是更严重的呢就是肥胖引起的肿瘤问题，国际肿瘤机构已经揭示了肥胖至少与13种肿瘤风险相关。
0: 那是不是肥胖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吗？
1: 是呀，肥胖的危害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哦、它一定是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不仅能够缩短我们的寿命，更重要的是它严重降低了我们的生存质量。那肥胖呢在早期往往是没有典型表现的，典型的表现一旦出现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状态，甚至出现了并发症的状态。所以如何早期识别这些危险信号呢，我们可以从看、量、测、感4个维度进行自我筛查、来及时发现这些肥胖发出的危险信号。
0: 那您说的第一个看，我们是怎么看呢？
1: 看就是看体型，
0: 看体型有没有变化，
1: 体型的变化，
0: 每天就是照镜子吗？
1: 其实体型的改变是最直接的可以查出肥胖的方法，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程度的胖、一种是全身性肥胖，一种是
0: 就均匀的
1: 对全身性肥胖，
0: 均匀的胖，
1: 就是四肢和躯干都长肉，
0: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矮脂性的矮脂性的肥胖，
1: 对对对
0: 是吧，矮脂性的，
1: 那这种呢其实脂肪分布在全身的皮下、风险没有那么高，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心性肥胖、就是四肢躯干较细但是肚子特别大，就是我们常说的将军肚、游泳圈，它是比较可怕的，因为这个脂肪呀已经不仅仅是待在了皮下，它更多的是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包绕在我们的心脏、肝脏、胃肠道上，并且持续的释放脂肪相关的各种炎性因子，让我们的众多器官系统面临着这个慢性的炎性损害。第二步是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量腰围，
0: 腰围，
1: 这是我们
0: 啊、
1: 对，这是我们最直接的方法，一根皮尺就能解决。第三是测 BMI 指数，就是我们前面刚说的身体质量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最后一项呢，就是感受身体的不适度，这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各种求救信号的开始。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并发症表现出来了。往往会出现我们说的就皮肤皱褶处，尤其是脖子这里、会出现皮肤的发黑粗糙洗不掉，就是医学上的黑棘皮症、还有就是白天极度的疲劳，饭后犯困，
0: 对，这是常见的，
1: 嗜甜如命，那晚上呢睡不着觉，打鼾憋气，而且全天的四肢酸痛疲劳感极强，那这些就是危险信号了。

0: 那再往后更深一步的就会发展成为我们刚才说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不同年龄段的人体重管理的目标一样吗？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老年人啊，千金难买老来瘦，那这话现在还适合吗？
0: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体重管理它的目标是不同的，主要是一个从防胖到防衰的过程。比如这个青年人，他的基础代谢率很高，他的这个肌肉合成能力很强，所以青年人的减重更多的是要进行力量训练，而中年人呢，就像我们，基础代谢率每年在以1%到2%的速度下降，减重的目标可能更多的是稳指标和抗衰老。怎么样如何更好的去预防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问题，那就是要结合饮食增加优质蛋白，以及增加有氧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流失，这可能是我们中年人需要做的。那老年人呢，真的是不能简单的定义胖瘦，因为老人呀吸收能力低，蛋白合成能力差，还常常合并有众多的慢性疾病。那到底是千金难买老来瘦好，还是千金难买老来胖好，真的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那就我而言呢，我个人感觉老年人更应该选择的是千金难买老来胖。老年人的肥胖呢，常常合并有肌少症，因为合成能力下降，蛋白吸收能力下降，那么肌肉的流失会更快。老年人的瘦呢，往往是一种吃不下饭、吸收差导致的肌肉流失。那么失去了肌肉的保护，老年人走路更易摔倒，失去了肌肉的包裹，骨头更易骨折。同时呢，还会合并免疫力的显著下降，一场感冒就有可能击垮老人。那么老年人如何正确的进行体重管理呢？一个状态很好的老年人，我认为应该是体重略有负态，肚子不能太大，四肢略有肌肉，走路能够带风。那老年人的控重呢，应该是增加肉、鱼肉、牛奶、鸡蛋等优质蛋白饮食，减少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和脂肪。
2: 所以这个时候是健康的饮食方式是很重要的。
0: 同时呢，老年人的消耗呢，不应该再选择让肌肉流失的方式，而是要以力量训练作为第一选择，来增加肌肉对抗衰老。
2: 其实说到这个体重管理的时候，有在身边的很多人对他的认知存在一些误区，说到减肥的时候就快速的瘦下来，就是科学的吗？
0: 我个人感觉这个科学的体重管理不等于快速的瘦身，因为快速瘦身的目标是为了在短期内看到数字的下降，往往采取的就是在短期内极端的节食，坚持不吃主食，这是我们大部分人做的，甚至是结合疯狂的锻炼，打各种减肥针，吃各种减肥药，但是这种方式由于很多的危害，最直接就是它不仅让我们丢失了脂肪，还让我们更多的丢失了水分和肌肉，这会导致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率显著的下降。那么这个方式是不能够长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只能坚持20多天，
2: 对，
0: 或者一个月，那么一旦恢复到正常生活，我们的热量又会回归正常，
2: 反弹了，
0: 会让我们进入到越减越肥的恶性循环圈。有些女性同志呢，还比较容易走捷径、走极端，到整形医院选择这个昂贵的抽脂手术，局部减脂，大概就是这个方式。但其实抽脂手术也是有风险的，并且我们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基础代谢率也没有改变，那么在几个月内就有可能回到正常。我在门诊就诊的过程中呢，就接待了很多的这样的患者，还有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减重手术，就比如袖状胃切除，我也在做很多的减重手术。我个人认为也是无奈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减重手术还合并有吻合口漏、出血甚至死亡的高风险，它绝对不是一个为了减重而走的捷径，它一定是在 BMI 超过37.5的超级肥胖患者，或者是 BMI 大于32.5合并有多项的代谢综合症表现的患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血糖、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不育的患者才能够被推荐。它是为了让我们改善亚健康状态。

0: 延长生命的，不是让我们来单纯为了减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更遵循科学的减重方式，把药物和手术放到最后的无奈之举的选择上。
2: 那其实我们说到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体重管理，一个是单纯的减重。那这两者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单纯减重呢，往往是为了体重秤上数字的下降，而这个科学的这种管理呢，是为了我们保持可持续的长期的健康状态。那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评价它。首先是肌肉和脂肪之间的平衡。我们知道体重管理的最终核心还是一个减脂增肌的过程。
1: 嗯，
0: 那么同样重量的脂肪和肌肉，那肌肉的体积往往更小。
2: 嗯，
0: 因此我们要通过力量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通过优质蛋白的饮食提高我们的肌肉合成能力，就算体重不掉秤，我们的身材也会更紧致，线条也会更优美。
1: 嗯，
0: 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瘦。第二呢，就是能量摄入与消耗之间的平衡。
1: 啊，
0: 那这不是让我们去饿肚子，而是要学会更聪明的去吃。
1: 嗯，
0: 增加优质蛋白、素食纤维，减少刚才我们说的垃圾食品。
1: 嗯，
0: 那第三呢，就是代谢与健康之间的平衡。体重管理呢，其实还是为了改善胰岛素抵抗，调节糖脂间平衡，让我们的健康更长久。
1: 你刚说了这个减肥啊，不是饿着肚子什么都不吃。那我们正确的方式怎么吃？一天能吃多少？
0: 其实饮食呢，是我们体重管理最核心的问题，因为它不仅能够决定了我们摄入的热量总量，还直接调控了我们的激素水平。蛋白质它是肌肉合成的基石，
1: 嗯，
0: 也是提高食物热效应的一个重要原材料。我们可以每日多吃鱼虾、牛奶、鸡蛋和瘦肉，确保我们的肌肉不要流失。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比如全谷物、蔬菜、水果等。同时呢，我们也不要谈脂色变，脂肪的摄入也是很重要的。每日摄入适量的脂肪，例如橄榄油、坚果等，可以让我们的激素水平保持稳定。
2: 那到底该怎么吃呢？有些人是先吃主食，吃蔬菜，然后喝汤勾份儿。
1: 嗯。
2: 那也有人呢选择先喝汤，然后再吃饭吃菜，就每个人顺序可能不太一样。还有先吃水果的，到底该怎么吃呢？
0: 吃的顺序啊，其实已经比较公认了。在吃饭前呢，先喝一小碗汤，或者喝一杯温水润肠。那么接着呢，可以吃蔬菜，用大量的蔬菜呢填饱肚子至少一半的容量。
1: 嗯，
0: 紧接着呢吃一些优质的蛋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肉类、鱼虾、鸡蛋等，这样呢最后再去进食主食，我们的肚子呢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八成饱。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进食顺序。
1: 这个说到减肥的时候，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一个是吃，一个是动。这个运动在我们体重管理上面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运动呢，其实我们更建议的是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的结合。因为有氧运动呀只是对抗即时的消耗，就比如慢跑和游泳，我们每日过多的热量摄入会通过这种方式消耗掉。那么力量训练包括抗阻运动可以在24小时帮我们去消耗热量。
1: 嗯，
0: 即便是静息状态下，肌肉消耗的热量也是脂肪的3倍之多。科学的体重管理应该是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同时呢也建议配合良好的睡眠和稳定的心态。只有我们的内分泌系统稳定了，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付出的努力才会变成真正的成果。
2: 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啊，平常工作也挺繁忙的，回家以后呢也确实想休息一下。那在工作之余，这个碎片化的有没有一些运动的方式能够起到体重管理的作用呢？
0: 有几个动作我就觉得非常好，比如我们可以来一起坐一坐，活动我们的髋关节。
1: 这个可以。
0: 其实我个人在床上睡醒的时候呢，也会主动的紧绷脚尖，再伸直脚尖，每个坚持30秒钟，来帮助我们预防静脉血栓。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动作，咱俩应该多做，在节目录制前和节目录制后，哎，活动一下，觉得蛮舒服的。
0: 对，运动前我们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激活关节，避免损伤。运动后呢，再做一

0: 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舒缓神经，其实是非常好的。其实在碎片化时间中呢，我们可以做很多运动来增加我们的消耗，进行一些体重管理，真的是非运动性的一些消耗才是最主流的，因为大部分人还没有办法做到每日坚持运动。
1: 它首先是让我们的各个关节有了一个拉伸的过程，
2: 是，
1: 然后呢身体也都运动起来了。在这一组做完之后，你就会感觉有点微汗。
0: 那其实这些运动呀，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不分场合，不分时间。那对于上班族呢，还要配合运动的管理方式，就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3+2+1模式，每周呢进行3次力量训练，来增加肌肉的合成和强度。那每周呢进行2次的有氧训练，比如游泳、跑步，来锻炼我们的心肺，增加日常的消耗。那每天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将碎片化的运动融入到日常的常规中来，效果往往是超乎想象的。
1: 我们说了吃，说了动，其实还有一些隐形因素会造成肥胖，比如咱们这个熬夜，还有情绪都会造成肥胖，经常熬夜就会过劳肥，那如果说是心理出现了问题，可能会化悲愤为食欲，胖了，胖了以后这个心情会更不好，它都是一个恶性循环。
0: 长期熬夜呢，之所以会导致过劳肥，是因为引发了我们身体的激素紊乱，那么夜间呢，饥饿素分泌的水平会持续上升，那进而抑制瘦素的水平分泌下降。那么饥饿素水平的升高呢，会导致我们对高盐、高脂、高糖饮食的极度渴望，同时呢，还会导致压力性激素皮质醇的分泌降低，会让我们的热量更多的存到脂肪里，进入一个备战状态。那么因此呢，科学的体重管理呢，同时还需要配合每月7到8小时优质的睡眠。只有内分泌系统恢复平静，我们规律的运动和合理的饮食，付出的努力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很多人在体重管理或者减重的时候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很容易减下来却守不住，而且非常容易反弹，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我们的体重管理多多少少都会伴有一些挨饿的过程，因此呢，这也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一种求救信号，会导致我们更多的摄入热量，同时呢，会引起我们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以减少消耗。这种双重的原因呢，会导致我们在减重停止后，快速的反弹。其实体重管理就是在对抗挨饿，那反弹呢，就是一条管不住嘴，
1: 怎么办呢？
0: 那只能克制自己，管住嘴，迈开腿，最核心的还是管住嘴。
1: 所以这时候拼的是意志力。
0: 对，你管不住嘴，光迈开腿，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结实的小胖子。体重管理呢，是对生活质量的一场长期投资。应该是从被动减重，要转变到主动健康上来。最核心的呢，还是变心态、改习惯。唯有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结合稳定的心态，才能够让我们的体重管理呢效果更好，让我们的生命质量呢更高。
2: 这个体重管理真的不是一场美的战争，而是一场关于生活质量的长期修行。我们需要生活都方方面面入手，饮食、运动、睡眠、压力，而且我们还要科学的去坚持。
1: 感谢朱主任的精彩解答，相信今天呢，大家对体重管理有了清晰科学的认识。
2: 是的，科学的控制体重才能守护健康，希望每一位朋友走出体重管理的误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拥抱更健康的生活。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4: 我是刘庄连，第6500刘武铭战士。
3: 战旗猎猎， 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

0: 飘扬在练兵会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1: 有我在，连起一副刀。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giochi.
1: Questo è il caso di Cabalza.
2: Xinjiang da Fenqi.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新疆

0: 邮政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区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04亿件，同比增长26.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1: 在业务量方面，一至四月全区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67亿件，同比增长13.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04亿件，同比增长26.3%。异地快递呈增长核心动力，累计完成1.68亿件，同比增长27.5%。眼下库车市9.7万亩杏子陆续迎来成熟采摘期，雅哈镇是库车杏子最早熟的产区，果农们正加紧采摘。
2: 今年种了20亩的小白杏，差不多一个礼拜就可以摘完，一亩地一年整个2500到3000块钱左右。
1: 为方便小白杏销售，今年库车市在雅哈镇打造了小白杏电商直播基地，通过直播加电商加快递物流的方式，快递全部通过空运发货，实现小白杏锁鲜72小时到达全国各地市场餐桌。现在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小白杏订单量在500单左右，后期随着小白杏大面积成熟，订单量每天将达到5000单以上。据了解，今年以来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持续提升面向多领域多场景的服务能力，同时加快应用新装备新技术，开拓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服务质量持续提升，在服务实体经济畅通经济循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前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哈密至土峪沟段第一合同段主线沥青面层贯通，成为哈密境内首个完成主线路面结构的标段。这个合同段主线全长30公里，接下来将进入到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阶段。
3: 在探勘过程中，广泛搭载了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3D 数字勘模技术，路面平整度标准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施工效率提升40%。
1: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是目前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由星星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两个项目组成，总里程537.25公里。通过改扩建施工，将现有高速公路双向4车道扩容为8车道。
0: 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近日走进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在清代古城墙与百年老粮仓间感受家国同心、守疆故土的深厚情怀。
4: 据文献记载，哈密老城始建于清雍正5年1727年，最初为存储军粮的场所，因此被称为粮城。清光绪6年1880年，左宗棠将大营从宿州迁到哈密，并设立采粮局，大力兴办屯垦，在这处丝路重镇留下深刻历史印记。
5: 在我身后这段长245米、高约9米的清代老城墙依然保存着完好，它就像一位沉默的历史见证者，守护着这座城市的记忆。而旁边3座修旧如旧的老粮仓呢，曾经是左宗棠西征大军的总粮台之一。
4: 如今保存下来的3座老粮仓中，1号为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土木结构台粮式建筑，仓容达120万斤。2号、3号分别建于1952年和1954年，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仓储演变。为了保护好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2024年哈密市推进老城活化利用工作，按照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对老城城墙和老粮仓进行了全面修缮保护，并免费开放。2026年4月，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展厅全新升级打造展陈。
6: 深切地感受到了哈密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感受到当地对文物保护的用心细致，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屯垦戍边的家国情怀。
7: 不仅与城市更新相结合，同时呢，这里也成为弘扬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让我们各族群众了解新疆历史的一个非常生动的窗口。
0: 5月22号，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目惠民展演启幕，来自全国10多个省区市及新疆各地兵团的民间节目在舞台上交融绽放，为各族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8: 本次展演覆盖乌鲁木齐、昌吉兵团第12师等5大点位，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会场、浙江高空狮子、湖南扎九醉地虎、青海幸福安昭、陕西簪花赋、河北新农人等节目接连上演。

0: 尽显不同地域的文化风情。
1: 新疆这个地方就特别特别的美。高空狮子呢，是我们省非遗级的这个节目，展示给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
2: 特别激动，和来自全国政府。

0: 更有亲切感。
1: 在兵团第十二师昌吉州等地会场，黑龙江、宁夏、安徽、西藏、四川等地的精品节目与新疆本土特色表演同台献艺，生动展现中华民间艺术的深厚底蕴与蓬勃活力。
2: 讲的就是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这扁担敲打的不仅是节奏，更是我们各族兄弟姐妹心里的快乐。
3: 各个省份的艺术和新疆的艺术相融合，在一个舞台上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灿烂。
1: 本次惠民展演集结全国47个优秀节目，编排舞台综合剧目，涵盖舞蹈、器乐、曲艺等多元艺术门类，共开展25场公益演出。
4: 近日，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举行颁奖仪式，总领事苏方球向在印象新疆国际影像征集暨短视频大赛中获奖的两位哈萨克斯坦创作者波拉特·艾特莫勒达、塔尔加特·加利莫夫颁发证书与奖杯，他们分别获得了纪实摄影类3等奖和优秀奖。本次大赛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2025年9月至12月间，21个国家和地区的246为创作者投稿，共征集各类摄影、短视频、微纪录片、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品1904件。赛事期间，106部优秀作品在海外平台展播，传播总量超5000万，让真实多元的新疆故事跨越地域广泛传播。
5: 昨晚，原创歌舞剧《马纳斯》在乌鲁木齐经开区维泰大厦精彩上演。这是该剧进驻乌鲁木齐巡演以来首次下基层，为480多名各族群众送上一场世界级非遗文化盛宴。演出选取了《马纳斯》诞生、结盟、大婚、远行、回归5个篇章，生动再现了柯尔克孜族英雄团结部落、英勇奋斗的壮阔历程。不少家长还专程带孩子前来感受这部中华民族3大史诗之一的魅力。
6: 我觉得很震撼，因为我原来很少接触过这样的舞台剧，想让他多了解这方面的民族担当，希望我们下一代健康成长，为我们这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7: 节目特别震撼，不愧是咱们中华民族史诗的3大史诗之一。我觉得演员们整体的故事情节和他们的敬业精神和舞蹈的这种表现力都特别吸引人。
8: 下一步，克州歌舞团将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文化育人系列活动，持续讲好新时代民族团结故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今天，2026统新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展开第2轮角逐，塔城队主场对阵乌鲁木齐队，伊犁队主场迎战昌吉队，巴州队主场对阵喀什队。赛前，南北赛区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各队主教练及球员代表介绍了备战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5: 塔城赛区方面，客场作战的乌鲁木齐队主教练迪利夏提·阿布都热西提表示，球队针对客场挑战在战术上做出了调整，有信心拿下比赛。
9: 客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们在战术方面改变了很多，也相信我的队员也相信我们教练组在今天的比赛中获得胜利，在客场拿了3分。
10: 我们都状态很好，因为第一场比赛经历了那么多人的现场的氛围嘛，所以这场课程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大压力，对不对？就是放松心态，好好踢就行了，拿出自己的最好的水平。
5: 主场作战的塔城队主教练刘天学介绍，球队历经8个月准备期和3个月比赛期，在心理、体能、技战术配合及伤病预防等方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
11: 在运动表现上，包括技术发挥、动作效率，包括小组的配合，包括整体的风头转换，还有就是球员的一些预防损伤的训练，都做好了应对比赛的准备。
12: 现在球员们确实挺幸运的，因为我们这些球员都是跟我们的球迷生活在一起，已经知道了球迷的这个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已经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5: 巴州赛区方面，喀什队助理教练阿布拉江马木提透露，球队针对巴州队信息较少的情况，重点强化了自身进攻端的战术演练。
13: 因为巴州这边一直没有暴露过他们一些训练方面的内容呀，或者说一些球员的信息，所以说我们首先做好了我们自身方面的准备。我相信今天晚上的比赛是一个很精彩的一场比赛。
5: 巴州队主教练刘涛表示，球队近期备战平稳有序，体能储备充足，求战欲望强烈，技战术磨合愈发默契，已为今晚主场首秀做好全力准备。
0: 队员

0: 现阶段体能储备十分的充足，心态方面呢，求战的欲望非常的强烈，团队的凝聚力，也是在持续的上升，已经做好了全力应战的准备。
1: 为了确保姜超联赛第二轮比赛顺利进行，巴州多部门联动发力，从场地升级、交通疏导到志愿暖心服务，全流程保障主场赛事。
2: 我现在是在巴音体育场，绿茵球场平整规范，看台座椅整洁完好，功能区域划分清晰。
3: 专门为了这次比赛改造了巴音体育场的足球场，现在这个场地已经得到了这个非法的认证，符合国际标准，消防、医疗、通信、电力全部已经到位，我们在之前已经做了多次的演练，全力保障本次巴州赛区的各项工作。
2: 赛场内万事俱备，赛场外同样保障有力。那针对赛事期间体育场周边人流量、车流量大幅激增的情况呢，快尔乐市公交集团精准优化了出行服务，开通了六条赛事定制的公交专线直达比赛场地。那同时呀，赛场周边新增了多处的临时停车区域，全方位优化球迷的出行条件。
4: 我们根据实时的车流量对体育场周边道路实行分时分段的临时管控，针对这场赛事，我们专门新规划了900个免费的临时停车位，步行800米就可以到达球场，并规划公共停车场12处，3750个车位，请广大球迷朋友们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听从现场指挥，有序通行。
5: 赛事期间，302名志愿者全程提供引导咨询、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等志愿服务。
6: 我们提前一个月就进行了充分的培训和仔细分工，对场馆的入口、点位分布都有了详细的了解。虽然不能坐在看台上看球，但是能为这么多的球迷服务，也是参与比赛的一种方式，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5: 随着赛事的持续推进，联赛热度不断攀升。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2号19:30，第三轮比赛的预约总人数达到超过25000人，较第二轮大幅增长。根据中国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第三轮6场比赛的预约总人数为25043人，较第二轮6场比赛预约总人数增加了3850人。其中，哈密对阵和田的比赛最受关注，单场预约人数高达6989人，成为目前的焦点战。其次是亳州对阵塔城4904人，克拉玛依对阵昌吉4565人，阿克苏对阵克州4565人。综合来看，赛事主场球迷参与度极高。数据显示，本轮预约的25043名球迷中，主场球队球迷预约数量高达23558人，占比超过94%。
1: 5月22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本届赛事最受关注的 SS5 玉都秘境赛段。
7: SS5 玉都秘境赛段全程围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展开，特殊赛段全长281公里，被称为今年环塔沉寂的分水岭赛段。南靠昆仑山，北面是无垠的沙漠、河流、荒漠湿地，胡杨在这里交织出一幅壮美的自然画卷。但风景有多壮美，赛道就有多残酷。
8: 车手们需要面对极易陷车的软沙戈壁、方石形成的隐蔽排骨路，这对赛车底盘和悬挂系统都是极大考验。
9: 非常难，最大的问题就是颠和这个视线，影响有水、有泥，还有草滩、有沼泽，中间就是在沙漠里边互相超越。
10: 对我们前4个人一起冲的线，基本上前后差不多10秒，很过瘾，很享受。
8: 摩托车组同样迎来巨大挑战，稍有不慎便会摆尾失控。卡车组方面也遭遇了陷车，
11: 是我停了应该不下5次，我的水都喝完了，硬的地方特别硬，软的地方跟棉花一样，真的太累了。
12: 我在国内的国外的比赛都参加过，大咖都参加过，但是没见过这么难的赛道。
8: 5月23号，车手们将迎来 SS6 且末天险赛段，大营也会从且末迁至洛普。
5: 5月22号，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新疆站双河至可克达拉赛段在兵团第50师双河市启动，吸引全国17支车队、200名车手及领航员参加，集结27个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100余台国产新能源战车同台竞技。赛道总里程约910公里，设置1个场地障碍赛、5个定速拉力赛段，串联怪石峪景区、阿拉山口国门、赛里木湖、昭苏湿。

0: 地公园等特色地标，构筑起一条贯通冰地的黄金旅游廊道。赛事持续到5月28号。
1: 我们是六个全女组合第一次来，很漂亮，美丽的戈壁，是我很向往的地方，希望拿到冠军。
2: 今年的赛事规模比去年更大，参赛的车辆呢更多，车手也更多，我想对于车手们来说也会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景观。
3: 种红枣怎么样能产量高、品质好？光靠老经验可不行。这几天，自治区红枣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们专门来到巴州喀什，实地看、现场教，就是为了帮果农们把红枣种得更好、卖得更俏。
0: 在若羌县和麦盖体县，专家们没坐在办公室里开会，而是直接走进枣园，一边看枣树的长势，一边听种植户合作社遇到的难题。眼下正是红枣保花保果的关键期，专家手把手教大家摘心抹芽、科学浇水施肥这些实用技术。
4: 非常及时，非常实用。当前正是红枣保花保果的关键时期，我们会把学到的新技术、新理念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常态化深入各村枣园开展跟踪指导，手把手教农户科学管理。
0: 新疆的红枣闻名全国，可要想一直保持好口碑，技术得跟上。
5: 我们带了十几个专家过来，希望能够给大家解决具体问题，或者有哪些短板和不足，我们有针对性的去研发、去生产、去示范，让我们的红枣产业技术体系更好的为我们的产区，尤其是为我们的优势产区做好技术服务和支撑。
0: 5月21号至22号，新疆消防救援总队举办第四届天山雏鹰杯消防运动会，全区315名新消防员、66名代训骨干同台竞技。本次运动会设置体能、技能两大模块，共9个项目，涵盖3000米跑、负重登楼、双人攀登6米拉梯等实战科目，全面检验消防员的耐力、协作和应急处置能力。
6: 紧扣实战需求，使新消防员在同台竞技中磨砺坚韧意志与优良战斗作风，全面夯实业务训练根基，为今后走上灭火救援一线打下坚实基础。
0: 比赛中，3000米跑、双人攀登、6米拉梯操、100米负重3个项目刷新赛会记录，
7: 打破这次3000米记录，9分09秒。今后的训练，我还要继续努力，做一名全优队员。我要在其他科目上继续努力，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0: 经过2天激烈比拼，个人及团体多个奖项各有归属。此次运动会是新疆消防深化岗位练兵、锻造过硬队伍的重要举措。最近，克拉玛依市一条暖心救助让人看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5月21号早上8点多，克拉玛依市胜利路附近，一名年轻女子突然倒地抽搐。危急时刻，消防救援人员袁楠恰巧路过，他没有丝毫犹豫，凭借专业急救技能和热心群众一起，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生死营救。经过约5分钟的紧急抢救，女子逐步恢复意识，生命体征趋于平稳。随后，袁楠与现场好心人一起配合120急救人员将女子安全送上救护车。
8: 救人是本能，更是职责，看到她转危为安，我们就放心了。
0: 据了解，袁楠在施救过程中严格遵守急救用药规范，确保安全。目前该女子已脱离生命危险。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几乎人人都关心，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还是老年人关注健康，都离不开它，那就是体重管理。
1: 哎呀，太对了！说到体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胖一点没关系，减减肥就行了。”其实啊，这个体重的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健康问题。而且我发现啊，丹鹏哥，我身边很多人就是这个体重管理的认知上有误区。比如说，体重超标就是肥胖，然后盲目的去节食，盲目的去减肥。
0: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科普的。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腹部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朱江，将和我们聊聊体重管理的那些事儿，教我们如何科学控重。有请朱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有幸来到健康公开课栏目，跟大家聊一聊体重管理的小知识。
0: 欢迎朱主任。
1: 欢迎您。
2: 谢谢。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朱主任，您看作为主持人哈，我们的不管是体型还是体重很受大家的关注，经常有人会说，哎，丹鹏你胖了，哎，丹鹏你该减肥了。实际上呢，每天我都有上秤，这个公斤数啊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且我觉得自己离肥胖还有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那为什么很多人包括和我体型一样的人都在说要减肥减重呢？
1: 其实丹鹏哥，我跟你有同样的困惑，就是为了上街好看啊，就是很多美食就不敢尝试，就眼巴巴地看着包包眼福。
2: 其实在生活中呢，我们应该区分一下什么是体重超标，什么是肥胖。体重超标呢，是我们对身体发出的预警，而肥胖呢，则是对一种代谢性疾病的确诊。因此呢，关于体重管理，它不仅仅是一场美的战争，更是一场关于健康的长期修行。
0: 也就是说，这体重秤上的数字它不是唯一的指标，还有其他的指标需要我们去关注。
2: 首先呢，体重秤上的数字呢，只能简单的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变胖了。实际在医学上区分体重管理和肥胖，我们更多依赖的是，BMI 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身体质量指数，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和腰围、体脂率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价。BMI 值呢，更多的看的是我们的质量，那么体脂率呢，更多的看的是

0: 总体的脂肪成分，而腰围呢看的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因此三者的结合呢才能够更有效的来评价我们真实的健康状态。当 BMI 指数在24以内的时候，恭喜我们的体重在正常的范围内，但在24到27.9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迈入到体重超标的范围了，那就要开始关注我们的体重管理。当我们的 BMI 指数大于28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迈入医学的肥胖了，这个时候科学的体重管理就要尽快被跟上。那即便 BMI 指数只有24，那腰围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也属于中性性肥胖，这个时候呢体重管理也必须要跟上。另外呢，当我们的男性体脂率大于等于20%，女性大于等于30%，那也是属于隐性肥胖，这个时候体重管理也是需要跟上的。
1: 有些人是看起来瘦，但是他上秤的时候他们的体重还是有的。
0: 其实健康风险更大的呢是我们的腰围，那么一个小的卷尺呢就能知道我们的腰围是多少，可以很快的直接的提示我们是不是该进行体重管理了。
2: 朱主任，您给我们展示一下什么样的测量方式是一个标准的腰围测量方式。
0: 那标准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直立，两眼向前，手垂直向下，在我们的肋骨下缘和髂骨上缘的中点，一般也就在肚脐向上1厘米的水平面，是我们腰最细的平面，在呼气末呢进行测量。如果不精确计算，在肚脐上方1厘米的这个平面，一般就
1: 是
0: 腰最细的平面。
1: 好，
0: 要在肚子最粗的平面去测量，紧贴皮肤，但不要紧绷，
1: 紧一点点，
0: 紧贴皮肤不紧绷即可，
1: 那就在这个位置了。
2: 其实真正标准的应该是挨着皮肤，我们现在是隔着衣服啊，
0: 对，
2: 所以自己在量的时候呢，一定记住是和皮肤挨在一起。
0: 对，
1: 那你们帮我看看这个数字，
2: 我看看
1: 多少呢？
0: 主持人应该是达标的，
2: 79到80，
1: 这是
0: 达标的。
2: 女生是88，
0: 80以上，对，
1: 八十以上是什么标准呢？
0: 是体重超标。
1: 超标
0: 属于
1: 我刚好就是在那个合格线那个位置吗？
2: 你现在是穿着外衣啊？
0: 对呀、
2: 如果把这个数值去掉，应该在80以下。
0: 再减少3到5厘米是至少。
2: 那也就是76、77。
1: 那我现在是标准的，
2: 很标准
1: 啊、没有这个隐患啊。
0: 没有。
2: 有些人觉得胖点只是没有瘦点那么好看，没那么严重吧？
0: 其实体重超标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一旦迈入了医学肥胖，就如同推倒了多米诺的第一张骨牌，全身系统性的问题就开始发生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呢应该是代谢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稳态失衡，开始出现胰岛素抵抗，并逐步发展到二型糖尿病，并可能出现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系统等动脉硬化等众多的问题。那么其次呢是呼吸系统的紊乱，那颈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压迫气道，腹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上抬我们的膈肌，导致慢性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经常会发生的是白天嗜睡，晚上睡不好，打鼾憋气，每晚都在经历这个窒息的痛苦，甚至可能发生憋气导致猝死。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骨关节系统的问题，那么长期的过度负重呢会导致我们的关节软骨的破坏和劳损，长期以往我们的骨关节这道承重墙就有可能塌陷，让我们渐渐的失去运动能力。那还有像你们女性同志也包括我们男性，生殖系统也难逃这个毒手。还有就是更严重的呢就是肥胖引起的肿瘤问题，国际肿瘤机构已经揭示了肥胖至少与13种肿瘤风险相关。
1: 那是不是肥胖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吗？
0: 是呀，肥胖的危害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它一定是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不仅能够缩短我们的寿命，更重要的是它严重降低了我们的生存质量。那肥胖呢在早期往往是没有典型表现的，典型的表现一旦出现，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状态，甚至出现了并发症的状态。所以如何早期识别这些危险信号呢？我们可以从看、量、测、感 四个维度进行自我筛查，来及时发现。

0: 这些肥胖发出的危险信号。
1: 那您说的第一个看，我们是怎么看呢？
0: 看就是看体型，
1: 看体型有没有变化，
0: 就是、体型的变化。
1: 每天就是照镜子吗？
0: 其实体型的改变是最直接的，可以查出肥胖的方法。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程度的胖，
1: 嗯、
0: 一种是全身性肥胖，一种是
1: 就均匀的，
0: 对，全身性
1: 肥胖，嗯，
0: 就是四肢和躯干都长肉，
1: 嗯，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矮脂性的，矮脂性的肥胖，
0: 对对对对，
1: 是吧？矮脂性的，嗯，
0: 那这种呢，其实脂肪分布在全身的皮下，风险没有那么高。
1: 嗯，
0: 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心性肥胖，就是四肢躯干较细，但是肚子特别大，就是我们常说的将军肚、游泳圈，它是比较可怕的，因为这个脂肪呀，已经不仅仅是待在了皮下，它更多的是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包绕在我们的心脏、肝脏、胃肠道上，并且持续的释放脂肪相关的各种炎性因子，让我们的众多器官系统面临着这个慢性的炎性损害。第二步是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量腰围，
1: 腰围，
0: 这是我们
1: 啊、
0: 对，这是我们最直接的方法，
1: 嗯，
0: 一根皮尺就能解决。第三是测 BMI 指数，就是我们前面刚说的身体质量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最后一项呢，就是感受身体的不适度，这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各种求救信号的开始。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并发症表现出来了。往往会出现我们说的就皮肤皱褶处，尤其是脖子这里，会出现皮肤的发黑、粗糙、洗不掉，就是医学上的黑棘皮症。还有就是白天极度的疲劳，饭后犯困，
1: 对，这是常见的，
0: 嗜甜如命。那晚上呢，睡不着觉，打鼾憋气，而且全天的四肢酸痛，疲劳感极强，那这些就是危险信号了。那再往后更深一步的，就会发展成为我们刚才说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不同年龄段的人体重管理的目标一样吗？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老年人啊，千金难买
1: 老
2: 来
1: 瘦，
2: 那这话现在还适合吗？
0: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体重管理它的目标是不同的，主要是一个从防胖到防衰的过程。比如这个青年人，他的基础代谢率很高，他的这个肌肉合成能力很强，所以青年人的减重更多的是要进行力量训练。而中年人呢，就像我们基础代谢率每年在以1%-2%的速度下降，减重的目标可能更多的是稳指标和抗衰老。怎么样如何更好的去预防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问题，那就是要结合饮食增加优质蛋白，以及增加有氧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流失，这可能是我们中年人需要做的。那老年人呢，真的是不能简单的定义胖瘦，因为老人呀，吸收能力低，蛋白合成能力差，还常常合并有众多的慢性疾病。那到底是千金难买老来瘦好，还是千金难买老来胖好，真的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那就我而言呢，我个人感觉老年人更应该选择的是千金难买老来胖。老年人的肥胖呢，常常合并有肌少症，因为合成能力下降，蛋白吸收能力下降，那么肌肉的流失会更快。老年人的瘦呢，往往是一种吃不下饭、吸收差导致的肌肉流失。那么失去了肌肉的保护，老年人走路更易摔倒，失去了肌肉的包裹，骨头更易骨折。同时呢，还会合并免疫力的显著下降，一场感冒就有可能击垮老人。那么老年人如何正确的进行体重管理呢？一个状态很好的老年人，我认为应该是体重略有负态，肚子不能太大，四肢略有肌肉，走路能够带风。那老年人的控重呢，应该是增加肉、鱼肉、牛奶、鸡蛋等优质蛋白饮食，减少这些高热量
2: 的
0: 食物和脂肪。
1: 所以这个时候是健康的饮食方式是很重要的。
0: 同时呢，老年人的消耗呢，不应该再选择让肌肉流失的方式，而是要以力量训练作为第一选择，来增加肌肉，对抗衰老。
1: 其实说到这个体重管理。

0: 力的时候，有在身边的很多人对他的认知存在一些误区，说到减肥的时候就快速的瘦下来，这是科学的吗？
1: 我个人感觉这个科学的体重管理不等于快速的瘦身，因为快速瘦身的目标是为了在短期内看到数字的下降，往往采取的就是在短期内极端的节食，坚持不吃主食，这是我们大部分人做的，甚至是结合疯狂的锻炼，打各种减肥针，吃各种减肥药，但是这种方式由于很多的危害，最直接就是它不仅让我们丢失了脂肪，还让我们更多的丢失了水分和肌肉，这会导致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率显著的下降。那么这个方式是不能够长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只能坚持20多天，
0: 对，
1: 或者一个月，
0: 那
1: 么一旦恢复到正常生活，我们的热量又会回归正常，
0: 反弹了，
1: 会让我们进入到越减越肥的恶性循环圈。有些女性同志呢还比较容易走捷径走极端，到整形医院选择这个昂贵的抽脂手术，局部减脂大概就是这个方式，但其实抽脂手术也是有风险的，并且我们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基础代谢率也没有改变，那么在几个月内就有可能回到正常。我在门诊就诊的过程中呢，就接待了很多的这样的患者，还有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减重手术，就比如袖状胃切除，我也在做很多的减重手术，我个人认为也是无奈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减重手术还合并有吻合口漏、出血甚至死亡的高风险，它绝对不是一个为了减重而走的捷径，它一定是在 BMI 超过37.5的超级肥胖患者，或者是 BMI 大于32.5合并有多项的代谢综合症表现的患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血糖、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不育的患者才能够被推荐。它是为了让我们改善亚健康状态，延长生命的，不是让我们来单纯为了减重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更遵循科学的减重方式，把药物和手术放到最后的无奈之举的选择上。
2: 那其实我们说到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体重管理，一个是单纯的减重，那这两者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单纯的减重呢，往往是为了体重秤上数字的下降，而这个科学的体重管理呢，是为了我们保持可持续的长期的健康状态。那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评价它，首先是肌肉和脂肪之间的平衡。我们知道体重管理的最终核心还是一个减脂增肌的过程，那么同样重量的脂肪和肌肉，那肌肉的体积往往更小，因此我们要通过力量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通过优质蛋白的饮食提高我们的肌肉合成能力，就算体重不掉秤，我们的身材也会更紧致，线条也会更优美，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瘦。第二呢，就是能量摄入与消耗之间的平衡，这不是让我们去饿肚子，而是要学会更聪明的去吃，增加优质蛋白、素食纤维，减少刚才我们说的垃圾食品。第三呢，就是代谢与健康之间的平衡。体重管理呢，其实还是为了改善胰岛素抵抗，调节糖脂间平衡，让我们的健康更长久。
0: 你刚说了这个减肥啊，不是饿着肚子什么都不吃，那我们正确的方式怎么吃？一天能吃多少？
1: 其实饮食呢，是我们体重管理最核心的问题，因为它不仅能够决定了我们摄入的热量总量，还直接调控了我们的激素水平。蛋白质它是肌肉合成的基石，也是提高食物热效应的一个重要原材料。我们可以每日多吃鱼虾、牛奶、鸡蛋和瘦肉，确保我们的肌肉不要流失。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比如全谷物、蔬菜、水果等。同时呢，我们也不要谈脂色变，脂肪的摄入也是很重要的，每日摄入适量的脂肪，例如橄榄油、坚果等，可以让我们的激素水平保持稳定。
2: 那到底该怎么吃呢？有些人是先吃主食，吃蔬菜，然后喝汤勾缝儿。那也有人呢选择先喝汤，然后再吃饭吃菜，就每个人顺序可能不太一样。还有先吃水果的，到底该怎么吃呢？
1: 吃的顺序啊，其实已经比较公认了。 在吃饭前呢，先喝一小碗汤，或者喝一杯温。

0: 水润肠，那么接着呢可以吃蔬菜，用大量的蔬菜呢填饱肚子的至少一半的容量。紧接着呢吃一些优质的蛋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肉类、鱼虾、鸡蛋等，这样呢最后再去进食主食，我们的肚子呢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八成饱。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进食顺序。
1: 这个说到减肥的时候，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一个是吃，一个是动。这个运动在我们体重管理上面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运动呢其实我们更建议的是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的结合。因为有氧运动呀只是对抗即时的消耗，就比如慢跑和游泳，我们每日过多的热量摄入会通过这种方式消耗掉。那么力量训练包括抗阻运动可以在24小时帮我们去消耗热量，即便是静息状态下肌肉消耗的热量也是脂肪的3倍之多。科学的体重管理应该是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同时呢也建议配合良好的睡眠和稳定的心态。只有我们的内分泌系统稳定了，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付出的努力才会变成真正的成果。
2: 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哈，平常工作也挺繁忙的，回家以后呢也确实想休息一下，那在工作之余这个碎片化的有没有一些运动的方式能够起到体重管理的作用呢？
0: 有几个动作我就觉得非常好，比如我们可以来一起做一做，活动我们的髋关节，
1: 这个可以。
0: 其实我个人在床上睡醒的时候呢也会主动的紧绷脚尖，再伸直脚尖，每个坚持30秒钟，来帮助我们预防静脉血栓。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动作咱俩应该多做，在节目录制前和节目录制后活动一下，觉得蛮舒服的。
0: 对，运动前我们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激活关节，避免损伤。运动后呢再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舒缓神经，其实是非常好的。其实在碎片化时间中呢我们可以做很多运动来增加我们的消耗，进行一些体重管理。真的是非运动性的一些消耗才是最主流的，因为大部分人还没有办法做到每日坚持运动。
2: 它首先是让我们的各个关节有了一个拉伸的过程，
1: 是，
2: 然后呢身体也都运动起来了。在这一组做完之后你就会感觉有点微汗。
0: 那其实这些运动呀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不分场合不分时间。那对于上班族呢还要配合运动的管理方式，就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3+2+1模式，每周呢进行3次力量训练来增加肌肉的合成和强度，那每周呢进行2次的有氧训练，比如游泳、跑步，来锻炼我们的心肺，增加日常的消耗。那每天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将碎片化的运动融入到日常的常规中来，效果往往是超乎想象的。
2: 我们说了吃，说了动，其实还有一些隐形因素会造成肥胖，比如咱们这个熬夜，还有情绪都会造成肥胖，经常熬夜就会过劳肥。那如果说是心理出现了问题，可能会化悲愤为食欲，胖了，胖了以后这个心情会更不好，它都是一个恶性循环。
0: 长期熬夜呢之所以会导致过劳肥，是因为引发了我们身体的激素紊乱，那么夜间呢饥饿素分泌的水平会持续上升，那进而抑制瘦素的水平分泌下降。那么饥饿素水平的升高呢会导致我们对高盐高脂高糖饮食的极度渴望，同时呢还会导致压力性激素皮质醇的分泌降低，会让我们的热量更多的存到脂肪里，进入一个备战状态。那么因此呢科学的体重管理呢同时还需要配合每日7到8小时优质的睡眠，只有内分泌系统恢复平静，我们规律的运动和合理的饮食，付出的努力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很多人在体重管理或者减重的时候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很容易减下来却守不住，而且非常容易反弹，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我们的体重管理多多少少都会伴有一些挨饿的过程，因此呢这也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一种求救信号，会导致我们更多的摄入热量，同时呢会引起我们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以减少消耗，这种双重的原因呢会导致我们在减重停止后快速的反弹。其实体重管理就是

0: 在对抗挨饿，那反弹呢就是一条管不住嘴，
1: 怎么办呢？
0: 那只能克制自己，管住嘴，迈开腿，最核心的还是管住嘴。
1: 所以这时候拼的是意志力。
0: 对，你管不住嘴，光迈开腿，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结实的小胖子。体重管理呢，是对生活质量的一场长期投资。
2: 嗯，
0: 应该是从被动减重，
2: 嗯，
0: 要转变到主动健康上来。最核心的呢，还是变心态、改习惯。唯有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结合稳定的心态，才能够让我们的体重管理呢效果更好，让我们的生命质量呢更高。
1: 嗯，
2: 这个体重管理真的不是一场美的战争，而是一场关于生活质量的长期修行。我们需要生活都方方面面入手，饮食、运动、睡眠、压力，而且我们还要科学的去坚持。
1: 感谢朱主任的精彩解答，相信今天呢，大家对体重管理有了清晰科学的认识。
2: 是的，科学的控制体重才能守护健康。希望每一位朋友走出体重管理的误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拥抱更健康的生活。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
1: 如约而至。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5: 慢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的，
8: 太感谢你了，
4: 云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9: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上那就别干了。
4: 是吗？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
1: 多少次离开，
0: 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7季。

又是一年梅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梅花傲着寒冬怒放，漫山遍野凝如积雪，微风吹过，点点梅红散发出沁人的芬芳，醉倒了无数游人。这里是梅州，一座因梅而得名的城市，坐落在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古城被四周群山环抱，蜿蜒的江水穿城

0: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路过此地，就曾写下一行谁在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的诗句。数百年来，缕缕梅香伴随着滔滔江水浸润着古城生活，也成就了一段段梅韵悠长的动人往事。
1: 整个古城和江水之间，它的关系其实是很亲近的。
2: 是的，就我们这古城都是临江而建，就号称我们客家的母亲河梅江河，就在我们的右手边，包括那个长江河，它是两条河汇集在一起的。那我们这个小城的中轴线就在对着这两江汇合处。我们的街道不是很直的，都是带点弯的，它是依江而建。
0: 依江而建的古城街巷，曲曲折折，纵横交错。十多条南洋风格的骑楼老街，尽显独特的侨乡风情。钟表店、竹面店、灯笼店、裱画店，街头巷尾五花八门的老行当，还原着古城人原汁原味的生活。传统的节日里，人们更喜欢手写楹联，把对生活的祝愿倾注在笔端，也会在灯笼上写上姓氏和堂号，表达对祖先的敬意与追思。梅州古城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祠堂和家庙，里面供奉着各个家族的先贤往圣。
2: 在我们梅州这个古城里面呢，很多各姓氏的主祠或者宗祠，这是其中。
0: 朱迪光一直从事客家文化研究，在他看来，祠堂不仅记录着一个家族的往事，也承载着客家人南迁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躲避战祸，大批中原人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之路。他们拜别故土，一路向南，翻越一座座高山，跨过一道道江河，在粤北的青山绿水间停下了颠沛流离的脚步。四周的山岭把冰火与动荡阻隔在千里之外，流离失所的人们从此有了安居之地。远道而来的人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白手起家，他们聚族而居，围屋造田，数百年间把穷山苦水化作陶然乐土。一座座客家围龙屋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客家先祖成民的故居经过一代代修缮和维护，至今保存完好。成民是南北朝时最初入粤的客家先民，他带领家族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作，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有一年临近年关，当地有两兄弟因为平时疏于对庄稼的管理，又赶上雨水不足，收成很差，两手空空的兄弟俩无钱过年，便想到了乐善好施的成民。成民看到兄弟二人的窘境，便允诺会帮助他们，让兄弟俩过几日再来。过了几天，二人如约赶到成家，本以为能拿到钱财的兄弟俩却大失所望。
3: 陈敏呢没有给他们钱财，

0: 就带他到周围他的甘地啊，说你先到我甘地看一看吧。
1: 嗯，
0: 石果累累，果树呢结满了果子，那个粮食啊丰产。陈敏说，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闯出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富裕起来，才能够好起来。给你钱财的话，你们可能是只能解决以食的困难，解决不了你的以事的困难啊。
2: 程明从家中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拱背梨送给两人，并教授他们使用方法。兄弟俩明白了程明的用意，感到十分惭愧。从此以后，二人辛勤劳作，日子也越来越好。而程明改良的这种适合山地耕作的梨，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被人们称作程梨。
0: 勤恳劳作才有是有造，这么我们客家的方言就是说，你只要勤勤恳恳去劳动，才能够有食有穿。
2: 先进的农耕技术让当地百姓衣食渐丰，程明又兴办私学教化乡民，当地民风逐渐开化，读书之风盛行。曾经地级民贫、礼乐不兴之地，变得民风淳厚、教化昌隆，逐渐成为独树一帜的岭南文化之乡。程明也因此被誉为梅州客家人文始祖，并与张九龄、韩愈等人一起被尊为广东古八贤。自程明开启古城文脉后，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在这片大山深处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人们把祖先的教化编成一幕幕戏曲，在古城中释放。

0: 历史上古城中建有300多座书院和私塾，有着十里之内必有一校的说法。一旦家族中出了考取功名的人，人们会在祠堂门前立起象征荣耀的梅干石。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是米干，那个是嘉庆的，那两个
0: 叶家祠堂前立有7对梅干石。说起他们的来历，叶伟志再熟悉不过了。
1: 数量跟这个米干石，数米干石的木的，就是吉利后人呐、以这个前人的功名为骄傲啊，自豪。我们客家人就是说，男儿登下群公读，立志风光更鸡麻，就是男的儿子在那里挑灯夜读，但是母亲呢就借出他的光啊之度，所以读书是一种走出大山的出路。你家里再穷，你就要叫孩子读书。
0: 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客家人，懂得勤奋和努力的意义。这一根根耸立的梅干石，不仅是家族的荣耀，更警示着后人要志存高远，不做有辱先人之事。
2: 原址就是在这儿。
0: 蔡海昌是南宋进士蔡蒙吉的后人，每当走进蔡家祖屋，他的言语中总是充满了自豪，因为在这里曾经走出过一门三进士。
3: 蒙吉公是
4: 七是耀灵宫，五是天福宫，六是蒙吉宫，这祖孙三代连中进士。
0: 蔡蒙吉高中进士时正值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大举南下，沿途各州县纷纷溃败，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守城州官弃城而逃，梅州百姓失去了朝廷军队的庇护，危在旦夕。因战乱还未复任的蔡蒙吉挺身而出，担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
4: 他们的两边的枪战，拿着土枪土炮啊，

0: 啊，我们练功夫那个条子啊、藤牌啊，一千都全部都拿出来去抵抗两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1: 蔡蒙吉把家产充作军费，在梅州招募义军，短短几日，6000多人报名从军。布衣之怒如白虹贯日，激荡着客家儿郎的热血。他们在梅江前立下舍生赴死、捍卫家园的铮铮誓言。
0: 不计不顾的参加，我们那这么好的家人，不用两边人的钱吗？蒙吉公啊，他是轻重包裹的，啊，为了保护自己家人，干系死都没关系啊。
1: 南下的蒙古大军，把梅州城包围的水泄不通，守城将士拼死抵抗，击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然而，这支由书生、商贩、农夫组成的守军，最终还是难以抵挡蒙古铁骑。在坚守孤城半个月后，城池陷落，蔡蒙吉誓死不降，壮烈殉国。仅剩的几十名壮士退守到梅江边，纵身跳入了滔滔江水。6000多位客家男儿的鲜血染红了梅江，他们用生命维护着大宋王朝的风骨与气节。第二年，文天祥收复梅州，他来到蔡蒙吉的老宅，挥笔在墙上写下忠孝廉洁四个大字。为了纪念保家卫国的英雄，梅州人在战后一片焦土的城中再次种上了象征平性高洁的梅树。严寒之中，朵朵梅花独天下而春，一如历经磨难的客家人，百折不挠，傲然不屈。这座熔炉地就是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的故居。黄遵宪曾任驻日本、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1894年，他结束了17年的外交生涯，回到国内，开始探寻救国之路。他把救国希望寄托在教育上，准备把家乡的东山书院改建为新式学堂。然而，在筹备过程中，他发现由于各地纷纷兴建新学，师资短缺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能够培养适应新式教育的老师，黄遵宪决定把正在筹建的高等小学校改建为师范学堂。
2: 在1903年，马上就派出2位优秀的门生到日本去学习速成师范教育。只有优秀的师范生，也就是优秀的老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才是国家的未来。
1: 1905年，黄遵宪筹办的东山初级师范学堂终于建成。东山书院由一家传统的儒家书院转变为梅州近代教育的推动之地。1912年，广东军阀政府责令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务本中学堂等4所学校合并为官办中学，并裁撤掉原来的校长。就在梅州教育变革期间，一位客家少年考入了古城中的务本中学堂，他就是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叶剑英的父亲是武秀才出身，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他性格中有着客家人刚毅不屈的一面。面对军阀政府的压迫，叶剑英十分愤慨，他带领100多名进步师生毅然退出学校，搬到校外的叶家祠堂上课。当时的境况十分困难，甚至连上课的桌椅都没有，但客家学子们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叶剑英钟情于家乡的梅花，更欣赏他不畏严寒、傲霜斗雪的抗争精神。

0: 神。艰苦的环境下，他写下了放眼高阁气图鸿，也曾拔剑绝群雄，我来无险兴亡敢，为主苍生乐大同的诗句，表现了这位客家少年的远大抱负。
1: 在这个社会变化变革当中，因为他读了很多书，对这些

0: 在外辗转三个月后，师生们搬进了当时空置的东山书院。在叶剑英的建议下，校名改成了私立东山中学。他和老师同学们商议后，制定了学生会章程，提倡读书是为将来立国扶民，不要效仿老学究，博取无谓之功名。
1: 那个时候他实际上是要告诉学生读书到底为了什么、
2: 对对对对，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就是学会怎么样做人，这个是关键啊。然后就是说你要学会这，学会这是干什么，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0: 1917年，叶剑英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投身于民主革命。这位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客家少年，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是梅州城里那个带领同学抵制军阀的倔强少年。革命路上，不断追求心中的真理和理想。叶剑英戎马一生，无数次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为共和国的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不朽功勋。晚年的叶剑英元帅曾多次回到家乡梅州，回到母校东山中学。他与东山中学的故事也成为古城人最自豪的家乡记忆。如今的梅州在梅江南岸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城，十几座桥梁横跨梅江两岸，连接起古城与新城。新的时代里，古城的变化日新月异，不变的是游子对亲情的牵挂和对故土的眷恋。
3: 月光光修彩浪，喜盼盼多脸庞，脸庞宽中秋宽。
0: 这是一首客家人世代传唱的童谣，数百年来客家少年吟唱着它，拜别父母，远走他乡。梅州，一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却有着7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从明清到民国，一代代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他们把梅花的香气带到异国他乡，也让梅州有着世界客都的称誉。如今眷恋故土的游子更多的选择回到家乡。这一天，中山回到了祖屋玉亭楼。这座围屋是中山的曾祖父钟玉亭在1923年所建。20世纪30年代，中山的父亲就出生在这栋老房子里。后来中氏后人逐渐散居到世界各地，老屋也就空置了下来。
4: 在我20岁以前，籍贯对我来讲它只是学籍表上的一个名称，叫梅州。我在外地出生，在北方出生，在10岁前到了广州，一直都在漂泊，好像家对我来讲都只是一个过往。从我出生到懂事，我都不知道有这栋楼，只有在我快20岁的时候才听说有这么一栋房子。
0: 由于长时间没人照料，到了20世纪90年代，钟家老屋逐渐破败，建成危房，维修费用日益高昂。玉亭楼的存留成为那时钟氏家族面临的难题。2009年，一个房产开发商找到他们，愿意收购老房子，但却遭到了钟山父亲的强烈反对。
5: 不能卖，他的观点就是确实是不能卖，卖了钟家就到此为止，一点那个梅州就到此为止了，不会再不会去了。你楼在人就在，你楼不在了，谁去看谁呢？
0: 那时已经。

0: 移居美国的老父亲身体越来越差，但心中依然有一个执念，那就是回到家乡修缮老屋。2012年，中山陪着父亲回到了美洲。
1: 他带我进来，他告诉我，他们从小在这里玩，后面有很多后花园，后花园种了很多果树，然后从小的时候去爬果树摘果子。
0: 只有亲身走进客家人的围笼屋，才能真正感受到一个家族无论走多远都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只有真实的触摸着家乡的一砖一瓦，才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
1: 故乡只是个名词，它没有一个具象的表现。有了玉亭楼以后，故乡除了一栋房子以外，它还是一个地域，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愿意去了解我故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故乡有什么人。
0: 梅州之行后，中山改变了想法，无论多么困难都要留下祖屋玉亭楼。
1: 如果我们能够把根留住，比什么都重要。房子没了可以再买嘛，但是玉亭楼没了，没法再买一个回来的。
0: 中山卖掉了广州的房产，拿出所有的积蓄全部投入到老屋的修缮中。一次在修缮屋顶的时候，由于订购的瓦片不合规格，工程一时陷入了僵局。正当大家为难时，老工匠却在屋顶找到了当年建造房屋时的备用瓦片。
2: 那是两摞，
1: 对对对对对。后来工匠告诉我，这是子孙瓦，是我的曾祖父在建这个房子的时候，说他们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多配件在这里给子孙以后用的。老一代在设计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考虑得很远很远，就是子孙嘛，100年以后他的子孙都还能够用到这些东西。
0: 子孙瓦是客家先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也寄托着他们期盼家族子嗣延绵、薪火永续的美好心愿。2015年，玉亭楼竣工，而中山的父亲却因病离世，没能让父亲看到修缮后的玉亭楼，成为中山一生的遗憾。因为有了玉亭楼，身在海外的中氏亲属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相聚一次，相互联络亲情。
1: 大家都在外面去工作去什么东西，慢慢慢慢都是他乡就是故乡。对我来讲，在我的前半生也是这样的，到后来就是因为有了玉亭楼，我的故乡才真的是我的故乡了。
0: 客家围屋，围拢了人心巨象，也围住了故土乡愁。它不仅是客家人居住的家园，更是他们心灵的归处，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如今的梅州充满活力，古城与新城隔江相望，奔流不息的梅江水磨砺出古城人如梅花一般的坚毅性格，带领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开启新的历史篇章。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7季。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我还就爱看范社长办的这个荆州时报，
1: 是吧？
0: 荆州时报办的真好，及时为老百姓发声啊。
2: 老牛，你认字儿吗？你装什么好人啊？
1: 人家牛总怎么装好人了？人家无非就是给我点个赞。
0: 对对对，我现在哎，也只能私下里点个赞了，处境比你强不了多少。行，不说了，喝酒。
1: 快，老公，拿个杯。
2: 什么拿个杯啊？女人家家的，跟人家喝什么酒啊？
1: 怎么不能喝酒了？人牛总好不容易来我们家一趟，我作为女主人陪人喝一杯。
0: 就是啊，来来来，
1: 赶紧的。
2: 好好好好，喝喝喝喝喝。但是别喝醉了啊，大家都保持点清醒。这多余的，你知道你到底在
1: 在家里喝酒保持什么清醒啊？喝多了不怕出洋相。来来来，
3: 一醉方休啊。
0: 哎，好好好，来。
4: 过了这么多天了，一直也没给你接个风。这锅，这锅呗。哎呀，
5: 瞧您这话说的，大家都忙，都忙。
4: 当然啦，你现在呢，在领导的身边，求你的人又那么多，是不是？嗯，能不忙吗？哎呀，
5: 副总啊，您是不知道，这活不好干。哎
4: 呀，咋的？还想回荆州？继续干你那个一个月1000元的

0: 荆州能源董事长呗。
1: 哎呀，不是，现在机会来了，副总，你往大了想。
0: 大
1: 啊，
0: 有多大呀？无为荆州中孚董事长呗。哎，不会这么快吧？
1: 可问题是，他就是这么快，连陆建设都是荆州中孚的党委书记了。
0: 也就你们公司敢这么玩啊？
1: 嗯，
0: 咋的呀？林董有没有考虑后果呢？
1: 什么后果呀？领导那是集团老大，哎，党组书记兼董事长，他的话那就是绝对的真理。就那个副书记张继英，一直对领导心怀不满。拿您的话说啊，这又能咋的？没用。
0: 皮蛋呐，我告诉你，千万别在领导后面添油加醋，也别说谁谁谁没用。一粒小沙子，它就有它的作用。你信吗？哼，他要是落在你的鞋子里，他就割你的脚后。
2: 信啊，这皮丹啊，是不是东西？可他有句话说的还行。我这样的老同志吧，已经退休了，也不了解情况，就别干政了。
3: 行了，你就别瞎操心了。
2: 荆州的事儿啊，我还真管不了。
3: 师父，我觉得你还是能劝劝林满江的。林满江在这个世界上只听一个人的话，那就是你老人家的话。我不是吓唬你，这个时候你再不说话，就是对大师兄不负责任，也是对我们三个徒弟不负责任。当年你怕我掉队，把我送给林满江去培养，现在我也怕林满江掉队。
2: 林满江掉什么队呀？他是你们的大领导，又是大师兄，
3: 所以他就更不能乱来。现在牛俊杰气得都要辞职了。
2: 哎呀，你老公辞职是林满江造成的。行了，你要我跟他说什么呢？
4: 至于吗？你也太霸道了吧！你竟然命令人家石红杏离婚。
5: 叶落日天下穷，石红杏现在竟然相信牛俊杰的鬼话了。
4: 人家毕竟是夫妻，你以为他哭着喊着要离婚，那全部都是真的？
5: 当然不是真的。石红杏这么敲锣打鼓的闹离婚，无非是想讨好我，讨好我手中的权力。
4: 你明白就好，别太霸道了。
3: 你当初安排牛俊杰带荆州能源总经理，就已经违反干部任职回避要求了吧？要真是追究起来，你也要承担责任。
5: 是啊，哎呀，当时没人能用，你就是个过渡性安排。
3: 师父，李满江命令我跟牛俊杰离婚。
2: 啊，他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不能离婚啊，别听他的，师父听你。牛俊杰其实还是不错的，不过呢，你们几个呀也别公然的和满江对抗。陆建设不是组织上派来的吗？
3: 知道，我也说过本案了，那你也劝劝大师兄。我跟本安对他都没有恶意，真的。
2: 行，知道了，有空啊给满江打个电话。哎呦，你们可真不让我省心。
6: 你看张继英跟我是上下级关系，
5: 他就是对我的决策再不满，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质疑我，他知道界限在哪里。
4: 石红杏，那还不是你给捧的，让他真以为自己能。

0: 超群呢？
1: 真正能力超群的有几个？改变世界的就那么几个人。
2: 但是作为领导者来说，
1: 用人的第一要素是忠诚，忠诚永远要摆在能力的前面。
0: 以前的石红杏很忠诚，所以你用它，对吗？
1: 是啊，忠诚是石红杏的敲门砖啊。
0: 那齐本安呢？
1: 齐本安的确是有才华，但是能力强的人只能欣赏不能用啊，想法太多。你看我这次启用了齐本安，给我带来了多少麻烦呢？
0: 你什么都明白，那你干嘛非得要用齐本安啊？
3: 齐书记，我知道你想让我再兼个董事长，
4: 就能享受上对应的级别待遇。
3: 陆老戴跟我说了，我回绝了。谢谢领导们对我的关心，我呀，下决心不玩了。没法玩，连个起码的公道都没有，你跟谁玩？
5: 喝一个。
3: 那这样吧，我有个新的提议，就按照你的要求，我到你们荆州能源去兼任个董事长。
6: 哎，行行行，算了，
3: 我别坑你了。那是矛盾漩涡，人家都躲还来不及呢，你往里边跳啊？你跳到坑里被埋了，我不同情你，我也得同情范社长。
4: 你少来这一套，这最初不就是你提出来的吗？
3: 那会儿我是想坑你，我想让你跟我一样，一个月只拿1000块钱生活费。
7: 我告诉你啊，齐白，你要是敢一个月只拿1000块钱生活费回家，我一脚把你踢出去。你别忘了，你儿子一年国际需要多少钱？
4: 闭嘴，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你别以为老牛在这儿，我就不敢收拾你啊！
3: 哎呀，这老齐，哎，我给你提个建议，要不然跟你们大掌柜商量一下，把皮丹调回来，让他董事长兼总经理。哎，范社长，我敬你一杯，
7: 敬你，
3: 坚持原则的好同志。

0: 我说傅总啊，
1: 嗯，
0: 这件事啊，你还真得帮帮我啊，让我们领导早点把我外放
2: 回荆州当荆州中孚的董事长，这多好啊！陆建设能力不够，他一到荆州就受到了戚本安和石红杏的强力阻击，我回去不是正好帮帮他吗？
1: 毕主任呐、啊，毕丹，你是知道的，我是个有原则的，那就是不干涉内政。
0: 副总啊，您跟我们领导是最好的朋友，
2: 他最听您的话了，只要您一句话，
1: 罪过，罪过啊！毕主任，我听说你也是佛系的，佛家不打诳语啊，嗯，可不敢乱说呀。我呢，那就是一个民营企业，在你们公司算个啥呀？啥都不是啊。

0: 谁呀？
1: 我，是我。
0: 你要干嘛？
1: 我来看看你。我来看看你。
0: 你总是突然袭击啊！我是位女士啊。
1: 对，您是女士，您还是女强人。
0: 有什么事到办公室谈吗？干嘛堵到家里来啊？
1: 我去办公室了，但是您的办公室门一直关着呢。
0: 讨债鬼来了，谁敢开门啊？
2: 齐书记啊，

0: 你就别劝我了。
1: 真的，今天这个事儿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跟他就差动手了。
2: 要我说呀，这事儿你也有责任，你故意刺激他们，
1: 那我还不是跟你学的？你看你会议主持的那多有水平。
2: 别，你还是别跟我学了，我现在也后悔了。你们家老石都批评我了，说我太没度量。
1: 那好，你度量再大点，你呀把办公室也让开他。
2: 恐怕也没这么简单吧？他林满江真的以为自己能一手遮天吗？
3: 林满江一手遮不了天，但是能遮中福集团，也能决定你齐本安的命运。
1: 没错，清醒。
2: 什么清醒？我看你们已经不清醒了。喂，好酒都让你们糟蹋了。牛姐姐，我告诉你，少喝点啊，咱们还得谈正事儿呢。哎呀，
3: 喝酒就是喝酒，谈什么正事儿啊？啊，老秦，你怎么事儿那么多？
4: 周总，来，
5: 我敬你。
6: 哎，来。
3: 你带你们家石总跟我喝一个。
6: 哎，别，范社长，我呀，我代表我们家石总和我们家石燕，我敬你一杯，真的。石燕从大学毕业呀，就跟着你，成长了，成熟了，他就烦你。
3: 英雄都无用武之地了，马上要下岗了，干了，
6: 干了。
2: 这说了你们都不听是吧？
6: 好，
7: 我也不主张你回去，你回去干啥去？添乱吗？
8: 可是副总，
7: 嗯，
8: 您就不怕齐本安翻旧账吗？齐本安一上任就把荆州中福集团的账给冻结了，到现在都没解冻呢，您就不怕他万一找到什么茬儿？
7: 什么茬儿？嗯？我没有什么茬儿可以让别人找到的，你应该知道。嗯，荆州中福的很多合作项目，那都是你亲自具体经手的。有啥问题吗？
8: 我肯定没问题啊。那个，可是牛俊杰一直在嚷嚷，金峰金盛矿的交易他有问题，连石红杏都产生疑惑了。哎，还有那个钱荣成。又冒出个10亿的交易费用，你说，
7: 这个钱荣成啊，他咋就这么不安分呢？嗯，
9: 钱总，为荣成集团担保的事儿，我向齐本安董事长汇报过了。
10: 齐董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说需董事会同意。
11: 那太谢谢石总和齐董了。那个，为了表达我的谢意呢，略备薄礼。您跟齐董呢，一人50万，别嫌少。现在企业困难，
9: 不是讨债鬼，是来行贿的。
11: 哎呦，严重了，严重了！
9: 这种行为不好，钱总。你们企业现在这么困难。你还敢这么送礼？你赶快收起来吧，用在生产上。
11: 一点小心意，规矩嘛。
9: 齐董，
12: 关于我们为荣成集团担保的事儿，钱总很着急。
9: 这不都跑到我们家里来催问了，还带了2张银行卡，
12: 说我跟你
9: 一人50万。我回绝了，我也替你回绝了。
2: 这个钱荣成居然敢明目张胆去找你行贿，啊？你让他明天来找我。
9: 好的，齐董，那我就让钱总明天过去了。
11: 石总啊，送点小意思的事，怎么可以电话里头说呢？
9: 不说不行，现在我们中福集团。

0: 团反腐倡廉。
1: 那你就当我今天没来过。没来过啊。
2: 皮主任呐，我跟你说，钱荣成呢现在是急眼了，最近被一笔8000万的高利贷给逼的，
3: 那不成疯狗了。副总，
4: 您给提防他，小心他乱咬人。
2: 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皮主任，我再强调一点，你别总是想着回荆州。你回去干什么去啊？
4: 你说的对，之前是我糊涂了，我听您的，不回荆州了，我先不回去了。
5: 哎，他钱荣成，他还敢找上门来讹诈？徐书记，你
6: 让他告上去，往上告。
7: 什么意思啊？顺水推舟。
5: 对，顺水推舟。
8: 什么顺水推舟？我跟你讲，那叫顺水漂流。我们旅行社就准备开展这个顺水漂流的这个项目。刘总，我跟你讲，我们准备弄股份制了，好吧？刘总，你入干股。
6: 对，
8: 你干什么？老薛，还没说完呢。
6: 过说，
8: 你让我给他说完呢。
6: 干什么？
9: 他也没钱，
10: 他这几年就靠老石养着他呢。啊，你踏踏实实，你躺着别动，
8: 你走，
10: 好。

0: 婉清啊，我是师傅。今天呢，红杏过来说了半天话，皮蛋也跟我说了半天，
1: 弄得我心事重重的，睡不着觉了，想和你聊聊天。
0: 皮蛋呢也跟我说过，说我这样的老同志退休了不应该干政。师傅，这不是干政啊，只是想和你聊聊天。
2: 师傅啊，您想说什么就说，这不存在干政问题。
3: 我跟您说实话，我也睡不着，
2: 正想给您打电话，我跟您聊聊天呢。
0: 是吗？那就好，那就好。
2: 哎呀，师傅啊，您可能想不到啊，
3: 您一手培养出来的三个徒弟
2: 恐怕要分道扬镳了。咱今天就说说石红杏吧。
3: 不说他对我和
2: 党组织的忠诚，这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得讲良心吧。
4: 您跟齐总呢，一人50万，别嫌少。现在企业困难，
5: 清廉呐，林满江收礼才收10万8万，谁行贿了？谁受贿？
6: 不敢去报案。你是怕公安局还是怕检察院？
7: 傅长明给我跟清源的账单上有这10个亿呀、啊。
8: 这10个亿的交易费用，
6: 当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9: 就算有这10个亿，傅长明就一定是行贿给我石红杏了？
5: 谁都能去报案。
7: 有可能我脑子一短路就把这个账单呢交给有关部门。
5: 而且在钱荣成眼里，你跟林满江就是一伙的。
10: 如果说咱们的董事长林满江真的像你想象的那样是个大贪官，现在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11: 你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呢，石红杏？你又凭什么得到我和组织的重用呢？啊！
10: 还站得住吗？
12: 啊！不是我这点小酒，能醉倒我？你没事，没事。
10: 这是几啊？
12: 5。
10: 这是5，这是5啊！
12: 你别闹，你说事儿，说事儿。

0: 冷静，我问你，还能说正事儿吗？
1: 能。你说。
0: 你告诉我，你这么甩手走了，谁能接你？啊？
2: 金龙矿矿长王子和，他还兼着上市公司副总。
0: 牛俊杰，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回了，你怎么就不能认真想一想呢？
2: 爸，陆建设可公开说了，他要弄死我呀。
0: 那这样吧，你先请个假，也去医院查查你那三高，过段时间看看情况再说吧。
2: 嗯，好，好啊，齐书记，那我听你的，我就是学一回皮单呗。
3: 其实啊，当年呢，就怕红杏掉队。你看，你让他一步步成长起来了，现在的你呢，成了中孚集团一把手，
4: 位高权重，
3: 所以说话办事都得小心，尤其是用人，
4: 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你看那陆建设，
3: 荆州中孚的干部群众啊，反应特别大，连师傅都听到了。
5: 师傅啊，陆建设身上毛病确实不少，但是该用就得用。在我的棋局里面，从来没有废子。师傅，这跟掉队不掉队没关系，您就放心吧。
3: 哦啊，那我就放心了。老姜啊，咱不掉队啊，永不掉队。
5: 好，您放心，您放心，永不掉队。
6: 石红杏的倒戈让林满江感到事态的严重，全国上上下下不断增强的反腐态势更是让他惶恐不安，但他不甘心，他还想做最后的挣扎。

0: 来，钱总。
1: 哎呀，七书记，这大周末的还在这加班啊？
0: 这不在等着你钱总吗？
2: 是你不让我休息，非逼着我加班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看这个城市银行呢，还在等着呢。石总都跟你说了吧？
2: 说了，说你希望我们替你们荣成集团担保贷款5亿，是不是？
1: 嗯，感谢我们金州中福伸出援手。
2: 别别别，钱总，你先别着急感谢啊。这个事儿呢，我得跟你说清楚。第一，它不符合规定；再说呢，也不符合逻辑。你看，历史上我们两家没什么来往，而且你们荣成集团资信也不好。我们为什么要替你们担保贷款呢？
1: 对，咱们目前呢没有什么业务来往，但是以前也是有的，比如说5年前的金丰矿、金盛矿的产权交易。虽然是傅长明出面交易的，但我是股东之一，这也算是有过来往吧。
2: 钱总啊，这个事儿你不提我还不好说，现在既然你提了，我就直说。这个交易啊，荆州能源上上下下反应很大呀，大家都认为不值这么多钱。
1: 是吗？这个交易我们方呢是由这个傅长明主持的，你们那边拍板的是林满江。你要想知道这个值不值这么多钱啊，你得去问傅长明或者林满江。
2: 什么意思啊？

0: 让我去问林满江。
1: 你问问林满江，为什么要用这个价格完成交易？
0: 钱总，你这话就更有意思了。我怎么听着好像你也觉得不值这么多钱？
2: 我可没那么说，我没那么说。
1: 呀，我们还是聊聊担保的事吧。
0: 不用聊了，也没什么好聊的。钱总，我再次明确跟你强调一下，石总之前跟你说过什么都没用，因为这事不光他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而且你也不要奢望通过行贿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因为这毕竟涉及到5亿的国有资产，这事儿行不通。
3: 这相机你会用吗？又别忘了随身记录啊！
4: 必须在
5: 装。哎，来来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李大人，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的李叔叔。
6: 李叔叔好。
4: 李叔叔，
7: 你们好，佳佳。
8: 这位是
5: 啊，你们没见过，满江同志的儿子。
8: 哦。
5: 你们这位李叔叔可是了不起啊，当年他是我领导。
4: 我知道，李叔叔，您肯定是铁面无私的包公，对吧？
3: 不对，我猜呢，应该是个监军，少都派下来的监军。
8: 是，那也不是，准确的说，我和你爸爸是一条战壕的战友。过去在县里面我领导他，现在在荆州他领导我。哎，看你们这是要出门
3: 啊？吕书记下派的任务，去搞棚湖区现状调查。
4: 李叔叔，我们现在可是德光书记的亲兵啊。
8: 德光书记的亲兵今天出马是要去调查什么呢？
3: 这次调查的还挺多的，不过当前最紧要的就是要调查清楚矿工新村棚户区真正的钉子户有多少。
8: 哦，这他都知道。
5: 耳濡目染，近朱者赤。
8: 还有呢？
3: 还有一个就是要查清楚他们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5: 好了好了好了，小伟，咱们就到这儿，咱们兵分两路，你们赶紧出发，我们俩赶紧喝酒。
4: 好嘞，
3: 先走了。
4: 李叔叔再见。
9: 好的，你们慢点。
8: 哎呦，德光，让两个海外游子深入社会调查研究，关注民生，教子有方啊。
5: 回来了嘛，就得深入我们的实际生活。
1: 据我所知啊，你和石总都是林满江书记的部下兼亲友，关系非同一般。
0: 看来钱总还真是了解的不少。这样吧，你也别绕弯子，有什么话就直说，好吧？
1: 石红庆石总没有跟你直说吗？
0: 说了，说希望给你们担保5亿，不会说了，行不通，完全行不通。
1: 那我要是到北京找林满江呢？
0: 好啊。如果你去北京找林董，林董报请董事会通过对荣成集团的担保决议，那荆州中孚别说5亿，50亿我都替你担保完成。
1: 这话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你现在就可以去。
8: 德光啊，听说了没有？你前妻被北山监狱安排当营销经理了，
5: 连这事儿都报告到你那儿去了。
8: 你也不想想你是什么人？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
5: 我当然知道我是什么人，我还知道陈英成他现在赖在医院不走。烧伤治好了，现在转到脑外科去治脑震荡去了，顺便办了个第二纪委。陈英成这个第二纪委和你李学习李书记的第一纪委联合办公了吧？
8: 第二纪委有意思啊。如果我和陈英成联合办公，今天就没机会上你这儿喝酒了。
1: 齐书记，你就一点不为你的领导担心吗？我要是跑到了北京中央纪委会怎么样啊？怎么办？
0: 去啊。

0: 你去就去呗，跟我说什么呀？你现在就去。
1: 我现在急了眼了，我破罐子破摔了。
0: 钱荣成，你破罐子破摔，就是摔碎了，那碎片也崩不到我身上。而且我也告诉你，谁也不是别人吓着长大的。
1: 但是做人要凭良心啊！你明明可以替你的领导和同事去分担的，这个忙你不帮啊？碎片崩不到你身上，但是能崩到林满江、施红进、皮丹身上。我劝你别把话说那么绝，别逼我走上不归路。
0: 你已经在不归路上了，我也劝你自重。哼，请吧。

0: 7月10日，林满江书记指示，要用市场经济的眼光看问题，紧紧地抓住荆州地方政府整合煤炭资源的大好历史时机，吃进长明集团旗下的金峰和金盛两矿，日后输入荆州能源，把蛋糕做大。
1: 杜哥，民主生活会一进会场，看到桌上摆的那份《荆州时报》的调查报告，我这心里面就知道你的意图了。别说吴琼飞市长反应激烈，我这心里面也替你捏一把汗呐。心想，我的德光书记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这么被动的局面下，你还在一味的谋取进攻，你这不找死吗？所以你也别怪吴琼飞市长非难，人家的责问很正常。
2: 知我者老李啊，实事求是的说，我是真心的想在民主生活会上做个自我检讨，我要让班子的同志知道，说这个班长是怎么失了职。民主生活会嘛，我做个自我检讨，这没什么不对吧？
1: 这我也看出来了，要让吕德光同志低头认错，给大家做检讨不容易啊。所以你也别怪吴琼飞当众对你的那些批评，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2: 我没往心里去，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往心里去了，这就是熊飞同志，他不想干事
1: 啊。那我们可以想办法让他干事啊。不管怎么说，他有一点是说对了，24号文件没有废止之前，我们必须依法行政，不能盲目乱动。
2: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一个工作，就是在合适的时机召开常委会，废止24号文件，要让那些群众们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0: 2月25日，林满江董事长在北京中孚集团总部办公室召见我和皮蛋，指示如下：上市公司荆州能源申请停牌，发布资产重组公告。公告的内容是对大股东荆州中孚控股集团公司增发股份，购入大股东荆州中孚控股集团公司金峰和金盛两矿资产，本次交易的对价为人民币47亿元。
3: 徐总，
4: 进来。走了。
3: 走了。这个钱荣成比我想象的还要强硬。
4: 意料之中。我也在对这笔交易进行复盘。
3: 我的天哪，这么多啊。好家伙，上个世纪80年代的都还留着，看来你们家老牛真没说错，你可真是林满江的铁粉。

0: 你这是背信弃义，带忘恩负义，你知道吧？我同情你，可怜你，让你在每周的周末能够在视频里跟闺女见个面，谈谈心，叙叙父，你之前可你倒好啊！头一回就差你跟我弄砸了。
1: 是，这次怪我，怪我一时冲动，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明白。
2: 又来了，又来了，钱小冲。我这都是为了闺女好，你知道吧？
3: 我知道，我能不知道吗？所以我一直听你的，我现在已经滚到美国地下室去求学去了。
2: 老同志，打扰一下。
3: 哎，您贵姓？我姓秦。
2: 举报牛俊杰的是您吧？
3: 啊，
2: 这封来自北山监狱的信是您写的吧？
3: 哦，这不是我，是我儿子秦小冲写的。
2: 啊，我说嘛，你这个老同志怎么看也不像个劳改释放犯。
3: 那个麻烦我问您一下，您是？
2: 法院的还是检察院的呀？
3: 啊，都不是，我是荆州中福的陆建设。
2: 嘿，陆书记，这我听说过您管纪检的是吧？嗯，
3: 我现在不仅管纪检，啊，现在荆州中福所有的事儿都归我管，没办法。
2: 来来来，您赶紧屋里请啊！来来来来，
3: 那你儿子？
2: 哦，他没在，那个没事，我打电话，我给他叫回来。哦。
4: 德国，有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常委会决议通过了废止二十四号文件，会不会给你和吴琼飞市长带来新的被动，甚至是加重上面对你们的组织处理？
5: 老李，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既然二十四号文件能够废止？
4: 那为什么不早些废止？为什么一直拖到今天，一直拖出个328的灾难事故？
5: 对呀，你照这个思路，我们市委市政府就罪加一等吗？所以你一定要理解吴雄飞市长，他有他不干的理由。我当然理解。嗨，但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为群众解决实际的问题，无非就是下台嘛。那告别演出总要带点精神气儿。
4: 老李，我问你啊，你说像咱们矿工新村这样的棚户区在咱们荆州市有多少？住在里面的居民又有多少？
5: 我当然知道了，那份调查报告上面有很详细的数字。
4: 这些人没有获得感幸福感，就是我们没有尽职尽责呀。我接下来就希望能跟熊飞市长开会再讨论。我真的希望说能够借助互联网的力量，真正解决民生的就业问题。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要时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配叫一个共产党人吗？
1: 你的复盘证明，当年的交易并不是荆州中孚自主进行的，而是林满江一手操纵的。你跟皮丹只是执行者，也就是白手套，没错吧？
2: 没错，所以钱荣成才把敲诈的矛头对准了林满江。
1: 我刚才亲身体验了一下，是有敲诈的意思，但是也说不准。我总觉得林满江还是能自圆其说，因为只要资金交易的决策程序没问题，就算经风经盛高买低卖也不涉嫌违法违纪。你别忘了，咱们那个林董可不是一般的莽汉糊涂虫，他做事向来滴水不漏。
2: 可如果真有那十个亿的交易费呢？
1: 钱荣成当着我的面并没有提这十个亿的事儿。
2: 十个亿肯定存在，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就眼看着钱荣成跑到北京去找林满江，或者去中央纪委。
3: 我们毕竟是林满江的部下，
2: 我们总该跟他通个气。我们还是尽快进京汇报一次，明里汇报荆州能源的资产重组，借机把这件事情说穿。
1: 说穿什么？我刚才已经说了，只要决策程序没问题，就算我们的推理天衣无缝，那也只是推理。
4: 他林满江一定会以市场逻辑狡辩。
3: 狡辩就狡辩嘛，但我们必须得提醒他呀。
1: 我的师宗啊，这是违法。
3: 林满江的性格你不是不知道，他不会轻易承认事实的，更不会让我们揭露他。你能怎么办？
1: 所以说你要更坚定党员的信念，党纪国法面前不容徇私。
3: 这我的辈子都这个时候了，还是要搞清楚再说吧。我告诉你，别轻举妄动。打电话了。
5: 钱有成，你下次跟闺女视频通话之前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两边的时差问题，好吧？我们这边是晚上，你那边就应该是白天，你呢应该是刚起床，那刚起床的样子就应该是头发乱蓬蓬的，然后睡眼迷离，哈欠连天，这些你都注意一下好吗？
6: 你就让我演戏呗，装戏精呗。
5: 可不就是演戏吗？我相信你能演好。
6: 我演不好，我明明就是被冤枉的，我现在搞得好像真的犯了什么事儿一样。
5: 这后来了，听着我继续说啊。你呢，那边桌上应该再放一杯牛奶，然后还有一块面包。你应该是一边吃着早饭，然后噎得直翻白眼，一边跟闺女说话，得显得特别匆忙，知道吧？我呢，就拿你的事迹来教育闺女。看你爸在美国求学多不容易啊！啊，那白天得上课，晚上还得工作，一天只能睡三个小时。
6: 哎，不是，导演。三个小时有点过了，五六个小时吧。
5: 三小时，这戏是你导还是我导啊？得励志，懂不懂？
6: 嗯，励志，好，听你的啊。
5: 哎，钱小冲，你这导演这么一喊，还真提醒我了。回去我就给你弄一剧本，你就按照剧本演，这样就不会演砸了。
6: 哎，爸，
7: 小冲啊，你赶快回来吧，人家陆建设书记来找你来了。
6: 陆书记啊？
7: 啊
6: 啊，爸，你一定要把陆书记给我留着啊，千万别让他走了，我现在回来。啊，我的冤案马上就平反了，你等着瞧吧。
5: 哎，钱冲，你这还真是个冤案啊。
6: 我那么一身正气的人，我能去诈骗
5: 啊？啊，哦，那你尽快去弄清楚啊，然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打声招呼，好吧？
0: 老李，就算罪加一等，我也不抱怨。咱们把这个24号文件先搁到一边。

0: 跟你说一个事实，如果是矿工新村棚户区的改造，在5年前就启动，当时我们有中央还有省委的专项拨款，还有中孚集团的5亿的协改资金，矿工新村棚户区的居民不用掏什么钱就能按1:1的比例换住进新房。现在不行了，现在困难，房价这么高，我测算了一下，恐怕个人得掏点了。
1: 是啊，那王平安死了，那5亿资金还能追回来吗？
0: 应该可以吧。
1: 万幸啊，棚户区的老百姓可以少掏点钱了。
0: 我甚至想，就算中央省委撤了我的职，我还要向中央和省委要一个小官的，就是荆州市老城改造指挥部的总指挥，用他个3年到5年的时间搞一个可行性计划，全面改造棚户区。
1: 好，德光，我支持你。我去找吴市长他们谈，让大家都来支持你。干了。
2: 不接我的电话。
3: 我的电话他也早不接了。
2: 要不找皮蛋让他安排。
3: 好啊，看看那大太监怎么说。

0: 喂。
1: 喂，皮主任。你在林书记身边吗？
0: 啊，石总啊，今天是周末，我不在林董身边，有什么事儿啊？您说，我帮你跑腿传达。
2: 我跟本安都想跟林董聚一聚，
3: 你替我们传达吧。
0: 哎呀，领导工作很忙啊，不见得会有时间。哎，我说你和齐本安怎么突然想到我们林董了啊？林董的指示你们又不听，不会是想要告陆建设的状吧？
1: 皮丹，你哪那么多废话呢？把话带给林董。
0: 哎，行行，我带。不过我估计林董啊，应该不会见你们的啊。那行，先就这样啊。
4: 谁说我不见啊？见，让他们过来一起吃晚饭吧。
5: 对，应该见，都是自家师弟师妹嘛。皮特，回话。
0: 啊，行，我过几分钟就打给他们。
6: 哎，陆书记啊，
7: 这就是我儿子。
6: 你好，你好，李小冲。
7: 金小冲，
8: 你好。你刚回来，书记等你半天了。
6: 对不起，陆书记，我刚才耽误点功夫，就是我跟我前妻在聊天。
9: 啊，让人家害得妻离子散。
6: 这陆书记什么都知道了。
9: 嗯，你从监狱寄给我们纪检委的举报信呢，我早就收到了。哎呀，当时啊出了点情况，虽然我主管纪检，但是。当时也不好说话，坏人当道。现在好了，现在可以说了，啊，牛俊杰就是那个坏人，啊。
8: 那个陆书记，其实这话也不能这么说，牛俊杰他未必就是坏人，是吧？他这人呢，就是
6: 爸、啊，我想单独跟陆书记汇报点情况，该遛弯就去遛弯。
8: 啊，行，那书记，那你们慢慢聊啊，慢慢聊。你该说的时候不该说，别瞎说。
6: 陆书记人家英明着呢，我能瞎说吗？
10: 这陆建设，他还真爬上来了。他一爬上来，第一件事肯定收拾我，所以，我得进行战略转移。本来呢，已经说好了我要辞职了，结果齐本安他非要留我，那你说我又不能不给齐书记面子。
11: 那是，齐本安书记还是不错的，他刚一上任就来咱们矿调研了，
10: 所以呢，这个职先不辞了。我呀，向皮丹学习，住院查三高去。哎，我走了，新州能源这个摊子我就交给你了，子和，你给我负起责任来。
12: 我可负不了这责任。
10: 你负不了这个责，你就躲吧。谁要找你，你就说你下矿了。

0: 那倒是，其实按理说咱们青龙矿内滩的事儿已经不少了。
1: 哎，还有啊，这个安全你可一定给我注意。
0: 那是那是，
1: 千万别闹出什么事儿来。
0: 放心吧。
2: 哎，好的好的，好好嘞，说定了，皮丹让咱们打飞的过去，林董事长晚上在他们家赏饭，那咱们现在就直接去机场。
3: 好，去，正往路上也想想，看看怎么跟他说。
4: 没想到林董还真愿意见我们。
3: 哼，他呀，贼着呢，或许也想摸摸我们的底。
5: 你们俩说说，齐本安和石公信急着来见我要干什么？
6: 他们怕了。大哥，你连他们的电话都不接了，他们肯定害怕了。
7: 石公信可能是害怕了，齐本安未必。
5: 嗯，没错，齐本安不会怕我的，估计是来跟我摊牌的。哎，皮丹啊，钱文成那面怎么回事啊？说是有什么十个亿弄清楚没有？
6: 啊，副总弄清楚了，钱荣成狗急跳墙，胡乱敲诈。
5: 那也就是说，傅昌明拒绝了钱荣成的敲诈，钱荣成去找了石红杏，就让牛俊杰和齐本安发现了我这个大腐败分子啊！
7: 这也太荒唐了。他们宁可相信外人，也不相信自己大师兄。
6: 他俩就是这么荒唐，手里捏着把烂牌，哎，还敢来这儿摊牌啊？
5: 该来的总会来啊，不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0: 好，说吧。
8: 陆书记，我一直怀疑牛俊杰和石红杏这两口子在背地里给我使坏。两年多以前，因为一个神秘的举报电话，他们就故意陷害我。
0: 什么神秘举报？具体是什么？
8: 给我打电话的这个人呢，他自称叫申侯，他说中孚集团内部腐败严重，但是腐败的根据地并不在北京总部，而就在我们荆州。
0: 举报人有什么证据？具体说的是哪一件事儿？
8: 他说林满江指使石红信和皮丹等人高买低卖国有资产。
0: 停，咱们不说林满江和皮丹，咱只提牛俊杰。
8: 哦，那就先说牛俊杰。
9: 哎，对了，老牛，你这一躲资产重组那点事儿怎么办啊？
1: 这你找齐本安啊。哎，齐本安可说了，他要兼任咱们荆州能源董事长。
9: 那可太好了。
1: 哎，另外京丰京盛这两个矿让齐本安抱走，这事儿不能变。
9: 你放心，
0: 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去医院向你汇报，我就是一维持会长。
1: 行，你知道就好。行了，子豪，你赶紧撤吧，我得赶紧去医院了。
9: 行，那我先走了啊，过两天去看你去。
1: 你没事儿别来看我，你把咱的摊子看好了，小心陆建设偷东西。
5: 就像齐本安吧，一辈子生活在我的阴影之下，从跟程丹阳学徒开始直到今天，打败我也许是他这一辈子最快意的事情。
10: 在林满江眼里，我就是一直在跟他作对，想把他打败。
7: 你就是爱跟他较劲，当年就这样，他干啥你干啥。
10: 是啊，他那么聪明，又总有超人的眼光，我当然要向他学习了。可是他身上有一点我也是总理学不来的，就是做事缜密，滴水不漏，心思深不可测。
7: 你就是爱冲动，竟逞口舌之强，连女人都不让。
10: 是啊，所以我骗不了你，不像咱们林董，不光会哄你，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呢。
7: 哎呀，你别那么夸张，林董没卖过我。

0: 他对我挺够意思。
1: 据那个申侯透露呢，荆州能源买的那两个矿都是问题矿，交易时报的储量跟他们实际的储量相差巨大，整个就是一场骗局。
2: 我打断你一下，石红信和中孚公司那么好骗吗？会不会是联手作案？
1: 应该是联手作案。申侯还说呢，那两个矿他们本来想以15亿的价格卖给烟台市的煤业集团，人家都没要，最后竟然以47亿的高价卖给了荆州能源。但是啊，我觉得石红信、皮丹那些人没那么大胆子，一定是林满江在背后指使操纵。
2: 停！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咱别提林满江和皮丹。
1: 但我在想，万一林满江他是幕后黑手呢？
2: 那也不能提。我能查得了皮丹和林满江吗？我最大的权限只查牛俊杰，我连石红信都查不了。你说那些有啥用啊？那不耽误功夫吗？重点牛俊杰。
1: 明白。
2: 好，
1: 牛俊杰其实也没啥好说的，他最多也就算是一个同伙犯案。但是我敢肯定，石红信和皮丹等人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掩盖秘密，一定参与了对我的陷害。
2: 不可能，他们要是掩盖什么秘密，你能出得来吗？你还能面对面的跟我坐着说话吗？他们早就杀人灭口了。
1: 是，您说的有道理。
3: 多给我一些理解好不好？非让人家骂我们是任人唯亲。陆建设同志啊，是有缺点、有毛病，所以才是党委代书记嘛，啊。排名也在你和石红信之后。
4: 行了，林总，你也别说了。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通知我有什么意义呢？
5: 如果说你们也不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的话，那我也向您
4: 和党组请辞得了。
6: 齐本，你见过军师不是？
5: 要辞
6: 职打报告，我跟党组马上批。

0: 我怎么觉得这像逃兵啊？
1: 怎么是逃兵呢？
2: 用而示之不用，知不知道？

0: 还是宝刀未老啊，你这几个菜弄得多经典啊。
1: 这不还是咱们当年老三样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2: 辣炒回锅肉，辣的到位。哎，就咱们仨，皮蛋和嫂子呢？
0: 为了让咱们谈清说透，今天我清场了。来，坐吧。
2: 本来你看这事儿闹的，还把皮蛋和嫂子赶走了。
1: 也好，这样一来啊，我就不担心鸿门宴
0: 了。啥鸿门宴啊？皮蛋他就是在，他也舞不起剑。反正就像你说的那样，把它剁剁碎，顶多能做个皮蛋瘦肉粥。老规矩啊，你们喝酒，我喝茶。
2: 那我整点白的吧，壮壮胆儿。
0: 你还用壮胆啊，石总？你胆子很大呀，经常是把我吓了一跳啊。
1: 来，林总，我们俩先敬你一个。
0: 好。来吧，趁热吃吧。
1: 好，
3: 我还是觉得啊，你不应该跟陆建设书记说那么多，他不是来给你平反的，是给牛俊杰刨坑的。
4: 没错，他自己也明说了，他就是来收集牛俊杰的材料的。其他的他不管，林满江批单他不敢管，也管不了。
3: 那记住一点啊，凡是害人的事儿咱们都不掺和啊。
4: 是啊，后来我一看情况不对，我不也啥也没说了吗？

什么事？

0: 老陆，这个举报人好像知道的不少呢。
1: 嗯，拦都拦不住啊，腐败线索直通北京，人家点名道姓啊，举报林满江和皮蛋。哎呀，看来这腐败不反是不行了呀。
2: 你们现在是要反我的腐败了，是不是？
0: 林董，我现在心慌。
2: 那你就再喝两口。
3: 别喝了，这事儿我来说吧。林董，今天你把家里的场子都清干净了，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我跟红杏呢，也是再三考虑，也想跟您说点掏心窝子的话，但前提是如果有言差语错，您别计较。
2: 我怎么能跟你们计较呢？有话只管说，今天就咱们兄妹三人，骂骂娘都没有关系。
3: 我跟红杏啊，我们俩真心是为你好，所以有些话才不能不说了。
0: 林董，我们都是好意，师父也怕你掉队。
2: 我知道你们是好意，我对你们也没有恶意啊。好了，说事吧。
3: 嗯，您看啊，是这样，林董，我最近啊帮着公司做庆典宣传，又把香港公司的历史资料看了一遍。当时咱们为了执行南方局的命令，变卖了所有资产，连最后一个铜板都交给了党组织，买奶粉的钱都没留。您的老领导啊差点没饿死。
2: 是啊。
4: 皮主任，
5: 老陆啊，
6: 跟你说个事儿啊。
5: 齐本案和石红杏突然来北京了，
6: 目前现在正在林董家吃饭呢。林董没让我参加，连他的老婆童歌华都没让参加。你猜猜看他们在干嘛呢？摊牌啊。
4: 摊牌好啊，啊，这说明领导手里有一把好牌啊。
2: 亏你还记得我们这个差点没饿死的老领导啊。
7: 哎呀，你说现在的同志都是怎么了？
2: 还有没有信仰了？还有没有忠诚了？啊，
3: 林董，这个信仰和忠诚应该是对党的忠诚和信仰吧。
2: 嗯，
7: 难道我说错了吗？
2: 我说的就是对党组织的信仰和忠诚啊。
3: 党和党组织还是有区别的，党的某一级组织有时候并不能真正代表党，尤其是被腐败侵蚀以后，很容易变成帮派个人的势力。
2: 嗯，本案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不要绕弯子，直话直说。难道中福集团这一级组织也变成了帮派个人势力了吗？也无所谓忠诚了吗？
0: 林董，本案不是这个意思。
2: 那本案你是什么意思？不要打哑谜，有些事情尽早提出来，才不会产生过多的误会。啊，你好像现在是不相信我了呀？
3: 没有，有些事情早提出来，我是怕误解更大。比如说，荆州能源

0: 那笔矿产交易，还有现在集团战略委员会的重组方案。你看，憋到现在，你终于说出来了。不就是我们花了47亿买进了京丰京盛两个矿吗？
1: 林董，这两个矿的交易，荆州上上下下议论纷纷。
0: 议论就不做事了吗？
2: 众口一词不见得是好的决策，有议论的决策也未必是一个坏决策。我给你反映个新情况啊，今天呢，我调查牛津杰腐败线索的时候，无意当中了解到，有人暗中做你和领导的文章，
3: 说呀，京丰京盛两个矿，卖给烟台煤业集团15亿，人家都不要。
1: 啊，你们47亿给买了，你怀疑啊，领导和富长明的长明集团相互勾结。没错，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这也就是戚本安、石红杏手里的牌。林董，也不是没解释，我跟红杏我们俩一直在解释，可解释不清楚啊。现在，竟然都有人打上门来了，以这笔交易为把柄。
0: 要挟我和石红杏，为这家民营企业担保贷款5亿。你们说的是不是荣成钢铁集团啊？
1: 林董，你啥都知道了。哼，我怎么会不知道啊？你们不就是为这个事来的吗？钱荣成也已经找过你了。
0: 他还没这个胆量，行了，说说具体情况吧。钱荣成都跟你说了些什么？有没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啊？
1: 钱荣成说，这47亿的交易额中，有10亿的交易费用，
0: 并且再三暗示，这10亿是长明集团的行贿费用。林董，钱荣成很强硬。 先找到我，后找到本案，还扬言说要到北京来举报，所以我和本案怕你出事儿，就不能不过来跟你说清楚。好，
4: 这才是我的师弟师妹啊！但是我告诉你们，这是讹诈。 哪来的什么10亿的交易费用？你们回去告诉这个奸商，中孚集团任何一个单位都不会替他做担保的。

0: 这么跟你说吧，其实领导早就清楚他们手里捏的什么牌，
1: 也早就等着他们来摊牌了。
0: 我现在倒是希望啊，他们能把领导给惹毛了，然后双双下马，让我和你来打板子，我的董事长，你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
2: 还有一个事儿，林总，
3: 有事就说。
2: 就是我们那个重组方案，你和集团一直没给答复啊。
3: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我知道这笔矿产交易你觉得有问题，所以你支持牛俊杰搞了一个重组方案，要花47亿把京丰京盛拿回到荆州中普，是不是？
2: 是。我甚至准备到荆州能源去兼任董事长。
3: 好，这样做非常好，共产党人就是要这样嘛，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里。现在荆州能源困难重重啊，你能够放弃年薪到荆州能源拿每个月1000块钱的生活费，这对鼓舞荆州能源干部群众是很有说服力。

0: 玉福利的，我支持你。林董，本安他没说要放弃荆州中府的年薪。啊？是吗？哦，是挂名堂作秀啊？不会吧？不会，不会。荆州能源不解困，以后我就拿一个月1000块钱的工资。牛锦杰都已经拿了2年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我更应该做出表率。
1: 本安是个好同志啊。好，既然你主动把自己挂在火上烤，我也不能不支持你。原则上，我同意你们的重组方案。
2: 这太好了，荆州能源甩了个大包袱。
1: 但是本安啊，经风经盛拿回到荆州中府。 30亿的资产减值损失，谁来负这责任？集团有规定了，这件事情是要追责的。当然，主体责任是石红杏和靳之远的，但是你能安心吗？啊，林东，这么大的事儿，今天这种场合，是不是先别定啊？本安。
3: 我们回去以后商量一下再说吧。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回去再好好想一想。这就对了嘛，不要意气用事，啊！
1: 把你把酒倒上，自罚1杯。 不要以为自己翅膀硬了，就能够展翅高飞了。
3: 我往哪儿飞呀？我这还没起飞呢，就被你一枪给撂倒了。

0: 搬回家，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普通的群众，不能够意气用事啊。改革开放都30多年了，怎么还没有学会用市场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呢？你们对京丰京盛控的交易有怀疑是吧？
1: 林总，这不是怀疑不怀疑的事儿，这问题就在那儿摆着呢嘛。钱荣成都找上门来了，
0: 找上门来你就信啊？
1: 但我对这笔交易实在无法理解，请林总为我们解释。
0: 你本案，你现在说话这方式就特别好，直来直去，有话就说嘛。啊，好，为了跟你释疑啊，我给你们讲一个案例。法国有一家化妆品公司，曾经以25亿法郎对价让给了一家日本公司。5年之后，这家日本公司经营不下去了，又以1亿法郎转让给了原先的这家法国化妆品公司。你们觉得荒唐吗？
2: 我觉得荒唐。25亿买来的，5年后竟然1亿卖回去，20亿损失了。
0: 哼哼，这一点都不荒唐，市场行为吗？
1: 这话我赞同，这是两家明智交易者的明智选择。这样的案例还有一个，日本软银孙正义曾经斥资15亿美元买下 U 盘制造商金士顿80%的股权，可是3年过后，他却恳求对方以4亿美元再买回去。
0: 完全正常的市场行为，不是有些人臆测的腐败，这没关系，牵扯不上啊。
1: 但是林总，法国这家化妆品公司和软银孙正义的资产交易也存在秘密高额的交易费用吗？他们应该没有吧。我作为新任董事长，难道不应该查清这些交易费用的来龙去脉吗？
0: 应该，特别应该。齐本啊，所以你就是有主意有想法。你不是石红信，也不是皮丹啊，你是一贯的有主张啊。

0: 就这儿。
1: 请进。
0: 好了，谢谢啊。
1: 老同志啊，您找谁啊？
0: 这儿不是脑外科吗？您是陈区长吧？
1: 啊，我是我是。你是来举报的吧？好啊。你看看你，你现在行动不方便，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可以去找你吗？
0: 陈区长，我们怎么会有您的电话呢？
1: 哦，也是也是。哦，还有现在这个陈区长已经没有了，电话已经不公开了。
2: 区长啊，前荣成所说的那十个亿的交易费用，你到底搞清楚没有？你要实话实说。
3: 实话实说没搞清楚，但是疑点多多。
2: 好，
4: 好，
2: 那就继续找，一定要搞清楚，绝不能放过这个受贿高达十亿的坏人，不管他涉及到了石红信，还是我林满江，还是程端阳。
3: 林总，您说什么呢？怎么扯到师傅身上去了？
5: 喂，你冷静点，林总，你别误会，真的别误会，我和白真的是为了你好。
2: 石红星，你现在也学会跟我耍花招了是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钱荣成上门敲诈你，你就怀疑到了我。你让牛俊杰假报事故，把齐百安紧急召回了荆州，齐心合力跟我打游击，是不是？
5: 林东，我
3: 林东，这个事儿我向你保证，跟红星没关系，就是牛俊杰给我打电话，这事儿他确实有点小题大做。
2: 牛俊杰他不是个东西。可是你们是我的师弟师妹啊，你们不相信我这个大师兄了啊？是一个作家说过，没有一种感情背后不是千疮百孔，真让他说对了。
5: 大师兄，大师兄别难过，别难过，这是怎么了？
6: 是我的，
2: 第七盼你们对不起我，你们对不起我这个大师兄。
0: 陈局长，我知道您这儿啊是第二纪委，专门接受对吕德光书记的举报，但我今天不是来举报的，我是来劝您的。
1: 你劝我？你谁呀？我用得着你来劝我吗？
3: 行吧行吧，请您回去吧。
0: 你听我说，陈局长，
7: 该吃药了。来来来，拿着啊。
3: 谢谢啊。
7: 哎呦，程师傅，你怎么在这儿了？
0: 副市长。
1: 程师傅，你是程师傅？就是那个被砸在危房下面的劳模？
0: 陈局长，是我，您能听我几句劝吗？
1: 行行行，程师傅，你看看你，哎呦，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呀，也是让他吕德光给害的吧？听说这次差点还送了性命是吧？
7: 可不是嘛，陈师傅都昏迷了好几天。
1: 哎呦，这个吕德光啊，害人不浅呐、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如果此时此刻啊，打开窗户看到外面绿草青青，哎，是不是心情特别好？
2: 是的，我最近啊特别想出去走一走，看看绿色，而且我感觉我个人的精气神是特别足的，不像冬天那样总想着窝在家里不想动。
0: 咱们的身体啊和自然界是相通的，春天的生发之气呢，对应的是咱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肝脏。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春季里怎么给我们的肝脏做一个大扫除和全面的保养。
2: 哇，这么说我就更迫不及待了，丹鹏哥，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
0: 好的，现在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肝病科主任主任医师郭峰，有请郭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自治区中医院肝病科的郭峰。
0: 欢迎郭主任。
2: 欢迎郭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郭主任，民间常说呀，春养肝病不沾，这话有什么科学依据？为什么春天养肝是最好的一个时节？
3: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中医认为我们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把人置于天和地之间，所以叫天人合一，所以春季与肝是相互对应的，所以在春季的时候也是肝气最旺盛最舒达的一个季节。第二，在此刻养肝，春气的肝的一个生发，既能有助于我们的疏泄功能，也能有助于我们的藏血功能，所以说春季养肝正当时，也是我们养肝的黄金时期。
2: 这么说是我们春天的时候要是没有好好保养一下我们的肝，以后是不是更容易出问题了呢？
3: 是的是的，因为春天的时候是肝气生发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我们情志的问题，或者一些情绪的问题，以及失眠，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肝气郁结，肝火旺盛，甚至耗伤肝血，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肝脏的生发之气，也会影响到我们进一步的这个健康的一个持续状态。
0: 咱们的肝脏为什么被叫做将军之官呢？
3: 古人把我们的12个脏腑用我们的关节去相互对应，

0: 比如叫新者君主之官，新就相当于我们的君主，就像皇帝一样。
1: 嗯，
0: 那废者叫相父之官，就相当于我们宰相一样。那干者将军之官，就相当于我们的将军一样。他的将军之官指的是他通过气机的调整来调节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各种脏器的功能以及气血的运行。
2: 嗯，那有人会觉得我的肝挺好的，没什么异状哈，那为什么要养肝呢？那有没有一些自测的小方法能让我们判断出自己的肝需要养一养？
0: 比如我们中医说叫肝主情志，所以首先我们要看情绪。
2: 嗯，
0: 那如果你有情绪，比如抑郁、焦虑、烦躁甚至非常急躁易怒的情况下，那可能是肝出了问题。第二，我们知道看眼睛，因为中医说肝藏血，同时肝也开窍于目，所以如果出现眼睛的干涩、发红、眼屎多，可能也是肝出了问题。第三条，我们要看睡眠。那正常情况下，我们肝的主定时间是凌晨1点到3点，那可能在这个时候容易醒。第二个，有一些这种肝血不足、肝火旺的时候，也容易出现失眠的表现。
1: 哦，三个标准，哎，我先对照自测一下啊。第一个看心情，看情绪。你觉得我这个人是情绪比较稳定的吧？一年四季都是好的。
2: 我觉得你的情绪不但稳定，是很好的一种稳定。
1: 那就第一个是没有问题了。那就第二个看眼睛。最近这段时间啊，我眼睛有点干，干涩。那可能是有一点点小问题。那就第三个看睡眠。
2: 睡得怎么样？
1: 睡眠是挺好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半夜2、3点的时候就醒了。
2: 你这情况我也有，有一段时间了，就是每天晚上半夜的时候突然醒，这个时间很准，不在1点到3点，在4点到5点之间，特别清醒，一下就醒了，而且呢梦特别多。
1: 那是不是我们俩也得好好养肝了呢？
2: 嗯，
0: 所以大家也不用焦虑。我们说春季养肝三部曲，那我们如果针对这三部曲做好了自己的一个养肝护肝的一些小技巧，你就能成熟的应对。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那现在我们就打开它，第一步是什么样的旋律呢？
0: 那我们第一章，那肯定首先是疏肝气。
1: 怎么让我们的肝舒展起来呢？
0: 那我们说肝和情志相关，我们中医肝叫调达而无抑郁。那春天的时候，春季通于肝气，我们肝在春天它是一个主生发的，所以我们要多欣赏少责罚，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要多赏少罚。那第二个，我们春天的时候发红柳绿，我们要到外面去做一些户外运动，亲近大自然，让我们自己的心情和自然界的心情一样美丽，一样舒畅。我们需要做一些这种动形体，是吧？
2: 动起来。
0: 对，我们要动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疏肝助肝气生发的一些运动，主持人可以跟我一块做，比如两个运动。第一个叫推门见山，我们先把两个手放于腋下，然后朝我们的腹部肚脐这块来推，轻轻的推揉，就从上往下推揉。就因为这是我们肝经循行的部位，我们叫肝经部胁肋，同时我们的章门穴、期门穴也在这个方面。
2: 这要推多少下？
0: 我们一般推30到50下，推到局部微微热就可以了。
1: 感觉我的已经开始发热了。
2: 那这推时间上有没有要求？比如说早晨啊、中午啊、下午、晚上？
0: 那我们肝经一般主令的时间就是我们凌晨1点到3点，当然我们不可能在半夜起来去推肝经，所以一般我们可以在睡前
2: 一点，
0: 或者说在晨起的时候可以这样推。第二就是在我们心情不舒畅的时候，或者有些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临时过来做一下这种推门见山的一些小技巧。第二个动作就是扣我们的肝经的一个循行的一个部位，刚才这是胁肋部，对吧？那我们肝经在下肢，在大腿内侧，从大腿内侧到我们的膝盖内侧，这就是肝经循行之处。我们可以用空心的锤，从大腿内侧扣到膝盖内侧，这样扣。
2: 是上下

0: 来回。
1: 对，常规我们可以上下来回。那如果是肝火比较大的时候，我们逆着肝经往下扣，这就是我们泻肝火，这样力度要稍大一些，频率要稍快一点。 那有些是我们所说的肝血肝阴不足，我们就可以向上扣，向上扣就舒缓一些，柔和一些，它就有补肝的作用。那还有一些人可能在家会有一些这种润滑油或者一些精油，我们可以直接拿手抹着精油去推，对，往下推是泻肝，往上推是养肝。
2: 养肝、泻肝，
1: 这两种方式
0: 记住了。
1: 比较
0: 咱们生气的时候是
2: 往
0: 下的，
1: 就是泻火的时候要往下，这是逆着肝经的循行，顺着肝经的循行往上是补肝，所以我们叫顺其经则为补，逆其经则为泻。如果推油的话，可能要5到10分钟。
2: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情绪波动的时候或是不开心的时候，有没有可以按的让我们开心起来的一些穴位呢？
1: 我们的太冲穴在足大指和足二指之间的夹缝处的一个间隙，它叫太冲穴，当然是在足部，我们可以用手来替代，在这个时候可以做局部的揉压3到5分钟。它其实跟刚才我们捶打敲打肝经穴是一样的，所以它又叫我们的泻肝的穴，是吧？又叫我们的出气筒，是吧？肝经的出气筒。
0: 疏通完肝气以后，感觉人活通透了，
2: 对，顺了啊，
0: 一切都通了。第二步是不是要给咱们的肝脏补补营养了？
1: 是的，是的。那第二步我们就叫养肝穴，叫肝藏穴，穴养肝，它是一个相互对应的。当然我们肝脏就像我们的树木一样，它是需要有营养的。那如果这个血不足，那我们的树木就会干枯，会干裂。
2: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得吃一些名贵的一些保健品来养呢？
1: 对，我们补脏器或者说我们叫药食同源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说是越贵的东西就一定是越好。所以这个都是按照我们中医的这种五行理论，叫肝心脾肺肾，青赤黄白黑。那我们青色对应的就是肝脏，叫色青入肝，所以刚好春天又是绿色蔬菜比较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我们常吃的一些绿色蔬菜，比如今天说的一些芹菜呀、韭菜呀、西兰花呀，还有一些佛手柑呀，当然也可以用一些这种出芽的一些菜，它都有助于肝气的生发。那同时我们又说叫肝肾同源、乙葵同源、精血同源，绿色蔬菜中的菠菜，那么首先要焯水，第一个有助于营养的吸收，第二个要减少草酸钙的这个结晶，减少结石的发生。那我们还会吃一些这种叫黑五类的食品，比如像黑米、黑豆、黑桑葚，类似这样的，它既能补肾精，同时也能平补肝血。那第三类我们还会吃一些这种红色的果实，比如我们的红枣，叫一日三枣，可以补气养血，还能健脾。那我们还可以吃枸杞或者泡枸杞茶。那枸杞虽然它是红色的，但实际上它是入肝肾经的，它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可以把它共用起来。比如大家觉得吃一个比较单一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比如把猪肝和我们的菠菜配到一起，它既能补动物铁，又能补植物铁，同时还能补维 C。那同时我们刚才说的，比如黑五类和一些红色的一些果实，比如黑米、黑豆、红枣、枸杞，也可以熬粥喝。还有一些人觉得，哎呀，我这个凑这些东西好像很难很麻烦，那我觉得放一个也可以，比如自己在熬粥的过程中放点枸杞，放点红枣，或者放点桑葚都是可以的，或者单独吃都是可以的。比如桑葚也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新疆的果实，有鲜果也有干果。现在
2: 实在不行，是不是开水里面泡枸杞也可以？
1: 是可以的。
2: 除了吃之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对我们的肝脏也是影响特别大的？
1: 对，对肝脏最大的隐形的杀手其实就是熬夜。 我们从二三点到三点的时候都是肝胆经一个旺盛的时期，也是它的循行时期，这时候熬夜就容易伤到肝血，暗耗肝血。所以我们春天说要夜卧早起，那这个夜卧尽量还是在二三点之前要早早入睡。比如我们红色的果实像红枣，它有补气养血健脾的作用，那对于我们这种心脾两虚或者这种天天熬夜

0: 然后平时有些贫血的人，然后吃上它可能第一个有补气，第二个有养血的作用，也能有安神的作用。那像枸杞刚才说它有滋补肝肾还有养阴明目的作用，所以对于这种肝火旺盛，同时最主要是有肝血不足、眼睛干涩、腰膝酸软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可以尝试用。当然我们食补首先不能长期单一用同一个食物，需要搭配，我们可以把它去做成一些均衡的食物。第一个要长期，第二个要均衡，第三个多种食物的一个搭配。同时食物只是一方面，我们还要注重形体的锻炼。
1: 收了肝气，补了肝血，那接下来第三部曲是什么？
0: 第三部曲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清肝火，也是我们的防火墙最后一道程序。
2: 肝火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我怎么判断我自己是不是上火了呢？因为在我的影响当中，我上火的时候就是口干舌燥的，然后整个身体就是特别重，尤其是颈肩这一块。
0: 一般我们肝火旺的时候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眼睛可能会发红，眼屎可能会比较多，所以中医说肝开窍于目嘛。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口干口苦，第三个就是情绪可能会比较急躁，易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会出现失眠、多梦、易醒，常见的就是这些症状。
1: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该怎么给自己来灭灭火呢？
0: 那我们灭火的方式刚才讲了，我们揉压太冲穴叫出气筒，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情绪的调节。第三个，我们还可以在家中做一些这种养生茶。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这几样应该都认识啊。
3: 是
1: 啊，枸杞、玫瑰花，
3: 我最爱的玫瑰、
1: 百合
3: 菊花，
1: 决明子，
3: 这个是什么呢？
0: 叫金银花，除了是有疏风清热的作用，它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菊花，我们有疏风清热的作用，同时也有清肝泻火的作用。决明子，第一个有清肝的作用，第二有明目的作用，同时它还有通便的作用。枸杞，这是我们大家经常泡的嘛，枸杞茶、枸杞原浆喝的，所以枸杞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同时还有一些养阴明目的作用。所以有些老年人腿脚不好、腰膝酸软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泡枸杞。第五个就是玫瑰花，有疏肝解瘀还有驻颜的作用，对于女性是非常有益处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百合，它其实也是药食同源的，它既能当药品也能当食品，它有养阴润燥、清心除烦的作用。
1: 那对菊花还有这个金银花，它们有点凉性，那这个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候，就是去喝它们会不会有影响？
0: 所以我们不管是吃药还是泡茶还是我们做的粥饮，其实中医来说就叫以偏纠偏，用中医的四气五味之性来纠人体的阴阳的偏湿。所以如果就是一个湿热偏盛的人，就是一个风热再表的人，就是合并有咽喉肿痛、合并有大便秘结啊、合并有我们肝火旺盛，那前三个药其实都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一般泡茶饮嘛，它不像药，一般就是3到5克，决明子可能会更多一些，可能能到6到8克，但是一般花茶就是3到5克，比我们的菊花、比我们的金银花。
1: 那像这两位女生是不是得少用啊？
0: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一般我们所见的体质比较壮实的可能男性多见一些。
1: 那现在我们有6道食材，您怎么组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代茶饮叫什么呢？
0: 那我们第一个推荐的其实就是针对我们体质比较偏食的人。那比如像男性呀，平时有一些这种饮酒呀，包括我们体质比较壮实的人，这个时候就是以我们菊花系列为主。就是菊花、
1: 决明子
0: 配金银花，或者配枸杞，这是我们常见的三个组合。那比如菊花配金银花，那可能春天刚好也是春季，风比较大，也比较容易出现我们的风热的一些表现，比如头痛、咽喉肿痛出现这样子，甚至牙痛的时候，这个时候再伴有我

0: 我们这种体质比较壮实，腹大便便，腹部胀满，然后两胁宫痛，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就是菊花配金银花，或者菊花配决明子。当然配决明子的时候，它有通便的作用，对于我们一些这种腹胀的病人，大便秘结的病人，以及刚才所说的眼睛发红眼屎多的病人会更好一些。
1: 那春天脸上长痘痘了，那是不是也适合喝它？

0: 的一个变化，就像我们肝的生长旺盛的时候，它其实就会长痘，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可能要避免一些辛辣刺激发物啊。第二个，从情绪上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疏解，所以为什么要带小朋友要出去玩，要春游。第三个就是我们作息时间要规律，因为夜间的这个睡眠不好，以及我们的所说久视伤血都会伤肝血，伤了肝血之后它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这种冒痘的情况，所以我们经常一熬夜加个班就很容易出现脸上冒痘的情况。
1: 刚才这个搭配我觉得更偏向于男性啊，就是咱们给女性观众是不是也得准备一套黄金组合
2: 量身定制？
0: 对对对，比如我们一般是以百合作为一个底药，就是用百合配枸杞配玫瑰花，或者百合配枸杞配上一点点我们的菊花。
1: 哦，
0: 比如百合它有清心解郁泻火的作用，但是它比较平啊，它不像菊花，不像这个金银花，它是个清实火的。如果配上枸杞，那可能还有滋补肝肾的作用，那对于这种夜间肝肾不足、睡眠不足，然后眼睛有点干涩的，针对这一类的人群可能会更好。那如果能配点薄荷，其实薄荷它也有一些我们清肝的作用，但是薄荷的口感更好，它的力量更生发，有助于我们肝气的生长，不会像这种清热的药压抑我们的肝气，所以它会更往上走。那薄荷配玫瑰花，配我们的枸杞的话，那玫瑰花刚才说了有疏肝解郁的作用，那这个是疏肝的，这是养肝的，这还有清肝的作用，所以基本上就相对比较平和，所以适用于多数人。
2: 而且百合它也特别适合春天，春天容易感冒容易咳嗽，它有温肺止咳的作用。
0: 对对对，
1: 感觉是很温和啊，我觉得它的口感也不错。
0: 那百合量大的时候它还有一些降尿酸的作用。
2: 那今天我们现场要煮的就是
1: 应该是这个组合，
2: 百合玫瑰枸杞
1: 枸杞，
0: 这是一个平补的组合，适用于多数的人群。我们一般入茶饮我们的量就不需要那么大，花茶一般就是3到5克，这种果实的茶可能可以给到6到8克，不超过10克，但是像百合它属于药食同源，所以一般10克到15克都是可以的。因为百合它比较味甘啊，有点甜的味道，所以它其实口感还不错啊。同时我们像这样枸杞一般就是3到5克，然后玫瑰花3到5克，这样子我们配一下，
1: 放的顺序也是不一样的吧？
0: 对，我们一般先放果实类的，
1: 果实类的，
0: 因为果实类它这都是干果，它煮需要有个时间，最后我们可以放花茶类的，像这个也是干的，
1: 我可以多放一点吗？
0: 可以可以，
2: 主要是
1: 让它在里面开花。
2: 玫瑰花呢，放进去不但好看，还好闻，喝起来还香。
0: 对，因为我们叫色香味俱全。
2: 这个茶我们需要煮多久呢？
0: 一般3到5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是80度的这种温水泡茶，可能时间会稍久一点，可能要10分钟左右。
2: 水已经开了，现在在沸腾，它在这个水沸腾的过程就是把我们的玫瑰花、枸杞，还有百合里的这个成分
0: 对
2: 烘出来，
0: 对，缓慢的释放，就像烘焙的那个过程一样。
2: 我们每天要喝多少？
0: 这个因人而异，一般情况下就是2到3杯就可以了。如果觉得口感还不好，因为有些人对味觉还是比较在意的，我们还可以里面放上一点点冰糖，或者放上一点点蜜。
2: 那我们补的要注意一个时节，注意一个时辰。那像这个代茶饮，一天当中有没有说哪个时段是喝它最好的，效果最明显？
0: 如果按照我们的主力时间，肯定是我们肝气主力的1点到3点是最好的，但实际上我们都做不到，但是白天我们都在工作嘛，可能也没有时间去煮茶，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下午饭后大概1.5到1个小时。
2: 郭主任和我们分享了春季养肝3部曲哈，今天我们也收集了大家伙比较关心的问题，希望您给大家解答一下，家里小孩也需要在春天养肝吗？
0: 其实我们的婴幼儿是不需要做特殊的养肝，只需要防护我们一些肝损的一些问题，比如给小孩蘸酒的这个行为，因为小孩的这个肝脏它形体未充，所以它的解毒功能就比较差，所以这种特殊的行为是要去避免的。当然 我们大一点的孩子

0: 比如3到6岁的孩子正是生长发育非常旺盛的时候，也比较符合我们春天肝气旺盛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叫三长不足两长有余，那心肝是有余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我们要让孩子心情要舒畅，就刚才说的要多欣赏孩子的优点，少责罚孩子，多鼓励他。第二个就是要带到他到户外去游玩，让他的心情要好。第二个，跟大自然要去接近，叫天补，要地补。第三个才是食补。最后一点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
1: 看来养肝这件事情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顺应天时，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入手。
0: 那我们中医讲究整体观念和天人合一，我们的养生其实也是遵循我们的天人合一和整体观念的一个逻辑思维。因此我们春天应该播下健康的种子，秋天才能收获我们身体的安康。刚才我们讲了春季养肝三部曲，从疏肝气到藏肝血到清肝火，只有通过我们科学的管理，才能让我们的将军之官更安康更健康。
2: 感谢郭主任的精彩讲解，让我们明白了春季养肝的奥义，还有一些实用的方法。
1: 从今天起，让我们顺应春天的节奏，吃好睡好心情好，用这三部曲为我们宝贵的肝脏保驾护航。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9: 林馆长。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
14: 送
15: 钱，这辣椒
16: 别干
17: 了。
16: 是
17: 乡
16: 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几乎人人都关心，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还是老年人关注健康，都离不开它，那就是体重管理。
2: 哎呀，太对了，说到体重的时候，

0: 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胖一点没关系，减减肥就行了。其实啊，这个体重的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健康问题。而且我发现啊，丹鹏哥，我身边很多人对这个体重管理的认知上有误区。比如说，体重超标就是肥胖，然后盲目的去节食，盲目的去减肥。
1: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科普的。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腹部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朱江，将和我们聊聊体重管理的那些事儿，教我们如何科学控重。有请朱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有幸来到健康公开课栏目，跟大家聊一聊体重管理的小知识。
1: 欢迎朱主任。
0: 欢迎您。
2: 谢谢。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朱主任，您看作为主持人哈，我们的不管是体型还是体重很受大家的关注，经常有人会说，哎，丹鹏你胖了，哎，丹鹏你可减肥了。实际上呢，每天我都有上秤，这个公斤数啊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且我觉得自己离肥胖还有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那为什么很多人包括和我体型一样的人都在说要减肥减重呢？
0: 其实丹鹏哥，我跟你有同样的困惑，就是为了上街好看啊，就是很多美食就不敢尝试，就眼巴巴地看着包包眼福。
2: 其实在生活中呢，我们应该区分一下什么是体重超标，什么是肥胖。体重超标呢，是我们对身体发出的预警，而肥胖呢，则是对一种代谢性疾病的确诊。因此呢，关于体重管理，它不仅仅是一场美的战争，更是一场关于健康的长期修行。
1: 也就是说，这体重秤上的数字它不是唯一的指标，还有其他的指标需要我们去关注。
2: 首先呢，体重秤上的数字呢，只能简单的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变胖了。实际在医学上区分体重管理和肥胖，我们更多依赖的是，BMI 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身体质量指数，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和腰围、体脂率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价。BMI 值呢，更多的看的是我们的质量，那么体脂率呢，更多的看的是总体的脂肪成分，而腰围呢，看的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因此三者的结合呢，才能够更有效的来评价我们真实的健康状态。当 BMI 指数在24以内的时候，恭喜，我们的体重在正常的范围内。但在24到27.9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迈入到体重超标的范围了，那就要开始关注我们的体重管理。当我们的 BMI 指数大于28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迈入医学的肥胖了。这个时候科学的体重管理就要尽快被跟上。那即便 BMI 指数只有24，那腰围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也属于中心性肥胖。这个时候呢，体重管理也必须要跟上。另外呢，当我们的男性体脂率大于等于20%，女性大于等于30%，那也是属于隐性肥胖。这个时候体重管理也是需要跟上的。
0: 有些人是看起来瘦，但是他上秤的时候他们的体重还是有的。
2: 其实健康风险更大的呢，是我们的腰围。那么一个小的卷尺呢，就能知道我们的腰围是多少，可以很快的直接的提示我们是不是该进行体重管理了。
1: 朱主任，您给我们展示一下什么样的测量方式是一个标准的腰围测量方式。
2: 那标准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直立，两眼向前，手垂直向下，在我们的肋骨下缘和髂骨上缘的中点，一般也就在肚脐向上1厘米的水平面，是我们腰最细的平面，在呼气末呢进行测量。如果不精确计算，在肚脐上方1厘米的这个平面，一般就
0: 是
2: 腰最细的平面。
0: 对，
2: 要在肚子最粗的平面去测量。紧贴皮肤，但不要紧绷。
0: 紧一点点。
2: 紧贴皮肤不紧绷即可。
0: 那就在这个位置了。
1: 其实真正标准的应该是挨着皮肤，我们现在是隔着衣服啊。
2: 对。
1: 所以自己在量的时候呢，一定记住是和皮肤挨在一起。
2: 对。
0: 那你们帮我看看这个数字。
1: 我看看。
0: 多少呢？
2: 主持人应该是达标的。
1: 79到80。
0: 这是。
2: 达标的。
1: 女生是88。
2: 80以上。
0: 80以上。
2: 对。
0: 八 十以上是什么标准呢？
2: 体重超标。
0: 超标。
2: 属于
0: 我刚好就是在那个合格线那个位置吗？
1: 你现在是穿着外衣啊？
2: 对呀、
1: 啊。如果把这个数。

0: 树枝去掉应该在八十以下，
1: 再减少3到5厘米是至少。
0: 那、那也就是76、77。
2: 那我现在是标准的，
0: 很标准
2: 啊、没有这个隐患啊。
1: 没有。
0: 有些人觉得胖点只是没有瘦点那么好看，没那么严重吧？
1: 其实体重超标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一旦迈入了医学肥胖，就如同推倒了多米诺的第一张骨牌，全身系统性的问题就开始发生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呢，应该是代谢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稳态失衡，开始出现胰岛素抵抗，并逐步发展到二型糖尿病，并可能出现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系统等动脉硬化等众多的问题。那么其次呢，是呼吸系统的紊乱，那颈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压迫气道，腹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上抬我们的膈肌，导致慢性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经常会发生的是白天嗜睡，晚上睡不好，打鼾憋气，每晚都在经历这个窒息的痛苦，甚至可能发生憋气导致猝死。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骨关节系统的问题，那么长期的过度负重呢会导致我们的关节软骨的破坏和劳损，长期以往我们的骨关节这道承重墙就有可能塌陷，让我们渐渐的失去运动能力。那还有像你们女性同志，也包括我们男性，生殖系统也难逃这个毒手。还有就是更严重的呢，就是肥胖引起的肿瘤问题。国际肿瘤机构已经揭示了肥胖至少与13种肿瘤风险相关。
2: 那是不是肥胖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吗？
1: 是呀，肥胖的危害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它一定是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不仅能够缩短我们的寿命，更重要的是它严重降低了我们的生存质量。那肥胖呢在早期往往是没有典型表现的，典型的表现一旦出现，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状态，甚至出现了并发症的状态。所以如何早期识别这些危险信号呢？我们可以从看、量、测、感4个维度进行自我筛查，来及时发现这些肥胖发出的危险信号。
2: 那您说的第一个看，我们是怎么看呢？
1: 看就是看体型，
2: 看体型有没有变化，
1: 体型的变化。
2: 每天就是照镜子吗？
1: 其实体型的改变是最直接的可以查出肥胖的方法。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程度的胖，一种是全身性肥胖，一种是
2: 就均匀的
1: 对全身性肥胖，
2: 均匀的胖，
1: 就是四肢和躯干都长肉，
2: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矮脂性的
1: 矮脂
2: 性的肥胖，
1: 对对对
2: 是吧？矮脂性的，
1: 那这种呢其实脂肪分布在全身的皮下，风险没有那么高。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心性肥胖，就是四肢躯干较细但是肚子特别大，就是我们常说的将军肚、游泳圈，它是比较可怕的。因为这个脂肪呀已经不仅仅是待在了皮下，它更多的是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包绕在我们的心脏、肝脏、胃肠道上，并且持续的释放脂肪相关的各种炎性因子，让我们的众多器官系统面临着这个慢性的炎性损害。第二步是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量腰围，
2: 腰围
1: 这是我们对，这是我们最直接的方法，一根皮尺就能解决。第三是测 BMI 指数，就是我们前面刚说的身体质量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最后一项呢就是感受身体的不适度，这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各种求救信号的开始。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并发症表现出来了，往往会出现我们说的就皮肤皱褶处，尤其是脖子这里会出现皮肤的发黑、粗糙、洗不掉，就是医学上的黑棘皮症。还有就是白天极度的疲劳，饭后犯困，
2: 对，这是常见的，
1: 嗜甜如命。那晚上呢睡不着觉，打鼾憋气，而且全天的四肢酸痛，疲劳感极强，那这些就是危险信号了。那再往后更深一步的就会发展成为我们刚才说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不同年龄段的人体重管理的目标一样吗？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

0: 说，老年人啊，千金难买
1: 老来瘦。
0: 那这话现在还适合吗？
2: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体重管理，它的目标是不同的。
1: 嗯，
2: 主要是一个从防胖到防衰的过程。比如这个青年人，他的基础代谢率很高，
1: 嗯，
2: 他的这个肌肉合成能力很强，所以青年人的减重更多的是要进行力量训练，而中年人呢，就像我们。基础代谢率每年在以1%到2%的速度下降，减重的目标可能更多的是稳指标和抗衰老。
1: 嗯，
2: 怎么样？如何更好的去预防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问题？那就是要结合饮食，增加优质蛋白，以及增加有氧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流失。这可能是我们中年人需要做的。那老年人呢，真的是不能简单的定义胖瘦，因为老人呀，吸收能力低，蛋白合成能力差，还常常合并有众多的慢性疾病。那到底是千金难买老来瘦好，还是千金难买老来胖好？真的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那就我而言呢，我个人感觉老年人更应该选择的是千金难买老来胖。老年人的肥胖呢，常常合并有肌少症，因为合成能力下降，蛋白吸收能力下降，那么肌肉的流失会更快。老年人的瘦呢，往往是一种吃不下饭、吸收差导致的肌肉流失。那么失去了肌肉的保护，老年人走路更易摔倒，失去了肌肉的包裹，骨头更易骨折。同时呢，还会合并免疫力的显著下降，一场感冒就有可能击垮老人。那么老年人如何正确的进行体重管理呢？一个状态很好的老年人，我认为应该是体重略有负态，肚子不能太大，四肢略有肌肉，走路能够带风。那老年人的控重呢，应该是增加肉、鱼肉、牛奶、鸡蛋等优质蛋白饮食，减少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和脂肪。
1: 所以这个时候是健康的饮食方式是很重要的。
2: 同时呢，老年人的消耗呢，不应该再选择让肌肉流失的方式，而是要以力量训练作为第一选择，来增加肌肉，对抗衰老。
1: 其实说到这个体重管理的时候，有在身边的很多人对他的认知存在一些误区，说到减肥的时候就快速的瘦下来，这是科学的吗？
2: 我个人感觉这个科学的体重管理不等于快速的瘦身，因为快速瘦身的目标是为了在短期内看到数字的下降，往往采取的就是在短期内极端的节食，坚持不吃主食，这是我们大部分人做的，甚至是结合疯狂的锻炼，打各种减肥针，吃各种减肥药，但是这种方式由于很多的危害，最直接就是它不仅让我们丢失了脂肪，还让我们更多的丢失了水分和肌肉，这会导致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率显著的下降。那么这个方式是不能够长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只能坚持20多天，
1: 对，
2: 或者一个月。
1: 嗯，
2: 那么一旦恢复到正常生活，我们的热量又会回归正常，
1: 反弹了，
2: 会让我们进入到越减越肥的恶性循环圈。有些女性同志呢，还比较容易走捷径、走极端，到整形医院选择这个昂贵的抽脂手术，那局部减脂，大概就是这个方式。但其实抽脂手术也是有风险的，并且我们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基础代谢率也没有改变，那么在几个月内就有可能回到正常。我在门诊就诊的过程中呢，就接待了很多的这样的患者，还有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减重手术，就比如袖状胃切除，我也在做很多的减重手术。我个人认为也是无奈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减重手术还合并有吻合口漏、出血甚至死亡的高风险，它绝对不是一个为了减重而走的捷径，它一定是在 BMI 超过37.5的超级肥胖患者，或者是 BMI 大于32.5合并有多项的代谢综合症表现的患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血糖、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不育的患者才能够被推荐。它是为了让我们改善亚健康状态，延长生命的，不是让我们来单纯为了减重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更遵循科学的减重方式，把药物和手术放到最后的无奈之举的选择上。
0: 那其实我们说到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体重管理，一个是单纯的减重。那这两者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单纯减重呢，往往是

0: 为了体重秤上数字的下降，而这个科学的这种管理呢，是为了我们保持可持续的长期的健康状态。那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评价它。首先是肌肉和脂肪之间的平衡。我们知道体重管理的最终核心还是一个减脂增肌的过程。那么同样重量的脂肪和肌肉，那肌肉的体积往往更小。因此我们要通过力量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通过优质蛋白的饮食提高我们的肌肉合成能力，就算体重不掉秤，我们的身材也会更紧致，线条也会更优美。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瘦。第二呢，就是能量摄入与消耗之间的平衡。这不是让我们去饿肚子，而是要学会更聪明的去吃，增加优质蛋白，素食纤维，减少刚才我们说的垃圾食品。第三呢，就是代谢与健康之间的平衡。体重管理呢，其实还是为了改善胰岛素抵抗，调节糖脂间平衡，让我们的健康更长久。
1: 你刚刚说了这个减肥啊，不是饿着肚子什么都不吃，那我们正确的方式怎么吃，一天能吃多少？
0: 其实饮食呢，是我们体重管理最核心的问题，因为它不仅能够决定了我们摄入的热量总量，还直接调控了我们的激素水平。蛋白质它是肌肉合成的基石，也是提高食物热效应的一个重要原材料。我们可以每日多吃鱼虾牛奶鸡蛋和瘦肉，确保我们的肌肉不要流失。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比如全谷物、蔬菜、水果等。同时呢，我们也不要谈脂色变，脂肪的摄入也是很重要的。每日摄入适量的脂肪，例如橄榄油、坚果等，可以让我们的激素水平保持稳定。
2: 那到底该怎么吃呢？有些人是先吃主食，吃蔬菜，然后喝汤勾份儿。那也有人呢选择先喝汤，然后再吃饭吃菜。就每个人顺序可能不太一样，还有先吃水果的，到底该怎么吃呢？
0: 吃的顺序啊，其实已经比较公认了。在吃饭前呢，先喝一小碗汤，或者喝一杯温水润肠。那么接着呢，可以吃蔬菜，用大量的蔬菜呢填饱肚子至少一半的容量。紧接着呢，吃一些优质的蛋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肉类、鱼虾、鸡蛋等，这样呢最后再去进食主食，我们的肚子呢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有了80%。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进食顺序。
1: 这个说到减肥的时候，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一个是吃，一个是动。这个运动在我们体重管理上面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运动呢，其实我们更建议的是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的结合。因为有氧运动呀，只是对抗即时的消耗，就比如慢跑和游泳，我们每日过多的热量摄入会通过这种方式消耗掉。那么力量训练包括抗阻运动，可以在24小时帮我们去消耗热量。即便是静息状态下，肌肉消耗的热量也是脂肪的3倍之多。科学的体重管理应该是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同时呢也建议配合良好的睡眠和稳定的心态。只有我们的内分泌系统稳定了，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付出的努力才会变成真正的成果。
2: 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啊，平常工作也挺繁忙的，回家以后呢也确实想休息一下。那在工作之余，这个碎片化的有没有一些运动的方式能够起到体重管理的作用呢？
0: 有几个动作我就觉得非常好，比如我们可以来一起做一做，活动我们的髋关节。
1: 这个可以。
0: 其实我个人在床上睡醒的时候呢，也会主动的紧绷脚尖，再伸直脚尖，每个坚持30秒钟，来帮助我们预防静脉血栓。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动作，咱俩应该多做，在节目录制前和节目录制后，哎，活动一下，觉得蛮舒服的。
0: 对，运动前我们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激活关节，避免损伤。运动后呢，再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舒缓神经。其实是非常好的。其实，在碎片化时间中呢，我们可以做很多运动，来增加我们的消耗，进行一些体重管理。真的是非运动性的一些消耗才是最主流的，因为大部分人还没有办法做到每日坚持运动。
2: 它首先是让我们的各个关节

0: 有了一个拉伸的过程，
1: 是，
0: 然后呢身体也都运动起来了，在这一组做完之后你就会感觉有点微汗。
2: 那其实这些运动呀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不分场合不分时间。那对于上班族呢还要配合运动的管理方式，就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3+2+1模式，每周呢进行3次力量训练来增加肌肉的合成和强度，那每周呢进行2次的有氧训练，比如游泳跑步，来锻炼我们的心肺，增加日常的消耗。那每天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将碎片化的运动融入到日常的常规中来，效果往往是超乎想象的。
0: 我们说了吃，说了动，其实还有一些隐形因素会造成肥胖，比如咱们这个熬夜，还有情绪都会造成肥胖，经常熬夜就会过劳肥。那如果说是心理出现了问题，可能会化悲愤为食欲，哎，胖了，胖了以后这个心情会更不好，它都是一个恶性循环。
2: 长期熬夜呢之所以会导致过劳肥，是因为引发了我们身体的激素紊乱，那么夜间呢饥饿素分泌的水平会持续上升，那进而抑制瘦素的水平分泌下降，那么饥饿素水平的升高呢会导致我们对高盐高脂高糖饮食的极度渴望，同时呢还会导致压力性激素皮质醇的分泌降低，会让我们的热量更多的存到脂肪里，进入一个备战状态。那么因此呢科学的体重管理呢同时还需要配合每日7到8小时优质的睡眠，只有内分泌系统恢复平静，我们规律的运动和合理的饮食，付出的努力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很多人在体重管理或者减重的时候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很容易减下来却守不住，而且非常容易反弹，这是为什么呢？
2: 那我们的体重管理多多少少都会伴有一些挨饿的过程，因此呢这也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一种求救信号，会导致我们更多的摄入热量，同时呢会引起我们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以减少消耗，这种双重的原因呢会导致我们在减重停止后快速的反弹。其实体重管理就是在对抗挨饿，那反弹呢就是一条管不住嘴，
0: 怎么办呢？
2: 那只能克制自己，管住嘴迈开腿，最核心的还是管住嘴，
0: 所以这时候拼的是意志力。
2: 对，你管不住嘴光迈开腿，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结实的小胖子。体重管理呢是对生活质量的一场长期投资，应该是从被动减重要转变到主动健康上来，最核心的呢还是变心态改习惯，唯有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结合稳定的心态，才能够让我们的体重管理呢效果更好，让我们的生命质量呢更高。
1: 这个体重管理真的不是一场美的战争，而是一场关于生活质量的长期修行。我们需要生活都方方面面入手，饮食、运动、睡眠、压力，而且我们还要科学的去坚持。
0: 感谢朱主任的精彩解答，相信今天呢大家对体重管理有了清晰科学的认识。
1: 是的，科学的控制体重才能守护健康，希望每一位朋友走出体重管理的误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拥抱更健康的生活。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哎，怎么意思您？
4: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3: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4: 哟，扫地机器人儿。
3: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4: 这
3: 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5: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只为你。
6: 谁呀？为谁呀？
3: 为您呢。

0: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1: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0: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1: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3: 哎，儿子啊，还啊？
4: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5: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0: 老妈，
6: 哦，下班了。
0: 啊，
6: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0: 你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7: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6: 行，谢谢了啊，
7: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4: 又买东西回来了
1: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4: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0: salad.
1: Yeah. Karina, you ready? Okay. 好了，上你大刀。
2: 哇！哎呦，欢迎欢迎。
1: Hello，Hello， 你好。
3: 我们正在做饭呢。
1: 欢迎。This is Zumula， 然后这边是小张。
3: 啊，对。
1: 啊，你好。
3: 这也是你的粉丝，欢迎。哦，
1: 谢谢。
2: 这不容易洗掉的。
4: 这个准备了很多新疆的糕点。
1: 这个是什么？
5: 喝就行了。
1: I have a sweet tooth, okay? So if I see a lot of sweets, I get a little bit excited. Oh my gosh.
6: 我也要吃一片。
1: Okay.
3: 这是什么蛋糕？
1: That's what I want. I wanted this.
7: 爱心。
4: 刚好是碰上了一个中秋。
1: 哦，对。
4: 这个团圆的节日，所以
1: 大家都休息，
4: 安排了个百家宴，然后我们几个人商量到我们家一块儿做，带你们一块儿去。
1: 哦。
4: 看看我们在做啥？
1: 哎，
4: 好不好？
1: 是吧？好啊。
4: 带你们去。
1: 在准备对吧？
6: 来，
0: 饺子。
1: 哇哦。
0: 什么呀
1: ？Hello。
4: 我们在做饺子。
1: 哇。
4: 要做大盘鸡，这是我们包的饺子。
8: 你包的饺子。
0: 可以了，
4: 可以啊，
1: 这个是艺术，知道吗？
4: 虾饺的感觉可以，
1: 就是有一些人他们
8: 有一些就是做成这样子，
4: 对，
8: 挖的
4: 这样
1: 的。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恐龙的那个主题，
4: 对对对，
8: 错的，
4: 很不错。我一定要把这个单独捞出来让你自己吃。
1: 那我问你，说实话，我
5: 越饿的呢，各民族啊，都坐在一起，因为都休息了，到咱们社区坐在一起，
8: 太尴尬了。
5: 来各家的呀，拿手的饭菜。是，好，几盘饭菜做好以后，拿到社区，咱们大家吃。
1: 哎，真的是大家庭的那种感觉。
5: 对对。
1: 啊，天哪，这个很难得。一般来说，你要去一个人的家才可以吃到他的最拿手的菜。
5: 对。
1: 那现在就是最拿手的菜从家搬出来，那很少见的。
4: 邮箱要带哈？
8: 哎，带上嘛，邮箱可以。
5: 好，
1: 谢谢啊，明天见啊。
4: 明天见。
9: My friends are preparing for tomorrow's neighborhood feast. And it's a very special time for Karina and I to be here.
1: Did you notice that there's a lot of circles?
6: Yeah.
1: You know, we've got the Mid-Autumn Festival, the moon is round.
6: And, now?
1: Which has a round moon.
6: Yeah.
1: Right? And we have the round moon cake. And what I'm going to take you to is something that's also round.
6: Yeah.
1: It's thousands of years old.
7: We're going to the museum.
6: Yes! Thank you.
1: Let's go!
10: 目前我们博物馆的馆藏的文物有将近2.5万件，这文物的占全疆的60%以上。是我们清初东方一名中国的吉祥小篆文字。这件文物是目前新疆发现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文物。
1: 啊，那很特别。
10: 是，对，修复以后呢，就得到这样一句话：“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1: 哇，这是回复它的原样。
10: 是的，这个就是它的复原文档。他说，2040年所出现的五星聚会，将预示着中国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哇。
10: 那这件文物呢？那么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仓颉篇》的出现。它是目前在新疆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座汉语言文书。
1: 哦，新疆就是在新疆最早出现汉字。哇，
0: 这是个模型。
10: 尤其是像这个月饼，最早的记载我们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那这件月饼是目前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一种月饼，宝香花月饼，最早的一种月饼。
1: The first moon cake， 几千年呢？
10: 1400年。
1: 1400。Wow， the first moon cake， right here。过去的月饼和现在的月饼其实蛮接近的。不管有多久，这个食材的一种样子和说不定内容就保持一致了，这个很难得，因为吃的总会变嘛。但是这是传统，不只是吃的和写的和画的都保持得不错，
10: 确实的，
1: 饼一定要穿下去，就不能改太多。So I think doesn't matter where you go, you definitely need to go to a museum because it allows you to sit back and reflect.On the fun things you've seen, but where they came from, right? Like something as simple as a mooncake. It looks good, it tastes great, you know, it's beautiful to watch, but it has history and it's been preserved.

0: Joaquim.
1: Özbek kızında kabaldı.
2: Şimdi anda.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
1: 多少次离开，
0: 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2: 又是一年梅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梅花傲着寒冬怒放，漫山遍野凝如积雪，微风吹过，点点梅红散发出沁人的芬芳，醉倒了无数游人。这里是梅州，一座因梅而得名的城市，坐落在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古城被四周群山环抱，蜿蜒的江水穿城而过。北宋时江边种有十里梅花，这条江水也就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梅江。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路过此地，就曾写下一行谁在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的诗句。数百年来，缕缕梅香伴随着滔滔江水浸润着古城生活，也成就了一段段梅韵悠长的动人往事。
3: 整个古

0: 城和江水之间它的关系其实是很亲近的。
1: 是的，就我们这古城都是临江而建，就号称我们客家的母亲河梅江河就在我们的右手边，包括那个长江河，它是两条河汇集在一起的。那我们这个小城的中轴线就在对着这两江汇合处。我们的街道不是很直的，都是带点弯的，它是依江而建。
2: 依江而建的古城街巷曲曲折折，纵横交错，十多条南洋风格的骑楼老街尽显独特的侨乡风情。钟表店、竹篾店、灯笼店、裱画店，街头巷尾五花八门的老行当，还原着古城人原汁原味的生活。传统的节日里，人们更喜欢手写楹联，把对生活的祝愿倾注在笔端，也会在灯笼上写上姓氏和堂号，表达对祖先的敬意与追思。梅州古城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祠堂和家庙，里面供奉着各个家族的先贤往圣。
1: 在我们梅州这个古城里面呢，很多各姓氏的主持或者宗祠，这是其中。
2: 朱迪光一直从事客家文化研究，在他看来，祠堂不仅记录着一个家族的往事，也承载着客家人南迁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躲避战祸，大批中原人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之路。他们拜别故土，一路向南，翻越一座座高山，跨过一道道江河，在粤北的青山绿水间停下了颠沛流离的脚步。四周的山岭把冰火与动荡阻隔在千里之外，流离失所的人们从此有了安居之地。远道而来的人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白手起家，他们聚族而居，围屋造田，数百年间把穷山苦水化作陶然乐土。一座座客家围龙屋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客家先祖成民的故居经过一代代修缮和维护，至今保存完好。成民是南北朝时最初入粤的客家先民，他带领家族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作，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有一年临近年关，当地有两兄弟因为平时疏于对庄稼的管理，又赶上雨水不足，收成很差，两手空空的兄弟俩无钱过年，便想到了乐善好施的成民。成民看到兄弟二人的窘境，便允诺会帮助他们，让兄弟俩过几日再来。过了几天，二人如约赶到成家，本以为能拿到钱财的兄弟俩却大失所望。
3: 陈敏呢没有给他们钱财，
4: 就带他到周围他的干地啊，说你先到我干地看一看吧。嗯，石果累累，果树呢结满了果子，那个粮食啊丰产。陈敏说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抢救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富裕起来，才能够好起来。给你钱财的话，你们可能是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解决不了你的一世的困难啊。
2: 成民从家中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拱背梨送给两人，并教授他们使用方法。兄弟俩明白了成民的用意，感到十分惭愧。从此以后，二人辛勤劳作，日子也越来越好。而成民改良的这种适合山地耕作的梨，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被人们称作成梨。
4: 春天劳作才有是有兆，这么我们客家的方言就是说，你只要勤勤恳恳去劳动，才能够有食有穿。
2: 先进的农耕技术让当地百姓衣食渐丰，成民又兴办私学教化乡民，当地民风逐渐开化，读书之风盛行。曾经地

平、礼乐不兴之地，变得民风淳厚、教化昌隆，逐渐成为独树一帜的岭南文化之乡。成名也因此被誉为梅州客家人文始祖，并与张九龄、韩愈等人一起被尊为广东古八贤。自成名开启古城文脉后，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在这片大山深处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人们把祖先的教化编成一幕幕戏曲，在古城中释

0: 历史上古城中建有300多座书院和私塾，有着十邑之内必有一校的说法。一旦家族中出了考取功名的人，人们会在祠堂门前立起象征荣耀的梅干石。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是米干，那个是嘉庆的，那两个
0: 叶家祠堂前立有7对梅干石。说起他们的来历，叶伟志再熟悉不过了。
1: 数量跟这个米干石，数米干石的木的，就是吉利后人呐、啊，以这个前人的功名为骄傲啊，自豪。我们客家人就是说，男儿登下群公读，女子风光更骑马，就是男的儿子在那里挑灯夜读，但是母亲呢就借出他的光啊织布，所以读书是一种走出大山的出路。你家里再穷，你就要叫孩子读书。
0: 有田不耕，仓廪稀；有书不读，子孙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客家人，懂得勤奋和努力的意义。这一根根耸立的梅干石，不仅是家族的荣耀，更警示着后人要志存高远，不做有辱先人之事。
2: 对，原址就是在这里。
0: 蔡海昌是南宋进士蔡蒙吉的后人。每当走进蔡家祖屋，他的言语中总是充满了自豪，因为在这里曾经走出过一门三进士。
3: 蒙吉公是
4: 七是耀灵宫，五是天福宫，六是蒙吉宫，这祖孙三代连中进士。
0: 蔡蒙吉高中进士时正值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大举南下，沿途各州县纷纷溃败，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守城州官弃城而逃，梅州百姓失去了朝廷军队的庇护，危在旦夕。因战乱还未赴任的蔡蒙吉挺身而出，担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
4: 他们的两边的枪战，拿着土炮啊，我们练功夫那个条子啊、藤牌啊，一千都全部都拿出来去抵抗两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0: 蔡蒙吉把家产充作军费，在梅州招募义军，短短几日，6000多人报名从军，布衣之怒如白虹贯日，激荡着客家儿郎的热血。他们在梅江前立下舍生赴死捍卫家园的铮铮誓言。
4: 无计不顾的太家，我们那这么好的家人，不用两边人的钱吗？母亲公啊，他是亲中报国的啊，为了保护自己家人，干系死都没关系啊。
0: 南下的蒙古大军把梅州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守城将士拼死抵抗，击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然而这支由书生、商贩、农夫组成的守军，最终还是难以抵挡蒙古铁骑。在坚守孤城半个月后，城池陷落，蔡蒙吉誓死不降，壮烈殉国。

0: 仅剩的几十名壮士退守到煤墙边，纵身跳入了滔滔江水。6000多位客家男儿的鲜血染红了梅江，他们用生命维护着大宋王朝的风骨与气节。第二年，文天祥收复梅州，他来到蔡王杰的老宅，挥笔在墙上写下“忠孝廉洁”四个大字。为了纪念保家卫国的英雄，梅州人在战后一片焦土的城中再次种上了象征平性高洁的梅树。严寒之中，朵朵梅花独天下而春，一如历经磨难的客家人，百折不挠，傲然不屈。这座熔炉地就是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的故居。黄遵宪曾任驻日本、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1894年，他结束了17年的外交生涯，回到国内，开始探寻救国之路。他把救国希望寄托在教育上，准备把家乡的东山书院改建为新式学堂。然而在筹备过程中，他发现由于各地纷纷兴建新学，师资短缺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能够培养适应新式教育的老师，黄遵宪决定把正在筹建的高等小学校改建为师范学堂。
1: 在1903年，马上就派出2位优秀的门生到日本去学习速成师范教育。只有优秀的师范生，也就是优秀的老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才是国家的未来。
0: 1905年，黄遵宪筹办的东山初级师范学堂终于建成。东山书院由一家传统的儒家书院转变为美洲近代教育的推动之地。1912年，广东军阀政府责令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务本中学堂等4所学校合并为官办中学，并裁撤掉原来的校长。就在梅州教育变革期间，一位客家少年考入了古城中的务本中学堂，他就是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叶剑英的父亲是武秀才出身，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他性格中有着客家人刚毅不屈的一面。面对军阀政府的压迫，叶剑英十分愤慨，他带领100多名进步师生毅然退出学校，搬到校外的叶家祠堂上课。当时的境况十分困难，甚至连上课的桌椅都没有，但客家学子们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叶剑英钟情于家乡的梅花，更欣赏他不畏严寒、傲霜斗雪的抗争精神。艰苦的环境下，他写下了“放眼高阁气图宏，也曾拔剑绝群雄，我来无险兴亡感，为主苍生乐大同”的诗句，表现了这位客家少年的远大抱负。
2: 在这个社会变化变革当中，因为他读了很多书，对这些外面的知识大家都很了解，整个形势他也很了解，或者他就知道呢，中国要走向进步，要走向强大，一定要有这种要有革命的时候，要推翻这个旧的社会。
0: 在外辗转3个月后，师生们搬进了当时空置的东山书院。在叶剑英的建议下，校名改成了私立东山中学。他和老师同学们商议后，制定了学生会章程，提倡读书是为将来立国扶民，不要效仿老学究，博取无谓之功名。
3: 那个时候他实际上是要告诉学生读书到底为了什么。
2: 对对对对，你要准备怎么样的人。

0: 就是消费怎么做人，这个是关键啊。然后就是说你要消费者，消费者是干什么？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1: 1917年，叶剑英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投身于民主革命。这位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客家少年，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是梅州城里那个带领同学抵制军阀的倔强少年。革命路上，不断追求心中的真理和理想。叶剑英戎马一生，无数次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为共和国的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不朽功勋。晚年的叶剑英元帅曾多次回到家乡梅州，回到母校东山中学。他与东山中学的故事也成为古城人最自豪的家乡记忆。如今的梅州在梅江南岸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城，十几座桥梁横跨梅江两岸，连接起古城与新城。新的时代里，古城的变化日新月异，不变的是游子对亲情的牵挂和对故土的眷恋。
2: 月光光，秋彩浪，喜盼盼，多脸庞，脸庞白，中秋在。
1: 这是一首客家人世代传唱的童谣，数百年来客家少年吟唱着它，拜别父母，远走他乡。梅州，一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却有着7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从明清到民国，一代代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他们把梅花的香气带到异国他乡，也让梅州有着世界客都的称誉。如今眷恋故土的游子更多的选择回到家乡。这一天，钟山回到了祖屋玉亭楼。这座围屋是钟山的曾祖父钟玉亭在1923年所建。20世纪30年代，钟山的父亲就出生在这栋老房子里。后来钟氏后人逐渐散居到世界各地，老屋也就空置了下来。
3: 在我20岁以前，籍贯对我来讲它只是学籍表上的一个名称，叫梅州。我在外地出生，在北方出生，在10岁前到了广州，一直都在漂泊，好像家对我来讲都只是一个过往。从我出生到懂事，我都不知道有这栋楼，只有在我快20岁的时候才听说有这么一栋房子。
1: 由于长时间没人照料，到了20世纪90年代，钟家老屋逐渐破败，建成危房，维修费用日益高昂。玉亭楼的存留成为那时钟氏家族面临的难题。2009年，一个房产开发商找到他们，愿意收购老房子，但却遭到了钟山父亲的强烈反对。
4: 不能卖，他的观点就是确实不能卖，卖了钟家就到此为止，一点那个梅州就到此为止了，不会再不会去了。你楼在人就在，你楼不在了，谁去看谁呢？
1: 那时已经移居美国的老父亲身体越来越差，但心中依然有一个执念，那就是回到家乡修缮老屋。2012年，钟山陪着父亲回到了梅州。
3: 他带我进来，他告诉我，他们从小在这里玩，后面有很多后花园，后花园种了很多果树，然后从小的时候去爬果树摘果子。
1: 只有亲身走进客家人的围笼屋，才能真正感受到一个家族无论走多远

0: 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只有真实地触摸着家乡的一砖一瓦，才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
1: 故乡只是个名词，它没有一个具象的表现。有了玉庭楼以后，故乡除了一栋房子以外，它还是一个地域。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愿意去了解我故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故乡有什么人。
0: 梅州之行后，中山改变了想法，无论多么困难都要留下祖屋玉庭楼。
1: 如果能够把根留住比什么都重要。房子没了可以再买嘛，但是玉庭楼没了没法再买一个回来的。
0: 中山卖掉了广州的房产，拿出所有的积蓄全部投入到老屋的修缮中。一次在修缮屋顶的时候，由于订购的瓦片不合规格，工程一时陷入了僵局。正当大家为难时，老工匠却在屋顶找到了当年建造房屋时的备用瓦片。
2: 那是两摞，
1: 对对对对对。后来工匠告诉我，这是子孙瓦，是我的曾祖父在建这个房子的时候，说他们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多配件在这里给子孙以后用的。老一代在设计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考虑得很远很远，就是子孙嘛，100年以后他的子孙都还能够用到这些东西。
0: 子孙瓦是客家先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也寄托着他们期盼家族子嗣延绵、星火永续的美好心愿。2015年，玉庭楼竣工，而中山的父亲却因病离世，没能让父亲看到修缮后的玉庭楼，成为中山一生的遗憾。因为有了玉庭楼，身在海外的中氏亲属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相聚一次，相互联络亲情。
1: 大家都在外面去工作去什么东西，慢慢慢慢都是他乡就是故乡。对我来讲，在我的前半生也是这样的，到后来就是因为有了玉庭楼，我的故乡才真的是我的故乡了。
0: 客家围屋，围拢了人心巨象，也围住了故土乡愁。它不仅是客家人居住的家园，更是他们心灵的归处，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如今的梅州充满活力，古城与新城隔江相望，奔流不息的梅江水磨砺出古城人如梅花一般的坚毅性格，带领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开启新的历史篇章。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7季。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

0: 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拿出去，我不吃，饿死我得了。
1: 哎呀妈呀，
0: 你告诉佟老五，饿死他亲闺女。佟老五、哎、
1: 你干啥呀，你别吵吵。
0: 佟老五，你饿死你亲闺女得了。
1: 你爹听不着，他下山去了。哎呀妈呀，
0: 我爹下山了
1: 啊？
0: 救陆云豪去了？
1: 不是救陆云，他是白家请来压货去了。
0: 都啥时候了，还压啥货呀？哎呀！
1: 哎，你干啥去？
0: 你干啥呀？你给我撒开！
1: 哎，不让你走。
0: 放手，松开。
1: 松开。
0: 这虎头山，我爹不在，谁最大？
1: 你呗。哦。
0: 你这又是要干啥？
2: 老大说了，不让你下山。
0: 哼，哼，嗯。

0: 他娘的干什么呀？我是谁啊？我是童小凤，快给我让开！
1: 这，哎呦，哎呦，
2: 走了。哎呀妈呀，啥时候？这把我心，咋整啊？走就走呗。

0: 大当家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的。小月，
1: 哎，
0: 赶紧勘察。
1: 是。
2: 哎，不用不用，我就一粗人，你们这文化人的礼仪啊，咱就免了吧。啊，
0: 那退下吧。
2: 我说白老弟啊，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今天叫我来是想谈啥生意啊？
0: 啊，这趟货非同小可，运费也很可观，就是不知道童老大能不能接得下。
2: 哼，在这安泰城里头，只有我童老虎不想接的生意，没有我不敢接的生意。你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你就直接说吧，是黑货还是白货，还是黑白两合水啊？
0: 既不是黑货，也不是白货，是一个人。
2: 一个人？什么人？从哪里送到哪里？
0: 从山河监狱，只要送到安全的地方就可以了。
2: 你说的是陆英豪吧？
0: 正是。
2: 这活儿我不接。
0: 哎，佟大当家的，不都说你在安泰城的黑白两道没有挡得住你的地方吗？怎么着，是吓着了还是老了？
3: 姓白的，说话跟我注意点，再给我们大当家这么说话，把你笑成黑的。
0: 别扯那没用的，开个价吧。
2: 哼，姓白的，我们虎头山跟日本人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这陆英豪什么人啊？那是被日本人通缉的人呐、啊、我要是帮他，这就等于跟日本人宣战了。就为了你这么几个破金条搭上我们虎头山这帮兄弟的命，我这可是赔钱的买卖啊，你这是在耍我呀？
0: 大当家的，说起这个陆英豪啊，他还真算是您女婿的，您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2: 我告诉你，别说他不是我女婿，这就是我女婿，我也不救。
4: 哎呀，你别进去！你别进去！
5: 就
4: 是我说你这人，哎呀，你别进去里面谈事儿的。大少爷，你
5: 小凤。小凤，
1: 老想你了。
2: 丫头，谁让你跑出来的？
1: 你能来，我咋不能来呢？
2: 我来是谈生意，你来干什么呀？
1: 我来找我姐和我姐夫谈点大事。
0: 哎，小凤，你来的正好，我们正跟你爹商量着救英豪的事儿呢。
5: 真的？
0: 嗯。
5: 哎呀，爹，你答应救陆英豪了？
2: 我没答应。
5: 你没答应，你来干什么？哎呀，陆英豪那是被日本鬼子给抓走了，那是人命关天。陆英豪是春梅姐和姐夫的亲弟弟，我的亲男人，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啊？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救，我就再也不回虎头山了，我就跟我姐过。
2: 丫头，你今天要是不回虎头山，我就打断你的腿。
1: 你打呀你。
3: 哎，大当家的，你这是干啥呀？发这么大火。这凤也是一时糊涂，说点气话，别生气啊。凤啊，当哥再说你一句，你知道吗？你爹他为这事儿正上火呢，你还火上浇油啊？
5: 我还生气呢。
3: 不就是救人吗？实在不行，我跟三儿进去把人救出来。

0: 真的？你真救啊？
1: 咋的？你哥我啥时候唬过你呀？
0: 刀哥，你要是能把陆英豪给救出来，才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1: 我知道，芳儿，这事儿不为别人，就冲你。就算我出不来，我也把那姓陆的救出来。
0: 我心里有数，哥。
1: 那当家的，姓白的，你给我听好了，人我可以救，但江湖规矩不能乱。
2: 我懂。
0: 干啥？你呢？哎，都是一家人，你生钱干啥呀？
3: 这儿，坤子，这儿呢。起来！
4: 大半夜找我干啥呀？
3: 起来说呀！
4: 嗯，
3: 我跟你说，土匪有个叫啥的刀的呀？
4: 薛一刀啊！
3: 哎，对对对对，那个薛一刀说要混进监狱救你家大少爷，
4: 不可能！他俩一天斗得你死我活的，他还能有这心？
3: 啥不可能啊？我白天在我家门口亲眼看见的。我告诉你呀，就是让你告诉你那些人别冲动，啊，不行你们做个接应工作。
4: 真假的？
3: 我能骗你吗？
4: 那行，那我回去跟他们说说。
3: 嗯，对对对，回去跟他们说一声。
4: 你又立功了啊！
3: 哎，你上次说吃饭那事儿。
4: 听喜贵说，薛一刀主动请缨去监狱救少爷。你说这薛一刀在虎头山跟少爷斗得你死我活的，他能干出这么仗义的事儿来？
5: 他俩的关系根本没有那么好，这薛一刀还说要主动救他。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这薛一刀肯定动机不纯。
6: 也先别着急，既然薛一刀那么有信心可以救出陆英豪，那我们就等等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办法。
5: 我还是对这个薛一刀不放心。咱们要不要采取行动？
6: 先不要着急，现在行动会出乱子。先派人去侦查。坤子，
4: 啊，
6: 你跟白举贵继续保持联系。潘子，你来盯住薛一刀的一举一动，一旦有消息，立刻来通知我。
7: 潘子办事，你放心呢。
4: 太年轻了。
8: 来，老三，どうですか？
9: 尝尝那个。
10: 中国の料理は本当にうまいぞ。
11: そうです。
10: 乾杯，
11: 乾杯。
10: どうぞ。遠慮なく。
12: 吃。不等我就吃哈。
13: 饿了。
10: 哥。
13: 哎。哥，跟你这干啥去了？咋这么长时间？
12: 干啥去了？是。你再想想啊，咱能干啥呀？咱不得进去啊？进去之前不得想好退路吗？哥给你找门子去了。
14: 尝。
12: 这钉子个大脑瓜就知道吃吃吃的。
13: 哥，我就想不明白了。这陆英豪跟你抢凤姑娘，你咋还死心塌地的救他出来呢？
12: 咋的？你的意思说哥傻呗？嗯，咱啥人呢？咱是江湖人，江湖人得讲规矩讲面吧？咱大当家都答应人家，咱当兄弟的不得往前冲吗？嗯，是不是？再说了，救归救，救出来的是死的，是活的，跟咱就没关系了，对吧？三儿，
14: 走
12: 啊！你跟着哥呀，也没咋享福，老遭

0: 遭罪了，还得跟哥进监狱去，哥这心里不饶人呐。
1: 说啥呢哥，啥饶人不饶人呢，那都不是事儿，关键是咱咋进去那是事儿。
0: 看见没有，看见那些日本人没有，
2: 把你手边这菜夹给我点儿。
0: 你当着他们的面把对面吃饭那帮人给削了，你说他们啥反应，那不得抓你吗？那帮人啊，我一看那就是当地土包子，打了就打了，能咋的。嗯嗯，行，
1: 臭啥？咋的？咋的？抓抓我！我哎呀！大哥，他们也是日本人。
3: 干啥呀，三儿？啊，又犯病了？
0: 对不住啊，老板，这酒菜都算我的了，我请了，都请客了。
4: 好嘞，好嘞，好嘞。
0: 对不住啊，太君，
3: 这是个傻子。
0: 对不住啊，
3: 对不住啊，太君，我这兄弟犯病了。对不住啊，干啥呀？干啥呀你？
1: 不是，
3: 糊了吧唧的，又犯病了，让你家待着非出来，还喝酒，你这是犯啥病了？你这是？
0: 对不住，对不住，这酒啊菜啊都算我的啊！
3: 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干啥呀？这是
3: 日本人是啥呀？
0: 是咱朋友知道不？
3: 是咱的好朋友知道不？好朋友。
5: 白干了！
6: 在这儿啊！
3: 看啥看啥呀？打鬼的了！我打的，咋的？打了，还不鼓掌啊？打鬼的了！
6: 这官儿可太大了，惹事儿啊！这是，哎呀！

0: 走着呢嘛，推啥呢？这是。那么多废话。
1: 太监，你把我们哥俩就关这儿得了呗。
2: 哎，这是你住的地方吗？我去。
0: 关哪儿不是关呢？
2: 住
0: 哪儿不是住啊？
2: 推什么呀？
3: 哎，推啥推？

0: 看你这鹿鹰毛了吗？
1: 阁下呀，嗯，我进来这一圈我瞅啥呢？搁对面的牢房呢。
0: 那咱啥时候动手啊？
1: 现在。
0: 哎，不是，哥，现在咋动手啊？
1: 用你的大脑壳去撞那大铁门，撞出去，过去把他干了啊！
0: 哎，哥，我没那两下子。哎，
1: 不行就等着，等见着他再动手。
0: 哥，那咱咋出去啊？
1: 咋出去？坐粪车出去。
0: 粪车咋坐？
1: 哥花了钱了，人家说

0: 可这劲儿啊，只有坐粪车这一招了。不过，你要不想坐也没事儿啊，哥先出去，你在这儿呢，慢慢待着。
1: 别呀，都听哥的，坐就坐。
0: 废，
1: 咋了哥？
0: 还有问的吗？
1: 没。

0: 哟，这不是虎头山的二当家的吗？怎么了？手头缺钱，把日本人给抢了？
1: 咋的呀，陆大少爷？在这地儿你也待那么舒坦啊？
0: 有吃有喝，有人伺候，总比当土匪担惊受怕强啊！
1: 行了，不跟你废话啊。受人之托，我是进来救你的。
0: 这是几天不见长能耐了，有那本事吗？
1: 有那本事吗？我咋进来的？我能进来就能出去，啊？别不分好坏人啊！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机灵点，我会想办法把看守撂倒，然后再一块出去。
0: 哼，行，你要真有那本事，我就多带一人。
1: 说啥呀？啊，蹬鼻子上脸是吧？我受人之托只管你一个人，我管得着别人吗？
0: 那我就不劳烦二当家了。
1: 哎，不是你咋的呀？真把我当监长他爹了？你还想让我把全监狱人都带走是咋的？
0: 那你可办了好事了。哼，
1: 机灵点啊！
2: 哥，咋的了？
1: 把你的熊眼给我睁大了啊！看看晚上从哪儿跑。
2: 明白。

0: 何がおかしいでしょうか。
1: 見たか、この芝居に人がどんどん揃っていく。続けてみよう。面白くなっていくはずだ。
2: 全長

0: 小三儿，小三儿，饿了吧？快吃。慢点吃，别噎着。来，喝水。咱们的苦日子就快熬到头了，今天晚上就会有人救咱们出去，到时候哥带你去吃烧鸡。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啊？
1: 怎么救啊？
0: 具体计划还没出来，到晚上咱就知道了。
1: 这监狱里的日军守卫重重，他们怎么进得来啊？
0: 不是外面的人，
1: 难道是里面的人？
0: 嗯。咋了？噎着了？来，喝水，喝水。
2: 嗯，わかった。
3: 大佐、情報が入りました。予測通りに今晩ルインホンは脱獄しますと。
4: 脱獄？

それはきっと緊迫して刺激的で素晴らしいはず。渡辺、準備しろ。見事な芝居を楽しもうぞ。

0: 稀罕你，哪儿那么多个为什么呀？为啥？带谁走？带谁走？不带他的人走吗？我知道谁呀？这么彪啊？
1: 这事我是想啊。你说这陆英敖他本身身手就不错，他再躲个人，我怕你弄不过他。
0: 我弄不过他是吗？他能耐大是吗？我弄不过他是吗？你弄得过他是吗？我咋的了？就这么瞧不起你哥呢？你看看他，一瘸一拐的，都成瘸子了。还我弄不过他，我弄不死他。我
1: 哥何所惧？
0: 别老那么多为什么啊！差不多了，这帮瘪犊子也该睡了吧。

0: 快回去，有走。小三儿，救咱们的人来了，哥带你吃烧鸡去啊。
1: 不对呀，这小鬼子有防备呀。
0: 哎呦，
1: 快去躺着。

0: 晚上吃紧着了，起来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是吧？来，溜达溜达啊！嗯，我看你们是等着有人来救你们吧。监狱长，您看您这个地方密不透风的，就连个蚊子都飞不进来，谁能救我们呀？溜达溜达，
1: 睡不着是吧？那好。
2: 我给你们换个地方。
3: 誰か！やつを連れて行け！はい！
2: え？这睡得好好的，往哪儿走啊？小三儿，小三儿！負けろ！誰の命令からだ？一番の邪魔だ！私の御指示を理解できず。ルイホは今どこだ？南空の独房です。南空。
1: では元のところに戻します。バカ！戻すと気づかれるだろう。快点！吵吵个啥？这不走着呢吗？人呢？坏了！折腾这一晚上啊，他们把星罗子给转移了。哥。
4: 不跟咱俩在一块儿，这事儿不好办。不好办就多待几天呗，不好办。行，
0: 听哥的。
4: 陆大哥，真有人救咱出去啊？
0: 放心吧，哥都给你联系好了。等咱们出去，哥就给你把伤给治好了。

0: 这瘪犊子们，下着雨也让人放风啊。
1: 疼，疼吗？二当家的，计划也没好使啊。
0: 计划没好使，能好使吗？啊，你的人把咱给卖了。
1: 不可能。
0: 咋就不可能？你的人要不卖咱，小鬼子咋知道咱要行动呢？
1: 有可能是你的人。
0: 那更不可能。看见没，那大脑瓜子，从小我带大的，敢出卖我，我脑瓜给他敲放屁了。
1: 那可未必，土匪不都那样吗？
0: 哎呀，行了吧。啊，看见没有，老天爷都哭了，我们真心来救你的。你让你的兄弟把嘴闭上，再有下次老天爷都救不了你。
1: 少爷，我命大，一时半会儿死不了，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是，你命大，能不能出去咱们再说啊。希望老天爷保佑。小鬼子又给你关哪儿了？
1: 南区十一号。
0: 行吧，老大少爷，接下来就看你的造化了。啊，三儿，咋不走啊？想喝雨水是咋的？
2: 哎，
3: 復讐するためよ。
4: ダメよ。今体弱ってるんだからやめてってば。早く病院に戻って。
3: 私が気絶していた間、やつは何をしていた？
5: 韓国でルインハを取り調べてるって。昇進の準備だって。
3: するなって、きっと代償を払わせてやるわ。
4: 行かないでってば。南野は冷酷無情よ。あなたは相手にならない。痛い目に遭うわ。
3: 南野、お前の運はもうすぐ尽きるわ。
6: 哎，太君，太君，哎，太君，快快快快，赶快开门啊！哎呀妈呀，你快看看我的兄弟吧，他都快不行了，你看他疼的，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兄弟啊！
0: 赶快换衣服。

0: 干啥呀哥？
1: 干啥去啊？作死呀？
0: 找陆云豪干啥？这好不容易出来了，撤吧。
1: 我看你是想死是吧？啊？跟我进来干嘛来了？我告诉你，不管陆云豪是活的是死的，必须把他给我带回去。
0: 哎呀，不是哥，哎，南区那么多鬼子，去的不是找死吗？
1: 怕啥呀？怕鬼子？

0: 你现在就是鬼子，你怕啥呀怕？我告诉你，混进南区，把他给我带出来，剩下的事儿有我呢。
1: 别，哥，我不敢去。南区鬼子多，再说了，你不在我身边，我心里没底啊。
0: 没什么底，进去就有底了。
1: 别，哥，别动。

お前、俺の車をここに。うん、聞こえますか。俺の車をここに。新しい顔でしょ。うん。

0: 说啥呢？一句也听不懂啊！给我把钥匙，啥意思？
1: 啥意思？说你太胖了，让你减减肥。等会儿，给你把钥匙。这么大胆官，给你钥匙干啥呀？三儿
0: 啊，
1: 他是让你开车去吧？行啊，把我们的退路都想好了。换上衣服，咱们去南区。
0: 啊
1: 啥？鬼子话听不懂，南区还找不着。
2: 是的，是的。

0: 哎呦我去，陆大少爷可把你找着了啊！
1: 还真有两下子，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还真的能混到这儿来。
0: 没想到的事儿多了，快走吧。
1: 回家？
0: 对，回家。
2: 陆大哥，他们是什么人呀？
1: 来，咱们回家。

備します。ご部署はどちらでしょうか。証明をください。

0: 行啊，跟小鬼子能唠嗑，你可真厉害啊。
1: 别废话，赶紧走。
2: 队长，我们在这儿守了两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超市入学界来了，肯定得更着急，
1: 所以才没让他来，冲动容易出问题。你们看，这里的防御天罗地网，任何原因都可能导致他们任务的失败。我相信有人里应外合，陆云豪一定能出来，放心吧。
0: 咋回事啊？咋还就没路了呢？
1: 连路都没探明白，还想带我出去？
0: 不是咋的呀？啊，我穿成这样，真把我当鬼子了？刚才进来好好的，咋这一会儿就迷路了呢？不行，这样吧，往回走，往回走。
1: 等等，这儿咱们地形不熟，误打误撞更危险，还不如堂堂正正从正门出去。
4: 这不扯呢吗？那从正门走不被发现了吗？
1: 还像刚才一样，咱们穿着这身皮，我又会日语，应该能蒙混过关。
5: 我不行了，哥。
1: 小三，
5: 我实在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
1: 来，小三，我背你。啊，
5: 哥，不行，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你们先走吧，不要管我了。
1: 三儿，昨天晚上在牢房里，谁跟我说想吃苏联的大列巴，吃红肠，喝冰凉冰凉的啤酒啊？这才过了一晚上就忘了啊？跟哥出去，哥出去带你全吃了啊。你还年轻呢，该见的没见的还多着呢。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关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

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

0: 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市面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

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

0: 式，简单方便。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0: 三儿，昨天晚上在牢房里，谁跟我说想吃苏联的大礼的，吃红肠，喝冰凉冰凉的啤酒啊？这才过了一晚上就忘了，啊？跟哥出去，哥出去带你全吃了，啊？你还年轻呢，该见的没见的还多着呢，咱不能在这儿死耗一辈子呀。再说了，你要是不想走，那哥也不想走。哥不想走，这俩哥哥连句日语都不会，哥不走了，他们怎么出去啊？人家好心好意来救咱，咱不能辜负了人家心意，是不是？咱不能把人家往死路上领啊！啊，
1: 哥，哥说，
0: 行了，哥知道，你还年轻，以后得慢慢走。
2: 他俩不走，咱也走不了啊！
3: 行了，走上门。

0: 我们去一趟，你怎么计划把我们救出去？不能就这样跑出去吧？跑能跑出去吗？啊，当然有计划了。告诉你，这牢房好处，大门就难出了。看见没有？这钥匙不会开。
1: 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劝你最好别动歪心思。

0: 会是薛一刀和陆玉豪他们？希望不是吧。
1: 我想当英雄，不想当汉奸。我对不起你，
0: 小三儿，别说了，哥都知道，人嘛，总有犯错误的时候啊。
1: 陆大哥，谢谢。
2: 三儿。

有机会逃出去，有心眼儿，多给鬼子使。

0: 哥，哥，陆虎银行挺仗义啊。
1: 是他娘挺仗义的。走，
0: 哎，走走走走走。
1: 不行，万一是我家少爷呢？我看看去。
2: 哎，姑子，现在去等于送死，里面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如果薛玉道明天不回来，证明出事了，我们再派人过来。现在撤。
1: 坤子，走。

陆大少爷，你的戏演得不错呀。你的枪打得可不准呐。我怎么舍得让陆大少爷死呢？请吧。 陆大少爷，请坐。

0: 你是谁呀？
1: 我叫南野秀征，是安泰城驻军部队的最高长官。
0: 屠杀陆家，霸占陆家医院，就是你指使的吧？
1: 这件事情纯属是意外。本来这件事情是可以和平解决的，要怪只怪你的老父亲陆老先生太意气用事，加上属下龟田一郎脾气火爆，才造成令人遗憾的结果。若是我亲自赶往陆家，相信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惨案。

0: 人家的东西，还说人家的不是，这就是你们日本人的道义。
1: 其实，这也并不是我所期待的，因此，陆少爷为了给父母报仇，枪杀了龟田一郎，我并没有追究。
2: 那就把我放了呀！哼，
1: 又何必抓我呢？现在不必从前了。你不仅枪杀了龟田一郎。
2: 还杀害了很多皇军的士兵，最重要的，你现在公然与大日本皇军对抗，
3: 这是我们的家。您把枪杆子都杵脑门上了，还不让我们反抗？
2: 我告诉你，我们不光反抗，还要把靳家的土匪都杀光。
3: 罗云浩，别不知好歹，大佐先生已经饶了你一命。 要不是士兵镇开枪打车不打你，你早就没命了。
0: 那我还得谢谢你了。
1: 难道不是吗？我想陆

0: 你少爷应该知道，想要你命的不只是一个人吧？这里也包括帮你越狱的那些所谓的好人。南野秀正是吧？你们日本人是不是杀人杀出毛病来了？明知道小四已经是你们的人了，干嘛还要杀他？
1: 你是怎么知道小四是我们的人的？

0: 陆少爷不愧是苏联军校培养出来的优等生，就连波斯密码都瞒不住你。你说的没错，起初我是原本打算让小四和你打入抗联，但最终我并没有实施。
1: 用不着你这么高看我。
0: 跑了一天，累了吧？我知道陆少爷是留过洋的，很有品味，要不要我给你弄点咖啡喝喝？我得把闯进家门的强盗都杀光以后，才会有这样的兴致。其实你这盘棋，我已经欣赏了好几天了，我真是希望。
1: 陆少爷能够识时务为俊杰，不要这样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我南野秀正真心的想和你化敌为友。化敌为友可以，但那得黑白分明，不是乡臭不分。我绝不会和日本人同流合污。
0: 更不会和畜生成为朋友。陆少爷说话不要那么难听嘛！我之所以这么恭敬陆大少爷，是因为我非常尊敬您的老父亲，他是一位难得的医学专家。我恳请陆少爷能够出任安泰城的医学会会长。
1: 这听着倒是有点意思啊！如果陆少爷出任了安泰城的医学会会长，你不仅能够完成陆老先生未完成的遗愿，还可以造福安泰百姓，为我们大东亚共荣圈做出贡献。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0: 这件事情，你不用急着回答我，好好的考虑考虑，我有的是时间等。累了一天了，送陆少爷回去休息吧。
2: 请吧，陆大少爷。

0: 回来了，英豪呢？陆英豪呢？
1: 回不来了。
0: 回不来是什么意思？说话，回不来啥意思？
2: 陆英豪死了。
1: 哎，少奶奶。
0: 薛一刀，没救成就是没救成，别说英豪死了。
2: 我们进到监狱以后，见到陆英豪，打死了两个刽子，换上他们的衣服。本来一切计划都挺顺利的，到了大门口，英豪有点心急了，被刽子发现了。就被乱枪

0: 少奶奶，少奶奶。
1: 我要去监狱，我要去监狱找他。
2: 凤儿，
3: 监狱是什么地方？是鬼子的地方，你去找死吗？
1: 我不怕死。为啥你们能回来，陆一航身手那么好他回不来？你们为啥就不好好保护他？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他娘的死也不相信他就这样死了。
2: 凤儿，
3: 陆英豪
2: 真死了，
1: 你给我让开，让开，你给我让开。
3: 董小凤，如果你打死我，陆英豪能回来的话，你开枪吧。
4: 丫头，丫头，你这是要干什么？
5: 怎么还动上枪了呢？
4: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3: 大当家的，是我无能，陆英豪没救出来，被鬼子打死了。
6: 丫头啊，医道已经尽力了，人的命天注定，你呀，就断了这个念想吧。

0: 已经好死了，我还活着干嘛？丫头，丫头！我说各位，各位大侠，各位高手，最近我们白家已经够倒霉的了，别在我们白家再弄出人命了，又枪又炮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好吧，各位，啊各位，二老弟，你放心，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我们这就回虎头山，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一道恕不远送。
1: 三儿，
0: 快快开门，快开门！各位慢走，把大门给我关上，小门也给我关上。

0: マイさん、これは何を言っているんだ。
1: ルイン法を尋問しています。
0: バカモン、そんなやり方ではない。
2: 哎呀，罗少爷，真是委屈你了。
3: 这些人竟然敢胆大妄为，给陆会长上刑。
2: 没你的命令，他们也敢？啊，说吧，找我干嘛？
3: 都是聪明人，省得我们解释的时间了。那我就直说了，我跟你说的关于你自己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你想怎么样？
3: 我认为医学会长的职务非你莫属。
2: 想学医，少爷早就学了。对不起，少爷没兴趣。

不需要你感兴趣，我们只需要陆少爷的身份就可以了。其实我对中国的中医学非常的酷爱，尤其认识了你的父亲陆老先生之后，陆老先生是个贯通中西医的全能医生，并且他正在进行一项

个大东亚中西医合并的医药研究会，所以我想请陆少爷接替陆老先生完成这千古重任。

千古重任，我要是答应了你，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别跟我磨嘴皮子了，我不会答应你任何条件。

若雪，我知道我这样很自私，但这次任务很危险，我不想让你受一点伤害。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重要的人总共也没几个，我不想再少一个。

0: 哥，有陆云豪的消息了吗？
1: 啊，有了。
0: 怎么样了？
1: 他现在很安全。
0: 那然后呢？
1: 没有了。
0: 没了？
1: 啊？
0: 那你怎么知道他现在很安全啊？他人呢？他怎么还没回来呀？
1: 哦，咱们先开会吧。啊。
2: 坤子哥，你一直跟我师父在一起，我师父他枪法那么好，他一定不会死的，是不是？他一定不会死的，是不是？坤子哥，你告诉我，坤子哥，你说话呀！坤子哥，我师父没有死，是不是？
3: 行了，你别闹了，我们也没看到，那都是白家管家白喜贵说的。

0: 再哭了，你现在不能哭，你得保持好心情。
1: 我唯一的弟弟都没了，我该怎么办？
0: 怎么办？你也不能哭，我求求你，刚才呢，我给你诊脉了，你有喜了。

0: 听娘的话，白家续上香火了，这是好事，你是功臣，咱去烧香啊，让菩萨保佑你母子平安，可别哭了。月儿，
1: 哎，
0: 快去快去，煮燕窝给太太送过来。
1: 好，
0: 你哄哄她，这么哭哪行啊？
2: 哎呦，天哪，你怎么又哭上了？哎呀，现在可真的不能再哭了。春梅，咱们有这孩子不容易，你可得保重身体啊。
3: 金山，你得答应我，尽管我弟弟已经死了，你总不能让他暴尸荒野吧？
2: 我答应你，我去找南爷，好歹也把英豪的尸首要回来，我帮你厚葬他。可你也得答应我，好好的安心保胎，这才是大事儿。可不能再哭了。
4: 那不是白金山吗？
5: 他来干啥来了？
4: 看着没，白金山出入监狱跟走贫道似的。你说他这么有本事，他咋不救自己小舅子呢？
5: 白喜棍儿，
4: 谁？过来，
6: 棍子。棍子，你咋来了？
4: 你干啥来了？
6: 我家大少爷让我在这门口等着，他去找南野修正，说是把陆少爷的尸首拉回去安葬。
4: 闭上你那个乌鸦嘴。我家少爷他福大命大，
6: 你不信他死了吧？我也不信。你说陆少爷为人那么好，身手那么好，咋能说死就死呢？
4: 你反正说啥我都不太信的，我家少爷肯定没事。
6: 哼，那你就在这儿等着，看看一会儿啥情况再说吧。这么说陆英豪还活着？
7: 怎么，你是听到什么消息了？难道有人说陆英豪死在我的监狱里了？
6: 哦，没有没有，既然是这样，那就拜托大佐多多的照顾英豪。
7: 陆英豪肯定是不能放的，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让他死。我们毕竟相处了这么久，这个面子我是一定会给的。对了，仓库的事儿白先生考虑的怎么样了？
6: 哎呀，难呢，我也正为这事儿着急上火呢。
7: 工期很紧，你可要抓紧时间呢。要不这样吧，在费用上我再给你多加两成，怎么样？
6: 工期紧，我就得大量的招工，两成恐怕不够，您看加五成如何？
7: 白先生，我听说最近有土匪混进了我的监狱，想让陆英豪越狱，你觉得这会是什么人干的呢？
6: 居然有这种事儿，还真不好猜。
7: 这有什么难猜的呢？土匪嘛，无利不起早，在整个安泰城，能花钱雇得起土匪的，无非是那些有钱的人。但是我坚信，这件事绝不是你白先生干的。

0: 这怎么可能呢？我要是有事儿，直接找大佐商量就是。怎么会干出越狱这种傻事儿呢？
1: 那就好，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费用上，我再给你多加两成，但你务必要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完工。
0: 那好吧，一切就按大佐的意思办。但我还有一个小请求，既然英豪还活着，我想见他一面，不知道大佐肯不肯给这个面子。
1: 这可不是什么面子的问题。白先生似乎对我南野秀正不太信任。
0: 这是哪里的话呀？我就见一眼，只要英豪安然无恙，我回去给他姐姐报个平安。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1: 既然白先生开了金口，这个面子。 我一定给，
0: 谢谢大佐。
1: 你只能在窗外看一眼，以免引起陆少爷的情绪波动。
0: 明白。
1: 请吧。

0: 怎么样了？把那棺材拉走处理了。
1: 不用了，
0: 人还活着呢，用什么棺材？

0: 样了？
1: 真让你说着了，你家大少爷没死，在监狱里好好的呢。
0: 咋样？
2: 我说我家少爷福大命大吧。
1: 哎，我家大少爷找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哎，啊，吉贵，一会儿你就给那个棺材上面刻上“南野修正”四个字儿，你就找个明显地方给他扔那。
1: 走了，
2: 谢谢了，吉贵。
3: 哎，坤子，这陆云豪也没死，咱得想办法救啊。
2: 等天黑了，走
3: 走。

0: 等等，鸟蛋，你找找我。
1: 一刀呢？
0: 搁屋躺着呢。
1: 他还有心思搁屋躺着啊？没听见大小姐那屋吹口琴，呜里哇啦呜里哇响了半天了，他就不过去看看人家？
0: 看看啥呀？他去了，凤姐也不搭理他，那不更难受吗？
1: 一刀这小子看着精明，在女人的问题上啊，他就是个怂包。
0: 大当家的，话不能这么说。那凤姐那脾气，搁谁谁受得了啊？这也就是我哥，换了别人早挨枪子呢。这是。
1: 三儿啊，他到底搁屋里干啥呢？
0: 受了点风，关键是伤心呢。
1: 这样，你啊，你先回去陪陪他。
0: 哎。
1: 哎。孩子，
2: 哎，
1: 你呀，去整点肉，再整壶酒，啊，
2: 哎，行，整点硬菜。

0: 陪爹喝两杯。来，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敬陆英豪。
1: 我替他干了。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听汤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听汤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听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听汤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听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听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脉听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听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

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

0: 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你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

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

0: 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你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0: 三杯，还敬他。
1: 丫头，行了，爹有话跟你说，你得让我说话呀。丫头啊，这个爹以前看陆云豪啊，那就是个小白脸，但是现在爹觉得看错了，这个陆云豪啊有血性，是个爷们儿。
0: 他仗义，敢跟鬼子去干，他真是个英雄。
1: 对，从这点上来讲啊，爹自愧不如。想当年少帅入关的时候，爹也是想着保家卫国来的，可是小日本进来以后，爹没想着放一枪一炮，哎，不是不想，是不敢呐。
0: 他陆云豪就敢啊，他就敢单枪匹马的跟鬼子去打，别人谁敢？

0: 跌幅，心服口服。不过这话说回来了，他是个英雄，就是你那眼珠子看着口琴，眼珠子都快掉地上来了，他是不是也回不来了？
1: 回不来就回不来呗，我守着。
2: 把门关上。少奶奶，少奶奶，
3: 哎呀，别守了，快起来。
2: 少奶奶，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还能有什么好消息？
2: 你猜猜。
1: 有什么你就说吧。
2: 陆少爷他没死。
1: 真的？
2: 真的。
1: 我现在怀孕了，我知道你们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
2: 不是，是真的。大少爷在监狱里看见他，他好好的呢。
1: 真的？
2: 真的。有可能是大少爷回来，咱去看看。
1: 哦，好。
2: 来来来，开门开门，快！
0: 想当初你娘走的时候，爹也是这个想法，看谁都看不上眼。这一守啊，可就是20年呐。虽然是这样，可爹因为有了你，爹不寂寞。哼，
1: 你能寂寞？我天天翻了花上闹腾你，你寂寞？
0: 你闹腾我，爹高兴啊。但是你跟爹可不一样啊，爹有你闹腾，你到老了，谁闹腾你呀？
1: 我死哪算哪。
0: 嘿，你这可唠的，这本来我守着你娘守了大半辈子了，就这点功劳，这让你说的，把你爹这点功劳全都甩墙上了。爹怎么的也得看看你有个下半辈子吧，这样你爹才有脸去见你娘啊。
1: 哼，我听明白了，你这下边是不是就想说这拉煤保签的事儿？哼，我告诉你，佟老虎没戏。
0: 哦，那要是这样的话，你要是不找，哎，那爹就准备找一个。
1: 啥？你找？
0: 啊？
1: 你找啥呀？你给我找一后妈呀？啊？
0: 我不但给你找一个后妈，我还准备给你生一帮小弟弟小妹妹。哎，到老了，这帮小弟弟小妹妹陪你玩，爹可就踏实多了。
1: 你是不是想做老不正经的呀你啊？我告诉你，你少给我耍阴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说，我要是不答应你找，你就马上给我找一个爷们儿，是不是？
0: 反正你要是不找的话，那爹就找一个，你看着办吧。
1: 哎呀，哎呦天哪！行行行，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爱找几个找几个。
0: 好，那咱可就一言为定了。哎，我这就去找。
1: 哎，找找找找找去吧。
0: 哎，
1: 可劲儿找。
0: 找去喽。

0: 哥，兄弟看得出来，大当家的稀罕你，可大当家的稀罕你，凤姑娘不稀罕你，白扯。
1: 能有啥用啊？该说的也说了，该做的也做了，没办法，只能等。

0: 哥，不是我说，你说陆英豪对凤姑娘爱答不理的，凤姑娘还伤感着。要我说，凤姑娘就是匹野马，这野马就得驯。你驯服了他，他就是你的。喂，哥，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凤姑娘她野，你得比她还野。实在不行，就霸王硬上弓，只要小弦一绷上，那他就是你的小绵羊了。
1: 小凤是小绵羊吗？啊，那是母老虎，我还就稀罕这母老虎的劲儿。早晚有一天，他得是我的人。最重要的，我得有他的心。

0: 少爷。少爷。我家少爷。
1: 师傅，你没死真是太好了。但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0: 你干啥呢？我不是说别动吗？
1: 你让师傅别动，又没让我别动。
2: 你俩干啥呢？跟谁说话呢？这打晕了能听着吗？
0: 回去再唠啊。
2: 都醒了再解释吧。
0: 你快快快快快！

0: 哟，啊，南野大佐来了，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啊？啊，是啊，他在这儿坐了会儿了，也不说话。有事吗？
1: 白先生，去忙什么了？哎，
0: 当然是去忙仓库的事儿了。您吩咐的，我自然得马上办。很好，你回来的正好，请坐。
1: 我有一个好消息，想告诉各位，陆英豪刚刚在监狱里被人给救走了。
0: 啊？这
1: 怎么？你们一家人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就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有话说，我老太太活了大半辈子了，我第一次看见日本人因为越狱给人家道喜。不过您走错门了，您应该去陆家，我们这儿姓白。
1: 老太太，你误会了，我之所以来白家报喜，是因为陆英豪是白夫人的弟弟。 更何况，白夫人一直希望她的弟弟能够早日逃出大牢。我记得前些日子，你还让白先生给我送钱，让我放了你弟弟。只可惜我职责所在，不能随便放人。现在好了，他人已经逃出去了。
0: 这一定是白太太所希望的吧？那是，那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嘛。他虽然不是我白家的人，可毕竟是我儿媳妇的亲兄弟。先不说我们跟陆家有什么过节，他毕竟是我儿媳妇的亲弟弟，一奶同胞，血脉相连，有牵挂那是很正常的。这人已经越狱了，我听着也挺高兴的。
2: 不过也有点担忧。老人家高兴什么？又担忧什么？
0: 这很正常嘛，他不用在里面受苦受难了。
2: 哎，娘，你说什么呢？
0: 这是肯定的嘛，那是人待的地方嘛，他就是不死也得扒一层皮，对吧，南野先生？
1: 那老太太有担忧什么呢？
0: 我担忧他能进监狱，就证明他犯了法了。犯了什么法我不知道。
2: 可这个人只要他犯了法，就要受到惩罚。
1: 老人家说的有道理，
0: 是吧？他跑出来了，就说明他不想服法。人嘛，也难免会犯一些错。那么你犯错了，在监狱里头就要接受惩罚，否则就是暴徒。
1: 老太太说的太对了。 陆英豪，他就是个暴徒，他现在就是个过街老鼠，无路可走，无家可归。
0: 他无家可归，这小子，南野先生的意思是不是他会到我这儿来？不太可能，这小子贼着呢，打小。

0: 你就不待见他，他也不傻，你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俗话说得好，老天爷长着眼呢，好人就有好报，恶人就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那通通全报。
1: 他如果敢自投罗网，我老太太亲自把他绑了，给你送过去。很好，那我就不多打扰了，那也就告辞了。大佐，慢走。
2: 娘。大佐、なぜ墓か捜査したかった。ルイン侯が逃げたとしても、そこには隠れないはず。
3: なぜまたこんなに大勢を？もしバエのやつめが釜場倉庫のことをバラしたらどうする？
2: さすが。
4: 打信しておいたんですね。前々からバイが手強いのは知っていたが、まさか母親もこんなに面倒だ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ぞ。ルイア。
5: 你躲我是吧？你知道，我第一眼看你的时候，我是真的没看上你。一个富家大少爷，整天吊儿郎当的，也没个正形。你别说，见到小鬼子，你还真尿性。咱俩呢，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6: 你呀，枪法又聪明又机智，你知道队里有多少人佩服你吗？有的时候呢，我真的就以为啊，你是一个真正的抗联战士。哎，可这是哪儿啊？这是东北，东北啊被日本人控制着，你就一个人。 你能把小鬼子都打跑吗？不能。这回你出事了，有多少兄弟被你牵肠挂肚？我还真想你了。你不口口声声说，你有本事吗？你要真有本事。
7: 你都是出来呀！你出来给我喝酒，咱俩再喝一壶。你出来呀！
8: 哥，你是不是喝多了？陆云豪根本就没死，你看见他死了吗？干什么呀？这是！别在这撒酒疯啊！你要喝，回去喝去。

0: 大队长，一个人喝闷酒呢？陪你喝两杯。
1: 王英豪，你吓死人了！你咋还回来？你
2: 他有事？
1: 回来好，回来咱俩再喝两口啊！来，
3: 队长，你看你请人家喝酒，是不是炒俩好菜啊？
1: 对，坤子说的对，我得杀只鸡，咱俩好好喝一杯。你等着，等着我。走，杀鸡去！走，
4: 这下好，这还杀鸡？
3: 你俩干啥呢？杀鸡不看看去啊？那杀鸡不就给你俩看的吗？
4: 哦，走，看，对，走。

这是谁的军装啊？给我准备的，我穿能合适吗？李如雪同志，我走了这么些日子，你就一点都不想我呀？你能不能用你那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看我呀？哪怕就一眼。 行，你不想我，我再回去。

0: 这么多天没见面，怎么突然热情上了呢？有点不太适应。
1: 我以为你死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我哪舍得你呀、啊？你可是我的副射手。你让那帮愣头青给我当副射手，我心里都可不踏实。再者说了，人家可还是黄花大小伙子呢，还没娶媳妇呢，我哪舍得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我可是一直想着你才能挺到今天的，这回在牢里我正儿八经地想了咱俩的事儿。

0: 这算是同意了没？那我可跟咱哥提亲了。
1: 谁同意了？我可没同意。
0: 这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变得这么快呀？
1: 你以为你是谁啊？想娶谁就娶谁。
0: 那总得有个好的开始吧，总得给个机会吧。
1: 从明天开始，我每天只做你一分钟的女朋友。
0: 一分钟哪够啊，得十分钟。
1: 两分钟。
0: 八分钟。
1: 哎呀，五分钟，最多五分钟。
0: 那从现在开始，一秒钟都不能浪费。你现在都是我女朋友了，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名正言顺的？
1: 时间到。
0: 我这刚回来，你也太不讲情面了吧！
1: 你要是抱怨的话，一秒钟都没有了。
0: 那行，那我以后就听你的。我以后不抱怨了，我就踏踏实实的抱着你，好好的抱着你。
1: 哦，想起一件事，给，这是我收拾箱子的时候发现的，你的日记，我可没看啊。
2: 随便看，我陆英豪遇到你以前就没有秘密。
1: 那我可真看了啊。
2: 看。
1: 不看了。写的都是什么呀？西夷，这
2: 哟，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
1: 嗯，
2: 这是我爹的日记本。
1: 你爹不是学中医的吗？

0: 这说来话长喽。当年哈尔滨闹了场大瘟疫，有一个叫吴连德的医师呢，把这场瘟疫治好了，后来又在哈尔滨开了一个医学院，我爹呢就是第一批学员，所以我爹不仅继承了中医的秘方，还是西医的专家。
1: 哇，那你爹可真了不起。
0: 我爹啊，因为亲身经历了那场瘟疫，所以毕生都在研究关于鼠疫抗体的实验，这个日记本呢就记录了所有他实验的重要内容。我留学的时候，他把这日记本送给我了，希望我在医学上有所建树。我不争气，对医学没兴趣，唯独对枪械情有独钟。
2: 陆老先生是贯通中西医的全能医生，并且他正在进行一项新的医药学的研究。
3: 咱爹和我公公一起研制出了一个秘方，不久这个秘方突然不见了。
0: 我突然想起来，在牢里的时候，南野秀正问我关于医学的记录，不会说的就是这个日记本吧？

0: 方。
1: 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
0: 明天恐怕没机会了。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1: 告别啊？你告什么别啊？
0: 你现在心情我能理解，我也懂你，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可是咱俩的事儿全山镇的兄弟都知道了，与其让他们看笑话，还不如现在我静静的离开。
1: 这可是你自己要走的，我可没赶你。
0: 是，凤儿，你知道，从小我是被你爹捡回来的，一手把我养大。如果没有你爹，我早在山下喂野狼了。或许一到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和你爹对我的恩情。你知道吗？大小我就有个梦想啊，梦着有一天我能娶你。可是现在梦醒了，一切都破灭了，都怪我呀，怪我没本事，我根本不怨你。

0: 你这段话说的挺爷们儿，让我想起你小时候特别刚硬，可是你越长大就越顺着我爹的脸色。没劲。
1: 这都是为了你，你知道吗？自从我喜欢上你，我就有了私心。我怕呀。

0: 我怕我哪点做的不好，让你和你爹讨厌我。我不是没有血性，是我根本不想在你面前表露任何的血性。可是我喜欢坦坦荡荡的爷们儿，我不喜欢唯唯诺诺的娘们儿。这一点，陆英豪比你强多了。
1: 是，我比不了他。这正是我不想你爹逼你和我。

0: 原本是为了我们婚礼给你定做的首饰，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一个人留着也没啥用，就当哥哥临走前给妹妹提前准备的嫁妆吧。
1: 你这，你拿去送别的姑娘吧，送别的姑娘吧。
0: 芳儿，你认为有人配吗？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配得上我薛一刀这份心意。
1: 嗯。
0: 话也说了，礼也到了。我希望你不要告诉你爹，我不想让他难过。
1: 不是，你等等，你去哪儿啊？你连个家都没有，你去哪儿啊？
0: 是，原本就没有家，去哪儿不一样吗？
1: 咋的了这是？
0: 受了点风，没啥大不了的。
1: 哎，你来来来来，你坐呀，坐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喝口酒暖暖身子。你鼓我来，这么跟你说吧。咱俩从小一起长大，我不讨厌你，可是我爹非把咱俩往一块儿扯，我特别特别反感。只要咱俩不提夫妻这茬，这一夜就算翻过去了，行不行啊？啊，你就是山寨里长大的，你就是山寨的人，你不能这样就走了。我童小凤，我是嘴刁，但我心不狠。你能不能不走？那老头子还要续弦呢，犯神经病续弦，你得帮着张罗张罗。啊，来。

0: 你这嗓门他能听着吗？再给你呛呛死
1: 你！
0: 我来。
1: 来
0: 大当家的成亲了，花轿到哪儿了？

0: 媳妇儿去喽！
1: 成亲了，接新媳妇儿去喽！哎，成亲了，花轿来了。
2: 包大娘，吵吵啥呢？什么时辰不知道啊？让不让姑奶奶睡觉了？
3: 花轿到哪儿了？咋还不来呢？都啥时辰了啊？
0: 这不来了，来了吗？
3: 哎呀，来啥来？咱俩在外面咋没瞅着呢？
0: 这不门口了吗？
3: 哎，到门口了，到门口了！哎，来了，到门口了！
4: 啊，来，哎，那个跟我走。那我去接媳妇去。
2: 闹腾啥呢？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4: 丫头，这给你寻后妈的事儿呢，我不想跟你说。
2: 不用说了，爱找找呗，想找几个找几个，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4: 好嘞，你俩现在跟我去崔前楼，把小翠接过来。
0: 哎，好嘞。
2: 你说啥？崔仙楼？
4: 啊？
2: 你想找个姚姐回来呀？
4: 你管她是姚姐还是啥姐？能生孩子就行。
2: 我说老头，
4: 啊，
2: 你是不是忒着急了啊？那你要找也找个好人家的闺女，不能抓个萝卜就是菜吧？
4: 咋呀？那好人家的闺女谁愿意啊？啊，谁能跟你爹？怎么办？我就得找个萝卜当菜。
2: 不行，
4: 嗯，
2: 我跟你说不行。我告诉你，你要是给我找个姚姐给我当后妈，你就让我丢了起这个人吗？
4: 想当初你也没说不让我找姚姐啊。
2: 现在不行，不行，现在说不行就不行。
4: 哎，要不这样，你爹呢不找姚姐，啊，也不娶了，你就嫁了呗，丫头。
2: 老童，你又跟我来这套是吧？
4: 得了，你俩去，给我买两坛子上好的女儿红。啊，咱们现在就去崔仙楼接小翠。
0: 好嘞。
2: 你咋敢去？你干啥呀？你想？
4: 喂，
5: 大当家的
4: 啊，
5: 大当家的，我哥走了，
4: 去哪儿了？
5: 怕你跟凤姐心里难受，下山去了。
4: 你怎么不拦着呀？
5: 拦了，没拦住吗？
4: 那你站着干啥呢？追去啊！
5: 哎。
6: なるほど、よくわかりました。
7: どうしたの？嬉しそうな顔して。
6: 韓国から連絡があって、ルインハオが逃げたって。南野は怒りのあまり、韓国長を殺すところだったそうよ。
7: 逃げられたのに、なんで喜んでるの？
6: ルインハオが南野の手中にない限り、私たちにはまだチャンスがある。南野。これがお前の過信の結果よ。
7: やっぱりよく意味が分かんないんだけど。
6: この南野は抜け目がない人なの。今回様子が違うのはきっと何かを隠しているはず。見せてもらおうじゃないの。ルイエンハオが消えた今、南野が次はどんな手を打つのか。
5: 快点！
4: 哎，咋回事啊？
0: 哎呀妈，大当家了！我跟大哥他们下山买酒，这酒还没买着呢，就看见刀哥倒在那路边，不省人事，这不赶紧给驮回来了？
4: 找我看看去。哎，丫头，你站着干啥呢？你不去看看去啊？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

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
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

0: 享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

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
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

0: 享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

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
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

0: 享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们在
3: 春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4: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冬眠的动物。
1: 嗨，兔兔兔，
2: 你好，哈拉卡，你这件蓬松的新衣服真不错。
1: 多谢了，我去帮皮医生照看那些刚从冬眠中苏醒的动物，像我这样的猎豹可受不了寒冷的天气。
3: 御空地区的气候非常的寒冷。
0: 是的，这也是那里的动物在冬天冬眠的原因。它们会很长时间一动不动，通过降低自身的体温和放慢呼吸来保存能量，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到来，那时食物才更充足。
2: 你要去的地方，即便是在春天，气候也比暴风里的冰块还要寒冷。这种防冻剂可以防止黄蜂艇上的螺旋桨发生冻结。你得多带一些这个，以防万一。
3: 谢谢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1: 准备好了。
3: 每年的这个时候，天气都难以预测。尽管春天来临，冰雪也开始逐渐融化，但说不准很快就会再次结冰的。那些松鼠肯定是刚刚从漫长的冬眠中醒过来。
4: 我的肌肉好僵硬啊！
1: 看起来我们得带他们进行一下恢复运动。
3: 一整个冬天一动不动，他们很需要一个运动教练带他们重新活动起来。
1: 我的名字叫哈拉卡，这一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是来帮你们恢复活力的。现在让我们舒展一下僵硬的肌肉吧。就是这样，你们做得很棒，用力地挥动你们的手臂。
3: 我还想再去看一看其他的动物。
1: 好主意，皮医生，但这样你可就没法拉伸了。希望你们精神饱满，活力十足，为春天做好准备。现在我们跑跑步吧。太棒了，看来又有一个小家伙准备加入了。加油，你能行的，来和我们一起奔跑吧。我的老天爷，你没法跑，你被冻住了。哈拉卡呼

0: 小皮医生，我刚刚发现一只被彻彻底底冻住的青蛙。
1: 我马上就到，
2: 在我到之前，尽量让它保持温暖。
0: 谢谢皮医生。哦，好了，休息五分钟。别担心，我被冻僵了的朋友，我马上就想办法让你暖和起来。被冻住的青蛙去哪儿了？它自己可动不了，除非它自己解冻了。听起来确实像是青蛙的叫声，但这些声音不是，是蛇。
3: 确切的说是树袋蛇，我们只是想找点吃的，这还是我们冬眠了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离开越冬巢呢。
0: 越冬巢吗？
3: 就是我们冬天居住进入冬眠的地方，我们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在地下取暖。
0: 哦，所以说你们一整个冬天都聚在一个地方一起冬眠。
3: 事实上，我们爬行动物只会冬化，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冬眠，但哺乳动物通常会在冬眠前吃很多食物，而爬行动物呢，在冬眠前不吃任何东西，所以我们醒来时会非常饿。
4: 真的好饿呀！
3: 我想去抓只老鼠，田鼠也行，不过一只青蛙也足够了。嘿嘿嘿！
5: 哦不，糟糕了！
6: 哎呀，我先看到的。
0: 等一下，
5: 不！我的腿卡住了。
0: 别担心，我的朋友。
3: 冷冻食品也可以啊。
0: 别伤害他。
3: 太冷了，
4: 回到越冬巢去吧。
5: 谢谢你救了我，我的名字叫安普提。
0: 我叫哈拉卡，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还好吗？
5: 我想我的腿在岩石上受伤了。
0: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是医生，他马上就过来。你一定也冻坏了，安普提。安普提，你又被冻住了。
5: 是的。
0: 得让你暖和起来。哦，太滑了。哦，实在是太滑了。在黄蜂艇上，你会很快就暖和起来的。哈拉卡呼叫皮医生，
7: 青蛙解冻之后又被冷得冻住了，感觉好像还是温度不够。
2: 我已经在路上了。看起来青蛙并不是这里唯一被冻住的东西，我的螺旋桨也被冻住了，我必须在他们停止工作之前降落。
7: 皮医生，你还好吗？
2: 我没事，但我需要解冻飞艇的螺旋桨。幸好秃秃兔给我们准备了额外的防冻剂，我很快就到。哈拉卡，
0: 哈拉卡呼叫皮医生，还有多久才能到？
1: 抱歉，哈拉卡，螺旋桨暂时还没有解冻。
0: 没事的，只是感觉越来越冷了。难怪呢，原来是我的大衣被撕了个口子。如果我也冻僵了，我就没法救一只冻僵的青蛙了，这就意味着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发现一只叫安普提的青蛙，它整个都被冻住了，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还能够活多久。
9: 哈，它可以活过整个冬天，它是一只木蛙。它们在寒冷的环境里会让自己被冻住，它们的心跳、呼吸甚至大脑活动都会停止长达数星期之久，当天气开始变暖，它们就会解冻，但需要一段时间。
10: 确实如此，这可以算是冬眠的极端版本。有两种物质大量的存在于木蛙的血细胞中，也就是葡萄糖和尿素，它们可以防止血液冻结。
11: 所以它的工作原理有点像我的特殊防冻剂，
7: 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很不幸的是，安普提的一条腿也受伤了，他要得到治疗，这样才能避开从冬眠中醒来的捕食者。我本想带他去见皮医生，但我的大衣破了，我也开始觉得冷了。
1: 兔兔兔给的防冻剂开始起作用了，但他暂时还不能飞行。
8: 达西西，驾驶飞鱼艇去接皮医生，然后带他去找哈拉卡和安普提。
12: 我马上行动，队长。
8: 太好了，飞鱼艇上正好为你准备了替换的大衣，哈拉卡。
7: 谢谢队长，不过我现在应该没事了，我知道一个最好的热身方法。

0: 我的朋友，外面太冷了，不适合做这些。
1: 这样能让我保持温暖。另外，你不是应该在洞穴里冬眠吗？
0: 小林鸡鼠不冬眠的，我们整个冬天都很活跃。我在那棵空心树里挖了个洞，非常温暖。你和你的朋友一起进来吧，至少躲在那里面，大风刮不到。

0: 风后，我们必须围绕在他身边拍打翅膀给他取暖。
1: 生物在寒冷中生存的能力可真是五花八门啊。我真希望我也能够拥有某种御寒能力。
2: 拉西西，你成功了。我希望飞鱼艇的螺旋桨不会冻结。
3: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温暖，另外食物也很充足。
1: 我猜树袋蛇应该不会吃蜂蜜吧？
3: 我们不吃，但我们吃小林鸡鼠啊。
4: 哎，我又暖和起来了。
3: 太棒了，我们还可以再来一只木蛙。
5: 哇，小林鸡鼠好吃。
0: 有入侵者，保护风号，保护风号。
3: 再饿一会儿也没事，我们走，我们快走啊！
1: 谢谢你们的帮助。
0: 哦，不用客气。最重要的是保护风号。
3: 哦，我们还是快来吃这些脆脆的东西吧。
1: 脆脆的东西，
5: 给你们，嘎吱脆饼干每个人都有。
3: 谢谢。
6: 感谢你给那些蛇提供了食物，这样我就安全了。
5: 应该的。现在我们带你去找医生，帮你包扎一下腿吧。
2: 感觉怎么样，安普提？
6: 我好多了，谢谢。
2: 不用客气。看来春天这下子总算是来临了。
1: 说到春天呢，我终于感觉暖和多了。来吧，安普提，你还有三条腿要活动一下呢。伸展一下，拉伸一下。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冬眠。

0: 海底小纵队与百花谷。
1: 帕尼呼叫谢灵通，我现在马上开始进行对喜马拉雅冰川水的研究。
2: 好极了，西马和我在一起，我们正在更新植物档案呢。
3: 对我这种冷血裂隙来说，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在那冰川上连一棵植物都没有。
1: 你说的对，希瓦，这里太冷了，不适合植被生长，但是这里有很多融化的冰川水可以供我进行研究。如果我能观察到冰川水的具体流向，也许就能知道冰川水流经的山下是否有生命存在了。只不过我现在正在这座山的高处，云层实际上在我下面挡住了我的视线，也就是说现在是顺流而下的时候了。对不起，山羊先生。哇哦，我是在做梦吗？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这里怎么可能会长出花朵来呢？也许我应该请教一下专家。

0: 大宁呼叫谢灵通和希瓦，我发现了冰川水的流向，你们一定不会相信的，我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不过就在我眼前。哦，我的老天爷呀，你一定是在那里碰上了一个微气候，而且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微气候。是的，所谓微气候指的是某一区域它的气候条件与周围地区截然不同的一种特殊气候。对。
1: 环绕山谷的高山必须为它遮挡寒风，否则的话生长在那里的花朵就会被冻住。
0: 所以这就像是一个秘密花园。没错了，我想这里可能不只生长着花朵，如果气候允许这样的植物生长，那么它还能为动物提供食物，而你绝对想不到会在这么高的山上看到这些。
1: 真希望我也能参加你的任务，尽管天气很冷，但我很想研究一下那些植物。
0: 别担心，希瓦，我会给你带回样本的。帕尼通话完毕。
2: 我就知道我一定能找到小偷。我不是小偷，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这些花瓣只是用来做研究的样本。我叫达拉，我说的被偷走的东西不是花朵，有人跑到我们的地盘上来偷走了这儿的白浆果，而现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
3: 我没拿过这里的白浆果，达拉。不过如果你饿了，我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4: 你可以出来吃饭了。嗯，真好吃，妈妈。谢谢。哦，自从坚果和浆果不见了，我就饿坏了。
5: 我想知道是谁拿走了他们。
6: 哦，看来拜恩达尔古来了个新人。你觉得他也在找浆果吗，加拉斯？
7: 没关系的，穷吧，因为我们总是先到浆果那里。
0: 没人看见我们过来，或是离开。<笑>
3: 我们在这里觅食好几年了，但今年这里几乎没有白浆果能吃的。我很担心我们可能吃不饱，甚至撑不过这个冬天。嗯，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或是脚印。也许我们能在附近找到更多浆果。啊哈，走运了！我看到山那边就有。
2: 我们快去吃。
3: 这片新的白浆果果园和我们想的一样美味。加拉斯，看来我们要有伴儿了。
0: 藏起来。哎，我们已经藏起来了。
3: 妈妈，这些树枝也几乎都空了。
0: 你刚才不是说这里有很多浆果吗？刚才是有啊。哦，我知道是谁干的了。
3: 看起来像是两只小动物，让我查查谢灵通的动物大全，看看是什么。啊哈，原来是黄喉貂。这里说它们是快速强壮的动物，以很多不同的东西为食，但是比较起来，它们更喜欢水果。你们好，
2: 再见。
3: 把浆果还给我们。
0: 又一次成功逃脱了！妈妈，你还好吗？我绊倒了，弄伤了爪子，现在想要找到足够的食物比以前更困难了。即使你找到了更多的浆果，也无法阻止那些黄喉貂先吃掉它们。我们需要帮手解决这个问题，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队长，这是达拉和巴布，他们正在努力获取足够的食物，为在山上过冬做准备。
9: 我的小乖乖呀，达拉看起来需要一位医生。
10: 他在追赶两只黄喉貂时弄伤了爪子，那两只貂吃掉了他和巴布的白浆果。
9: 我并不感到惊讶，像拜恩达尔古这样的微气候，肯定会吸引来各种各样的动物，因此有时他们不得不争抢同类的食物。
10: 那我们怎么能有足够的食物准备过冬呢？如果白浆果能在山谷中生长，那坚果和野李子等其他食物也应该能在那儿生长。我可以帮忙找找。
8: 你确定能抵御喜马拉雅山寒冷的气候吗？
10: 我可能的确没办法靠自己来发热，但山谷比山上其他地方更暖和。
11: 希瓦，你一定要穿上保暖的外套再过去，记住不要在寒风中逗留太久。
12: 我可以确保希瓦会暖和。

0: 不大队长，我还能治疗达拉的爪子。
1: 好主意，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接西瓦。另外，再给那两头饥饿的熊多带一点嘎吱脆饼干吧。海底小纵队，前往百花谷。
2: 小心点，皮医生，微气候的范围可能会非常小，要想找到它们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有云层覆盖的情况下。
0: 更别提还有大风了。坐稳了。我好像看见前面有什么东西。真的非常抱歉，山羊先生。
2: 看，你说的没错，我现在正直视着这里，但我真的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
3: 拉拉、巴布，这是皮医生和西瓦。
4: 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哦，好痛。哦，
0: 让我看看你的爪子。现在感觉怎么样？
4: 我的爪子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2: 现在让我们来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吧。
5: 有好吃的。
3: 这只能暂时帮助他们，我们仍然需要为其他动物找到足够的食物，当然也包括那些黄喉貂。
2: 我有一个主意，就在我们飞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山脚下还长了一些野李子。
0: 我觉得达拉受伤的脚力量不够，应该没法一直走到山下。
3: 可能不行，但如果那些貂在下面找到食物，那么他们就不用再从达拉和巴布这里抢食物了。
0: 问题是我们怎样做才能让那些貂下山呢？
2: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办法。
6: 我们又一次带着美味的浆果从他们手中逃走了。
7: 啊，加拉斯，浆果正在从我们身边逃走呢。
6: 不会持续太久。
2: 帕尼，接住。
3: 如果想要这浆果，就自己来抓呀。
6: 嘿，现在他们从那边逃走了，
7: 一个惊喜的转折。
6: 真有意思。我们可不仅仅是逃跑专家，也是很出色的登山专家，
7: 同样还是跳跃专家。浆果没能逃走，
3: 但你们已经逃脱了。
7: 逃到哪里？
3: 逃到了一个有更多食物的地方。
6: 哇，他说的对，这里有野李子，他们比白浆果还要更加美味。
3: 这样一来，熊就有很多白浆果可以吃了，好好享受吧，我的貂朋友们。
4: 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食物。
5: 但我还是很饿，妈妈。
3: 好了，你们再也不会挨饿了，那些貂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地方觅食，不会再来烦你们了。
2: 我们还发现了一片新的浆果地，那里还没有被貂啃食过，就在那边的山顶上。
4: 再次感谢，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获得足够过冬的食物了。
0: 不用客气，祝你们好运。
2: 这个山谷真的是太壮观了，而且这里还生长着这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花朵，它们都将会成为植物档案的精彩补充。
3: 我明白为什么动物会被吸引到这个山谷了，看看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色。
0: 哦，这真是太神奇了。
2: 好壮观啊。
3: 绝对无比精彩。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百花谷。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赴巴州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问题整改工作并调研，强调从严从实，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
0: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强调。